流感以及新冠的疫苗已经正式开打咯。在台北市的各个这个医疗中心，还有像是这个健康服务中心呢，其实都有办法让大家可以接种。所以如果假设你有符合接种资格的市民朋友们，要赶快来尽速完成疫苗的接种哦。

昨天正式开打的疫苗呢，是公费流感疫苗为三价疫苗，而新冠疫苗则是全面升级为新世代 XFG 疫苗。第一阶段是开放满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等11类的对象接种，那新冠疫苗呢，则是提供具有重症风险因子的9类的公费接种对象，并且也扩大纳入了公共卫生师、还有托婴中心的厨工以及行政人员等非临时性的工作人员，还有6个月以内的婴儿之实际抚养者。另外呢，还有提供加强型的流感疫苗哦，优先呢提供给长照还有安养机构65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来进行公费的接种。而这次的新冠的疫苗所含有的抗原剂量只有前一代疫苗的1/5，而根据资料显示呢，接种之后发生发烧或者是任何局部不良反应呢，约减少一半以上哦。那在第二阶段呢，则是从115年的11月2日开始，则是开放50到64岁的民众来接种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第一阶段，也就是昨天就已经开始可以施打的朋友们，赶快来做接种哦。

另外，为了鼓励大家能够走出门赶快来做接种，台北市卫生局呢也办理抽奖活动哦。你只要是涉及在台北市然后符合接种资格的话呢，在今年的10月1号，就是昨天正式开打，一直到11月30号期间，在台北市的合约医疗院所或是台北市的疫苗接种站来完成公费流感疫苗或是新冠疫苗的接种的话，就可以参加个人奖的抽奖哦。每接种一剂呢，可以获得一次的抽奖机会。那如果假设你是同一天当中完成两种的疫苗接种，就是比方说流感疫苗还有新冠疫苗的接种的话，就可以再多得到一次的抽奖机会哦。

而这次的个人奖的抽奖呢，预计会进行两波的抽奖。那如果假设你身边有亲朋好友想要一起来参加的话呢，也可以揪团来接种疫苗哦。在这边呢，同样也有奖项哦。团体奖呢，你只要登入疫苗接种团体奖的表单，每团呢最多五个人，接种一种疫苗可以累积一点。那团队累积点数五点以上呢，就可以参加抽奖。奖项呢包含 iPhone 17的手机，还有空气清净机、液晶显示器，还有腿部按摩器以及气炸锅等等的非常多项的家电好礼，还有量饭店的礼券，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来揪团一起来接种疫苗。台北市卫生局也提醒大家，接种疫苗呢一定要携带健保卡，还有相关的证明文件，例如像是孕妇健康手册、儿童健康手册，还有婴儿出生证明以及原住民身份证等等的。另外，流感疫苗以及新冠疫苗可以同时在不同的部位接种，或是间隔任何时间接种都可以哦。所以你在同一天接种两种疫苗也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228公园以前叫新公园，那有旧公园吗？
0: 如果你知道现在的228和平纪念公园以前叫做新公园，既然有新公园，台北是不是也曾经有一座旧公园呢？其实答案是没有一座公园正式被叫做旧公园，不过确实有一座比新公园更早出现的公园，那就是圆山公园。1897年日治时期的台北在圆山设立第一座近代都市公园，而在几年后又在台北城内规划第二座公园，也就是后来大家所熟悉的新公园。因为相较之下比较新，新公园这个称呼也就这样一路叫下来了。而有趣的是，新公园这个新字一用就是将近100年，直到1996年才更名为228和平公园，而在隔年又再改为现在的228和平纪念公园。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
2: All around you.

0: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十月份了，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说呢，哎，日子照样要过，好，所以呢
1: 是
0: 当然我们要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了。首先要来介绍的是哪一部电影呢？
1: 今天的串流电影要介绍的是一部纪录片，然后这部纪录片是2020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来自于捷克拍摄的纪录片。当时这个纪录片呢、啊，在当地推出的时候啊，已经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然后后来呢，这个台湾在同一年的高雄电影节就首映这部片的时候呢，也是引起了非常巨大的讨论。那后来就是片商直接购入它，然后让它上架在大家的这个所有的串流平台都可以看到。这部作品它的片名我个人觉得有点挑衅的意味，叫做我十二岁你介意吗？
0: 啊，哎、欸，
1: 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哎、欸？这个是引人遐想，
0: 对，该不会是之前可能很多人也都很关心的，就是关于在儿少的议题相关的纪录片吧？
1: 对，这个儿少纪录片呢，目前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完全没有购买串流平台的听众朋友的话，现在在公共电视的公视家可以免费观赏这一部作品，因为它的这个探讨的议题以及它所要希望大家。所关心的是一个，我认为是不管你是家长也好，或者你是年轻的族群也好，都是很值得去深思的。它主要讲的是这个网络发达嘛，然后就会出现很多所谓的这个儿少的性剥削影像。那比如说之前曾经常常在讲的，比如说什么 N 号房啊，或者是一些就是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我就不讲太多。但是不管是在国内外，都引起非常多的这种犯罪集团的轩然大波的这些报道其实很常见。那这一部来自于捷克的纪录片呢，我觉得就是他在拍摄的当时就已经引起了一个蛮大的争议。一是他们邀请了三位就是大概20多岁的女性演员，然后请他们就是把自己打扮成12岁，就是因为你也知道，就是欧美的少女或是少年，他们很容易因为一些打扮就会看起来很像比较年长的。那相对而言，我们邀请到这个比如说20岁左右的女生，他们只要稍微的打扮的 UK 一点哦，看起来也真的就是十几岁左右。那这一次呢，这个剧组他们就为了拍摄这个纪录片，为了让所有的观众去关注这个议题，他们就是邀请了三位的演员们，然后扮成12岁之外呢，还开设了这个交友账号，然后在网络聊天室上面呢，就是告诉大家欢迎大家来找我聊天这样子。那我觉得有点可怕的是，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他们吸引到了数十位愿意跟未成年的女性，然后网络聊天、网络交友，甚至想要约出来见面的这个成年男性。所以其实这个纪录片它你要说它钓鱼吗？欸，倒也不是，因为他们导演他们在拍摄的时候一直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不要主动的去搭讪任何的就是网络上面的网友。他们这些男性们就是来勾搭他们心目中认为对方是未成年少女的这些人呢，通通都是自愿的去找他们聊天。然后这个剧组他们呢就是架了一个摄影棚，然后呢就是三个少女有三种不同风格的摄影棚，然后就是完完全全就是十几岁的女生，然后他们的卧室，然后这些演员们就是就在这个剧组所搭设的摄影棚里面开始跟这些人聊天。然后因为聊天的这个内容，其实剧组他们会预期说是会非常的露骨或者是冒犯的，所以其实他们在拍摄这个之前都请了心理师、老师、教育学家，就是再三的跟这些演员们就是确认说，你们接下来要碰触的这些人、要接触的对象，其实有可能是会冒犯，甚至在言语上面会侵犯到你们的心理的。那也果不其然哦，这部片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男性网友，在第一次见到这些

0: 些女生的时候呢，立刻就是露出了他们的性器官，甚至是传很多的这种色情图片或是影片或者是网址给他们。然后这些事情其实对于这些演员们来说，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了，但是实际看到还是非常的冲击。
1: 对啊，
0: 那这部作品其实它，我个人认为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透过他们在准备，就是模仿这些十几岁的少女的过程里面，带领观众去了解到说，到底现在呢，我们这些网络世代的小朋友们，他们在面对这些难以去拦截或者是过滤的网络的管道之下呢，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危险？然后第二就是他们去实际上碰触这些接触这些准犯罪者哦，可以这样说吗？就是准犯罪者，因为他们实际上也确实已经做了很多越线的事情，包括传递色情图片给未成年少女这件事。
2: 嗯，
0: 对。然后其实电影里面，我个人觉得啦，就是他们有很多的，应该说全部的犯罪者，通通都是打马赛克。就是没有让这些当事人露面，唯一只有一个网友露面，就是这个网友一开始也是被打马赛克的，然后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这些女生也是在想说，会不会又是另外一个所谓的对于未成年女性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但是在聊天的过程中，她发现这一个男网友有点不一样，因为当这些女演员就是随着这个他们的一些 SOP， 就是讲说，哎、欸，你要不要看看我的这个比较性感的照片啊？要不要看我的性感的这种影片啊？然后对方反而是说，我不建议你对于一个第一次就见面的陌生人，就坦然的把你的把你的身体的照片就给了对方。
1: 哦，反而是就是劝告他们不要这样做。
0: 对 对, 對，这是这个纪录片里面呢，几十个网友
1: 唯一一个，
0: 就是他们拍了大概十多天，只有一个网友，只有一个男生这样子跟他们讲话，其他在网络聊天室里面跟他们接触的男生，通通都是要跟他们约各种事情的。
1: 哦，
0: 对。
1: 嗯、
0: 然后面对那个网友，其实我觉得导演他虽然这也不是他们预期会遇到的人，但是这个男网友他所说的话，就是一个对于现在可能网络世界完全不设防的年轻，不管是男生或女生也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讯息，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当然你爱自己很好，但是你千万不要因为爱自己，你就要把自己展现给一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看，因为那个你完全不认识的人有可能把你的这些照片再传递到给其他人，那个人那些人是真的你完全不知道的人。
1: 嗯，
0: 对。然后你可能会因为这样而受到伤害，然后当你要去找到这些人，就是传播你的图片的人的时候，你会很难找到。
1: 对
0: 对，这件事情其实在纪录片里面说的非常非常的，我觉得是算是很明显的讯息，算是个当头棒喝。那电影的最后一段，他们这些剧组团队们，他们做了真的是很具争议的事情，就是他们跑去找那些网友的本人，
1: 哦，
0: 就是他们直接杀到对方的家里，跟他说你是不是有在做这些事，然后呢甚至是跟他们约出来，比如说有些网友不是就会说，那我们出来见个面，我们喝个咖啡这样。然后出来以后，他们在摄影机的偷拍之下，他们还真的跟那些女演员说，你要不要就是我教你怎么做，哦，你把腿怎样怎样，哦，就是
1: 天哪，
0: 对，就是没想到面对面了，然后还真的讲出那些话，然后让那些女生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我觉得电影的最后就是告诉大家说，连二十多岁的演员听到这些话语都会很不舒服了，更何况是真的十几岁的女孩子。然后电影里面也不断的传递一个讯息，就是说你要，不管你是男生或女生，你要好好的爱自己，然后呢，你必须要懂得保护自己，然后千万不要因为受到了什么伤害而不跟 爸妈说，或是不跟老师说。当你感觉到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勇敢说不。在这一个纪录片在捷克当地上映的时候啊，就是引起非常非常大的讨论，然后甚至

0: 后来这个教育部当地的政府他们把这一个影片剪接成一个比较不那么就是
1: 露骨的，
0: 对，不那么露骨的，比较老少咸宜的版本，然后在各级学校去做这个公播放映，然后教导这些小朋友们千千万万就是要保护好自己。那我觉得这一部作品呢也很适合，就是台湾的这些小朋友哦，你可能比如说滑 IG 滑抖音，然后滑小红书或者是 FB 应该现在小朋友不太用了，就是你在用这些社交平台社交软体的时候，你千千万万要小心，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任何讯息告诉你第一次或者是你认识没多久的陌生人。我觉得这个纪录片是一个非常具有教育意义，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纪稍长的，都可以透过这部纪录片去好好的认识网络世界。
1: 嗯，我觉得其实在近期像这样的议题大家开始陆陆续续开始关注像这样的话题，其实也可以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个，就是在之前有一位韩国的非常知名的国际女明星，那她是当时呢代言了一款就是也是国际知名一个服装品牌的内衣，可是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让很多的小女生们是国小哦，很多国小女生然后会求着他们爸爸妈妈然后去买这个品牌的内衣，然后穿在身上直接拍照在她的社群平台上面公开。
0: 哇，
1: 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她只是一个追星然后跟明星一样的过程，但事实上你可以想象的是，如同刚刚我们在分享这部电影里面，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有那些其实对于像这样的照片或像这样的影片其实是有其他想象的人，然后会对于像这样照片的人甚至还有可能会传讯息给他骚扰他等等之类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小孩可能要关注像这样的话题，有时候可能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说自己其实在被性剥削或是被性骚扰了，所以爸爸妈妈我觉得关注像这样的议题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这部纪录片也同样的让大家能够理解像这样的议题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知道的。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做
0: 《我十二岁你介意吗》。
1: 好，我想其实也提供给大家能够来观赏了，一定要去看，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虽然在它的曲风上面会觉得很开心很欢乐，但是像某种程度也是代表着在歌词当中你仔细听应该会听出它的意思了。来听到就是来自于水叮当他们所演唱的 Barbie Girl。
2: Hiya Barbie.
3: Hi Ken.
2: You wanna go for a ride?
3: Sure Ken.
2: Jump in.

0: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则是在近期电影院当中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了。首先来请 Luke 来介绍到第一部电影是哪一部呢？
1: 这部作品呢，跟刚刚介绍的这个纪录片，它里面所探讨的这个题材有一点点类似哦，一样也是找这种儿少性剥削的议题。但是它很特别的是，这部作品透过戏剧的方式来呈现的是，千禧年那个时代，就21世纪刚进去的时候，电视节目百花齐放，然后呢，往往会做出一些有一点越线的行为。嗯，那这部作品的片名叫做《时进又补》。哦，它是由这个今年作品非常多的这个好莱坞影星罗伯·派丁森所主演哦。我们之前才在暑假的时候哦看过他演出这个《奥德赛》，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这个
0: 对
1: 想要篡夺王位的这个的人。然后呢，这一次他在《时进又补》里面呢所饰演的是一位电视节目的主持人。
0: 哦，
1: 那这部作品呢，其实他是刚刚有提到，他其实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哦，他讲的是美国一位很知名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叫做克里斯汉森。然后他当年其实做了非常多的这种，就比如说深入比较偏远的地区啊，然后去探访可能一些比较危险的犯罪的事件。然后呢，他也曾经拿过这个普利兹奖哦，算是当时一个非常非常知名的新闻人。那他在2004年到2007年这几年期间呢，他做了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呢，叫做是猎捕掠食者。这个猎捕

0: 掠食者的节目是什么呢？他们呢一样跟我刚刚所讲的这个我十二岁你介意吗里面其实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1: 哦、
0: 他们的节目团队呢会找这个不管是那个男生或女生，他们会请他们装 Yuki 扮成这种未成年的男女，然后呢上网跟这些潜在的犯罪者去跟他们就是聊天，然后呢说一些会挑逗他们的言语或者是画面这样子、嗯、然后最后把他们约出来，约到这个所谓的他们的家里，然后刚好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所以只有小朋友一个人，那就可以做一些很快乐的事情这样子、嗯、那在这个目标进到房里的时候呢，主持人就会跑出来，然后呢在众多的这个摄影机以及剧组的收音麦克风啊灯光师的围捕之下，主持人就会问这个人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情吗、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就是在那个千禧年前后会常常出现这种嘛，就是很猎奇的然后很重口味的
1: 对很有话题性的
0: 节目、哦、那我觉得不管是美国，我觉得我印象中在台湾那个时候也算是很风起云涌的，就是你玩这些游戏都越玩越大、
1: 嗯、
0: 然后 你不重口味收视率就不会高，
1: 对，
0: 然后再加上台湾那个时候，当然现在也是，那个时候的电视台有线电视非常非常的发达，所以电视台在面对几十家的这个频道要一起来竞争收视率跟广告收入的时候，你就必须要越来越重口味，越来越重咸。
1: 对，
0: 当时的这个美国的电视圈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个电视台呢在做出这个节目引起了话题之后呢，老板马上就决定说我们要把你调到黄金时段，就 prime time、
1: 嗯、
0: 这个 prime time 就是这个电影的英文片名，这个黄金时段呢跟他们要对打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最红的美国影集叫做 Lost 档案，我不知道听众朋友知不知道这个影集，当时收视率非常的高，那一样也是走这种很耸动的议题，就是坠机嘛，然后野外求生嘛，然后遇到很多的危机，那另外一边跟他们要对打的就是这个偷拍，而且呢这个偷拍怎么样呢，这个老板跟他们说你们不光要偷拍，你们还要找到大尾的鱼，要找到厉害的目标，越耸动越好，当你钓到越大尾的鱼，大家就会越关注这个议题，越关注这个议题收视率就会越高、
1: 嗯、
0: 那于是呢他们就会开始不断的去就是上网去搜寻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出现，从他们的言谈当中、哦、去想说他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某个美国政府的高阶官员，或者是有没有可能是外面相貌堂堂的不管是学者律师或者是法界人士这样子、嗯、在这个过程当中电影他也呈现了这一个罗伯·派丁森他所饰演的这个主持人，他为了追求这个收视率以及为了挽救他的事业、哦、毕竟他希望自己不光只是一个做这种新三色的节目的主持人，他希望自己真的能够挖到一些政界的丑闻、
1: 嗯、
0: 所以他就开始去训练这些小朋友演员、哦、当然都是大人了，就跟他们讲说你们 要怎么样做你们才能够真的
1: 假扮成像是小孩子的样子、嗯、
0: 真的要让自己像是小孩子。这部电影里面很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另外几条故事线哦，他也关注了这个饰演小朋友的演员们，里面有一个饰演小朋友的演员呢，他是一个初出茅庐刚踏入这个演艺圈的年轻人，然后这个小伙子呢他一直很希望自己能够真的就是获得这个大家的关注，以及他希望能够进到美国的演员工会、
1: 嗯、
0: 你要进到工会你必须要先有作品，所以他就去应征了那个石敬秀的小朋友的角色这样子，然后他一开始很害怕，因为他第一天上工他就遇到了一个一进到家直接脱裤子拿鲜奶油抹在自己的第三点上面的男生，
1: 天哪，
0: 对，然后那个演员直接傻住，他就这个我就是对就直接不知道该如何反应了，因为毕竟谁会觉得一言不合就脱裤子呢，对不 对？那里面就有呈现说很多这样的状态，而直到就是电影的后半呢，当主角自己的私生活也面临了一些危机，然后以及他们迟迟的在工作上就是没有 一直没有拍到这种所谓大

0: 伟的目标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逼迫自己要去下更猛的药，他们要不计一切的代价去做这件事情，而导致这个节目最后面临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悲剧。那这个无可挽回的悲剧是什么呢？我觉得如果你完全不知道这个节目，或是完全不知道克里斯汉森这一个美国当年的这个名嘴主持人，大家可以就带着一个空白的状态去看这部电影。但如果你真的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你可以上网去搜寻他的真实故事。最后在拍摄节目的最后一个目标的时候，那是一个我觉得不管是在新闻伦理道德上面，或者是你在制作节目这一块去看，你都会觉得这个越线是越的有点太夸张了。然后以及他也同时去探究了这个司法是不是要透过娱乐的方式去让观众去公审这些犯罪者或是潜在犯罪者，他里面也探讨了这样的议题存在。那我觉得再回到拾金又补里面，他虽然是一个听起来好像议题蛮沉重然后蛮严肃的一部片，但是导演他用了一个非常我还是觉得是蛮娱乐性的手法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一开始在看的时候一直以为 他可能是就一个团队然后要联手去破案之类的故事，但实际上看了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让节目的制作团队，就是片中的那个节目制作团队有很多危机需要处理，然后以及有很多很危险的事情 要遭遇。例如说他们当近距离接触目标的时候，目标有可能会俩攻，
1: 对，
0: 然后有可能会真的对眼前的人做出一些危险的事情。那这个过程我当然觉得它是很娱乐性的，但是当它放在一个写实的情境底下，你就会发现其实当时的节目制作人以及整个团队其实都有点像拿命在搏的感觉，就是他们真的是为求收视率不择手段这样。那当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你见证过电视圈曾经有一个这么百花齐放这么竞争的时期，然后你再对照现在下来，当然我们还是有做很多博眼球的事情那但是那个平台已经换到了网络世界上。那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去思考这个就是位置变换过后你身处其中，你既是观看者，你也很有可能是一个被观看的人，那又要怎么办去身处在其中，保持一个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部电影不光是看罗伯·派汀森一个很 crazy 的演技这个他所探讨的议题也是很值得大家去深思的。
1: 这部电影名字叫做
0: 拾金又补。
1: 好，那接下来听到则是在这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歌曲 On Video。

0: 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是在本周可以在院线电影看到的电影了。
1: 我觉得刚刚前两部都是一个比较偏严肃的，我们今天最后来介绍一个比较合家欢的电影好了。这是一部动画片，然后呢是美国相当知名的动画的团队梦工厂他们最新制作的这个动画电影。这部作品的片名叫做《误闯遗忘岛》。对，他很特别哦，他的作品他是背景啊，故事舞台是发生在菲律宾哦，就是我们在看了这么多的好莱坞电影，往往是改编，比如说不管是欧美的童话故事也好啊，那或者是就是美洲的故事，我们很少去看到发生在亚洲的故事。那这一部《误闯遗忘岛》就是一个以这个东南亚为故事舞台的一部电影。它很特别的是，里面的配音演员或者是这个歌手也好，有很多都是这个菲律宾当地的演员也好，或是歌手。然后呢，里面的这个动画的制作团队呢，也用了很多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那更特别的是，它里面的这个故事也引用了非常非常多菲律宾当地流传的神话故事。所以你在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怎么跟我们过往在看的一些好莱坞动画不太一样？就是不管是他们所流传的传说也好，或者是画面的呈现方式也好，都有一点点哦，觉得既熟悉又陌生。那个熟悉感是出自于说，它还是一个很美国的叙事方式以及好莱坞的动画美学。但是不熟悉的地方是里面的这些，不管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些神话里面的怪兽也好，或者是这个动物也好，其实他们的这些行动的逻辑，或者是他们驱动自己去做出这些行动的原因，好像都和好莱坞欧美的这些童话有点不太一样。对，就我觉得这蛮有趣的。那这个故事他所讲的是90年代的菲律宾哦，那个时候呢菲律宾我觉得算是，就当然现在也是啦，就是被美国的文化影响的非常的深远嘛。然后当地的人当然也都是很多，比如说是听美国流行歌曲啊，然后也接受到很多美国的不管是街头文化也好。那里面的这个主角呢，他叫做 Joe， 然后他从小就是被这个阿嬷抚养长大，他的爸爸妈妈一直都在国外，然后就没有陪伴他们。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

0: 他常常就是听阿嬷小时候就是会说一些恐怖的故事、嗯、例如说什么，就有点类似我们台湾，比如说小朋友小时候啦，会听阿嬷会说哦，你要这个早点睡觉哦，不然虎姑婆会来家里抓你哦，这种故事。嗯、那这个主角就是舅，他就从小听这些故事长大嘛，甚至还听阿嬷说他以前曾经在外面冒险，然后真的遇到过这些神话中的动物，以及这个生物这样子，他就一直不断的把这些事情就是信以为真，然后甚至在学校的报告里面就跟老师说：“老师，老师，我来介绍这个神话里面的这些动物，包括 A B C D E F G。”老师就说：“这个东西他们通通都是不存在的，通通都只是传说中的。”然后这个当然，这小朋友听了就很生气嘛，他说不可能，就是
1: 我阿嬷有发生过啊，
0: 对，就阿嬷讲的都是对的嘛，就是信以为真嘛。然后当然就是因为这样，他又顶撞老师，然后就被处罚了，就被叫去那个教务处，然后就怎么跟台湾有点像，就是他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亚洲地区的人会很熟悉的那个状态。然后他在那个地方就结识了另外一位就是同班同学，然后这个同班同学他是一个比较内向、文静、害羞。那他之所以也跑到这个教务处的训导处啦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听完了主角说完了这个故事之后呢，他也顶撞老师，他说就逻辑上来说，那个阿嬷遇到这些事情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他里面的这个人时时地物是很合理的，在那个时期会遇到这些事情，然后呢完全的是合乎逻辑，所以你不能说他是不存在，他是有可能
1: 哦，还帮他说话了，
0: 对，是一个非常理科的这个文静少女这样子，但因此而生气，所以也被处罚，两个人就这样不打不相识，然后呢就成为了这个好朋友，一路从这个国小啊、国中啊、高中，然后一直到就是阿嬷年迈过世，然后两个人都一直不断的就是互相扶持，因为他们也都是处在那一种就是家人最亲的父母没有在身边、嗯、然后只有这个姐妹，就是姐妹淘才是彼此最好的扶持的伙伴这样子，一直到升上大学之后呢，这个他们两个人哦，尽管个性南辕北辙，就一个是非常活泼的爱吵闹的，那另外一个非常文静，然后很多人都在想说他们两个到底怎么组在一起的。
1: 对，
0: 那比较文静的那一个呢，就是这个雷莎，他被这个爸爸妈妈说：“哎、欸，你有这个才华，你在理科方面非常的厉害哦，你还会做火箭哦。”其实这个火箭就是他们两个人某一天晚上就是异想天开，然后就想要做火箭恶作剧，结果真的做了一个就炸掉了，欸、就炸掉别人这个火箭、嗯，然后没想到就这样子被这个当地的这个美国军队哦，你知道美国在那边驻扎嘛，就被那边发现，然后就说：“哎、欸，你长大以后呢，你上大学，我们有机会你来申请奖学金。”我们可以让你来念念这个理科这样子，然后没想到他真的考上了，然后他就要去国外。那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主角他非常的就是无法接受，因为他说我们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一起，然后呢到长大，你怎么可以就是就这样把我抛下？而且我阿嬷已经过世，我接下来就只剩我自己一个人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突然间就是海边飘来了一组贝壳，然后这个贝壳就发光，然后呢。就展开了一个结界，结界冒出来一个洞，那个洞呢是阿嬷从小跟他说，有一个当你需要，或者是有一个地方哦，他会自己来找你。这个地方叫做遗忘岛、哦，然后这个遗忘岛呢，里面会带领你成长以及冒险。就在这个舅他的好朋友 Reza 要出国的前一个晚上，两个人遇到了这个洞，就跳进去了。
1: 欸、
0: 对，他就拉着对方就跳进去，因为那个是他们从小到大听阿嬷在讲、
1: 哦、
0: 一直一直很希望去的地方，
1: 真的可以证实这件事情了，
0: 对，就是真的没有在骗你，真的有这个地方。没想到进去之后呢，他们就昏迷，醒过来以后呢，Reza 的头呢被剃掉一半、欸哦、她变成一个朋克女孩、
1: 嗯、
0: 就是她的长发只剩下一半这样子，那个一半不是上下的一半，是左右的一半，就一边光头一边长发、嗯、然后呢这个女主角呢，她头上就突然冒出很多就是平常没有的装饰，然后就两个人仿佛断片一样，有点像最后大丈夫、
1: 嗯、
0: 他们就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中间到底发生什么，
0: 对，然后、欸、我今天飞机我要飞了，那 我要怎么回去这样子，因为他们找不到那个回去的贝壳，那个能够打开传送门的，此时呢跑出来一个就是有点像狼人的

0: 就有人说是菲律宾土狗啦、嗯、的这个狼人哦，狗人就跟他说：“哎、欸，我们是昨天晚上玩得很嗨哦，哎、欸，你还记得吗？”完全不记得，两个人就面面相觑。他就说：“我们想要回家，可以带我们回去吗？”于是呢，这两女一狗就展开了这个大冒险，他们到底能不能回到这个现实的世界呢？而在这个冒险过程当中，他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情谊会不会因此产生变化？哦，因为其中一个人不希望对方离开，而另外一个人希望这个梦寐以求的能够实现梦想的这个机会就在眼前。哦，这个电影里面有充满了这种很多的，不管是讲姐妹情谊、姐妹淘的情谊、闺蜜情谊也好，或者是里面有非常多的，不管是梦想啊，然后以及自我认同这件事情。因为就他在他的成长过程里面，刚刚有提到嘛，他的生活里面只有他的阿妈跟他的好朋友。那在这样的接连的失去之后，他要怎么样的找回他的自己？这也是这部电影里面很特别的地方。我觉得他呈现的方式很有趣，就是用了很多很夸张的表情。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小时候有没有看过迪士尼频道，不管是什么校园交啊，或者什么、那一类的，就是他们的表情会变得很夸张，然后呢，就是很
1: 戏剧化，
0: 对，眼睛会飞出来，眼睛突然瞪大，突然变成 Q 版小朋友那一种，就是
1: 很真的很卡通式的，像这样的一个绘画风格，
0: 很美式的风格。然后里面也用了很多这种很斑斓的画面，有点霓虹色彩，就是粉紫啊、粉红啊，然后就是粉绿，各式各样的很缤纷的色彩在这里面。然后你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我觉得很容易连接到台湾这边的文化。我不知道是不是东南亚的这些传说也好，都有一些相通之处。但你在看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会是一种有点陌生，但又有点新鲜的感觉。那我觉得这部有误闯遗忘岛呢，会是一个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进戏院去观赏的电影。
1: 而且呢，到底为什么会叫做遗忘岛呢？好，到底遗忘了什么东西呢？
0: 是，
1: 如果你有看到预告的话，你可能就知道。但是呢，如果假设你没有看过预告的话，你就直接到电影院去看好了。这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观看的动画电影，也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误闯遗忘岛》，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那刚刚有提到这部电影，其实有非常多的来自于菲律宾的制作团队，然后跟以菲律宾来当作是主题，甚至连演员、配音员可能也很多都是菲律宾人，所以在当中，当然这一首主题歌曲也是来自于在菲律宾现在非常人气的女团 Bini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的中名字叫做《平行世界》，我们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了。今天非常谢谢 Luke， 谢谢，
0: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5: 为虾米啊？
4: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5: 啊，
4: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几率高123%呢。
6: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4: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今天音乐新生来带大家介绍到这一组非常青春洋溢非常可爱的娟布鲁幻蓝小熊。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Dream Blue 幻蓝小熊所演唱的，哇，他们最新所推出来的单曲，这首歌曲叫做夜市王。我们今天当然邀请到就是我们的非常青春活泼可爱的幻蓝小熊来到节目上面。幻蓝小熊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幻蓝小熊。
3: 大家好，我是17岁的忙内 Nico。
4: 我是队长信。
5: 我是夜市总干事玉。
6: 我是高雄地头蛇许圆圆。
7: 我是快乐病毒彩珍。
8: 我是最台的韩国人阿耀。
0: 哇，欢迎你们。哇，真的是很难得可以看到你们唱这么台的一首歌曲耶。因为相信有蛮多朋友们都知道 Dream Blue 幻蓝小熊他们其实在韩国出道，而且也有发行过非常多首韩文歌曲，而在这一次回到台湾然后演唱这首夜市王，这是一首非常台的歌曲，而且里面有很多我们在台湾都知道的像这样的一些小吃。一开始当然先要先问一下啦，因为毕竟在歌曲里面就唱到很多各种不同小吃啦，小笼包啦，卤肉饭啦等等之类的，所以各自来说一下你们自己在台湾夜市里面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东西好了。
3: OK， 我是 Nico， 我觉得我最喜欢吃的是花生卷冰淇淋。
0: 哦、oh ，
3: 对，而且我是不加香菜派的。
0: 那这样不就是花生冰淇淋而已吗？
3: 对啊，但就是当然大家都说就是没有加香菜少一味，但是香菜的那个味道我还是不太能接受。
0: 哎、有人说香菜不能吃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基因里面会觉得那个味道是一个很臭的味道，真的是这样吗？
3: Oh， 对，其实我觉得它有一个怪怪的味道，就是我不太能接受的味道。
1: 你排斥它？
0: 对，因为有的人说他基因里面有这个东西的人会觉得他很像是要吃肥皂的感觉。哦，所以大家应该就可以比较好想象，对不对？对，很像肥皂的味道。好，那我们可以吃的人我们就放心的吃啊，不能吃的人就算了。好，那
4: 我是信，我推荐然后也很爱吃的是士林夜市的炭烤鸡排，就他会先炸然后再刷酱然后烤。
3: 哦，
4: 超
3: 级
4: 好吃，
0: 而且我跟你说，每家酱的味道都不一样，对不对？
4: 对，没错。
0: 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口味，跟一般鸡排吃起来那种，上颚会破掉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4: 哈。
0: 它有这个酱吃起来感觉比较软一点点。然后呢？
5: 我是玉，我是有一个 set， 就是最一开始要先开胃菜是地瓜球，然后吃完地瓜球呢，再吃主食就是臭豆腐，吃完臭豆腐然后再来一个甜点就是糖葫芦，
0: 这都是热量爆表的、欸、
5: 没错，但是去夜市就是要开心啊，管他
0: 的、欸、真的就是在夜市里面真的有很多好吃的东西，而且价钱其实也都不贵嘛，
5: 对，
0: 所以我想其实真的像这样子想吃的东西就吃，感觉上就很开心了。
6: 我是圆圆，因为我是高雄人嘛，所以我想要推荐那个光华夜市的鳝鱼面。
0: 哦，
6: 对，因为它有汤的，然后也有炒的，嗯，然后一定要加辣，加辣真的是满分，
1: 干加哦，
6: 对，
0: 哦，
6: 很香的那种辣，
0: 哎、欸，我真的发现呢、啊，就是越是南部人，就是越习惯这种比较甜的口味。
1: 对，
0: 所以你不会觉得在台北的羹好像吃起来，哎、欸，怎么都是咸的，都不是甜的味道吗？
6: 好像是有那么一点点，就是会加比较多调料、哦。
0: 那你有带大家一起去吃尝试鳝鱼意面吗？
6: 还没。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哦、我觉得一定要带大家去
1: 等你，
6: 对、
0: 大家都在看那个表情，就是好啊，就等你来招待
6: 啦，
0: 对，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啦、yeah. 好不好，然后下一位呢，
7: 我是彩珍，其实我之前都是推荐骰子牛啦，但是刚才有人讲到就是那个南部口味的话，我很喜欢那个南部粽，就是有人知道南部粽跟北部粽的差别、
0: 哦、有，我在爱那种的，就水煮的那种嘛，对不对？
7: 对对对对对而且一定要加那个很甜的酱油膏，会超级好吃。
0: 对，而且南部有些地方它的吃法还会加这个花生粉。
7: 对对，哦，花生粉是精髓。
0: 你知道北部粽就是三滴油饭啊。

0: 对，没错，
1: 差不多。
0: 南部的更好吃、哦。
2: 没有，就是当然有各有喜好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2: 阿用呢？
3: 啊，我是阿用，我是想推荐那个宁夏夜市的炸鱿鱼加小黄瓜。
4: 炸鱿鱼，
2: 炸鱿鱼，哦，炸鱿鱼跟小黄瓜，
3: 对，加小。

0: 对，
1: 也敢吃，都敢吃。
2: 所以你一来台湾的时候，你就第一次就尝试，你就爱上了吗？还是慢慢的试着喜欢上？
1: 我记得是吃。吃完就爱上
0: 、
1: 哦、好吃哎、欸，这样子。
2: 哎、欸，会不会是因为你吃的第一家不是那种很臭的那一家？
1: 应该不是，因为他们
0: 臭的、
1: 哦，
3: 我们都喜欢点很臭的。
1: 他们给我吃的，所以
2: 哦、嗯，是大家是抱持就是想要尝试看看他妈妈挑战，然后才请他吃很臭的那一种。
3: 阿勇第一次闻到的时候是真的觉得说，哎、欸，怎么那么臭？
1: 好臭啊，这样子。
2: 对，哎、欸，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啊，那个东西就是你闻到的味道不喜欢，但是可能吃进去之后味道就不太一样。像是榴莲，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0: 我都超爱。
2: 好，所以来。票选一下，就是如果假设以这种臭的食物榴莲的话，有喜欢的帮我举个手。
0: 我围团唯一两个不太喜欢，但他是还能接受，圆圆可以接受，但是妮可
3: 是
0: 完
3: 全
0: 不
3: 行。
2: 嘿，
4: 你知道有一阵子就是玉的阿嬷好像带了。一大箱榴莲，然后他就一直放冷冻库，然后我的冷冻库超级臭，然后我里面的蓝莓全部都是榴莲味，我吃的超级痛苦的，就是 Oh my God， 为什么都是那个榴莲味？
2: 哎、欸，所以其实如果假设他把它冷冻起来，是可以接受的吗？
5: 哦。
2: 刚刚不是说可能还可以吗？
5: 吃个几口还 OK、啊、
2: 哦、
5: 嗯。
2: 我觉得其实如果假设不闻它的味道的话，好像冷冻起来吃起来会有点像冰淇淋。
0: 对，真的。
3: 对、嗯、对对对对对，
0: 超级好吃。
2: 对，但是如果假设呢，不喜欢那个味道的就不喜欢。
0: 对，
2: 那这样子 ，Nico 其实蛮多东西不喜欢吃的、欸。
0: 他是挑食王。
2: 哎、欸，
4: 我是 Nico， 我就是超级挑食，就我很多东西都不喜欢吃。
0: 对。
2: 哦，所以才有办法维持这样的身材吗？
4: 也不是啊，就是有些健康不健康，我其实都很多蛮不爱的。
2: 哦。我觉得喜好当然就是很个人的一件事情，
0: 对对对，
2: 但我觉得如果比较挑食物吃的话，好像控制体重比较容易，再加上你们又唱了夜市王这首歌、嗯、不会唱夜市王之后就突然就觉得很想要吃东西了吗？
4: 会真的会、
0: 啊、真的会。
4: 我是 Nico， 就是我是那种很久不吃鸡排臭豆腐也没有关系的人、
2: 嗯、
4: 但是我自从就是我们有了夜市王这首歌，我就会开始哦，我现在有点想吃鸡排耶、嗯、然后加上就粉丝都会去吃、嗯、然后粉丝吃了就会发嘛、嗯、我们就会看到，然后真的会越看越饿。我以前觉得刚出的时候觉得怎么可能会越看越饿啊，然后现在自己被影响到就觉得哦惨了惨了，要多跳夜市王的舞。
2: 对啊，而且因为现在这首歌曲就这么适合去逛夜市的时候然后拍限动、
0: 嗯、
2: 然后就发这首歌曲，有没有、嗯、哦天哪，顺便就帮你们打歌了，哎、欸、真的是蛮不错的。然后我们要介绍到娟不入幻蓝小熊，其实我们知道现在他们比较多的时间可能都是在韩国发展，然后在台湾有一些作品出现跟演出，不过我们再往前回一点点好了，我们来到最早的时期，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Slow Down。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欢兰小熊、娟布鲁他们所演唱的歌曲《Slow Down》。我想，其实听到这首歌曲，应该也让你们回想起在早期一开始的时候，你们参加选秀节目吗？
1: 对
2: 对。
0: 你们有觉得就是选秀节目的紧张的程度，跟你们后来去到韩国，然后站上这个出道的舞台的感觉，那种紧张程度是一样的吗？
3: 完全不一样。
2: 我是玉，我觉得在一开始在那个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点很新手，然后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然后去了韩国又是更不一样的感觉，就是因为我们又去重新训练的，然后又去韩国打个舞台，那个紧张程度真的还蛮不一样的。
0: 不过我想在这个选秀比赛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会有一种随时有可能我下一周就会被淘汰的感觉。可是如果假设真的站上了打歌舞台，其实面对到的是这些已经出道的其他的歌手，哇，那个紧张程度，你们在上台之前都会做什么样的准备吗？比方说互相围在一起打气啊等等之类的。那你们的打气方式是有没有什么固定的口号之类的？
2: 我是玉，我记得我在韩国打歌舞台那段时间的时候，我会一直鼓励团员，就是我说你一定可以的，加油，我们一定可以。这样
3: 很奇怪，
2: 就是用精神鼓励他们这样子。
0: 但你自己心里面是很紧张，但你还是要扮演好就是要鼓励大家的角色。
2: 没错，
4: 他自己越那个紧张的时候越。就是
3: 鼓励
4: 人，
3: 对
4: 对对，
0: 反而想说要请大家振作，然后大家一起振作起来，好像感觉那个勇气就一起起来了。
2: 对，真的。
0: 所以其实，在当时我们比赛完之后，然后接下来开始进行培训的过程当中，应该也会发现说，其实，在台湾的培训的状况跟韩国培训状况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吧？依序来讲一下，就是你们自己最早一开始最期待的时候要到韩国，你们有没有期待什么事情跟最害怕什么事情？
1: 我是 Nico， 最期待当然就是我们最后出道的样子，会有一个想象啊，就是会是怎么样，然后我们会出什么歌，然后最害怕的就是不知道会面对什么事情，因为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也只知道我们会培训，但是其实不太知道培训的内容、然后刚开始有跟我们说一些规定，什么收手机啊，每天量体重啊、那种，你就会开始莫名的很紧张，然后很害怕，然后去的时候因为语言也不太通，所以就是老师可能骂人的时候你也不太知道害怕。
0: 对，表情看不出来吗？
1: 对对对，然后就要经过那个阿用翻译，这样
3: 老师骂一句，阿用帮忙翻译。
4: 真的是这个很尴尬，你知道吗？真的是是他们我们在被骂，然后那个妈的那个内容要反应，真的很尴尬，很像我骂他们的感觉。
1: 对啊，
0: 而且这反应不会慢半拍吗？就是要真的听到中文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才知道？我是不是这时候要表现出很
3: 好笑的表情？老师停下来，停下来，等他反应了几秒，可能那个气又已经就是突然又消下去，对，就那个感觉就没了。
0: 这样好像也还蛮不错的，让老师不会在当下就是很气的状态底下，大家又要接着这种很负面的情绪下去。冷静下来好像也还蛮不错的。
5: 我是信，那时候去韩国的时候，其实就是一股脑的热血，就是好像也没有特别担心什么事情。但是去到韩国，然后走下去那个练习室的时候，大家要量体重的时候，那个就是最紧张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刚过完年，然后大家都就吃的肥肥胖胖的，然后就是大家就是连袜子都要脱的那种，就是把就是身上衣服脱到就是。就是
0: 净重的感觉而已，
5: 对，然后就是站到那个体重机上，就我觉得那时候是最紧张的。然后还有，我记得那时候去韩国的时候也还不知道，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九个人，然后完全不知道会淘汰人，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说。公司怎么可能会淘汰人呢、我们那时候
0: 我们已经经过了厮杀了，没想到还要再被厮杀一次。
5: 对、啊，就感觉是只是丢一个讯息给我们，然后我们会有压力，会想要一起努力这样子。结果哇！还真的就是淘汰了这样子。
0: 这真的是很多的韩团在挑选的时候，因为就是他们会先选一批出道练习生嘛，然后选出来之后，最后还会这个每个月评比，对不对？或是每一季评比，然后最后再选出真正要出道的人。你们真的就是走过韩团的训练那一段时间呢，好压力好大哦。
2: 我是玉，我是在去韩国之前的时候，我是完全没有抱任何

0: 是那种紧张的想法，就觉得哦，好像可以去那边玩看看这样子。对，然后结果去到那边之后，我是蛮吓到的，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是要像要淘汰，然后我们还要一个一个自己去训练，就是不能跟其他人，就是要很竞争的关系，所以我其实蛮不喜欢那种感觉的。
1: 嗯，哎、欸，我觉得真的是耶，因为毕竟选秀就已经哦，大家彼此厮杀，然后彼此好不容易终于觉得自己留下来了，嗯，结果没想到
0: 又要再一次
1: ，哇，那时候听到那个消息，压力应该也很大吧？
0: 很大。
1: 对，而且又要被分开来，就有一种、
0: 啊、
1: 我好不容易跟他培养了就是好好的感情，结果没想到居然被拆开来
0: 了。
2: 对，我是圆圆。其实一开始去韩国之前，我是抱着一种很梦幻的心情去的，因为 我有很多偶像嘛，就是之前当练习生这样一路走过来的，然后我想说，哎，那我就很励志，就觉得我们一定可以撑过去，然后我们就可以出道，这样很开心这样。然后后来，其实我觉得最紧张的应该是周评鉴，就是我们会每一周要就是个人的一个评价，
1: 嗯，
2: 对。然后那时候印象深刻的是我要唱 rap， 就是那个，因为其实唱歌老师一直希望我们尝试不同的曲风，然后挑战自己可能之前没有尝试过的。然后那时候就尝试了 rap， 我就超级紧张，好像还差点忘词。
1: 哦，哎、欸，而且在评鉴的时候，表现其实应该是要在整个时间里面最好的时候啊，因为就是要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2: 对，可是准备时间又很短，嗯，所以你就会就是那种压力，还有就是你会很想要表现好那种心态，就是会很旺盛这样。
1: 嗯，而且其实有时候太急的感觉，反而又会担心说自己有没有办法去表现出来。
2: 是，
1: 而且因为像这样的一个高压的训练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你要把那个时间挤压到就是真的只有一点点休息时间，然后又会担心说你可比方说练舞，然后练到如果假设真的又太耗体力的时候，欸，到时候受伤，欸，可能又没有办法，然后评鉴又不行，欸，真的压力真的超级无敌大的，欸，
3: 对啊，欸，我是彩珍。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去韩国前，就是老板讲说哦会淘汰人还是什么，我就开始想，我会不会被淘汰？那如果我被淘汰，然后回去读书，欸，那同学都知道我去韩国当练习生，然后我还要回去读书，那这样大家不会笑我吗？所以那时候就很紧张，大家看我的那个看法，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就是猛拼猛练，然后就是觉得，欸，大家在休息，然后赶快也多多去练一些，就感觉会心里比较安心一点，然后也觉得说，欸，每天这样子练，然后也不知道哪一天真的会淘汰人，所以就是每天都过得很提心吊胆。
1: 嗯，其实当我们碰到像这样子一个必须要再次被挑战的时候，
3: 是
1: 真的是就会觉得就是我只能花我所有可以用的时间，然后好好的练习，然后表现出最好的自己。
3: 没错，
1: 而且又像前面说到，就哎，有可能就是你要你试试看你原本不会做的东西。
3: 对
1: 对，那就觉得哦，压力真的超级大。要是其中一个不行的话，哎，我就直接下个礼拜哦，明天就直接叫我不要来了，
3: 对啊，
1: 这样真的很可怕。
3: 直接回去回家。
1: 对啊，好恐怖哦。
4: 我是 Ian， 我其实听到我们要去韩国出道的时候，哦，有点不敢相信，因为，我已经在韩国当过练习生，然后就是已经在韩国的那个出道那个梦是我已经放弃然后来台湾的，但我在听到这个哦又要回去的时候，哦，太幸福了这样子。然后我们到韩国之后，就是我是每天都是很压力很大，对，然后就很没办法呼吸的感觉，对，一太闷，就是我也想回家的感觉，对，不想在这里的感觉，对，就压力很大。
1: 而且真的是当过韩国的练习生，然后来到台湾，本来抱持的就是想说，哎，那这样我只要撑过在这边选秀节目就可以出道，结果没想到又再回去了，
4: 哦，又再回去，就是但是很辛苦，但是那个的过程，我觉得真的很痛苦，而且淘汰就是其他那个团员们，所以压力更大。
1: 对，我觉得其实当我们今天有一个革命情感，尤其像是在比赛结束之后，其实已经有一些时间，有一些活动，然后结果没想到最后还是要进入到淘汰的时候，我想那个心情应该是很多的人可能都没有办法调试的。但当然在这段时间其实好像也没有时间让你们去思考这些很悲伤的事情，因为其实当我们今天六个人定案之后，就开始紧锣密鼓的要开始准备出道曲了，所以那时候当你们确定你们六个人正式出道的时候，那时候的准备压力跟其实在前面准备压力又不一样了吧。
0: 我是 Nico， 因为我觉得在出道前的那一段时间会有一个迷茫期，你会不知道该怎么办嘛，然后会有一个没有目标的感觉，因为那时候是算是已经慢慢培训完 越来越完整的一

0: 后，然后出道曲还没有出来，然后那时候那一段期间就是变成我们怎么练或是怎么样比较好，然后因为那时候可能老板他们也不在我们身边，然后也没办法给我们一些方向，那时候就有一点，大家有一点就是比较怎么说低潮，心情比较低潮一点。
1: 对。
0: 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出道曲出来以后，我们就又更有目标，然后就是想要把出道曲练好，然后准备出道。但是因为那时候压力又不太一样，就是因为要出道了，然后很久没有见到粉丝们，不知道粉丝会不会觉得我们有进步，或是歌曲怎么样？那时候压力会变成是很怕以后出道了，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接受我们跟喜欢我们。
1: 嗯，因为其实在当初的未来少女比赛结束之后所推出来的作品，其实跟后来出道作品其实风格又有一点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人，尤其像是你们面对像这样子一个本来就有这些歌迷朋友的群体之后，然后就觉得现在的表现到底有没有可能可以满足他们的期待，或者是会觉得说会不会觉得我们又表现得更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刚刚有提到说站上打歌舞台的时候其实是一件很紧张的事情嘛，那你们有没有哪一位想要分享一下，就是有哪一刻让你真的觉得我们已经不是来训练的了，我们已经正式就是要以女团的形式来出道了。
2: 我是信，我还记得我们的第一个公开的打歌舞台，然后是我们在荧幕上看到舞台上面有大大四个字，就是幻蓝小熊，然后是中文，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真的心里会有一个暖流，然后会觉得说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真的可以就是让我们的粉丝们骄傲。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台上跳 Coco Coco 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看着台下的我们的粉丝小熊饼干，然后他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就是都在发光，然后有些人就是还有点泛泪，这样就觉得说就是我们终于一起达成了这个梦想，很棒的一件事。
1: 对啊，我觉得出道这件事情到其他国家出道又是另外一件事情，而且真的看到底下有这么多的小熊饼干这些粉丝们，然后他们一直支持你们到现在，一直到你们最后训练成功了，然后出道了，发行了第一首在韩国的这首歌曲，我觉得那种感觉那种感动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就来听到这首歌曲 Coco Coco。

0: 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听到歌曲来自于 JUNBLUE 幻蓝小熊，他们在当时在韩国所推出的第一张韩语 EP Act Like That 这张专辑当中的这首歌曲。当时发行这张 EP 的时候，其实因为里面已经开始收录了比较多的歌曲，算是一张迷你的专辑，所以其实你们就必须要准备了像这样这些不同首歌曲的作品做演出表演等等之类的。那时候你们有觉得训练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吗？
1: 我是 Nico， 我觉得训练最辛苦的地方是我们在跳 Act Like That 那一段时间，我们去打歌以后每天晚上都还有事情，就是可能要定妆，然后可能要去类似电台啊之类的，就是每天的打歌舞台行程后面都会有行程，或是上舞蹈课之类的，所以那时候真的很忙，然后大家脑袋也很乱，所以很难静下来。然后我们在跳 Act Like That 这首歌的时候会有一个对自己的要求，是因为 Coco Co 已经打歌过一次了，所以 Act Like That 这一首歌要再更好，所以大家表现不好的时候就会很烦很苦恼，就是觉得哦，刚刚怎么表现成那样子，就会比较大家会有一点那种自责啊，刚刚应该镜头要看到啊什么的这种压力。
0: 对，而且其实如果假设大家有在关注在韩国的这种音乐节目的话，会发现他们的运镜啦、镜头啦，其实切得很细耶，
2: 真的呀。
0: 所以其实你们在事前就会先知道说，哦，这个镜头接下来会切到谁，然后谁要对镜头表现嘛。
1: 哦，我们会有彩排，
3: 对，
4: 彩排的时候。我是 Ian， 彩排的时候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哪一个摄影机派你，所以我们彩排的时候就是
0: 要自己盯着看，
4: 要找。然后有时候突然那个 PD 突然跟我说，哦，这个几分几秒你要看哪一个镜头
0: 哦，
4: 对，这样子，对，
0: 所以他也会给就是额外指示这样子，
4: 对，这样。
0: 我记得摄影机上面，如果假设是那一台在拍的话，它是不是会亮个红灯？
4: 对对对
0: 对。所以你们一边彩排的时候，你们还要一边盯着那个镜头到底在哪里？
2: 对对 对。
0: 而且因为这样其实蛮辛苦的，因为平时有时候你们的头的摆位啦、走位其实都有固定的位置，你们还要就是眼睛眼神这样飘来飘去，然后看一下。
4: 对。
3: 但是我觉得就是我是彩真，但我觉得有彩排过那个镜头彩排之后，然后在正式表演的时候，你会知道可能在我的怕说哦，我要往右边看，这种时候你就可以抓准时机去放电，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所以有彩排其实我蛮喜欢的。
0: 对，而且其实因为没有事先知道状况底下在彩排的同时，其实你可以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做调整，因为其实舞台大或小，你们其实都要再重新再彩排再走过一次，才有知道说那个画面呈现出来的样子。
3: 对对对。
0: 所以你们也会依照就是不同的舞台，然后去可能有一些，比方说打歌服也会有改变啦等等之类状况。
3: 没错。
0: 我觉得这是韩国的音乐节目或是韩国的团体蛮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可能明明就是打同一首歌曲，但是他就跟台湾可能就固定一套的打歌服，然后就用到底，不太一样的地方，所以你们还要适应每一套不一样打歌服，然后的设计啦、造型，因为有些是比较飘逸的，然后你还有特别设计动作，对不对？
3: 对对对，会依照，假如说我可能那天戴着那个猫咪耳朵的话，那我们可能可以在镜头就是到你自己怕的时候，可以再喵一下之类的，就依照每天不同心情来做改变动作。
4: 而且每次那个结尾要紧，
3: 结尾要紧，
0: 结尾要紧，就是那个喘气的那个样子。
3: 对对对对对，
4: 不能每天每次都一样。
0: 哦，是不能每次都一样的，
3: 每次都一样，可能
4: 自己很无聊吧？
3: 对啊，粉丝们会觉得没意思啊。
0: 哦，对，而且说不定粉丝还会就是把个别的结尾要紧剪下来。
3: 对，
0: 然后大家就可以来比说你有没有很认真在看，好，这个是哪一集的，好，这个是哪一个节目的。哇，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跟粉丝的之间互动，或者是我觉得有一点类似像是送给他们的小礼物，其实也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那再来，
1: 我是玉。我觉得在 Act Like That 那个时候好像最困难的是雕舞，因为我觉得我们那首歌的细节还蛮多的，然后我们还要把每一个人的动作都要很整齐划一，所以其实在雕舞那边也是用了蛮多的时间。对，
0: 而且我

0: 我觉得尤其是在韩国当中，舞蹈的一致性其实又更加的被要求，尤其像是比方说脚的角度也好，高度也好啦，手的高度也好啦，所以其实你们也这个部分也练习了很久吧，因为其实你们也不是说大家身高都是一样的，所以就变成是你是不是都要花很多时间，然后再矫正手高一点点低一点点，可是这个练习记忆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呢，因为我们不是跳舞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习惯手的位置吗？可是为了要让它一致性，其实你们花很多时间在调整那个手的姿势吧。
1: 因为其实我们在韩国的时候也有一项课程是基本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老师会帮我们雕，我们每一个人的动作都要一模一样，然后就是那种很基本的动作，然后全部人要跳那个动作好几小时之类的。对。
0: 那你们有印象说，就是你们有一次练舞练的最久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吗？
2: 我们我是 Nico， 来，我是一个记忆大师，来帮大家
0: 回顾
2: 一
0: 下。
2: 对，我们有一次上舞蹈课，然后上了六小时半。
0: 哇，
2: 六小时半，
3: 对，
4: 有这种事吗？
3: 喝个水休息一下，然后继续。
2: 然后，而且重点是不同手舞，它是不同手舞教，然后同一个时间，然后把它整个教完，
4: 对，而且是上打歌舞台的时候，
2: 对，
4: 那个
2: 打舞台
4: 那个结束后回，
2: 对，结束后回来，
1: 就是好像上到也是很晚凌晨，
2: 我们之前都会上凌晨一两，
4: 好累啊。
0: 对，而且在韩国上这种音乐节目，我记得时间好像也都蛮长蛮晚的，对不对？
4: 上对。
0: 哇，所以你们可能就是到晚上可能十一二点，然后还要再回到练舞室，然后再去练习，
4: 对，
0: 然后老师就盯着你们的动作，
1: 对，
2: 开始教。那时候大家已经都快记不起，
1: 对，因为我们通常上打歌舞台都是凌晨就要起床，然后去化妆室，然后整理好之后就要到打歌舞台，然后就一路等，一直待机待机待机到晚上，然后表演完之后还要再回到公司，就会觉得哎。好累哦，
0: 哇！几乎一整天的时间都在外面了。
1: 对，
0: 那你不会觉得就是早上凌晨起来，然后化妆，然后等到准备要上台的时候，已经昏昏欲睡了吗？
2: 对。
4: 但是我是阿勇，但是我们每次就休息的时候有一点累嘛，有一点困嘛，就是哦，一直这样子。然后快要上打歌舞台的时候，是精神很好的，
2: 对，
1: 甚至
4: 是太兴奋了，太开心了。
0: 所以前面等待的时候呢，就可以先放空，
4: 对，
0: 然后可以先好好休息一下，然后等到要上台的时候，毕竟都要喊到你们了，精神也该来了吧？
2: 对。
0: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我们说一整天的时间，我们包含除了演出的过程以外时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就化妆啦、训练啦，然后重新的调整动作等等之类的，真的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然后而且也在这些作品当中也呈现出非常好的样子。当然在这个地方还是要恭喜你们啦，毕竟拿到了在今年的金曲奖的最佳演唱组合奖嘛，恭喜。哇，我们来问一下，这一次以这个 Mirror 这张专辑然后拿下了最佳演唱组合，你们有想象过你们自己上台的样子吗？在宣布入围的时候。
5: 我是圆圆，其实一开始是完全没有想到，就是看到入围名单的时候就觉得哇，竟然我们竟然入围，就是其实已经是很大的肯定了。对，然后我们当然就是也在前面就是有练习那个得奖感言，然后在练得奖感言的时候大家其实就会违反泪这样。
0: 有，我跟你说我看那个现场的画面，哇，你们几乎都要哭出来了吧，就还要忍住然后好好的把话讲清楚，对不对？
5: 很激动了，就是像我是从小就是我们家全家会一起收看那个金曲奖，然后就是每一年就是上台的人，我就是心里会觉得哇，真的好棒，就是好替他开心这样。然后结果没想到，哎，这次是我们站上去了这样，然后也觉得很感谢我们的公司啊，还有一直支持我们的粉丝。
0: 我觉得其实，在上台之前，应该你们都还是会有一点点觉得，是真的吗？那种实感应该还是没有吧，就是会觉得哦，好像感觉是不是会不会等下到时候就跟我说啊，不小心看错了之类的。
1: 那会更想哭。
0: 对，毕竟你知道之前金曲奖有过类似的例子。对，就是看错了名字的状况底下，对哦，还好是真的，对不对？哦，上台之后，我们领到那个奖项之后，你们有没有哪一刻会觉得说，哎，是的，我们真的得奖了，然后我们真的是被肯定的样子？
2: 我是 Nico， 其实我是在隔天 之后，其实当天那一整天都很不敢相信。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那个肾上腺素很高，所以还没有办法降下来，你还没有办法静下来的去想这件事情，你只会觉得哦，我得到一个奖，很开心，就是你开心到你不敢相信。嗯，然后你晚上就会开始一直滑手机，滑很多。我真的那天睡不着，那天滑到大概三四点，我就一直在看那个很多粉丝截图下来的那个画面，我就觉得哦，好开心哦。然后

0: 到隔天早上起床，我才觉得哦，我昨天真的得到一个很厉害的奖耶，我好开心哦、喔、的、那个心情。
1: 对，所以跟 Nico 一样，就是晚上都还在滑手机，然后看大家，
2: 有
1: 大家都在做这件事吗？
3: 应该保障在那个瞬间，
1: 真的哎，而且在那个当下，应该都会觉得很开心，因为粉丝也替你们开心。
2: 对
1: 对，我想他们其实也是非常期待能够看到你们站上舞台，真的站上舞台了。然后再看大家截图的画面，有开始在检讨说，我的表情怎么好像有点怪怪的？
4: 有
2: 一直惶恐呢，
4: 因为没有
3: 哪，因为那时候脑袋真的是完全空白的，所以完全没办法就是去注意一些细节的。
1: 对，我觉得毕竟就是很震惊嘛，就是当然会期待，可是真的站上舞台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2: 对、
1: 当然拿下了这个奖之后呢，接下来应该也不仅仅是开心而已，开心可能就是一段时间，接下来压力应该也是蛮大的吧。
5: 对，没错，我是信，因为我觉得我们算是就是在。我们出道也，如果说韩国这样子回来出道的话，两年，我会觉得说，就是会想说会不会有点快拿到金曲奖这样子，然后会觉得压力有点大，因为我们也算是新生代的唱跳团体，然后就会有一个重量是，我们想要让就是新生代的偶像团体都一起被大家看见，就是我们想让这个力量更聚集起来，然后让这个。就是唱跳团体可以再被更多人知道，就其实还有很多宝藏。
1: 对，我觉得其实当今天得到这个奖项的时候，某种程度就是代表着你们就是这个标准了。
5: 对
1: 对，然后就会觉得是不是有一种好像又回到了当初原本 COCOCO 出道去出现之后，然后下一首歌曲又开始那种压力，就是我是不是要表现的比上一次还要来得更好？所以接下来的不同的一个演出或表现，你们应该都是严阵以待，想说哦，不能让人家抓了把柄，我们应该好好认真努力表演吧。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准备，确实就是一个身为我们说得到像这样奖项，很需要继续再延续下去，当然也会希望明年再继续拿到吧。
0: 哦，真的，
5: 这是一定的。
0: 对
1: 啊，所以就是也会有各种不同歌曲推出嘛。像我们在今天跟大家介绍到，就是在最近所推出的《夜市王》这首歌曲哦，我想其实，在很多的我们说发行的专辑当中，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单曲分享给大家，然后最后集结成一张专辑，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形式提供给大家。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在当时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是韩文的版本是哦这首歌，那时候为什么会后来又推出了一个中文的版本呢？
6: 我是阿燕，因为我们那时候是在韩国活动嘛，所以就是让更多韩国的粉丝们知道我们JunBlue 幻蓝小熊，所以。就是我们那时候出韩文的版本，然后回来的时候，很多这里小熊饼干们
5: 很喜欢
6: 这一首，所以我们准备中文版本就是在
1: 我觉得其实中文的版本对你们来说应该又更加的好诠释出来了吧，因为毕竟词的部分会比较好去感受那个情绪出来，所以。在我们说唱韩文歌曲这么多的韩文歌曲当中，虽然说有阿用可以帮大家就是翻译他的中文，可是事实上在唱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担心说我没有办法把那个情绪在韩文歌词当中去呈现出来，因为毕竟我还要咬字咬清楚。
3: 对，我是彩珍，因为其实我们在唱韩文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再特别的去翻译和理解这个意思，然后可能写在韩文歌词版的旁边啊，这样才能了解当时我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绪下会要演绎这首歌。但我们在唱《哦》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们好像这首歌就风格就是那种很甜甜甜甜蜜蜜的感觉的，所以我们会
5: 在游乐园那种很开心的感觉，
3: 对，在游乐园，然后感觉很像是跟自己喜欢的人玩在一起那种很甜蜜的感觉。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大家都要用那种很比较高的 tension 去表演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其实我们也是特别为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唱的主题曲，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要用很开心的情绪去唱这首歌啦。
1: 对，青春活跃的一个心情，然后去唱这首歌曲。你们在唱韩文版本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种好像体会了阿用在唱中文歌曲的感觉？
3: 有
1: 。我说哦，原来你也是这么辛苦的啊！
3: 哇，真辛苦，
5: 辛苦了。
1: 我想，其实如果假设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没有那么熟悉韩文歌，那我们接下来听到就是哦这首歌曲的中文版本，也是儿童新乐园的
3: 主题
1: 歌曲。

0: 听到这首非常青春洋溢的歌曲哦，也是在儿童新乐园的主题歌曲哇！从这首歌曲当中就可以感受到那种非常活泼黑、非常青春的一个样子。我想，如果假设大家去儿童新乐园玩的时候，顺便就搭配这首歌曲来听好了，我想应该也会感觉得非常的有趣哦。当然，在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娟不露、幻蓝小熊来到节目上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在最近所推出的这首歌曲《夜市王》。其实我觉得，在过去我们说在韩国发展的时候，可能发行的歌曲可能会以比较韩国的角度去切入，不管是曲风也好啦，或是歌词也都用韩文来做诠释。这次怎么会又想要会回到台湾，用这么本土的内容来唱这首歌曲呢？
1: 我是信，因为那时候也是我们金曲奖刚结束，刚得完奖，我们其实一直以来都很想用我们自己的语言然后去诠释一首歌，然后我们这一年也是回来之后，我们也想要发一些中文歌然后送给粉丝，所以这一次我们就选了夜市王来当我们的新歌。
0: 嗯，可是夜市是一个好跟你们形象一开始原本那种很时尚的形象蛮不一样的哎、欸。
1: 哦，我觉得好像确实是因为之前韩国歌会比较酷帅，但是我更觉得这一次的夜市王更贴近我们自己私底下的个性，
2: 对，
1: 就是会比较俏皮可爱，然后就是有点就是
2: 很调皮的感
1: 觉，对，调皮感比较多一点。
3: 我觉得我是玉，我觉得韩文歌那些酷帅的比较是我们表面给别人的感觉，但是这首歌是比较我们内在的样子给大家看，
2: 对，真的。
0: 所以其实你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因为在当中有非常多歌词的诠释的部分都是讲到就是吃的东西嘛，
2: 对，
0: 所以你们不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我到底要怎么去诠释这首歌曲？你们有思考过一段时间吗？
1: 有哎、欸。哦，我是彩珍。那时候我们在表演这首歌的时候，要一直在想，哎、欸，要怎么把这首歌唱的好像很好吃的感觉，对，鸡排鸡排耶。然后我们要唱的就不能说鸡排鸡排，你不能很凶，然后也不能鸡排鸡排，就是唱那种也超好吃鸡排鸡排。然后
2: 对，
0: 哦，所以你们也尝试了各种不同方式，希望能够把它诠释的好。
1: 对，
0: 所以那时候这个帮忙。引导你们的老师有跟你们说，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比较适合吗？
3: 我是信，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就是尝试录的时候，我们录的是比较 demo 版，就那时候还没有改词。然后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更唱进这首歌里面呢？那就是把里面的歌词就改成我们自己爱吃的
0: 哦。
3: 然后跟我们，因为我们之前会偷偷去逛夜市，然后我们就会开始争说什么，就是臭豆腐跟花生卷冰淇淋到底要不要加香菜这件事。然后就把这些日常的小争执把它加入这首歌里面，就变把它变得比较有趣一点。
0: 对，而且也是大家平常生活当中会常常碰到的争执的问题。
3: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像这样子一个，我们刚刚说到的，就是这首歌曲让你们会觉得哦。一边看这首歌曲呈现出来的样子，然后跟粉丝回馈的样子，也会让你们想到哦，可能吃夜市的美食的状况。可是毕竟现在是在打歌时期，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吃吧？刚刚说偷逛那个应该也不是不能逛的吧？
4: 那时候是我是阿友，那时候是真的我们不能逛，所以我们有就是很。就是
0: 克制，
2: 偷偷戴口罩、戴帽子什么的。
0: 这个在节目上面说可以吗？
4: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1: 没关系
4: 了，没关系了，
0: 没关系，因为反正你们现在都还是保持着很好的体态。我觉得其实平常也都有在运动吧，就希望能够保持像这样最好的样子。
2: 没错，
5: 对，我是 Nico， 因为像我们最近也算是在宣传期嘛，那当然我们就是为了宣传，还是会吃一些夜市的小吃啊食物，但是我们还是会保持运动，就让它平。平衡一下，就不会说哦，好像最近吃太多或最近运动太少，就是还是会自己抓一个平衡。像我们吃鸡排，可能就是六个人吃一块啊之类的，对，就是这样子分配一下。
0: 对，
5: 但我们以前就是。因为怕被粉丝拍到，然后可能会发上那个脆、哦、老板会看到我们都偷去吃夜市对，所以我们以前就会包比较紧，但我们现在就是利用这个宣传期的机会就是多逛夜市这样。
0: 这个是该不会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才出这首歌吧？
1: 好，
0: 可以
1: 有一小时来吃一首夜市。
0: 哦，反正就是我觉得吃进去的热量呢只要有好好消耗掉就好了，平常可能跑步跑这个一个小时，但是吃了鸡排之后呢多跑半个小时，然后把它消耗掉。
4: 我们这次是跳那个
2: 鸡排舞
0: 就消耗哦，就可以消耗掉，对不 对？多跳几次，顺便练习一下。
4: 对，
0: 好，我想其实如果假设你也是想要知道说，哎、欸，到底我们这首歌曲当中有哪些可能也是你喜欢吃的，而且你想要感受一下到底他们说的哪些内容的话，我想在这首歌曲当中就可以呈现出来。也希望能够很快有新的作品出来，然后赶快发行专辑。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期待明年的金曲奖了。
2: Yeah.
0: 我们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夜市王》。今天非常谢谢娟、布鲁、欢乐小熊，谢谢你们。
6: 谢谢。

0: 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2: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啦！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4: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降雨呢是增加的，宜兰地区降雨时间会比较长，范围呢会比较大，并且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的几率。那桃园以北还有花莲地区的降雨呢几率也增加了，也会有局部或是零星的短暂阵雨情形哦。那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咯。那另外呢今天清晨到上午阶段的时候，在高屏地区还有东南部地区也有这个局部的短暂阵雨的情形，其他地区呢就是属于多云到晴了。午后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也要特别留心，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出现，而且可能会出现的是局部较大的一个雨势。午后的时候依旧的提醒大家要特别留意的是天气上的变化了。那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宜兰白天的高温呢是稍稍的下降，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的高温落在28到31度，新竹以南呢是来到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属于比较偏热的情形。中午前后呢，局部紫外线指数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所以外出的时候依旧的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桃园有 4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有 3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嗨，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有感受到秋老虎已经那个退去了吗？没有，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还是很热？昨天我在气象资讯的时候哦，因为看到气象资讯有特别提到，哎呀，昨天就是秋老虎，就是昨天了哦。那之后呢，就要那个退散了哦。可是怎么搞的？今天东北季风报到了，整个的温度，我觉得今天走花博的时候，我还是走到满头大汗的哦。好啦，这是因为这一波的一个东北季风哦，它的一个。强度呢是比较弱的哦，是，但是呢，在北部地区的高温的确有稍稍的下降哦。像我们昨天的时候，可能还有35、36度，对不对？哦，在高温资讯的一个部分，但是呢，今天我们北部地区的高温大概哦只落在32到33度左右哦。所以呢，虽然说东北季风报到了，因为它的强度是比较弱的，还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转凉，而且明后天周末。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就会怎么样减弱了、哦、所以呢可能温度又会回升到比较高一些些了、哦、但是在下个礼拜一也就是5号的时候开始有第二波的东北季风会报到哦，到时候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哎真的是会凉咯，会稍微比较凉了。听说啦，目前看到中央气象署的说明哦，到了礼拜二，下个礼拜二的时候，我们的北台湾可能就会下探20度左右，好、哦、下探到20度左右了哦。好啦，所以也就提醒一下大家了，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好、哦、这个强度没有那么的强。所以没有那么明显的转凉，但是在下个礼拜一报道的东北季风就要特别注意了，它真的会有明显转凉的情形。但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还是会带来一些的雨势哦。我今天走花博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大姐，大姐跟我说，哎，那个有下了一阵子的雨、哦、可能是太阳雨哦，他说有，他有遇到那个飘飘飘飘飘飘雨这样子哦。不过今天的降雨哦，的确有增加，在迎风面的部分，哈、哦，宜兰降雨的时间会比较长，范围呢也会比较大，并且会有局部的大雨的几率。那在桃园以北，哈、哦，桃园以北跟花莲的降雨的几率哦也增加了哦。所以大家，我觉得，特别是中午过后啦，哈、哦，大家在外出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了。哦，好，关心完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来欣赏的是江阴的这首歌曲《问彩霞》。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路况报道。
2: 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目前台北市有个车多的路段呢，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在哪里呢？承德路往北的方向，福国路前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所以呢，承德路往北的方向哦，在。

那个中正到士商路，中正路到士商路吗？好，目前是属于车多的情形，大家就保持耐心哦。目前状况，这个事故状况还在等待排除当中。好，再来看到的是这起事故排除开来了吗？好像还没有排除开来耶。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 30.7 公里处的地方，内侧的车道就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哦。汐止过了五股转接道内侧的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然后在外侧有很多事故的散落物在外侧的车道当中，所以目前在内侧跟外侧的部分都不是那么的好走哦，所以提醒大家要保持耐心，整个事故状况在等待排除。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国庆日，国庆大会快到了，一样凯达格兰大道的周边都有一些的活动交管，这是因为我们正在架设的是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的一个架设作业，提醒大家多加的配合，也避开这个路段咯。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刚刚我们欣赏了问彩霞，再来呢还问什么呢？很多的歌曲有来问什么呢？有时候问蓝天，还问什么呢？问白云。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是来到了48315.32点，下跌了38.17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4813.00亿元。好了，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什么呢？问了彩霞，问了白云，哎，这个银霞有首歌蛮特别的哦。他问的是什么呢？问吉他，问吉他哦，问了什么呢？一起来聆听。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

0: 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0: 大家好，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各位读者朋友，我们最近的新闻里面永远都离不开一个议题，那就是俄乌战争。很多人都说俄乌战争打多久？那为什么要打？还有为什么这战争好像看起来没有终止的迹象？其实战争大家都不希望它发生。我们当时在看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时候，都在想现代的这种电子战应该很快就会结束战争吧。可没想到战争从2022年开始打之后呢，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战争还没有停火的迹象。今天我们要读这本书呢，其实我读了非常有感，因为这本书呢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丈夫，他告诉我们，他因为这个俄乌战争之后，他从一个和平主义者，最后他决定要自愿入伍参军。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还有在乌克兰，大家知道吗？有100多万人呢是主动自愿要加入战争。加入战争这里面，他们并不是造成一个侵略，而是要保护他们家园。这些人可能本来就已经离开乌克兰了，他们可能在移民在其他地方，可是因为乌克兰遭受到俄罗斯的侵入之后呢，他们决定放下手上的工作，离开他们家人，他们要回到乌克兰自愿参军。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普通人不会背着机关枪》。这是一本一位由父亲、丈夫还有前和平主义这样的一个主张者，他对战争的一个参与，以及他看到的战争对他的影响，对他家人的分离那种痛苦，对战争提出了另外一种思考。作者阿尔特姆查派，他本来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曾经跟他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在俄乌战争还没爆发之前，其实乌克兰已经有很多耳语，大家都说俄罗斯好像要集结要来攻打乌克兰。他那时候还跟朋友说，如果真的这一天来临啊，他已经想好逃离乌克兰的各种路线，他觉得从那里逃入边境是最快的。但是没想到就在2022年2月24号这一天，当俄罗斯的大军入侵了乌克兰之后，其实很快的时间内，作者他就决定他要主动的入伍参军。大家不要以为他是个单身哦，他是个父亲。当时呢他有两个儿子，一个7岁一个9岁，然后全家人是过着非常幸福快乐的日子。在哪里呢？在基辅。所以当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那一个晚上，其实他们感觉他们世界变了。他本来第一当下也是想到赶快把孩子叫起来，带着自己的妻子要来到乌克兰的乡下，要把孩子安顿在他的老家。可是当他到老家，这一路上的奔波，很多乌克兰人要逃离基辅，想要躲到乡下去，可他看到人的画面，他第一个想到他要保护这个国家。其实保护这个国家也是在保护他家园，所以他很快就做了这个决定。没想到从2022年他入伍之后到现在已经四年多了，战争并没有结束。所以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记录他自己自愿入伍参军这些年来他

所见所闻。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是在去年，所以那时候战争呢大概打了三年多。他写下这本书，他说他很庆幸可以安然的还活了三年多，但是他也借由这本书来告诉我们，在乌克兰的他们面对到国家遭遇到外来的这样一个政权一个武力入侵的时候，他们是怎么看待这场战争。在这本书里面，他记录从军后遇到的一个一个又很善良的人，那些人其实过去都是像他一样，他们是和平主义者的，他们觉得怎么可以打仗呢？世界应该是和平的。但是他们遇到这样一个俄乌战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要走上前线保卫他们的家园。其实在军装底下，他们每个人都是温柔的士兵，可是在遇到敌人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表现出自己非常的暴力之气，愤怒。这个愤怒其实他们都有做一个心理准备，就是他们有可能牺牲的。作者我刚提到他有两个儿子，7岁跟9岁，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年纪，他也觉得父亲应该陪伴在小孩身边。可在书里面我们看到他要如何开口告诉他小孩这个决定。书上就有提到，当那个2022年的2月24号对所有的乌克兰来讲都是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日子，同样他对他孩子也必须要怎么让他理解说父亲要走入战争这件事情。首先我们就来理解2月24号。在书中作者告诉我们，对所有乌克兰来说，其实不用特别强调2022年，也不用强调2月，对他们讲就是一个印记，就是24日。所以他们之间在彼此称呼那一天晚上，大家都知道那叫做24日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24日其实就是乌克兰人对于俄乌战争一个很重要，他们心照不宣的一个日期。这个日期代表着他们本来非常平稳安静的生活，因为那场战役而彻底的改变了。作者也是一样，他记得带着孩子离开他们客厅的那个帐篷，因为我们都知道很多国外的家庭里面孩子都想要住帐篷，所以爸爸妈就在客厅里面搭一个小帐篷，让他孩子可以在里面睡觉。作者说，其实每次他用什么方法去奖励孩子可以住帐篷，就孩子表现很好的时候，可是那时候呢，他知道已经有很多的消息，就说俄军已经部署了重装部队在俄乌边境，所以那天晚上他们浑然就觉得应该会有件事情发生。所以那天即使他的儿子表现不好，但是他们要让孩子在离开自己住的家园之前，那个晚上还是可以睡在客厅的帐篷里面。那天晚上他也知道他即将会带领着他的孩子还有太太离开他们在基辅生活的这个家。离开基辅之后回到作者老家，可是他就看到有一些老农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家人，然后愿意挺身而出说他们要参加战争，因为他知道这时候的他们必须要站起来保护家园。那为什么作者从一个和平主义者到很快就决定要自愿参军呢？他说他就看到这个老农的儿子是个成年人，可是呢他跟着这些老弱父母都想要逃离乌克兰，所以反而是这个老爸爸他自己非常刚毅的说他要保护家园，让他儿子躲在一大堆妇女身后，然后很害怕的离开。他看到这一幕觉得，谁要来保护这个家园，谁要保护他的儿子。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他要告诉儿子说爸爸要去从军，可是当他都还没开始讲的时候，他9岁儿子就跟他说，爸爸爸爸，我们不希望你被抓去参加战争，我们不希望你被抓去当兵。可是作者告诉他的孩子说，爸爸永远不会被抓去当兵，因为我会主动参加这个战争，因为他要保护他的孩子。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一个为人父为人丈夫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怎么能够违背了他过去的信念，然后因为家园被入侵他就加入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看到像做这样的男性，他们走入了前线去保护他的家园，保护他的妻儿。而他们的妻儿呢，并不是说今天有人打了仗他们就可以安稳的在乌克兰生活，其实不是的。他说如果在这场战争当中男人被迫要去从军，那么女人跟孩子他们也被迫要成为难民。所以呢，作者的太太
带着他两个年幼的孩子，他们穿越了乌克兰的边境，

来到西欧，他们变成德国的难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战争之下，无数的家庭被拆散了。而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作者在从军的时候，他也记录了很多让人非常感动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就提到，他在入伍之后的第一天到军营去的时候，其实任何人都是会害怕担心的，可是呢，他看到军营里面有无数善良的人们，永远去温柔的关心这些新加入军队的这些平民老百姓。他记得他入伍第一天，有一个跟他一样都是进来士兵帮助他，那个士兵很年轻，大概只有18、19岁，那他呢就很热心的跟这个作者说，我给你一个气泡的睡垫，让你睡得好一点，那如果你有什么需要你可以跟我说，我愿意帮助你。他很讶异，大家都是第一天入伍，可是居然有这么善良的年轻人这样子的照顾他。后来他才知道，这善良年轻人呢，他是希腊天主教神学院的学生，一个非常年轻的神学的学生。但是呢，他却问了作者一个让他非常不安的问题。这个年轻人问他说，如果真的有一天我在战争中不得不杀人，战后我的牧师们，我的神父，他们还会任命我当神父吗？因为我的双手曾经杀过人。这问题出自一个18、19岁年轻人，有宗教信仰的人，可是为了他的国家，为他的家园，他必须参战，他也很害怕自己在战争中可能会伤害生命，所以他也很担心他的信仰能够得到救赎吗？他一辈子还能够成为神父吗？但作者就觉得，在他眼前这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他告诉他说，你不只可以当神父，我觉得你连教宗的资格都有了。因为他觉得他就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散发着照顾人的光芒。其实他即使有宗教信仰，但是为了保护他家园，他自己还是毅然决然的入伍参军。在军队里面有许多的人是非常优秀的，有人类学者，有医师，有律师，有各行各业的人，可是在此一刻他们加入了战争。不只只有乌克兰人，还包括了很多不是乌克兰的其他国外的人，他们也加入了这场战争。他们有一样的信念，想要在这场战争用双手，用他们实际的参与来保护他们的家园。作者提到，他曾经他看到他的儿子在一次圣诞节的话剧当中扮演安徒生童话里面那个骑兵的角色，小小的阿兵哥。孩子穿着身上的衣服，这个军服虽然只是个玩具服，但是作者呢，他几乎要掉眼泪，因为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永远记得那一个圣诞节的那个活动里面，看着孩子穿着玩具般的这个军服，但是他只告诉自己说，即使是个玩具的戏服，他都希望他的孩子一辈子永远不必穿上真正的那一套。因为这个愿望，所以他必须放下他孩子，放下他的妻子，然后穿上军服。在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乌克兰人的男人本来都是非常强调男性化的，绝对不能表现出心中那个柔弱。但是在俄乌战争之后，有无数的乌克兰自愿从军的男人，他们在军营当中，他们会彼此拥抱，去感受到彼此需要支持力量。他说，在传统当中，这是一个乌克兰懦弱的男子，是很弱的，不应该这样表现。可在此时此刻，他们最需要是彼此的支持。我刚刚说过了，在这场战争之后，乌克兰男人必须被迫走向军队，可女人就必须变成难民，要照顾孩子。所以当这个24号那天之后，你会看到乌克兰老弱妇孺就往边境走，而他们家里的男人，还有无数从边境外回来的男人，都在乌克兰这个土地上去保护他们的家园。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在作者这本书里面，他有一次机会可以到德国去短暂的跟他的孩子跟他太太见面，只有那一个短短一个礼拜，那一个礼拜相处他觉得好不真实啊，因为在那时候也是圣诞节即将来临，所以整个欧洲都洋溢着圣诞节气氛，他觉得太不真实了。他有短短大概一个礼拜时间可以跟孩子聊聊天，可是在这一个礼拜之后，他又回到那个残酷冰冷的乌克兰战场。他说他在那天离开的时候，他以为他的孩子已经忘了那天24号他们离开他们基辅老家的那个客厅，他以为孩子不会记得那一天的场景，毕竟非常混乱。可是他的儿子
拉

0: 着爸爸的衣服跟他说，爸爸，我还记得我们离开的那一天，我们客厅那个帐篷还没有收掉，我很希望很快我们可以再回到基辅客厅的那个没有收掉的帐篷。其实作者他听了这段话，他知道孩子是懂的，但是他这个阶段他没有别的选择。其实作者在书上告诉大家，没有人愿意参加战争，他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向来不觉得应该用战争来结束这一切。但是他说，在太平盛世讲着和平主义的人，就像好像不会吃东西也不会饿死的人在说我们要吃得很健康。当战争来临的那一天，你说的和平主义那都是一种口头的宣誓而已。只有在此刻，他必须用他的行动来向全世界证明，所有的乌克兰人都要保护他们家园。其实普通人不会背着机关枪，没有人喜欢战争，没有人向往战争，但如果真的那天来临的时候，那恐怕是一个你我不得不做出来的必要选择。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0:4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哦。现在的温度还是属于稍微高了一些哦，不除了夏季的高温，这个秋季的时候，这个秋老虎发威的时候，温度还是蛮高的。所以今天呢，东北季风报道，但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哦是比较弱的哦，所以温度我们北部地区还是会聊到32到33度左右哦。其实，在高温的一个天气状况的时候，我们在这个饮食的卫生哦，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了。像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我也特别回家看了一下长辈哦。那长辈知道我们要回家，就会很开心哦，就会备很多的菜，好准备一些的东西啊、中午的时候大家一起吃一下哦。就我回家的时候，我就一看到，哎呀，这个生鲜食材啊，就是备好了之后就放在外头，你知道吗？高温的一个环境当中，就看到之后我就赶紧的哦，就是一个一个用这个放到冰箱去哦，保鲜膜弄好就放到冰箱去。因为你距离这个烹调的时间其实还有大概2小时左右，你看你让食材在这个外面哦是不行的。其实以前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哦，其实我记得以前我们还有什么什么橱柜，好、哦、有些的食物没吃完的还会放在那个橱柜里面，可是现在啊真的是不行了，一定要怎么样呢？一定要放进这个冷藏，不是放进冰箱里头去哦。因为在中秋假期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个新闻，大家有看到吗？就是有一名男子中秋假期的时候跟这家人一起的烤肉，他在烤肉的时候吃下了一整尾的青鱼啊，青鱼也是伟华很喜欢的青鱼哦，它营养价值非常的高，又有一些的油脂，就没想到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出现了脸部跟上半身潮红、头痛、心悸，皮肤也出现了红疹的状况。家人本来以为是因为喝了啤酒之后酒精造成的一个脸红，没想到症状加剧哦，赶紧送到医院去哦，急诊。经过医师进一步去询问，哎，你吃了什么东西？这食材的保存的一个状况之后呢，才知道原来他在烤青鱼的时候，那个青鱼啊，曾经放在常温一段的时间，所以依照发作的时间、跟症状、跟饮食史，这个临床判断就是鱼类的组织胺中毒了。医师表示哦，像是尾鱼、青鱼、煎鱼等等的鱼类呢，富含有较高的一个组胺酸，这个组胺酸，所以哦，在捕捞、运送、料理前，如果你没有经过低温的保存的话，鱼肉当中的细菌哦，好，听到哦，仔细听哦，细菌哦，可能将组胺酸怎么样转化成大量的组织胺。那这个转化成大量的组织胺之后，食用之后，你在短时间之内怎么样，就会出现中毒的状况，就是脸红、头痛、心悸、红疹、瘙痒、恶心、腹痛、腹泻的状况。外观看起来跟一般的食物过敏是很像的，但是组织胺中毒并不等同于对鱼过敏哦，而是吃进了鱼肉当中已经形成的大量的组织胺。那如果同桌的人吃了相同的鱼货之后，陆续的出现了类似的状况的话，都要提高警觉。而且你知道吗？组织胺中毒这件的事情会让我们的民众哦有误解的地方，想说，哎呀，我的鱼都烤熟啦，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呢？关键在于什么呢？一旦鱼肉在保存不当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组织胺，后续就算你经过什么烧烤或什么煮啊、煮熟啊、高温啦，它通通没有办法去去除这个组织胺，

所以呢，听众朋友们，我们鱼有煮熟有烤熟，不能够取代料理前的一个妥善的冷藏，一定要知道哦。好，所以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有的时候我们讲说，闻起来没有味道啊，但是它其实里头啊，那个大量的一个组织胺的一个含量升高的鱼肉，它没有办法从这个外观，或者是你去闻它的味道，来判断它是不是安全的。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鱼货。好，提醒一下大家，从取得到料理前都要做好低温的保存。所以我们在家里头备料的时候，再次的提醒大家，这些生鲜的鱼肉啊，跟肉也一样，我们备好之后就要怎么样，还没烹调之前都要先进到冰箱去冷藏哦。等我们要烹调的时候再一道一道的拿出来。我自己的做法啦，我真的是一道一道的拿出来，要煮下一道的时候再去冰箱拿出这个要煮的那个不管是鱼肉也好或什么菇类也好，我还是习惯然后多放进冰箱，因为现在的天气温度真的是太高了。也提醒一下我们的大哥大姐哦，现在的温度跟以前我们自己在烹调或者是冷藏的一个方式，想说哎，我待会就要煮了嘛，可能备好料之后在外头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现在真的不行哦，好不好哦，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咯。好，时间来到了10:55，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来欣赏邓丽君的这首歌曲咯。有的时候我们问天问地啊，这个问天问地也要问问自己哦。来欣赏邓丽君的这首歌曲问自己。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

0: 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健康币10月1号开跑，根据健保署的统计，截至昨天下午5点 9.6 万人同时呢完成了登录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健康币专区，并且呢填好了生活形态评估量表，获得300币的新手礼，12月份开始就可以兑换商品了。国健署署长沈静芬日前曾经说明，10月1号开始呢，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以及呢 Health Go 会同步开放。第一次使用者需要在两个 APP 完成注册，两个 APP 可以互相的跳转完成绑定，完成绑定之后呢，就可以单独使用各 APP。 国健署做提醒，即日开始到11月30号绑定双 APP 完成身份绑定及注册，还有连续8个礼拜每个礼拜可以抽3600名送200块钱的数位商品券，共有28800个名额。那12月7号则是还有一次的大抽奖，直接的送出200只的 Apple Watch。左流右心加倍安心，115年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打。台北市长蒋万安呢于开打首日邀请了艺人简场担任了健康宣传大使，并且号召台北市21大医事工会以及12区健康服务中心共同响应，呼吁符合接种资格的市民朋友尽速的完成疫苗的接种。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115年公费流感疫苗为三价疫苗，新冠疫苗也全面升级为新世代 XFG 疫苗，第一阶段开放满65岁以上长者等11类对象接种，新冠疫苗则提供具重症风险因子等9类公费接种对象，并扩大纳入公共卫生师、托婴中心厨工及行政人员等非临时性工作人员和6个月内婴儿的实际抚养者，另提供加强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公费接种。开打首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北市卫生局局长黄建华与健康宣传大使简场共同以实际行动支持疫苗接种政策，呼吁市民为自己及家人建立健康防护力。蒋万安说，
2: 因为开始入秋，天气慢慢转凉，家中如果有小朋友、长辈或者是慢性疾病的家人，我想都要特别留意各自的身体状况。施打疫苗当然是我们预防疾病以及降低各项重症风险最好的方法，希望能够大力的宣导，呼吁民众来即刻施打疫苗。那左右右心加倍安心，我也希望可以带着家人朋友都一起来打疫苗。
1: 为提升民众疫苗接种意愿并鼓励市民纠团接种，北市卫生局特别办理抽奖活动，凡涉及台北市符合接种资格者，10月1号到11月30号在北市合约医疗院所或辖内疫苗接种站完成

0: 公费流感疫苗或新冠疫苗接种，即可参加个人奖抽奖，每接种一剂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同一天完成两种疫苗接种则可多得一次抽奖机会。相关疫苗接种资讯可至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网站公费流感疫苗及新冠疫苗接种专区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远见杂志公布了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的调查，台北市呢再度蝉联冠军，并且拿下了文教一位，还有社会永续三冠王，社福的部分也从四年前的第13名跃升为至今的第二名，展现了台北在教育、健康照护、育儿以及社会支持等面向持续的累积了城市治理的成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宜居城市，持续把城市竞争力转化为市民日常有感的公共服务。在远见杂志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调查，不仅再度拿下总榜全国第一，市府推出的包括鲜奶周报 3.0、 公私立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以及持续推动无烟城市完善全龄健康照护，还有在育儿方面打造完整城市支持网络等多项政策，更在12大面向中拿下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永续三项全国冠军。社会福利方面更由2022年全国第13名大幅跃升至今年第二名，四年间前进11个名次，进步幅度居全国之冠。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感谢所有市府同仁、基层的伙伴和台北市民以及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未来将持续携手往前迈进。蒋万安说，
2: 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对于健脑卡扩大使用的范围点数提高，包括我们捷运持续的新建，新营东延到奉天宫广慈顺利通车，万大线明年也将完工通车，当然还有争取包括辉达或者台北对产业的发展更是一大利多。大巨蛋完工启用以后，明后年迎来两场世界顶尖的赛事，都会带动整体城市观光的发展，商圈的活络。但我们对于台北市各项建设的推动脚步不会停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携手所有的伙伴持续往前迈进。
0: 研考会表示，台北市远见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总榜第一是外界对台北城市治理成果的再次肯定，今年台北也获天下永续幸福城市及康健永续健康城市六都总冠军，并获全台首座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及入选 Time Out 全球最适合步行城市及全球最佳艺术文化城市，展现城市治理成果获得国内外多面向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为了让旧手机可以重获新生命，台北市环保局呢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了十月手机回收月的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十号期间将废手机呢送到指定的回收地点，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 Apple Watch S11 等好礼。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随着手机不断推陈出新，许多汰换下来的旧手机常被闲置家中。北市环保局表示，废手机内含金银及多种具有再利用价值的金属资源，妥善回收及处理将可重新发挥价值。因此，台北市环保局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十月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将废手机送到北市十二区清洁队及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进行回收，除了可以参加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手机回收抽奖活动，北市环保局在加码提供卫生纸一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3: 在手机内含有多种可回收再利用的金属以及材料，经过妥善的回收拆解以及处理后，可以让有价资源重新投入循环利用，减少环境的负担。邀请民众一起把握十月手机回收月的活动，让旧手机变资源，还有机会拿好礼， 一起来响应资源循环，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0: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民众将废手机送到指定地点回收后，就可拿到环境部的活动抽奖序号单，再利用 QR Code 扫码或输入活动网址进入活动网站完成资料填写，就可获得抽奖资格。详情可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网站。

查询，环保局也提醒民众交付废手机前，应先备份所需资料，并移除 SIM 卡及记忆卡，再自行删除个人资料或恢复原厂设定，以维护各自安全。环保局于回收后也会再进行物理性破坏，不会有各自外泄情形，让市民安心。

上迎锋面的降雨呢增加，雨区扩大，基隆北海岸宜兰会有局部的大雨，但是这一波的东北季风的强度呢是比较弱的，还不会有明显的转凉的情形，而且明后天周末呢就会减弱了。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呢，桃园以北还有宜兰白天的高温下降，桃园以北及东北部的高温大约是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感受上还是属于偏热的情形，中午前后局部紫外线可能会达到过量等级哦，所以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晴至多云。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了，基隆市以及桃园的降雨几率 40%， 台北市、新北市的降雨几率呢 3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1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3到33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2，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有时候在那个播歌曲的时候，有些歌曲的那个曲名哦，就有点像诗词的感觉，你知道吗？而且那个就是非常的有画面，很美。好，那今天呢，现在要播的这首歌曲呢，我就觉得，歌词非常非常的歌曲名啊，非常非常的美哦。这是林凡所带来的《告别》，像低回温婉的小调，你看是不是很美呀？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台北市交通中心表示，养德大道上山的方向哦，永公路到新安路目前有车多的情形。那往这里去的朋友们要保持耐心一下咯。好，这里看到的是事故的资讯，在台15线西滨公路南下路段22公里处的地方，林口区哦，这边是林口区，西滨公路跟东华路口外侧的车道有大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表示，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提醒大家，西宁这边要多加注意跟小心了。这是在林口区西滨公路跟东华路口的外侧车道。好，这类热心的民众表示，有很多的站板在车道当中啊，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路段哦，西行方向 1.2 公里的地方，很多听众朋友反映哦，在 2.2 公里也有哦，就是站板，好、哦，站板在外侧的车道。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的曲名呢，我也觉得也可以在文章当中使用的哦，就是雷霆所带来的《生活不只是不止眼前的苟且》。

要来看一下台股了。好，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8425.72点，目前是上涨了72.23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131.99亿元。好了，更新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那歌曲之后，要来进行我们的周五阅读日的第二个小时的阅读好时光喽。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林慧萍的《相知相许》在哪里呢？在心头哦。好了，送给大家这首歌曲，一起来做聆听喽。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2: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3: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2: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4: 有准备更安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6: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5: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6: 原来如此，
5: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6: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信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章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信章老师。今天信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守护岛屿的怪兽》。
0: 哦，那应该是岛屿的守护神咯。
1: 是，
0: 只是为什么是怪兽呢？
1: 对，伟华你说的很好，我刚说完事之后其实我脑袋里就冒出很多的问号，我觉得我事太快了。守护岛屿的怪兽，这个作者绘者是谷口智哲，所以他是日本人，翻译的是陈颖汝，出版社是东方出版社。伟华跟各位听众朋友，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那大家听一听，因为说完这个故事，其实我有好多的疑惑想要跟伟华请教，所以我今天又带这本绘本来跟伟华来分享，是因为我看完这个故事我有好多的疑问想要问伟华。
0: 哦，好，今天要来考考伟华了。
1: 不是考考，是真的真心诚意的请教。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也可以听听看这个故事，听完之后我也很好奇你们脑海中会不会浮现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子。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故事。
1: 先来听故事，这个守护岛屿的怪兽，为什么一听到这个书名，伟华就会说是守护神呢？我们来听听看哦。他说，在遥远的地方，有一座怪兽居住的小岛，岛上的居民看见怪兽，会害怕的躲得远远的，怪兽只好静悄悄的把自己隐形起来。有一天，天空降下了暴雨，哗啦哗啦，轰隆轰隆，暴雨一连下了好几天。岛上的居民心中呐喊着：“雨下得这么大，这一切都要怪那一只怪兽。”
0: 哦，为什么？
1: 为什么？对呀，就在那一刻，怪兽轻巧巧地站了起来，撑起了一把巨大的伞，帮整座小岛遮风避雨。雨停了，但岛上的居民一点也没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
0: 哦，所以他们不知道是怪兽撑起的那个大大的雨伞。
1: 看起来是不知道的。不久，小岛开始久旱不雨啦，亮晃晃，烫乎乎，太阳猛烈的照射，河水干枯了，大地裂开了，山上还烧起了红彤彤的森林大火。岛上的居民心中呐喊着：“哼，天气这么炎热，这一切都要怪那一只怪兽。”
0: 哦，又是他的错，
1: 又是他的错。就在那一刻，怪兽轻巧巧地站了起来，为整座小岛洒下细细的温柔的雨滴。酷热散去了，但岛上的居民还是没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后来，漆黑的烟雾遮蔽了蓝天白云，天空黑漆漆，灰蒙蒙，一团团漆黑的烟雾从烟囱里不断地冒出来。岛上的居民心中呐喊着：“哼，天空变得脏兮兮，这一切都要怪
0: 怪兽的错。”
1: 对，都是那一只怪兽的错。就在那一刻，怪兽轻巧巧地站了起来，把天空变回干干净净的样子。

0: 他做的事是拿一把扇子扇扇扇，把那些
1: 烟雾
0: 乌烟瘴气的烟雾都扇走了，所以天空可以变蓝了。但是岛上的居民有没有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啊？
1: 没有，
0: 没有。又有一次，小岛被垃圾淹没了，稀里哗啦堆得满满的垃圾，像山一样高，到处都是破铜烂铁，连路都被堵住了，没有办法走动。岛上的居民心中呐喊着：“
1: 又是那个怪兽的错！”
0: 对，垃圾堆积如山，这一切都要怪那一只怪兽。就在那一刻，怪兽轻巧巧地站了起来，把垃圾收集起来，在旁边盖了一座新的小岛。垃圾消失了，但岛上的居民还是没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又有一天，隔壁的小岛突然咻咻咻射来飞弹呢、欸。嘣嘣嘣，飞弹从天而降，岛上的居民心中呐喊着：“飞弹射过来了，这一切都要怪
1: 怪兽。”
0: 对，
1: 都是他的错，
0: 这一切都要怪怪兽。就在那一刻，怪兽轻巧巧地站了起来，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所有射来的飞弹。飞弹不再射来了，但岛上的居民还是没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怪兽静静地倒下，一动也不动了。可是战争并没有结束，过了一阵子之后，飞弹又射过来。这一次呢，岛上的居民也发射飞弹，咻咻咻打回去。不过呢，岛上的房子崩塌了，红红的火光吞没了城镇，岛上的居民惊恐的四处逃命，怪兽再也站不起来，这座小岛再也没有这位能挡住战火的盟友了。小岛仿佛停止了呼吸，静得连一点点的声音都听不见了。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哇哇哇，在静悄悄的小岛上响起了小宝宝的哭声。哎，现在已经没有岛民会在心中呐喊着，小宝宝哭得不停，这一切都要怪那一只怪兽。就在这一刻，怪兽睁开了眼睛。怪兽轻巧巧地站了起来，轻轻地抱起了小宝宝，温柔地哄着他。小宝宝发现眼前守护自己的怪兽，然后就露出了甜美灿烂的笑容。
1: 所以怪兽没有离开。
0: 嗯，
1: 本来以为怪兽倒下了，以为怪兽走了耶。
0: 嗯，对，所以没有离开，对不对？
1: 对，他没有离开啊，
0: 他没有离开。所以伟华比较好奇的是，怪兽没有离开这样子。
1: 嗯，
0: 你觉得你听了这个故事，你觉得怪兽没有离开这样子？
1: 是，另外也觉得岛上的居民为什么在碰到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都认为是怪兽的错？
0: 嗯，
1: 他们没有去追根究底。第一个印象就会想到的就是那都是他的错。
0: 对，
1: 嗯
0: 嗯，
1: 但是他们也没有发现，其实在遇到一些困难或者是这风遇到一些风雨的时候，都是怪兽为这座岛屿做了遮风挡雨的事情，他守护了这座岛屿。
0: 对，我觉得故事一直在重复，对不对？
1: 对，
0: 就是这一座岛屿一直有事情发生。
1: 嗯，
0: 有时候可能下大雨，
1: 就天灾嘛。
0: 对，然后有时候可能
1: 战争，
0: 战争，有时候是可能工厂太多，
1: 嗯，
0: 污染，
1: 嗯，
0: 有时候是垃圾，对不对？
1: 是，
0: 但是这些人们都说。
1: 都是怪兽的错，都没有想到是自己的问题。我本来听到那个乌烟瘴气，然后到那个垃圾的时候，我以为是永续概念的绘本故事、欸。我突然有这样子的想法。前面听的时候，总觉得好像他们对于怪兽有一些的偏见。

0: 然后听到那边的时候觉得，哎，难道是永续的绘本吗？
1: 那整个听完之后你觉得又是个什么样的绘本？
0: 因为最后又重生了，
1: 又重生了这样子。
0: 对，
1: OK，
0: 我会比较偏向于永续耶。
1: 你比较偏向于永续这样子是不是？
0: 对，
1: okay， 嗯，各位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听了这个故事，你觉得这个故事在说什么呢？这个我是觉得很好奇，我自己会觉得，好像人很容易抱怨，
0: 就责怪啊，
1: 责怪嘛，
0: 对，
1: 就是不顺的时候就会觉得，想要找一个替死鬼，或者想要找一个什么可以发泄的出口，对不对？所以就是下雨的时候、暴雨的时候，如果家园土石流来了，就是谁的错啊？怎么救灾不力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就会觉得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要抱怨好像很容易，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觉得要感恩好像不太容易。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我觉得不太容易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故事一直写着雨停了，但岛上的居民一点也没发现，这一切都是怪兽的守护，
0: 是，
1: 对不对？就是好像前面一直在发生，但是感觉上居民比较是聚焦在为什么我这么倒霉，就是又是下雨，又是垃圾山，又是空气污染，又是什么，都是怪兽的错。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哎，其实怪兽也守护了他们。所以我比较会觉得好像是在讲感恩呢，就是抱怨跟感恩之间，就是每一个人对这本书的看法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子。
0: 是，
1: 对，
0: 我会比较偏向于就是那种地球守护的永续的概念哦。我还是比较偏向于这个
1: ，OK，
0: 对。然后我会觉得说，比方说我们会抱怨又下大雨了，
1: 嗯，
0: 然后呢天气这么热，
1: 嗯，
0: 然后环境空气的污染等等，哈，嗯，那我们会觉得现在的环境不像以前，
1: 嗯，
0: 可是这都是我们人类自己没有好好的爱护这片的一个土地，
1: 嗯，
0: 或者是守护我们的家园，
1: 嗯，
0: 包括的战争也是一样的，
1: 嗯，
0: 哦，但是这块的土地它还是回馈给我们，照顾了我们，但是的确我们就又回扣到信真老师提到的，我们都没有感谢地球给予我们的，
1: 嗯，
0: 我们都在那个消耗我们的这个地球，我们没有好好的去爱护它，所以最后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反噬，
1: 嗯，
0: 对，我们最后就必须要去做承担，但是最后我们看到那个重生，
1: 嗯，
0: 那像不像有点像是最后破坏到底了之后，我们就走向了一个重生，地球重生了，我们的人类也重生了，地球又重新的再回头，它又在守护我们人类的一个生命。我觉得它是一个循环的概念哦，所以将来的时候，哎，这个怪兽就是这个地球，要再看看，哎，我们人类是不是可以在过往的经验当中，我们学习到了一些的新的启示，或是懂得感恩，懂得去守护这个地球，对，那种的概念，因为那个孩子就是一个新生命，
1: 是没错，
0: 就这个感觉，因为新生命之前的时候，其实地球这块土地经历的是那个战火的摧残。
1: 对，
0: 可能人都逃了，那环境呢也被破坏了，但是哎，在经历了这样子的苦难了之后，其实生命它还是存在的，
1: 是
0: 那个希望还是在，那个新生命有好像有点希望的感觉，
1: 是没错没错，
0: 对不对？
1: 对，这是伟华的分享，很谢谢伟华的分享。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时候绘本，我们看一本绘本啊，其实把我们过去的生命经验跟经历，就是我们会截取我们这些生命经验，然后来看这本绘本。那我自己在看这本绘本的时候，其实我会有不同的解释，是因为其实这一座小岛里面，前面那些会抱怨的怪兽后来都死掉了，剩下的就是新生，就只有小娃娃，哇哇哇，这个小娃娃其实没有任何的抱怨，对这个 怪兽他是露出灿烂的笑容，他没有对怪兽有任何的偏见跟抱怨。那我说我以前读过什么书，我读过圣经，圣经有出埃及记，那些所有抱怨上帝的后来都死掉了，是新的才有。所以我想要说的是，绘本我们在看一本绘本的时候，也许会跟你过去的生命经验是有关系，你就会有不同的联想。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像

0: 我自己有一些出国的经验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我们台湾频宽真好，怎么滑手机都很快。因为我去到法国，我可能觉得法国在上网上面好像比较慢。那譬如说我去到日本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在行政效率这件事情上面，台湾的公务员行政效率很高的，那我碰到的日本的行政效率上面可能就是比较久。那这种东西有时候是一比较之后就觉得，其实我们台湾是宝岛啊，我们台湾真的很好。所以我在想，守护岛屿的怪兽，我自己会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台湾的公务员体力气其实很有效率，那但是我们公务员可能常常被骂。我可能想到的是，我觉得我们校园里面的老师为这些孩子们付出很多，但是有时候这些老师们也在网络上可能会被攻击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每一个人看很多事情的方法跟角度可能不太一样，这样子。
1: 是，所以我们也生活在这块的岛屿上面，这片的土地上面哦。我们也希望哦，透过今天信章老师的分享，或者是伟华的一个体会，
0: 是，
1: 我觉得就是我们每个人就是不带着偏见
0: 是
1: 去看一些的事情，
0: 是
1: 或者是我们对于很多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哦，不要只是抱怨，
0: 是
1: 我们有时候要去反思自己，然后懂得去看见别人做了什么，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我们现在能够的确生活在这片的一个土地上，是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0: 是，
1: 的确在很多有出国经验的朋友，就像信章老师一样，就会想到哇，在台湾是多么美好的一件的事情。
0: 对，
1: 是多少人在守护着我们的台湾这块土地。可能我们守护台湾的那个怪兽不止一个，
0: 对，
1: 是很多人，
0: 是，
1: 所以要好好的珍惜我们这块的土地哦。不管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善意，还有我们对于环境的那份的爱，
0: 是
1: 要好好的珍惜。当我们在抱怨高温，当我们在抱怨说为什么又这样子的时候，这个未来我们怎么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要如何的去爱护我们的环境呢？
0: 是，
1: 当我们现在一定要好好的就是环保的议题，
0: 是
1: 也不断的在做一些的宣导。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每个人都贡献一点点小小的心力，
0: 是
1: 好，我们就可以集结成巨大的一股的力量，包括了我们感恩的力量也是一样哦。一点点的感恩就会变成大大的感谢，但是也不要忘记了，每个人的一点点的抱怨也会成为巨大的火焰，会吞噬了自己也吞噬了他人，对不对？就像炮弹一样了。
0: 是，
1: 谢谢信章老师，我觉得今天的绘本故事有很深的一个御寒。那我觉得可能每个人的体会是不太一样，
0: 对，我觉得可能不太一样，所以就分享给大家听，看看你们有什么体会。
1: 是，但是珍惜感恩，就是减少抱怨，我觉得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功课，还有珍惜我们台湾这块的一个土地了。
0: 是，
1: 谢谢信章老师，我们也在信章老师的分享之后，把这本绘本故事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守护岛屿的怪兽，谢谢信章，
0: 谢谢。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好，时间11:53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等一下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个周休假期。那下个礼拜一会比较冷的东北季风会报到哦，礼拜二的时候温度好像会上到20度上下哦，大家还是要多加的注意一下温差上的一个变化了。不要忘记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咯。Yeah.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2: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1: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3: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因为血压高吗？我是怕水肿啊，吃太好，一吃会穿不下。哦，最近很严重呢，就是你知道，40岁过后就是那个代谢真的，哎，但有人说35岁就开始了，所以我算了一下时间，嗯，好像是。刚听到来自于陈雷所演唱的《花一朵后》，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笑容可掬的娱乐，因为10月2号吗？应该是说10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五是世界微笑日。

为什么刚刚顿的？因为世界微笑日跟咖啡，世界咖啡日一样，就是我查到有两个日期，另外一个日期其实就是5月8号，但5月8号通常都会安排邓丽君的主题。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一见你就笑》，其实它有台语版呢，但是就是大家找一下音源齁。就是好像我一见你就 K 笑之类的文夏老师的版本，但刚刚听到是邓丽君所演唱的《我一见你就笑》。

那为什么十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是世界微笑日呢？其实是从1999年开始由美国艺术家 Harvey Ball 创立的，他希望可以借着这个节日提醒大家抛开政治、宗教以及国界，用微笑跟善意温暖彼此。刚听到是当年英雄少年的片尾曲，来自于李丽芬所演唱的《得意的笑》。

其实我想不起来他上次在台北小巨蛋开演唱会有没有唱到这首歌，我明明就在现场，有没有，但我非常的留意左光啊，就在我旁边向他招呼，可是又隔了一个人，然后就对他很专心。刚听到来自于明天在台北小巨蛋要举办数着时间的日子出道30周年巡回演唱会的 Julia 彭佳慧所演唱的好笑。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笑容可掬的娱乐，因为每一年的10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是世界微笑日。

其实我有蛮多东西都是 Smiley 的标志，刚才发现哦，原来就是 Harvey Ball 所创作的。刚听到来自 Lily Allen 所演唱的 Smile。

本来要鼓励大家透过简单的微笑传递正能量跟人际温暖，但后来想到，我都戴口罩。对，虽然我戴口罩，但有时候表情还是很明显，都会被就是警告嘛，就会被提醒说你稍微注意一下哦。我想说我明明戴口罩，你们怎么看出来我的表情？刚刚听到了这 FIR 所演唱的你的微笑，那就近半点前我们来听王心凌所演唱的彩虹的微笑。 Yeah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私密照可以换游戏点数，我们不会散步啦。
2: 拍吗？
3: 不拍，身体不是商品，拍生活照、写日记也可以记录生活
4: 啊。一起拍些裸照吧，不拍就不是好朋友。
2: 拍吗？
3: 不要拍，我们也当好朋友啊！用正确的方式记录友谊。
5: 亲爱的，这是我们爱的证明，只是纪念，不会外传的。
2: 拍吗？
6: 不拍，我们感情也会很好。不拍私密照，也能谱出永恒恋曲。
7: 我要怎么保护自己？该小心哪些呢？
8: 不拍摄私密照，不被好康冲昏头，面对威胁绝不妥协。
7: 可是我私密照影像已经被散布了，该怎么办？
9: 不删除照片与对话，马上求助，截图搜证，报警，最后还有秘密法宝帮助你。
10: 请找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或拨打 iWin 热线，
11: 我们可以帮你沟通平台，删除照片，陪你一起变勇敢。
12: 以上内容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竟今天是世界微笑日嘛。刚刚听到来自于小虎队所演唱的《青苹果乐园》。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点笑容可掬的娱乐，因为每一年的十月的第一个礼拜五是世界微笑日之外，今天十月二号也是我们小文老师丁小文的生日。
1: 我曾经到处寻访，想找到最美丽的花，

原唱大家都知道是凤姐凤飞飞，但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原创，由小文老师丁小文作词，黄怡老师作曲的这首《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

这也是小时候毕业典礼会听到的作品吗？现在还会听到吗？我是说毕业典礼啦。刚听到来自于同样也是丁晓文老师的创作，由丁晓文老师作词，郭子郭恒琪作曲的这首，由张学友所演唱的

一样的组合哦。我怎么觉得10月16号有机会在 Lex Taipei 听到这首歌啊？在10月16号在 Lex Taipei 要举办郭子跟浮花乐队原来的那首歌的演唱会。刚刚说是一样的组合，就是郭子郭文琪的曲，由小文老师丁小文作词，叶爱玲是演唱的《残缺的》。

在残缺的温柔之后，我们听到是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啊，男女对唱作品，来自于王杰跟叶欢的合作。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同样也是我们今天寿星丁晓文老师的创作，来自于林忆莲的歌声。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下个礼拜是不是又要连假了？好，我的肝提醒他一下，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1: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0: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行政院表示，普发一万，预估明年农历年前发放，期盼立院紧速审议。公费流感疫苗开打，疫情进入高峰，预估单周就诊上看15万人次。让旧手机重获新生命，10月份回收废手机抽好礼。116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列普发现金预算新台币2357亿元。行政院表示，相关部会已经启动了前置作业，目标是明年农历年前可以发放，也期盼立法院紧速完成相关的预算案审议。此外，行政院日前提出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的追加预算案，行政院长卓荣泰呼吁立法院11月底前三读今年度的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以力提升能源的韧性，有效维持民生物价稳定。经济部表示，美伊开战以来，全球油气价格剧烈波动，如果没有追加预算，中油跟台电恐怕难以持续扮演物价消不快的角色。十月份有非常多的连假，强碰流感疫情持续，公费流感及 COVID-19 的疫苗从1号开始开打。疾管署长罗玉君表示，预估这个礼拜是这一波流感疫情的高峰，单周就诊上看到15万人次左右，恐怕持续到11月中旬，呼吁民众要接种疫苗。此外，在中秋连假期间，台大医院的急诊单日涌入了超过400人，创下新高。卫副部长施春良表示，主要是受到假期较长等因素影响，因应接踵而至的行宪纪念日跟元旦等假期，将会比照春节规模推动分流开诊措施。基泰大直公安事件发生届满3年，近期坍塌户安置期满，第4年的租金补偿中断。台北市政府2度的召开协调会，而基泰建设却没有派员出席。对此，北市府对此表达了严厉的谴责，并再次要求基泰公司要面对坍塌户的诉求，在2周内提出具体的处理方案。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基泰大直于2023年9月7号因施工不慎发生工地坍塌，造成临房倾斜，最终25户遭拆除。台北市政府立即协助紧急安置，基泰公司则提供1亿元由市府存入专户，作为后续安置及修复费用来源。日前3年安置期限届满，面对第4年起租金补偿问题，北市府9月30号2度召开协调会，基泰公司未派员出席，对此市府表达严厉谴责。都发局住宅企划科专员徐伟伦说，
2: 本次协调会考量25户塌陷户对于后续处理有不同的立场，其中25户已经和基泰签订和解书、都市更新重建契约书以及补充协议书。不过从今年9日起，基泰就没有再提供相关安置费用，因此市府再次提供协调平台，持续以专案方式协助重建推进。但第二次协调会上，基泰公司没有派员出席，市府对此表达严厉谴责，要求基泰在2周内提出具体的租金补偿方案，并加速都市更新相关申请程序，负起应有的责任。
1: 都发局表示，住户主要要求基泰依约持续支付每月每平1600元租金补偿，直到更新重建完成。至于住户关心的防灾型都更奖励，市府说明，防灾都更主要适用于耐震能力不足、具有公共安全疑虑的合法建筑物。本案是基泰施工造成临房结构受损，并非原计划设定的适用对象。市府今年2月也已函复不得适用防灾都更奖励。市府强调，塌陷户重建及财损赔偿本应由基泰负起责任，不能将赔偿责任与政府容积奖励混为一谈，并要求基泰紧速完成容积移转及都市设计申请，加速重建程序。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让旧手机能够重获新生命，台北市环保局跟环境部的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10月手机回收月的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10月1号到10月3日

0: 10号期间将你的废手机送到指定回收点，就可以参加抽奖，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 17 Apple Watch S11 等好礼。请听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履历开箱力岛大周游特展10月1号起在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二楼展出，从力岛车站出发，透过火车、互动售票机、旅费计算机、日治旅馆 B&B 及台湾八景大票选等设计，打造百年前台湾环岛旅行游乐园。其中特别精选台湾铁道旅行案内旅程与费用概算等珍贵史料，呈现日治时期观光样貌，邀请市民一起穿越百年，在旅行中重新认识台湾。文化局副局长陈玉兴说，
2: 每年十月的新文化运动月，其实我们不只有纪念一段历史，而是可以让这些历史真正的走进所有民众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今年会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带领大家穿越百年，看看过去的旅行的记忆怎么样来认识这片土地。那除了特展之外，我们也带大家走到街区，会有市集、音乐会、走读等等方式，然后也有线上的 podcast 来让大家更理解我们今年新文化运动月所要呈现的这个主题。
1: 除了主题特展与四场走读外，10月3号、4号的主题论坛邀请学者谈旅行、交通与现代生活，10号在大道城永乐广场举办音乐会市集，24号则有串联街区场域与台湾歌谣的港丁音乐会。此外，以林献堂环球游记为灵感的舞台剧大正16年将于西门红楼剧场演出。陈玉兴表示，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为文化局自营，也是全台唯一以台湾新文化运动为营运核心的场馆，希望借由新文化运动月让历史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更多活动资讯可至台湾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官网及脸书粉丝专页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随着手机不断推陈出新，许多汰换下来的旧手机常被闲置家中。北市环保局表示，废手机内含金银及多种具有再利用价值的金属资源，妥善回收及处理将可重新发挥价值。因此，台北市环保局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10月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将废手机送到北市12区清洁队及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进行回收，除了可以参加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手机回收抽奖活动，北市环保局在加码提供卫生纸一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3: 在手机内含有多种可回收再利用的金属以及材料，经过妥善的回收拆解以及处理后，可以让有价资源重新投入循环利用，减少环境的负担。邀请民众一起把握10月手机回收月的活动，让旧手机变资源，还有机会拿好礼，一起来响应资源循环，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1: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民众将废手机送到指定地点回收后，就可拿到环境部的活动抽奖序号单，再利用 QR code 扫码或输入活动网址进入活动网站完成资料填写，就可获得抽奖资格。详情可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网站查询。环保局也提醒民众，交付废手机前应先备份所需资料，并移除 SIM 卡及记忆卡，再自行删除个人资料或恢复原厂设定，以维护各自安全。环保局于回收后也会再进行物理性破坏，不会有各自外泄情形，让市民安心交付回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9，带来关心气象。张强署表示，今天2号周五，东北季风增强，迎风面的降雨增加，宜兰地区的降雨时间较长，范围较大，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同宜北跟花莲地区的降雨机会增加，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零星阵雨，建议外出的时候要带雨具来备用。今天气温方面，桃园宜北及宜兰白天高温下降，同宜北及东半部高温28到31度，新竹以南32到33度。温度感受还是偏热的。再来看到的是未来天气。

方面，周六东北季风稍微减弱，风向仍然是偏东北风，迎风面降雨范围稍微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跟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桃园以南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在明天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霞山区也会有局部的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7，听到了歌曲来自于傅佑轩这首歌曲《爱这件事》。今天时间是2026年12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联，我是 Elson。Happy Friday， 今天礼拜五2个小时，我们今天哎呦。难得今天没来宾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听音乐，然后呢看看有哪一些生活资讯要来告诉大家，尤其在这个礼拜五嘛，我们就放轻松。好，这个金马奖的入围名单在昨天傍晚揭晓了。那这个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入围名单当中，当然就有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阿琳的《幸福在歌唱》。

听到的是这一次入围第六十，今年金马奖第几届？63届哈，63届金马奖这个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里面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幸福在歌唱》。今年的这个金马奖入围名单已经出炉了，然后呢，有非常多很棒的演员、很棒的电影工作者、很棒的电影都在这一次的金马奖当中入围。带大家快速来导览一下这一次的几个主要的奖项啊，包含我们看到的是最佳导演奖，有这个邱礼涛的《我们不是什么》，许艺恒《告别的年代》，许成杰《双喜》，撒布的《狂妄警探》，以及陈哲艺的《我们不是陌生人》。好，有我们不是什么什么什么，这是这一次的照样造句吗？好，还有这个男主角的部分，有戴立忍的《功夫》，还有刘冠廷，还有杨伟伦、阮经天、陈泽耀。女主角的部分有袁丽玲、余香凝、梁翠珊、钟雪莹跟杨燕燕。最佳男配角入围的名单有江夜生，好，香港的演员江夜生，还有朱轩阳、田启文、黄冠智跟林伟文。女配角的部分有曾经拿下了影后的林品彤，还有这个是这个应该我记得应该是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是沙央，好，沙央的女配角，这个女配角她叫做 Mia Fridos， 好，沙央，不好意思，因为这是外文。还有这个孙嘉玲、翁倩玉以及彭秀慧都入围了这一次的最佳女配角奖。最佳新导演奖也是星光熠熠，包含了舒淇、洪玉哲、谢梦如、周彤跟杨两全。最佳新演员的入围名单当中有白晓英、王宣静，还有以沙央入围的 Nanda Gopal Mohan， 好，还有何曼希跟王杰登。好，这是这一次的这个金马奖主要几个的入围名单。那原创电影歌曲奖包含有九万八八的《轻轻放下》，以及林孝谦、李芳瑞、阿令，还有这个李尚帕西多郭宇。郭用，好，这个歌曲叫做《幸福在歌唱》，还有东城张、冯之行、陈廷锡《世界好坏》，以及葛大为、片山良太、洪佩瑜这首歌叫《Stop Running》，以及曾国宏跟片山良太的《一去不返》。好，这一次的这个金马奖的入围名单当中呢，非常多很棒的演员、很棒的这个电影工作者，也希望大家在11月份可以替他们加油。

0: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1: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2: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0: 哇，真是太可怕了。
2: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4: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3: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4: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3: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吧？
4: 嗯，
3: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4: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5: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0: 接下来请收听 An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关于台北的大小事，就交给与台北有约。

0: 时间下午的1:30，欢迎你回到午后汪正亮，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的是这个文讯杂志社的 Danny， 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就在今天晚间的活动资讯。欢迎到的是 Danny， Danny 好。
1: Elson 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0: 好，今天呢 Danny 要来跟大家分享在今天晚间嘛，就是7点到9点，在大安森林公园站的阳光大厅有一场这个读诗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到底活动内容是什么，我们就交给 Danny。
1: 好，今天这场活动呢是台北诗歌节系列一个蛮重要的场次啊，因为这场是全户外的场次，它是不需要报名的，只要听有兴趣的朋友直接到现场就可以来参与活动。那我们的主叫做相约森林公园站，在大家在最美的捷运站里面读诗。那这场活动呢会在今天晚上的7点到9点2个小时晚上的时候进行，就在刚刚那个 Elson 讲的阳光大厅，相信大家只要去过这个站就知道，那个捷运站真是很漂亮，然后有个非常很漂亮的大厅玻璃的。然后呢这一场会有包括接近有9位诗人，那他们会分别呢朗读自己的代表的诗作，那同时呢另一个阶段也会朗读大家知道在捷运啊公车上面会看到公车捷运诗文。
0: 对，
1: 他们也会挑选历年来这10年来他们自己喜欢的公车捷运诗文，然后做另一个阶段是朗读这些他们喜欢的作品。
0: 是，
1: 所以这场的活动就是也很结合到刚好就要所以结合在捷运站这边办。那参与的诗人就是主持人是非常著名的诗人老师级的杨家贤，那年轻世代的包括徐佩芬是网络声量很高的诗人，萧怡辉，那还有来自香港的王和平、梁丽姿，那以及曹玉博、竹雪人和林宇轩。那同时呢大家觉得如果大家念诗就会觉得比较单调一点，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一场活动还会有手风琴的穿插，所以它是一个也是一个结合音乐的然后跟诗句。至于怎么样的呈现呢，就是请大家来到现场就可以感受到这样子。
0: 是，所以呢这个活动是今天的晚间7点钟到9点钟在捷运大安森林公园站的阳光大厅。然后呢除了有杨家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知名的诗人会来跟大家一起来读诗。那当然我们也有手风琴的演出，欢迎大家在今天下班之后你搭上捷运你就先不要回家好，你就直接搭到这个红线。对，出站就好，好搭红线。
1: 带个便当或带个什么吃，因为它是那个开放式的，有阶梯，那也有椅子，所以大家都可以吃。然后这边要补充一下，就是前100名他报到的，我们会送那个明星咖啡馆的俄罗斯软糖，以及今年台北诗歌节的诗选集。那诗选集呢是非卖品，所以只有来到现场排队或者参加后续的抽奖才有机会拿到，所以也请大家把握机会哦。今天晚上。可以来大安森林公园站，
0: 没错。所以呢，这个今天的活动晚上7点钟到9点钟，我们跟大家相约在这个大安森林公园站的阳光大厅，来听诗人读诗给你听哦。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丹尼，谢谢你，
1: 拜拜。
0: 毕书尽这首歌曲《My Hero》。

0: 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2: 诶，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1: 诶，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3: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2，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恩利，我们以前比较熟知他的这个绰号叫小哈利哈，这个这首歌曲叫做 Angel Eyes。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目前在国道五号的北上39到34公里宜兰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施工封闭当中，还有这个是在新竹的新埔镇15线道南19.9K 老挝路段的外线车道目前有坑洞哦。好，新北市林口吉林街往北仁爱路到这个嘉陵路的部分目前全线都在施工当中。林忆虹这首歌曲《阿猫想要来撒娇》。

甲人咧睏的时间，拢是颠倒变。阮若咧睏的时阵，伊就家己伫阳台等啊等，等啊等，看会使抓到啥物。伊捌抓过蟑螂、鸟鼠、蜈蚣、蟹人啊，嘛变无望的度过一个。但是伊就是袂抓小朋友看地球，回来后主人开一

李英红这首歌曲《阿猫想要来撒娇》，点47分。礼拜五就是要跳一下舞哈，来听 Madonna 这首歌曲《Hang Up》。

Madonna 这首歌曲 Hon Up 带你来关心今天各大报重点。自由时报报道，空军退役上士陈姓男子，他涉嫌接受这个中共勤工人员的资助，吸收时任现役军人的亲戚，刺搜汉光演习及战车参数等机密，但只因为呢不到70万元台币就出卖国家机密，还发展共谍的组织。高等检察署高雄监察分署呢侦查终结，依照违反国安法将陈姓男子等三个人起诉。好，再来看到的是东森集团总裁王令麟掏空力霸，在2013年入监，他被指控服刑的时候呢，行贿时任台北监狱副典狱长苏清俊等狱官，一审将苏清俊判刑16年，还有这个王令麟是2年2个月，二审高等法院认定哦，这个公务员即使跟受刑人往来密切，收受礼品或违反监所规范，仍然需要证明利益跟职务行为具有对价的关系。那因为检方提出的证据不足，昨天逆转改判苏清俊跟王令麟等七个人都是无罪的。梁咏琪发行全新的专辑《温柔的存在》当中，这首歌曲《我爱你是为了开始爱你》。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

0: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1: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2: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0: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1: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0: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5: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6: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4: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Everybody yo，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9: 嘿，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8: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9: 干净能源，守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10: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塞利嘎嘎妈布隆，安好吉丹。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我想有的时候呢，已经到了这十月份了的早晚温差非常的大哦，甚至呢，前不久呢，吉赫就遇到很多的嘎嘎呢，嘎嘎的意思就是说哥哥或姐姐的意思哦。那遇到了一些常年可能离开了部落哦，那可能觉得在外面呢还没有成功，觉得碍于面子，然后流浪了很久，其实很想回家。我就说回家就回家，有什么好在意别人对你的批评呢？如果你在意别人对你的这些成就呢，有一些的你认为批评也好，或者是你认为的那种不舒服也好，我想这就是你自己的心态的问题。回家就回家啊，又不是这个家是偷来的啊，不就是爸爸妈妈留下来的不是吗？为什么那么的在意别人对你说的每一件事情？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哦，送给我们这一位呢很想回家但是呢碍于面子那这首歌曲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夏国新老师他所带来的《流浪的心想回家》。

0: 流浪的心想回家，是由我们阿美族的夏国新老师他所带来的。所以呢，杰尔常会讲说，不要因为呢你赚了多少钱叫做成功哦。其实在外面工作难免会遇到比较低潮的时候，家给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如果你流浪了非常久，请你找一下时间呢，回到你出生的地方，看看部落的老人家吧。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咯。第一个单元，以那塞子嫩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哦，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每个语言每个文化都有所不同，但吉赫也会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让大家知道呢，诶，你是如何哦，在创作歌曲当中每一个语言都有所不同。尤其是最近金曲奖哦，都看到了原住民的一个作品，这就是原住民非常多元的一个部分。杰儿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也会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让大家一起来认识原住民的语言的魅力。第三个单元，以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哦，关于我们的一个夫妻哦，如何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每个人在经营家庭的方式都有所不同，一个家庭能够得到幸福，是要不断不断的学习，不断不断的让这个家庭注入一些的火花，或者是彼此的一个认识。所以呢，吉赫会找非常多的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为我们的家庭注入幸福的火花。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以那塞子嫩妈妈加油站。以那塞子嫩
1: 妈妈加油站。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嫩妈妈加油站。嗨，算令对伊娜妈妈，拜拜，一定你说，姐姐哈，感恩你多幸福。

用恐怕不方便，很多个机关呢推不同的服务，导致偏乡的长辈呢无法一站式的预约的困境。当面对这个天灾挑战的原乡，更有160个部落高风险，恐怕沦为孤岛。地方如果想要改善，却仍然有高达30亿的经费的缺口。县市早期改善成果以及原乡交通的需求，仍然有相当大的落差。公路局统计，在7月底，一共有197个乡镇推动了527条的幸福巴士以及幸福小黄的路线，其中包含了64个偏乡的256条的路线。今年呢，幸福巴士的经费也达到了6亿元了。预算中心指出，现行的幸福巴士媒合平台可以采电话或是 APP 等方式来预约，辅导高龄族群跟原住民族主要透过营运人员的协助预约，或者是以电话预约。媒合平台大致包含公车动态系统、业者自建平台、步步共乘以及客制化的平台，依照当地的需求来做设定，但没有强制要求放大字体、语音输入或者是原民族语导览等友善的界面。虽然可以维持基本的可及性，但很难完整的评估使用便利性。虽然乡乡有公车的达标，但预算中心点出了各机关推动不同的偏乡交通服务，像幸福巴士、长照接送、富康巴士等，同时也采买就医以及长照的高龄者也缺乏了跨系统的转介，需要自行的摸索不同的管道，也建议整合，让民众可有一站式使用不同的交通服务，视角的转往原乡。预算中心直言，截至在今年的4月底呢，地方政府提报的原乡道路改善需求仍然有30.44亿元的缺口，但现阶段仍然有160个高风险的孤岛部落，显示既有的改善成果以及原乡长期反复及高风险的交通需求仍然有落差。公路局回应，目前大部分的乡镇是透过了电话的预约，幸福巴士预约平台则是因为部分的偏乡民众或者是年长者使用接受度比较低，多是非本人操作，是透过了营运单位人员、家人及相关团体协助预约。至于是否放大字体、新增加语音的输入或者是原名语言等，都没有获得反应有需求，也涉及到了平台使用的效益和建制成本，建请营运单位参考评估。原名会说明，目前列管的150个原住民族的意义容易成孤岛的地区，也因为这个连外道路涉及不同的全管单位，正跨部会协调补强脆弱的路段。今年有到118年推动原住民族部落特色的道路的韧性提升计划，主责部落联络道路由以往的单一防灾路线扩充为多项性的防灾路网，提升道路结构的韧性。好的，这就是呢，不断的在这偏乡的交通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哦。好，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想念是由我们卑南族的迪安弟徐宏维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瑞乌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故事背景，希望透过杰儿跟大家分享之后呢，你更爱听我们原住民的音乐喽。好，这首歌曲呢是想念，想念谁呢？是我们徐宏伟想念他的初恋情人，那因为某种原因，因为误会而分手哦。那几年之后再听到他的消息，他已经当天使。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常会讲说，不要等到身边爱的人离开了之后才感到后悔。有的时候我常会讲说，珍惜你身边爱你的人，甚至你自己可能别人爱你或者是身边的一个家人的部分，不要说出让我们自己非常后悔的事情哦。所以呢，我们常常发现哦，越亲近的人我们好像越不会去珍惜哦。那因为这首歌曲他特别想念哦，所以创作出这样的一个歌曲哦。所以呢，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歌，我个人觉得哦，也是我们徐宏伟除了想念他的初恋情人之外，我想他最想要讲的这一句话，也就是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有时候说这一句话，说实在的，不是爱人一截哦，好不好？对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爱的人，可以多说这样的话，对不起。赶快来聆听我们卑南族的 D&D 徐宏伟他所带来的歌曲。

0: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查古接接手术应该带最安全，但系手要用面纸也可以手帕，安全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老屁人讲法，亲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老陈、
2: 啊、
1: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2: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1: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3: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2: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4: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太嫂，糖果太好茶火嘞，有啥么啊？萝卜不出个生强，爱做得老人天数哦。
7: 不是麻烦的啦，爱上班去医院呐，有恁这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6: 啊太嫂，给些老农保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个 commission 哦。
7: 萝卜 Q 提醒，萝卜高峰给不给强梁素修简单又利片，老公朋友做得吃加乐潘尼，有问题做得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潘氏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通部劳工保险 Q 提供。

伊娜妈妈、塞利哥哥、猫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扎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就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每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有所不同，但处理的方式当然也会有所不同。但今天呢，杰哥跟大家分享关于女人大龄女子，那为什么她不愿意结婚。其实我一定要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男士朋友，其实这个问题呢，在于男生的部分比较大。为什么呢？女人会觉得我自己赚钱，我为什么还要

背负着这个整个家庭的这个问题。比如说我赚的钱原本我自己单身，我想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想买什么东西就不用有压力，甚至我想买一个漂亮的衣服，不要像吉赫一样好怕另一半生气把衣服寄放在隔壁邻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女人不愿意结婚，现在离婚率也高，那因为有很多的女生的部分呢，不愿意委屈自己，会觉得结这个婚我为了什么，当她忍到不能忍的时候呢，她就会离开你。但我也要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这个女生朋友哦，聊聊一下哦。那如果在这个另一半他一开始跟你结婚的时候呢，你是否长期的姑息他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家事他没有做过，因为你觉得老婆就应该要做，所以都是由你来做，做久了之后呢，你难免会有一些疲惫，突然有一天呢，他没有做，或者是 你没有叫他做，然后你就爆发了，生气了，甚至呢夫妻之间就有很多的口角，那要怪谁呢？啊，不就是要怪你吗？你看我们家，就以我家来说，你看我的孩子到了国中之后，我就不再做家事，大部分都是我的孩子在打扫、洗碗、整理厨房的一些这些脏乱的地方，甚至丢垃圾我也没有再丢过，还有打扫客厅都是我的孩子做了。那我的夜间部同学呢，他就是喜欢料理，他时常在看脸书甚至 YT 去学习如何让家里可以吃得很健康，那我都是接受的，那他也很愿意为吉赫做一些事情，因为我每次要做他就说我不会啊，说我做的不好吃，如果因为这句话呢我们生气难过，事情就是你做，他愿意做我们就让他做吧，我们就尊重他，你要做到这个程度，而不是你做了很久累了你把气出在另一半身上，搞不好另一半也觉得莫名其妙，你以前做的都很开心，为什么你现在会因为我不做这些事情，我不做家事不洗碗甚至不洗衣服，你就开始把这件事情拿出来鞭尸一下这就是你的不对哦，收音机旁边的这个妇女朋友哦。所以呢你一定要自己要告诉自己，很多的事情呢是我们自己姑息，因为我们的姑息而造就他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这样的一个行为。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最近这个金曲奖我看到了这个阿洛呢入围了，哇，他有一项入围的是最佳导演奖，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拿到这个奖项。我前不久呢在跟他聊天，他就跟吉赫讲说，姐我告诉你，其实我真正其实专业的部分是导演，而不是创作歌曲也不是主持我听他讲了之后才说啊，真的吗？所以呢我都希望你这一次这个导演奖真的可以在金钟奖拿到这个奖项，名副其实就是导演。好啦，你就是十项全能，很厉害的部分啊，我的傻爸。好，这首歌曲是我们阿罗嘎里丁巴吉拉他所带来的女人岛。

0: 女人岛是由我们十项全能的女人呢，也就是我们的阿洛嘎里定巴吉拉她所带来的。所以呢，有很多的家庭为什么结婚没有多久而因为某种观念不合了之后而离异哦。所以呢，甚至有很多的女人现在哦都不愿意结婚，因为呢结婚了之后可能都会有一份的那种担忧，比如说我想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可能受到了这个另一半的一些干涉，甚至呢可能做了你想做的事情他可能意见又特别多，所以呢因为你的思绪因此而被他给阻止了，所以你没有办法往前走。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常会讲说，哎呀，女强人婚姻不会美满，不是不会美满，而是这个另一半他不愿意支持你，甚至很多的干涉，所以至于呢为什么在外界对于你女强人都会有那种婚姻不会美满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我觉得女强人等同于就是婚姻不会幸福，有没有现在的刻板印象？其实都这个都是从沟通开始，你从沟通开始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吉赫再跟大家分享关于现在的女人为什么不愿意结婚，除了这个男士的观念呢，你也要有所进步，而不是你身为一个男人然后限制你的另一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呢他想要做的事情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呢家里当然就会出问题。如果你能够全心的支持他，他当然会觉得非常感谢你。就好像吉赫之前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我夜间部同学非常反对，他不是反对吉赫念书，他是反对我读书读得好累哦，都在熬夜啊，几乎每天四点睡觉他觉得怕身体给搞坏了哦，那是他的关心的部分。但是当时呢，我也特别告诉他说，我已经念书念到一半了，我现在最要的就是你的支持，而不是叫我不要念，而是叫我放弃，这不是我要的。我也是有跟他做这样的一个沟通。所以呢，有的时候很多夫妻啊，你是要透过沟通，而不是透过一直吵架一直吵架，好不好？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赛德克族的拉卡五茂他所带来的《特米诺恩女人》。
1: درومت کام قیدی نیست، گات می‌نویسم.

特米诺恩女人，其实这首歌曲是赛德克族的拉卡武茂、哦、也就是阿菲，然后特米诺恩德米伦、哦、就是编织的女人，所以呢她特别用这个华语叫特别的特米，稻米的米，诺承诺的诺，恩是恩惠的恩，特米诺恩女人 Dominun 就是会织布的女人的意思。对我们梵泰雅来说，女人要会织布、哦、那女人就是要会这些，所以呢如果你自己什么都不会，枉为我们的赛德克女人、哦、好，这首歌曲就是提到了就是很会织布的女人的意思。好，今天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是关于这种女人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结婚，或者是为什么很多的家庭现在动不动就离异呢？有的时候是因为很多的夫妻之间少了一些的对话。吉赫常会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分享说，不要害怕吵架。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夫妻从来没吵过架，你觉得这样是好的吗？不好。夫妻偶尔拌拌嘴，偶尔吵吵架，其实可以增进彼此的感情，甚至呢可能透过吵架了之后呢，可能彼此知道心里的那根刺，所以而不是忍耐。你如果忍耐忍久了，它不是好事哦，各位。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吉赫常会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甚至我常会听到我的身边朋友，女生朋友聊到他跟他的另一半吵架、哦、如何如何，听完之后我就特别会告诉他说，其实很多的事情呢，可能那个当事者你自己可能不自觉，你觉得应该你的观念对的，或者是你的做法对的，但我常会告诉他说，如果你可以退一半步的话该有多好，那何必坚持你的一个想法呢？夫妻之间非常在意就是我让，我就输，不是的。那我另外一个

朋友呢，他说他很羡慕会夫妻会吵架，有没有？很难想象，对不对？可是我透过了他这样的一个想法之后，我更确定我自己的做法是对的。比如说，我说不要害怕夫妻吵架，吵架也是对一个家庭当中有一些的帮助跟认识彼此个性的一个方式之一。我这个朋友就是跟吉赫在分享，他说呢，他的另一半把他当作空气，甚至冷战。我非常没有办法接受夫妻冷战，夫妻冷战呢，对一个家庭当中他没有帮助。所以呢，当夫妻有吵架，能够为自己家庭有一些些的改变哦，这个架呢，这个吵架就吵得有意义了。所以呢，不要告诉吉赫说，哎呀，夫妻之间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所以呢，我的家庭有多幸福有多幸福，是真的幸福吗？所以呢，吉赫才会告诉大家说，不要觉得没有吵架就是会让你的家庭会幸福一辈子。有的时候呢，有些人沟通是透过吵架，有些人他是非常的理智吗？不见得哦。有时候你认为的理智，对方不见得他会接受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经营你的家庭。所以呢，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分享哦，关于这种大龄女子，或者是为什么离婚率这么的高，很多的问题就是不愿意开口，不愿意屈就，甚至呢，不愿意让这个另一半呢自由很多。这就是呢，今天吉赫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希望大家呢因此而让你的家庭得到了幸福的方法喽。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这一首歌曲，是由布农族的高胜美她所带来的《容易受伤的女人》，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喽。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Ohio 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卡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拉伊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给小美滚一条狼，你看。有的哈在偷半天养老营哦，还蛮耐种点土文呢。
4: 莫见啦，长期莫见过书签，就请在哈在分享骗人的养营老土文档案，要请翻到督作签哦。
3: 按娘出哦。
4: 嘿呀、啊，
3: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指挥财产权。
4: 指挥局提醒：禁止用路非法下载养营土文老相片了的督作，暂未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指挥财产局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10月2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湾女子拳击好手林玉婷今天在名古屋亚运60公斤级金牌战，靠着出色的战术及反击拳，以5-0击败了中国的杨成宇，获得亚运金牌，也替台湾代表队收下本届第四面金牌。林玉婷在上届杭州亚运拿下女子57公斤金牌，2024年巴黎奥运之后转战60公斤级，今年名古屋亚运同样一路闯进金牌战，再以5-0击败杨成宇，连续2届拿下金牌。远见杂志公布了2026县市总体及永续竞争力调查，台北市再度蝉联冠军，并拿下了文教、医术、社会永续三冠王，社福部分也从4年前第3名要升到今年的第2名，展现台北在教育、健康照护、育儿

0: 为了让旧手机重获新生命，台北市环保局跟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了十月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十月一号到十月三十号之间将废手机送到指定回收点，就可以参加抽奖，有机会还可以抽中 iPhone 17、 Apple Watch、 S11 等精彩的好礼。
1: 随着手机不断推陈出新，许多汰换下来的旧手机常被闲置家中。北市环保局表示，废手机内含金银及多种具有再利用价值的金属资源，妥善回收及处理将可重新发挥价值。因此，台北市环保局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十月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将废手机送到北市十二区清洁队及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进行回收，除了可以参加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手机回收抽奖活动，北市环保局在加码提供卫生纸一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2: 在手机内含有多种可回收再利用的金属以及材料，经过妥善的回收拆解以及处理后，可以让有价资源重新投入循环利用，减少环境的负担。邀请民众一起把握十月手机回收月的活动，让旧手机变资源，还有机会拿好礼，一起来响应资源循环，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1: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民众将废手机送到指定地点回收后，就可拿到环境部的活动抽奖序号单，再利用 QR code 扫码或输入活动网址进入活动网站完成资料填写，就可获得抽奖资格。详情可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网站查询。环保局也提醒民众，交付废手机前应先备份所需资料，并移除 SIM 卡及记忆卡，再自行删除个人资料或恢复原厂设定，以维护各自安全。环保局于回收后也会再进行物理性破坏，不会有各自外泄情形，让市民安心交付回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最低工资明年将调高到月薪39,000元，时薪205元。劳动部预估受惠劳工超过2,610,000人。根据劳动部统计，调升后劳资和政府分别每年增加18.45亿元、326.94亿元以及10.58亿元的成本。最低工资审议会9月24号拍板，将最低工资月薪从新台币29,500元调升到39,000元，调升1,400元。时薪比照月薪调幅，从196元调涨到205元，调整案送到行政院核定，预定在明年1月1号可以上路。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开高走高，加权指数大涨122点，收在48,476点，成交金额8,981.74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增强影响，大台北、台湾东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晚上开始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桃园东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2度，桃园新竹30度，宜兰花莲31度，台东也是31度，台中、高雄29度，嘉义、台南32度。而在外岛方面，马祖25度，澎湖31度，金门30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10月2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大家有想过飞机起降为什么要把灯光调暗呢？陶机解答，不是要你补眠哦。好，飞机起降的时候，客舱的灯光都会被调暗，不少乘客以为是为了让大家睡得更舒服。不过呢，陶机解释这其实跟飞行安全有关，目的是让眼睛适应黑暗，如果发生停电这些紧急状况，才能更快速的来应变。桃园国际机场曾经在脸书粉专上传了飞安小知识，不少人以为飞机起降的时候调暗客舱的灯光是要营造气氛让大家补眠可是其实呢，这是重要的飞安流程。由于飞机起降最容易发生意外的时刻，那么调暗灯光是为了让眼睛提前适应黑暗，万一呢发生紧急状况突然停电，眼睛才不会瞬间看不见，也可以让乘客用最快速度找到逃生的方向。另外呢，在飞机起降，空服人员之所以请乘客收起小桌板调直背椅，是为了排除障碍物让乘客有更多的空间逃生。至于要打开遮光板呢，是要让机组人员更快看到机翼状况，保护大家的安全。所以下次大家坐飞机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稍微，不要说稍微，一定要配合。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4，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来再补一下，远见杂志公布了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的调查，台北市再度蝉联冠军，拿下了文教一位、社会永续三冠王，而社福部分从4年前第13名要升到今年第2名，展现台北在教育、健康照护、育儿还有社会支持等面向持续累积的城市治理成果。
2: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宜居城市，持续把城市竞争力转化为市民日常有感的公共服务。在远见杂志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调查，不仅再度拿下总榜全国第一，市府推出的包括鲜奶周报 3.0、 公私立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以及持续推动无烟城市完善全龄健康照护，还有在育儿方面打造完整城市支持网络等多项政策，更在12大面向中拿下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永续3项全国冠军。社会福利方面更由2022年全国第13名大幅跃升至今年第2名，4年间前进11个名次，进步幅度居全国之冠。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感谢所有市府同仁、基层的伙伴和台北市民，以及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未来将持续携手往前迈进。蒋万安说：“
3: 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对于敬老卡扩大使用的范围、点数提高，包括我们捷运持续的新建，新义东延到豁天宫广慈顺利通车，万大线明年也将完工通车，当然还有争取包括辉达扩展台北，对产业的发展更是一大利多。大巨蛋完工启用以后，明后年迎来2场世界顶尖的赛事，都会带动整体城市观光的发展、商圈的活络。但我们对于台北市各项建设的推动脚步不会停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携手所有的伙伴持续往前迈进。”
2: 研考会表示，台北市远见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总榜第一是外界对台北城市治理成果的再次肯定。今年台北也获天下永续幸福城市及康健永续健康城市6都总冠军，并获全台首座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及入选 Time Out 全球最适合步行城市及全球最佳艺术文化城市，展现城市治理成果获得国内外多面向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

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 647.26 点，来到 68309.46 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 32.39 点，来到 7003.74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694.26 点，来到 23919.01 点。上证指数上涨 11.74 点，来到 3842.19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84， 兑换人民币 4.734， 兑换港币 4.032， 兑换日元 0.2001， 兑换欧元 35.73， 兑换澳币 22.02， 兑换英镑 41.93， 兑换纽币 17.79， 提供参考。好，这真的是公所的小确幸哦。在新北板桥区四川路上呢，有60年历史的四栋早期台北县板桥镇公所时期两层楼员工职务宿舍原本是闲置哦。那板桥区公所最近整理修缮，改为十间的房间，提供双北以外的员工依照规定租用，将老旧公有房产活化再利用。由于有优质的住宿环境，减少租屋的支出，有助于提高呢留任率，可以说是一举多得哦。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0: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5: 哎，妹妹，拿太多了。
4: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5: 啊，防灾食物？
4: 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5: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就爱聊电影单元，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我们要推荐两部好看的片子，包括野兽之心还有阿汤哥的新片。 Hello 麦嫂你好。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觉得今年的片真的太厉害了，就是有很多的大团，演唱会的大团，对不对？然后呢有很多巨星重新又出现了，很久大家不见。好，那阿汤哥不用讲了，阿汤哥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他真的是老当益壮，
1: 他应该要再来一次台湾的，他都是疫情前来，来过3次哦。
0: 对，
1: 但是他好像这次是来不了，所以他给了一支非常大的铲子放在美丽华。
0: 真的啊？
1: 而且全世界只有2只，一只在美国，一只就放在台湾的美丽华。
0: OK， 非常符合他芯片挖掘，
1: 而且超爆大只耶、欸、
0: 真的，
1: 那个大概3层楼高，
0: 哇，
1: 就你捷运搭过去就看到了。
0: 是哦，好好，我们先来聊野兽之心。麦嫂，野兽之心呢是一部今年的生存惊悚片，然后呢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巨星，就是布莱德比特主演，然后他这一次也担监制。其实我觉得他很优秀的地方就是只要他担任监制的片，第一个基本上卖得很好，第二个通常也是佳片。对，他这一次这个部分为了求生存拍的《野兽之心》，我已经在网络上看到很多的预告了，而且目前据说已经在影评界获得普遍的好评。
1: 这部片子呢其实是布莱德彼特筹备

0: 非常久，嗯哼，但是他觉得年纪还不到那么老，演不出那个退伍军人的沧桑哦，所以等到他现在已经64岁了，
1: 是
0: 他跟阿汤哥年纪差不多嘛，嗯嗯嗯，但他们曾经在20几年前有合作过《夜访吸血鬼》嘛，
1: 对，
0: 相信应该新雅还有很多朋友都有看过，
1: 对 对, 對。
0: 那他这一次呢，是在诠释说他曾经经历过阿富汗战争啊，嗯，一些中东战役之后，嗯，然后年纪到了就受伤退下来这样，嗯哼，那他就带着一个受伤比他还严重的一个战略征收权，嗯哼，然后那个征收权呢，不仅他的牙齿全部都是重建的，他说因为遇到敌人用砖头打他，哦，然后前肢呢其中一只脚踩到地雷也断掉，
1: 是，
0: 所以也是假的这样，嗯，所以就个老人一只残狗，嗯，就两个相依为命，嗯，然后片头头呢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镜头，他就搭着小飞机到阿拉斯加，嗯，打算要露营，嗯，那可是呢就是他们应该是不想接触人群嘛，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嗯，这个阿贝啊是 J.K. Simmons，嗯，sorry， 大家知道 J.K. Simmons 也是奥斯卡影帝嘛，他曾经有演过就蜘蛛人第一代的那个报社编辑，然后 J.K. Simmons 后来是晋级的鼓手嘛，嗯，演那个暴虐的教练得奖，嗯，然后这个阿贝啊呢就一直要攀谈就对了，嗯，然后最后布莱德比特呢就有接待他，然后两个就一起喝了啤酒，我就在业配那个比利时啤酒，因为在电影里面他们一直喝，我就好想喝这样。然后最后这个老人家给他一本书，嗯，那里面就说，哦，我们人类就是有一个野兽一样的心这样子，嗯，然后所以这个电影的片名就从这本书来的，哦，然后没有想到呢就急转直下，他就开直升机之后就 heart attack，
1: 是，
0: 好，然后就摔飞机了，整个掉到湖里面去，他们戏游，嗯，然后这只狗狗呢救了他这样子，嗯，可中间好几段历程呢就没那么幸运了，比如说他们要去过那个独木桥啊什么的，那因为就有胎嘛，就是就过了那哈，那个青苔就让他们就摔下去了，嗯，好几次要淹死这样。那最后有没有挺过来呢？大家就进去戏院看，嗯，到底是狗活下来还是人？那以我一个这么爱狗的人，你就知道我一定是投谁一票哈。然后最终没有让我失望哈，讲到这里就好。
1: 好，这样大家应该懂了哈。
0: 那这部谁活下来？
1: 这部片那讲的就是刚才麦嫂提到这个特种部队的军官，就是我们的布莱德比特大帅哥跟他的这个狗狗哈，在经历飞机刚才提到这个失事之后，那受困在阿拉斯加荒野地方求生存奋斗的，所以叫做野兽之心哈。我觉得其实美国拍这样的片其实蛮多的，欸，印象当中蛮多这样的片子，
0: 就是这一阵子都蛮多有狗的题材的片子，嗯，但是呢现在动保人士多了嘛，就说你们为什么每次在片子都杀狗，所以这部片呢是没有啦哈，不过是
1: 回应一下，
0: 我又爆雷了哈，但是就是很好看，就是你爱狗的人你一定会非常感动，
1: 对对对。然后这部片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它非常受到欢迎，然后在影评界的这个评价是非常好的，搞不好真的有可能又开始要敲那个奥斯卡了，欸，但是这部片子因为可能它的剧情来讲，
0: 因为它没有像里奥纳多那部《神鬼猎人》那么惨烈啦，嗯嗯嗯，因为它其实都有惊无险，但是布莱德比特也都是亲身经历啊，哦，不假替身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是很吃演技的啦，看看啦，我觉得金球奖应该有机会，
1: 金球奖有机会，
0: 奥斯卡我是比较没有那么看好。
1: 好，这部片呢在9月25号已经在美国上映了，那目前我们在录音的同时我不太清楚台湾什么时候会上映，但我已经看到预告了，所以我想应该台湾很快就上映，好，那这个票房非常的不错，已经达到5000多万美金了，接下来我们来推这部片子呢，就是阿汤哥也是大帅哥，非常喜欢台湾，刚才跟麦嫂提到呢他来台湾好像已经超过3次以上，对不对，
0: 嗯，我记得是3次啊，
1: 好，3次以上，然后这部呢是在今年所上映的黑色幽默片，挖掘者居然是黑色幽默片，
0: 导演其实伊纳里图，嗯，他就是一个非常擅长政治幽默的人，
1: 谈政治哦，这一部，
0: 嗯，那因为从他的第一部《鸟人》啊，他是在讲那个舞台剧演员的幽默嘛，
1: 对对对。
0: 那第二部就是长片，就是《神鬼猎人》，刚刚我们讲到了嘛，哈，嗯，那个算是惨烈了，没有幽默啦。但是问题是，他有充满了人性的讽刺，
1: 是，
0: 所以他是很擅长把这些大明星的另外一面带出来哈，嗯。你看李奥纳多被折磨成这样，对不对哈？
1: 对，
0: 终于有一个影帝给他做补偿了。嗯，然后这一次呢，他跟阿汤哥其实在10年前就开始在筹备，哦，那因为那时候他就一直在做动作明星。他没有办法静下心来，那终于他卸下了他的 Born 的身份之后，他再也不用做医生了，嗯，好，然后所以他就，决定就好然后来筹备这样，
1: 是，
0: 然后之前花絮就说他找人画特效妆啊，把他从63岁画成64，我就觉得实在就白痴耶， 但是呢，这个片子预告片很多人看个不傻傻，不知道在干嘛。
1: 哎、欸，我也看了，我也不知道在讲啥。
0: 嗯，那因为坦白跟大家说，录音的时候我还没看啦，因为他的片子上映是10月1号，我们今天刚好在前一天。

0: 对，
1: 但是呢我可以先跟大家讲我做到了功课，还有就是片商这次发出的试片位置席次很少，只有50几席，但是我朋友已经看过了、他跟我说他就是戏中戏。那阿汤哥扮演的呢就是这个算是为富不仁的大财主，然后他的做法呢就是会在那个北极冰层挖石油，然后挖到最后整个地层发生质变，气候会变化，他说呢就把地底下的一些气体放出来，所以会加剧全球暖化，平均会至少大家升高5度，就是说要被洗，现在已经就热还这样，
0: 对啊，
1: 所以他要想尽办法把这个地球浩劫给解除，但是呢面临的困难实在超级爆多，就是世界各国人都脑袋有洞，尤其是那些身为国家元首的人，阿汤哥在里面就是除了要扮演这个为富不仁的财主之外，他自己本身又是那个演员，所以阿汤哥自己扮演一个演员，那个演员再去演另外一个富豪这样、所以他这里面有很多天人交战，然后一群人就是戏中戏在打架这样子
0: 呀，难怪会很多人说他看不太懂那个预告到底在演什么，原来是这样。然后这次的这个里面的演员，我觉得麦嫂如果你了解我们也可以来聊一下，因为其实这里头的像这个很多人大家提到，就是这次约翰古德曼他饰演美国总统约翰古德曼，我对他的脸有一点
1: 摩登原始人，
0: 对，他这次
1: 他还要演 Michael Jackson 的 Black or White、
0: 对，他也拿过金球奖对不对，然后这次演总统蛮有意思，
1: 他快80岁了哦。然后这一次还有一个就是 Sandra Wheeler， 那 Sandra Wheeler 应该这样讲，是德国名字。Sandra Wheeler 就是因为现在在好莱坞超爆红啊，都有他嘛，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李兹阿麦德，他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然后一个中东演员。所以这一次呢，算是众星云集啦，各国国籍的人都有。但是我觉得观看重点是这样，除了阿汤哥的毁容演出之外，可以去对照现在这一阵子的国际局势啦，比如说像川普到现在都拒绝配合怎么防治全球暖化、他觉得是假议题啊，废话，你大家说你是冷气 无影随形的一个人、你根本就没有热到好不好，我就说这些有钱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年四季全部都可以穿羊毛衫啊，他不知道什么叫热什么叫难受啊，对不对？那你看像这些大国的人都不帮忙配合，
0: 是，
1: 那这个事情只会更加剧而已、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再加上就是因为这些好莱坞的创作者几乎都是左翼的嘛、都是改革派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无力回天的，他就是会把你拍出来、然后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势必啦一定是你看这五味杂陈啊，喜忧参半这样子、但我跟大家讲说，其实阿汤哥这样子拼搏了一大半辈子、如果一直在演那样子的动作片下去， 我真的可能会脱粉，我坦白说、我看到真的超没灵魂，像那个什么什么叫做什么清算啊、就最后一部的那个啦，是 Mission Impossible，
0: 对，
1: 我都看到超无感
0: 真的
1: 对啊，你看现在我们接下来要讲还有一部片子叫社群清算，怎么那么多清算啊，社群清算的也是同一时间要上映的，然后因为刚好麦嫂这一阵都在办线下的电影课程嘛，那我觉得为什么台湾是一个宝岛，就是这些片子在别的国家不一定能顺利上映哦，
0: 对，
1: 但在台湾都看得到，那社群清算我在这边直接插个话题进来，他是在讲脸书那个时候的大数据操弄事件，然后大家知道祖克伯跑去国会作证嘛，足足搞了3天，他前面一直给人家请假，拖了2个多月才进去哦，他进去就被修理啊，为什么？就是这些社群媒体就是在控制你什么该支持什么不该支持、
0: 对对对，
1: 你看弄到英国脱欧，英国一脱欧之后他们国土每个全部都要独立、从爱尔兰本来就想要独立的北爱，对不对、苏格兰甚至连英格兰自己都要独立，因为它其实是大不列颠合众国嘛，是并在一起、就像美国一样啊。那你看你现在要看什么 不看什么几乎都是被这些社群媒体控制啊，
0: 对对对，
1: 那我在骂的同时我都还在刷 YouTube， 因为我是创作者啊，那你看怎么办，我们逃离不了这些事情、
0: 是啊，我觉得就是其实这部片刚才我们提到阿汤哥最新的这个挖掘也是要让大家再度去，虽然它里头有一些可能比较严肃讨论政治，但是也在讨论就是说我们这些大国是不是要有一些
1: 有些作为、
0: 作为，好，就是像比方说刚才麦嫂提到我是非常有所感，因为你看像现在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两个排碳国，一个就是中国一个就是美国啊，
1: 两个都不配合啊，
0: 然后重点好来重点就是说 发生的灾难，结果是其他几乎不排碳的国家，比方说最近这个尼泊尔的灾难，他们在承受。有时候想想这个真的也蛮不公平，就是大家一直在要求建设，建设到了最后这些苦果就是别的国家在承担，这个对他们来讲好像不太公平。他们明明也就为了地球尽量不做破坏地球的事情，可是其他大国不愿意

0: 做啊？这就是很无奈。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些电影的同时，就像麦嫂讲，阿汤哥不可能永远在拍不可能的任务，对不对？最后的清算。但是这个议题还是要有人把它拍出来，让大家去省思，诶，身为地球的一份子，你到底要怎么做，对不对？
1: 对啊，没错。
0: 好，这个今天我们一开始推荐给大家的《野兽之心》，还有阿汤哥的挖掘者，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两部片，在台湾应该我们在播出同时基本上应该差不多都要上映了哈，欢迎大家可以踊跃的到电影院来做这个欣赏哈。那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到麦嫂俱乐部的 YouTube 来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些电影上面的功课哈，也可以来参与。非常谢谢麦嫂在空中的分享推荐，谢谢你，
1: 谢谢欣雅，谢谢。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北上86.9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爬坡道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驾驶站在车后，而且没有驾警告标志，特别留意咯。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45.5公里，五羊过境场系统内侧五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I'll be sure boys being boring.

0: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3: 不用了，老毛病了。
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2: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6: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5: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7: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东北季风稍稍减弱，大台北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气温26到30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6到31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气温24到28度。

0: 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阴天，气温25到27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三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信仰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上涨122.25点，收在48475.74点，成交金额8981.74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投信自营商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95.57亿元，自营商买超了20.26亿，投信买超了49.1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26.21亿元，提供参考。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2。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3元，升值1.2分，成交金额15.42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我们来看一下博通 AI 布局再添裁员哦。传出说这个华尔街组了600亿美元融资，要帮助呢 Anthropic 取得晶片。彭博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博通合作的华尔街银行团正筹办新一笔600亿美元的 AI 晶片筹资案，协助呢 Anthropic 等企业取得晶片，还有其他关键的 AI 基础设施。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参与这笔庞大融资的银行准备寄出连带的邀请函，为420亿美元的 A 级优先担保再募资哦。黑石则主导了180亿美元的 B 级次顺位债，旗下多档基金承诺出资90亿美元，其余将邀集其他投资人参与。这笔筹资案呢，已经酝酿数周了，华尔街跟矽谷人士密切的关注。尽管地方反对新建资料中心，投资人是否愿意支持 AI 基础建设的扩建？博通希望卖出更多晶片还有资料中心设备来挑战辉达。那另外一方面呢， Anthropic 等 AI 业者呢，也需要更多的运算能力。熟悉协商的人士8月份曾经表示，这笔筹资案如果能够成型，将协助 Anthropic 等企业取得晶片还有其他关键的 AI 基础设施。这笔筹资呢，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透过举债筹得数千亿美元再添一笔。那过去资金大多流向资料中心，但用在晶片还有伺服器的筹码交易越来越多。辉达呢，8月份也宣布和包括黑石在内的6家大型金融机构合作，为 AI 筹措，好，抱歉，为 AI 筹措超过500亿美元，其中包括协助客户筹资购买辉达晶片。那另外呢，黑石投资 Anthropic 带动旗下专为高资产客户设立的私募股权基金的绩效，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1: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哎
0: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2: 安全吧。
1: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0: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2: 好哦。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4: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5: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4: 太阳光电，我知。
5: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4: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5: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7: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6: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7: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0: 要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来看饭权。饭权连续三个月呢改写单月新高，每日实验室营收倍增啊。AI 晶片研发分析平台饭权科技今天公布了他们九月合并营收2.65亿，月增4.15%，年增36.71%，连续三个月改写单月的历史新高。第三季营收7.59亿元，季增19.56%，年增31.63%，同步创下历年单季新高。累计前三季营收19.73亿元，年增24.38%，也刷新了同期纪录。饭权近期营运成长，除了受惠 AI 晶片先进制程带动材料分析需求升温，海外布局也开始进入收割期，尤其美国、日本实验室受惠当地半导体设备还有材料厂商九月份伟岸材料分析和故障分析倍增，双双同步跨越了损益的平衡点，成为推升营运的新动能。值得注意的是呢，每日实验室在 AI 晶片的分析方面，随着制程持续朝高阶化跟复杂化发展，客户对于材料分析、结构解析还有研发验证需求持续的增加，饭权跟国际一线的 AI 客户合作同步深化，目前完成了三处 AI 客户专区建制，第四到第六处专区正进行洽商跟规划，力拼第四季陆续启用饭权，并且提前为下一波 AI 需求扩充量能，预计2027年启用的新厂区纳入第七处 AI 客户专区规划。换句话说，公司 AI 分析服务正从单一的伟岸模式逐步转向以专区方式服务大型客户，借由专属设备跟分析量能深化跟客户在先进制程还有高阶 AI 晶片研发上的合作。除了材料分析本业之外，矽光子也成为了饭权下一个阶段的布局重点，备受市场关注的自研光损侦测设备目前已经进入实验测试阶段，渴望最近取得客户的进行验证。那如果后续验证顺利呢，将有助于他们从既有的分析服务进一步跨到自主的设备市场，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今年最强指数太会涨了，830将启动分割投票，有望一猜五哦。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年再度以78.29%涨幅之姿，目前高居市场第一强，年度涨幅达到双位的第四年，带动追踪这个指数的国泰费城半导体也拟将进行分割投票，投资人可以在10月30到11月16

透过证券 APP 呢进行电子投票，或透过纸本方式邮寄来表决。10月16号之前，投资人都有投票的资格。国泰费城半导体在2019年5月3号挂牌，当时15块发，受惠于 AI 带动半导体庞大的需求。近年来费城半导体指数分别上涨 64.9、 19.27 还有 42.23、 78.29， 连续几年攻势之下呢，国泰费城半导体今天市价收在 90.9 元，今年间一度突破百元大关。因此呢，国泰费城半导体将进行议案投票决议是否要分割。那如果通过，将以受益人会议当天11月19号净值作为基准，采回到发行价15块以上最大整数倍为分割的倍数，进行每单位净值与持有股数的调整。根据呢国泰投信公告，对于国泰费城半导体现有跟潜在投资人而言， ETF 执行分割， ETF 净值跟受益权单位数将会成为等反比的调整，但是受益人持有的受益凭证总市值并不会因分割而改变，投资人权益将会受到保障。其次呢，分割可降低投资门槛，有助于带动 ETF 的流动性。国泰费城半导体追踪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作为目标，聚焦布局美国挂牌的全球上中下游半导体的龙头企业。那因为美股近年来多呈现长期上涨的趋势， ETF 净值自然相应呈现加速上涨的趋势。然而当这个价格过高，将会降低投资人进场的意愿，进而影响商品的流动性。实行分割机制是最直接而且有效降低投资的门槛方式。举例而言，当国泰费城半导体市价90元，投资人买入一张成本是9万元，当市价降到15块呢，投资人买入一张成本就大幅降低为1.5万，股价降低将使投资人更容易负担，让小额投资人也能够用低门槛方式参与投资，有助于吸引更多投资人的交易，进而提升流动性。此外呢，流动性提高也能够使这个价差缩小，使投资人能够用更好的价格交易，有助于投资人权益的提升。提供参考。

0: 2026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将于10月31号下午在台北美堤和平公园温暖登场。当天下午2点开始免费发放祈福水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邀请您写下心愿，透过水灯传递感恩与祝福。现场还有艺术巡游、文化表演、市集以及互动体验。详情请上真如国际祈福水灯节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捷运市政府站2号、3号出入口周边区域，自2015年11月1号起为除吸烟区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10月2号星期五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焦点。川普表示，台湾晶片公司赴美投资5000亿美元。经济部公布了台积电的投资金额。专款专用交通部修法，未来地方交通罚单收入将全数加入道安的改善。中秋高铁之乱，铁道局表示，新车明年7月上线，有感提升运能，恐怕要等到2028年。川普考虑重启轰炸伊朗，美军增派爱国者保护沙国卡达的油气设施。美国总统川普1号指出，伟大的台湾晶片公司正投资美国5000亿美元，相当于1.6兆。对此呢，经济部2号表示，政府尊重企业因应国际客户的需求，争取更大国际商机，并且进行全球多元布局。目前台积电公开宣布赴美投资累计金额达到2650亿美元，相关投资计划以公司对外说明为准。经济部强调，在全球布局同时，台湾还是全球重要的半导体生产还有研发基地，关键前瞻技术还是会跟留台湾。交通罚款收入年年破百亿，但是款项拨入地方政府之后，大部分却没有用来改善交通安全，反而拿去补贴营养午餐等，流向监管不明，引发争议。交通部宣布修法，往后交通罚款收入全部需用在改善交通，而且专款专用，达成取之于交通，用之于交通。去年全国交通罚款收入高达265亿，依照现行法规，其中75%分配地方政府，24%给处罚机关，只有1%交到国库。去年一整年，各县市获得分配罚还收入前5/5分别是新北市36.7亿、台北市31.5亿、台中市28.9亿、桃园市250.7亿、高雄市24.8亿元。中秋疏运，台湾高铁爆发自由座之乱，引发民怨。高铁公司期盼新时代列车上线之后能够疏解运量，但首批3组新车还是需要安全测试等作业，最快明年7月才会投入服务。铁道局长也坦言，要有感提升运能，恐怕要等到2028年12组新车全数上线之后。美国总统川普1号表示，他正考虑未来几周恢复轰炸行动。他说，他必须做出决定，伊朗要么签署协议，否则将不复存在。根据媒体报道，两名美国官员跟一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军最近几周增派了2套

爱国者飞弹系统，保护沙特阿拉伯跟卡达的石油还有天然气设施。川普在八月初曾经考虑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攻击，包括打击能源基础设施。沙特阿拉伯跟卡达领导人当时都劝他不要动手，并担心报复打击两国石油跟天然气设施。美国官员则表示，两国的请求是川普决定不发动攻击、转采经济施压的一个关键原因。

路况即时报。好，台北市忠孝桥往三重车多，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现在也是车多，基高往南现在全线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

0: 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7: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6: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7: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来到了星期五咯，今天是10月2号，欢迎你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这边要跟你讲一个关怀家庭照顾者的一个活动。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有关怀家庭照顾者推广活动，在10月22号西门红楼登场哦。10月22是下周四，邀请呢这边免费报名，邀请家庭照顾者跟市民朋友帮自己找到一个喘息还有理解。那在这边会有实境戏剧结合一些分享的短讲，那详情可以到台北市政府社会局的官网来做查询哦。今天第一首歌，它是 Alex Warren， 这首歌叫做 Ordinary。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咯。

0: 三一路况报道。
1: 来关心一下目前下班时间的道路状况哦。我刚刚看那个手机的一些气象推播说，等一下可能有机会下雨哦。如果你真的在下班时间遇到下雨的状况的话，一定要特别小心一下，好吗？台64线这边板桥往中和东向哦，目前车子是比较多的。另外，中和往板桥西向啊，一样是车多不好走哦。来关心一下台北市呢，这是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子还蛮多的。好，另外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这是重庆南路到怀宁街，全线车道有管制，很麻烦你改道行驶。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来关心到今天的第一则消息，你知道吗？公费流感跟 COVID-19 疫苗是昨天开打嘛？疾管署今天就公布了第一天的接种数字，流感的接种有 26.6 万人， COVID-19 则是接种将近了10万人，都比去年还要高。那其中流感疫苗创下了2021年分阶段开打以来首日的最高纪录，打气还蛮旺的哦。今每年十月大概进入到这个流感季了，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也举办了左流右心互费顾心的记者会，宣布115年度的公费流感还有 COVID-19 2019冠状病毒疾病疫苗是开打了。那疾管署发言人林明成他就说了，流感疫苗接种266,145人，比去年增加了 0.8%。 那 COVID-19 的疫苗接种99,567人，这跟去年比的话是增加了 5.9%，那都高于去年首日接种数的流感疫苗是26.4万人， COVID-19 疫苗也是9.4万人。那目前看起来疫苗打气还蛮旺的，林明成说流感疫苗开打首日接种26.6万人，那创下了2021年分两阶段开打新制这个实施以来呢开打首日最高的纪录。那 COVID-19 也将近10万人，也是2023年的 COVID-19 疫苗改为秋冬疫苗之后呢开打首日最高的接种数。还是要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这第一阶段，然后如果你符合资格，赶快去打。那第二阶段是从11月2号开始，进一步会开放50岁以上的没有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来接种流感疫苗和 COVID-19 的疫苗。那全国有将近4000家的合约院所有提供这个公费疫苗的接种服务，你可以透过各地方政府的卫生局网页，还是说疾管署的官网，或者是 LINE@ 疾管家，还是你拨打1922防疫咨询专线查询临近的院所，

建议啦，还是要事先打电话去诊所确认说接种时间，然后还有呢预约。那你去接种的时候，麻烦带什么健保卡，还有儿童健康手册、孕妇健康手册等相关的证明文件哦。好，来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这首叫《思路》。

侯彦13分。好，接下来呢要关心到的这个消息呢，哦，就是国际消息，川普啊，哇，这个很严重，他要再打伊朗，说美军要增派第三艘航舰跟万名兵力，哦，看来真的是重新要考虑啊。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官员说这个舰艇、喷射战斗机、陆战队跟海军官兵11月底前要到中东地区哦。那航空母舰罗斯福号在9月27号离开母港圣地亚哥，展开了既定的部署任务，那是由三艘的两栖舰艇组成的，搭载了陆战队第13远征队的马金岛号两栖战备群，在9月28已经出港了。那有两艘航舰布希号跟华盛顿号在中东地区，所以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到的时候它还在当地，那就是中东地区4月以来有首度同时部署了三个航舰的打击群。那其实之前他们有停火协议啊，那后来这个停火协议是破裂嘛，那彼此还是不时的在交战，所以目前呢，根据一名官员说了，这个礼拜出动的军舰搭载的增援军人会加入目前部署在中东地区超过50,000名的这个美军的行列。不过，华盛顿号也有可能离开中东地区了，就回到日本的母港。好，所以到底怎么样，可能大家要继续关注。哎。这个战争真的是打不停啊，这也是影响到全世界的，对不对？好，来听温妮这首歌，叫做《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知不知道你》。

好，再来讲这个是 AI 消息啊。根据今天发布了一份报告，哦 ，OpenAI 开发的这个人工智慧，哦，人工智慧代理了，在未经授权入侵政府的网站之后，还试图要抹除活动的痕迹哦。那根据报道，资安公司有分析说，这些啊能够自主执行任务的 AI 代理活动，那发现了他们在3月到9月之间呢，锁定了澳洲政府的网站，还有其他的公共机构。这个资安公司说了，目前还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些 AI 代理去掩盖行踪的行为是不是刻意做的。那不过呢，7月以来很多的资安事件曝光之后，这份报告也就进一步的去揭露的 OpenAI 跟独立研究人员的调查结果，其中也包括了 AI 平台这个 Hugging Face 遭害的事件了。OpenAI 对 Hugging Face 遭受攻击，形容这是同类型资安威胁中的首例。这些分析就是在评估说这个自主式 AI 工具的能力，因为这一类工具你看接连出现问题，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会不会我们人类会对这些 AI 失去控制，对不对？很紧张哦。之前又你知道那个巨头都出来讲说，我们应该要放缓 AI 的发展啊，我们应该要什么限制啊等等 blah blah blah 的，所以大家就觉得好紧张，好紧张。那根据资安公司的这个说法哦，这些 AI 代理在短短几天内就改进了他们的技术。那传统骇客通常要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才可以完成这个过程，所以这些 AI 是很厉害的，很可怕的。那当然。报告也说到了，这些事件一开始看起来他们好像执行的是无害的任务，比如说去搜集了澳洲健康统计资料啊，但是慢慢的他们就偏离原本的轨道了。那这些 AI 代理也在网站分析服务上面开了私人账户来隐藏搜寻活动，然后呢还建立一个临时的电子邮件信箱，那其中一个信箱还设定是48小时之后会自动删除。所以呢，这个 OpenAI 这边就说了，8月底他有承认说，他们的模型在内部测试期间，有时曾经试图要删除或者是修改自身的活动记录，但是没有能成功。他们有想做，但还没成功。未来会不会成功不知道。所以人类的担忧会不会成真？哎呦，希望不要了，希望他们可以不要失去控制。来听周汤豪这首歌《Need You》。

好，听完了周汤豪的 Need You， 接下来来听萧亚轩我们多久没牵手。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大台北的事。

0: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啊，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

0: 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这边是车多的，辛亥路往北芳兰路到基隆路也车多，滨江街往西从大直桥到国道也是车子很多的哦。智善路往西卫理女中到故宫路车多不好走，麦帅一二桥往市民高架还有忠孝桥往三重这边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OK， 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远见杂志公布了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调查，台北市再度蝉联冠军，并拿下了文教一位、社会永续三冠王。社福部分呢，也从四年前第13名跃升到今年的第二名，展现了台北在教育、健康照护、育儿还有社会支持等面向持续累积的城市治理成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政府积极打造宜居城市，持续把城市竞争力转化为市民日常有感的公共服务。在远见杂志2026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调查，不仅再度拿下总榜全国第一，市府推出的包括鲜奶周报 3.0、 公司立国中小营养午餐全面免费，发布 AI 教育政策白皮书，以及持续推动无烟城市完善全龄健康照护，还有在育儿方面打造完整城市支持网络等多项政策，更在十二大面向中拿下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永续三项全国冠军。社会福利方面更由2022年全国第13名大幅跃升至今年第二名，四年间前进11个名次，进步幅度居全国之冠。台北市长蒋万安特别感谢所有市府同仁、基层的伙伴和台北市民以及各行各业共同努力，未来将持续携手往前迈进。蒋万安说，
2: 我们看到不管是我们对于敬老卡扩大使用的范围点数提高，包括我们捷运持续的新建，新营东延到霍天宫广慈顺利通车，万大线明年也将完工通车，当然还有争取包括辉达扩展台北，对产业的发展更是一大利多。大巨蛋完工启用以后，明后年迎来两场世界顶尖的赛事，都会带动整体城市观光的发展，商圈的活络。但我们对于台北市各项建设的推动脚步不会停下来，我们也会持续的努力，携手所有的伙伴持续往前迈进。
1: 研考会表示，台北市远见县市总体暨永续竞争力总榜第一是外界对台北城市治理成果的再次肯定。今年台北也获天下永续幸福城市及康健永续健康城市六都总冠军，并获全台首座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特别奖及入选 Time Out 全球最适合步行城市及全球最佳艺术文化城市，展现城市治理成果获得国内外多面向。

0: 好，接下来第二则消息，为了让旧的手机啊重获新生命，大家现在很喜欢换手机对不对？有人是那种每年都换的，只要出新的他就换，新的他就换了，对不对？他手机还很好，但他这旧手机怎么办呢？台北市环保局和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了10月份的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只要呢你在10月1号到10月30号期间把你的废手机送到指定的回收点，你就可以参加抽奖，你有机会抽中什么 iPhone 17 Apple Watch S11 等等这些好礼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随着手机不断推陈出新，许多汰换下来的旧手机常被闲置家中。北市环保局表示，废手机内含金银及多种具有再利用价值的金属资源，妥善回收及处理将可重新发挥价值。因此，台北市环保局与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共同推动10月手机回收月主题活动。民众只要在活动期间将废手机送到北市12区清洁队及内湖再生家具展示场进行回收，除了可以参加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手机回收抽奖活动，北市环保局在加码提供卫生纸一包，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资源循环管理科科长林玉慧说，
2: 在手机内含有多种可回收再利用的金属以及材料，经过妥善的回收拆解以及处理后，可以让有价资源重新投入循环利用，减少环境的负担。邀请民众一起把握10月手机回收月的活动，让旧手机变资源，还有机会拿好礼，一起来

0: 响应资源循环，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1: 环保局进一步说明，民众将废手机送到指定地点回收后，就可拿到环境部的活动抽奖序号单，再利用 QR Code 扫码或输入活动网址进入活动网站完成资料填写，就可获得抽奖资格，详情可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网站查询。环保局也提醒民众，交付废手机前应先备份所需资料，并移除SIM 卡及记忆卡，再自行删除个人资料或恢复原厂设定，以维护各自安全。环保局于回收后也会再进行物理性破坏，不会有各自外泄情形，让市民安心交付回收。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一则消息，台北市政府为了要加速都市更新案件的推进哦，地政局还有都市更新处携手共组了地政都更大联盟，要透过跨机关的合作，从都更的前期评估、地籍测量到产权登记，全面导入预约、预审和数位化服务，减少民众和实施者往返奔波，也缩短都更案件的办理时间，让都更程序更简单、更有效率。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地政局建成地政事务所主任沈瑞芬表示，都更案推动不易，主要因为从土地整合、誊本申请到申请建造的地籍测量、地价改算与全变登记预审等流程，都需多重界面整合。过去每个

0: 阶段都要民众或实施者往返奔波地政或都发建管都更等单位，劳心劳力又耗时。地政都更大联盟透过跨机关合作与数位治理模式，让都市更新的各项前置与审查作业全面飙速。沈瑞芬说，
1: 因为我们是要多数决才可以去推动嘛，那我们申请成本之后就可以知道要整合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有推成本预约，拿到成本之后他们会去整合这些地主有没有超过比例啊什么的，然后人数确定之后，后续测量啊，地级改善啊，我们在申请建造之前一定要先确定地级线那些跟建筑线有没有合一，那如果我们在请造之前就先让他们预检，就可以加速取得建造。第三个建物测量的预审，你请造实照如果能够在之前就确认你的竣工图跟建筑师的设计图是一致，那就不会有请造之后还要再改正的问题，所以前面的这些预约的动作呢，都可以加速推动都更案件。
0: 瑞芬进一步强调，北市地政局透过预约、预审与数位化三大核心主轴，持续发挥跨局处合作叠加效益，以建筑线与地级线可能产生的疑义为例，地政局提供土地建筑线与地级线预检免费服务，权利变换案件的地价改算，地政局也会主动办理预先改算，实施者不用再另外申请，产权登记预审也可提前在十个工作天内完成。此外，地政局建制都更地政资讯平台也大幅提升书面审查的精准度与行政效率，大幅节省人工比对时间，稳步达成台北市都更加速的政策目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杨丞琳，这首歌叫《忘了》。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下个小时的1700台北晚报。张雨欣，歌曲《相反的我》，我们待会见哦。

0: 来了，泡手机的茶哦。
1: 不是啦，老问题耶。
0: 老问题怎回事呢？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医唔好，妈有心冲病，喊口的好好的保护，两位强下做，请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1: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医做。
0: 什么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苗，做数流有数新，照顾牙医老新，抢购风险出群，加加去做啥？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

0: 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浴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6:10，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哦，国一啊，注意一下南下14.7公里哦。汐止端高架汐止端到东湖车速很慢，不到10公里，因为东湖前啊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所以在国一南下的朋友这边要特别的多一点耐心。台北市南港联络道往国三方向这边是车多的。台北市的南湖大桥往内湖同样车多不好走。另外呢，在台北市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一样是车多。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也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信义路到圆山这边车多。建国高架往南的话呢，南京东路到信义路上方车多。辛亥泰顺地下道要往市大路方向也车子很多。新生高架往北圆山到中山通河是车多的。成功桥往内湖一样车多，另外堤顶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还有堤顶这个汐五南下，还有北上哦，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的第一则消息要来关心到的就是呢，名古屋亚运女子拳击60公斤级决赛，台湾女儿林玉婷靠着近乎完美的攻防一体，5-0完胜了中国对手杨成宇。赛后她落泪说，还好有看见曙光，还好她没有放弃自己。林玉婷上一届杭州亚运拿下了女子57公斤级的金牌，那在2024巴黎奥运也是完美夺金，那转而挑战自我，改打60公斤级。那在这个名古屋亚运呢，他又再度的摘金了。他说当初会挑战60公斤就是不怕死，哦，他想要看看自己有多少能耐。不过他觉得了，他自己跟巴黎奥运比的时候还差很大一段的距离。他说转战60公斤级之后，他有遇过一段低潮跟参赛的问题嘛，哦，所以备战亚运的状态一直没有很理想，所以他还是要谢谢教练、后勤团队、国训中心帮助他一路挺到

现在甚至呢站上了颁奖台。李云婷说，今天这面亚运金牌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是他从高峰跌到低谷又重新爬起来的金牌，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一段经历。那教练曾志强也对他赞誉有加了，他说这场比赛，玉婷的战术做得非常到位，对手看得出来就是不断的猛攻，不给休息的机会。

会不会又再度把这个拳击运动带起来呢？欸，拳击真的很累啊。你知道有时候一些健身房或是一些课程哦，拳击体验课，哇，真的是爆汗而且超喘，非常累的一项运动，真蛮佩服拳击手的。我们来听理想混蛋的歌，这首叫《我是你的 bling bling》。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来跟你讲一下，健康币上线第一天就超过了20万人加入，有18万人填写量表哦，先赚300币。这是卫福部推健康币啊，你打疫苗，你公费癌症筛检，你成人健检都可以累积。上线第一天就吸引了超过20万人加入，其中有18.6万人完成了生活形态的评估量表，抢先拿到了300币。那12月开始就可以1币1元兑换等值的健康商品。那么一直到今天上午10点为止啊，这个健保快一通健康存折的 APP 已经有20万7813人同意参加健康币的活动，拿到了200币。那也有人呢，18万多人完成了生活形态评估量表，再多拿100币，首日最多可以获得300健康币。那么第一天也已经有9445人完成注册要使用的这个国健署 HealthGo App。国健署副署长林立儒说，健康币是透过数位工具跟健康回馈机制，鼓励民众顾健康就从日常生活做起。只要你完成指定的健康任务，包

括了打疫苗、公费癌症筛检，还是说成人预防保健服务等等的相关资料，会有系统自动归户和计算健康比，所以你就不用另外登录或者是拍照上传。那对于上线第一天有人说，哎，应用程式商店我找不到这个 Health Go， 哎，怎么办？然后说，啊，登录流程好繁琐，哦，说长辈，哎，操作不易等等等。那林立如就说了，哦，因为第一天啊，平台演算法的关系出现了搜寻落差，经测试和比对之后排除问题了。你只要直接输入英文 Health Go， 你就可以顺利搜寻下载了。那系统会连续8个礼拜推出一个周周抽的活动，哦，符合资格的人呢，你系统会自动抽奖，那每个礼拜的抽奖结果预计在隔周会来做公布，赶快一起来加入一下吧，这健康币。那最近刚好疫苗又上线了嘛，对不对？可以打就赶快去打一打嘛。这是董事长乐团的歌，叫《走不走》。

好，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下个段落呢继续回来。今天是星期五，臭谈台北，我们邀请到一位歌手魏品云来聊聊他的故乡北投。这是林小培的歌《他的眼泪》，我们待会回来。

0: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3: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5: 电脑不用就关机

0: 管理少待机，
1: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2: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3: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臭谈台北》。今天节目当中来了一位歌手，然后要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他在台北走跳，因为他最近呢也带来他的个人的首张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我们欢迎魏品云。
2: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品云最近带来的新作品嘛？
2: 对。
0: 然后你本身是北投人？
2: 我是北投人，
0: 在北投人。哎，然后。其实 MV 专辑里面有一首歌 MV 是在北投拍的，对不对？
2: 对对，就是叫《还好还好》那一首歌，就是在北投拍的。
0: 对，
2: 我们跑到那个新北投捷运站的那一圈取景。
0: 对，所以我蛮好奇的，就是北投人，我们大家可能对北投人有个想象，就是哦，那
2: 家里有温泉哦
0: 之类的，洗澡都要温泉水吧？
2: 其实没有，
0: 哦、没有
2: 吗？要看区域，要看区域、
0: 哦，看区域是不是？
2: 对，就也许是就是靠近观光区的那一带，也许是有温泉水的。反正我家一直都没有温泉水啦。
0: 哦，你家没有是？
2: 对对对，但是以前小时候是。那一圈那个时候是可以真的坐在路边就泡温泉
0: 哦，真的哦。
2: 对，但是现在不行，现在就要去那个温泉泡脚池，温水泡脚池。对，
0: 哦，所以小时候真的是路边就可以泡。
2: 对，
0: 哦，酷欸，
2: 我真的有印象，我们就坐在人行道上面，我爸就说：“这鞋子脱了，
0: 就温温热热这样。”
2: 对，
0: 很酷欸，因为我记得北投现在是那个有一个公园吧。
2: 有个公园，
0: 好像是
2: 有复兴公园有泡脚池
0: 啊，对对对，复兴公园。
2: 对，然后好像什么，我忘记那个公园叫什么名字，但是一方国小的对面也有一个泡脚池
0: 哦。
2: 对，然后还有哪里有啊？可能就阳明山上了。
0: 哦，阳明、应该是哦。
2: 对对对
0: 对。
2: 然后就是新北投那一圈的话，是上面有地热谷嘛？
0: 对。
2: 地热谷虽然没有泡脚的地方，但脚。就没
0: 烫了，太烫了，泡下去就熟喽。
2: 对，可是那边有一个很可爱的设计，就是它有一些石椅，
0: 哦、
2: 你坐上去它是温的，
0: 哎、真的、哦，
2: 很可爱。它就
0: 是
2: 把那个
0: 温的，
2: 对，地热就会传上去、
0: 欸，
2: 你就可以冬天的时候就抢到那个位置坐，你会觉得很舒适
0: 哦，
2: 很可爱的设计，
0: 好特别哦。哎、欸，我没有想到、欸，哎、欸，这好酷啊、欸！
2: 就地热谷前一阵子才被前一两三四五年。

0: 反正我就比较近期的事情啊，才被重新整理过，就那一圈走起来还蛮舒服的，尤其是现在秋冬天气开始凉了，去那边走一圈我觉得心情会很好，又很温暖。
1: 对，欸，那好，讲到北投好了，你觉得大家如果今天我们去北投，因为我觉得对台北人来说，确实北投区就是你知道很北边嘛。
0: 哎，欸，对对对，
1: 对台北人来说，
0: 很多人就问说，哎，欸，北投是新北还是台北啊？
1: 怎么会这么没有 sense 呢？怎么会问这个问题？
0: 就是
1: 说，对啊，北投就是台北市，
0: 没错没错。
1: 对，欸，可是大家如果去北投的话，你会怎么建议？因为我对于北投的印象，我先说我好了，可能有一些印象是好新北投捷运站这边
0: 是
1: 可能大家可以去泡汤嘛，那应该有很多种温泉旅店，
0: 对，
1: 然后那边也会有温泉博物馆，
0: 对，
1: 然后还有那个
0: 北投图书馆
1: 嘛，然后还有一些原住民吗？还是那个
0: 哎，欸，对，是
1: 博物馆，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有一个博物馆在那里，
1: 对，然后再来就我记得最近我不知道是不是在附近北投是不是中心新村，
0: 对，我有去那边市集演出过
1: 啊，对嘛，它是算是近期比较新的一个店嘛，
0: 对，一个眷村，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好，我的印象是这些。那再来美食，可能我目前可能北投红茶，可是到处都有店家北投红茶，
0: 我跟你说我小时候北投没有一个叫北投红茶的店，
1: 真的假的？
0: 所以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北投人出去开的，因为我正在 Threads 上面看到很多北投人就是在对这件事情有一些感想，
1: 对对对，
0: 然后就觉得，真的不是只有我这样子想，他说哇，你就是很勇敢，
1: 对对对，
0: 敢到处跟人家说你是北投红茶，
1: 对啊，欸，我到处都有北投红茶，欸，北投红茶喝一下喝一下，哦，你也有喝一下，
0: 对，但是这几年的确北投出现了北投红茶了，
1: 哦，所以他是算是从外地红回在地，
0: 不晓得咯。
1: okay,
0: 这个历史，
1: 对，然后那对你来说，你在地人，你觉得如果大家来到北投，你可能会比较建议大家怎么安排？你自己觉得嘞？
0: 哎，这个啊，其实我朋友如果来北投的话，我的确是会骑机车带他们绕新北投那一圈，因为那一圈就是实在是太精华了，就是各种经典的观光点都在那。
1: 对对
0: 对。然后，但是吃东西的话呢，我们可能就会回到比较在旧北投那一带的市场。北投市场，在那边找东西吃。对，那至于要吃什么，我们都还蛮 free 的。你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宅的人
1: 啊，是吗？
0: 对，
1: 不像哎，
0: 欸，嘿，欸，我很宅，所以我其实基本上在北投呢，我不太
1: 吃外面，
0: 对，或者是我吃外面，我其实我只要跟我爸爸许愿，我想吃，
1: 他就去买，是不是？
0: 他就会去买回来。
1: 哦，所以我应该找你爸来上节目，他会很清楚。
0: 对，但我近期很喜欢吃的一家叫做成记烧腊。
1: 成记烧腊，烧腊是不是？
0: 对，一个日一个成功的成，成记烧腊。
1: 对，
0: 然后觉得他是我见过数一数二菜量很多的
1: 哦
0: 烧腊便当，然后我觉得他烧腊很好吃
1: 哦。
0: 对，我就是现在就是不知道吃什么，我就是吃那个。
1: 哦，不知道是什么是那个。
0: 对对对。
1: Okay.
0: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如果红茶的话，我们家是习惯喝高记红茶。
1: 哦，高记啊，哦，我知道，
0: 也是在市场里面。
1: 对，那个北投区公所旁边吗？那附近吗？是吗？高记红茶，
0: 他现在位置搬到比较靠后面去了。好像是在，我现在有点具体，对啊，差不多是在北投区公所那旁边。对对对对对，是在那里。
1: 对，高记红茶，看 Google 地图上是有的。
0: 对，然后如果要说到北投比较红的食物 ，AR 仔卤肉饭
1: 啊，有 Google 上有，
0: 我有去排过，排很久，那个排队都排到外面去的。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哇，那
0: 这成绩也是要排队，但 AR 仔算是我觉得，好像是最红的吧，印象中。
1: 哦，
0: 对
1: 对啊，他的评论很多哎，
0: 欸，
1: 把它存起来，
0: 可以可以可以去排排看。
1: 大概排了多久啊？如果是午餐时间的话，
0: 哦，很久哦，
1: 真的哦，
0: 有没有一个小时？就是40分钟到一个小时。
1: 天哪，
0: 对 对, 對，欸，
1: 卤肉饭要排到一个小时，其实很厉害，因为卤肉饭通常是我想象中是比较快餐类的嘛，
0: 对。
1: 但是排好久，
0: 太多人要买了，他还拉了那个红龙去维持大家的秩序。
1: 可是那好，比如说他都排队排这么久，都是谁去买啊？在地人吗？还是观光客也都会去？
0: 其实我觉得可能都会。
1: 哇，
0: 就大家远道而来，欸，对对对。
1: 那可能就是要在一些非巅峰时刻去买。那我看他那个营业时间看什么时候，哦，他看起来。
0: 好好好
1: 哦，早上就开了，他开到中午，
0: 对，
1: 7点到1点， 早上
0: 哎、欸哦欸、这我不知道，没办法。

0: Google 是这样写的，我不知道哦，所以对耶，都通常就是我想说啊，一天就关了，我可能都会吃不到的那种。
1: 对，
0: 怎么会这样子？
1: 但我真的有成功排到过一次，对对对，然后就是觉得嗯，
0: 值得，
1: 很厉害啊，对，哇，
0: 所以在北投来说，因为我现在这样子，光是Google 打开啊，很多的店家他前面都一定是冠上北投什么什么什么，北投什么什么什么，
1: 对 对。
0: 所以北投这个地方，就你们身为北投的人，会有一种觉得就是骄傲的感觉吗？
1: 我觉得其实会耶，就是因为北投的确是在台北比较边边一点的地方，
0: 对，
1: 然后相对市区好像步调又没有那么快，然后就有一种好山好水的感觉，所以就会一直觉得很想要推广北投是一个很舒服很可以来玩的地方哦，对，
0: 然后成为观光大使，
1: 对，然后尤其是最近就是旗烟站附近，我以前小时候那边全部都是在施工，然后但现在它的就是那个什么旗烟重划区什么的都已经重新整理好了，然后连黄港溪它也是重新整治过了，变得很舒服的步道，然后你在旗烟重划区里面还有一个池塘，在清江国小旁边，
0: 对，
1: 清江图书馆旁边有一个池塘，它那一圈都是落羽松然后很多鸭子，对，我真的有经历过，就是看到有去验证生物学的那个什么隐性基因跟显性基因，就一开始是一只红面番鸭，
0: 对，
1: 跟一只大白鸭，
0: 对，
1: 然后就后来就出现了白鸭，可是它有红面番鸭的那个红红的小鸭子，这样子就知道所以就是红面的部分可能是显性的，
0: 对，okay、
1: 之类的，
0: 就还去理解一下生物的部分，
1: 对，看到他们繁殖的过程的，对啊，
0: 其实真的蛮不错的，因为北投确实对于台北人来说，它是一个。就是像刚刚讲泡汤啊或什么，
1: 对，
0: 其实去那边确实是很舒服的，
1: 对，然后还有就新北投那一圈啊，其实有一个地方好像比较少人知道，叫做梅亭，梅花的梅，好像它其实是算是比较古老的建筑留下来，好像以前是余佑任住在那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0: 我有看到，
1: 对，然后通常就是梅花季的时候，那边梅花会开得蛮漂亮的就可以进去感受那个比较日式的建筑然后去了解一下那边的历史，就光是在那边坐一坐也挺舒服的，
0: 因为北投这样子看起来你看到这些很多日式建筑，它其实就也真的在，因为像温泉博物馆其实应该我记得就是日本人的时候把它建起来的吧，
1: 好像是，
0: 对啊，我记得就是它其实就是因为日本人很喜欢泡汤嘛，所以就会有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日式建筑像你刚刚说的可能北投梅亭，然后我这边有看，我有去特别的把它标注出来，有个北投文物馆，
1: 对，有北投文物馆，
0: 它看起来很漂亮欸，
1: 对，但其实我没有去过，
0: 还没有去过，
1: 我没有去过，其实我应该要去的因为我以前我外公他是以前拍电影的对，他是有拿过金马奖座的摄影师，
0: 很
1: 厉害
0: 耶，
1: 对，然后所以之前北投文物馆其实有来访问过我的外公然后之前里面是有展出一些有外公的作品或是他摄影的时候相关的照片对，但是那一阵子好像太忙了，所以就是
0: 错过了，
1: 就觉得很可惜，但是我记得 YouTube 上面可能可以查到我外公被访谈的记录影片，
0: 哇，
1: 对，就是北投文物馆，我觉得他们很用心的在想要保留下来北投的这些故事
0: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北投光是刚刚讲到可能新北投这一区啦，其实它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比较古色古香的建筑然后保留下来，现在是一些可能不管是博物馆还是什么样子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它其实就我觉得蛮自成一格的，就会让大家会觉得哇，来到这边是完全不同于可能台北市那种都市丛林的感受，
1: 对，
0: 来到北投完全不一样，
1: 而且我很喜欢新北投的设计，就是每一个景点都好近就不用走太远的路
0: 对真的走到远很累耶
1: 对啊很开心对啊然后你有注意过就是北投图书馆后面的一个池塘，它是台湾的形状吗？
0: 哦，我知道，
1: 对，
0: 我知道，
1: 那叫什么台湾池吗？我其实不太确定它的名字，
0: 对，但我知道它是台湾形状，
1: 对，然后就反正就是因为我妈也是土生土长的北投人，之前可能就听过她某个亲戚跌进那个池塘去游的故事，
0: 这故事好像有点精彩，
1: 还是我舅舅跌进去，然后结果那个时候我姨婆就叫 我妈的表哥把衣服

0: 脱下来给我舅舅穿之类的故事。
1: 哦，还好叠的是那个池塘哎、欸，北投那种如果很热地热谷，
0: 那太可怕了，
1: 太可怕了，真的不行，真的不行。哎、欸，可是好，这样那我们聊完北投这边，就是大家可以去玩，或接下来可能要泡汤。哦，我就很好奇，那你身为北投人，如果你进台北市的话，你通常会去哪里？
0: 进台北市的时候，我好像最常去的。比较常去就是华山松烟
1: 哦
0: 之类
1: 文创的
0: 对文创店去逛对然后还有哪里啊其实我内心一直很喜欢儿童乐园
1: 哦真的哦
0: 对
1: 儿童新乐园
0: 虽然我也是没有那么常去玩
1: 对
0: 可是如果通常比如说要想约会去哪里等等的我就会想要去儿童新乐园
1: 哦儿童新乐园不错耶、欸、
0: 对啊、而且就是我记得台北市民是不是进儿童新乐园其实也 是有优惠的吗还是动物园才有优惠
1: 动物园有优惠但是儿童新乐园有没有优惠、
0: 欸、我有点忘了
1: 我有点忘记但是因为儿童新乐园进去门票之外它的那个游乐设施就是每一个是在必一次
0: 的对对对对
1: 对
0: 对但是可以用我记得是可以用悠游卡对不
1: 对
0: 对,
1: 對, 對
0: 那个很方便
1: 没错
0: 对嗯对然后所以再来刚刚讲动物园也是我另外一个
1: 会去的地方
0: 会去的地方、
1: 欸、可是动物园跟北投、就一个北一个南、欸、超级远
0: 对啊
1: 超级远光那个车程
0: 对啊可是就那边才有动物啊
1: 确实确实确实确实
0: 对、还有去哪里吗北投这个台北是、
1: 还会去哪里走走吗
0: 我觉得我现在在台北的各处移动可能都是因为要演出
1: 哦
0: 所以才会到各个不同的点
1: 对
0: 像我最近会有去不是新开一个站吗广慈站、
1: 对对对奉天宫
0: 对对 对, 對我最近才在那边有一个点也在驻场
1: 哦
0: 对所以就是东南西北的台北都会去到、
1: 所以是在那边驻场是固定时间、
0: 就是不一定就每个月会排班
1: 哦排班
0: 对哦信义区啦信义区那边也很常去逛我很喜欢怎么办都是一些观光客会去的地方
1: 可是这样也蛮合理的、因为观光客会去就是表示大部分人很多会去嘛
0: 哎是啦
1: 对啊
0: 是啦
1: 对啊对啊
0: 哦但我要就是炫耀一下就是我觉得我对101那边的天桥还蛮熟的、
1: 这个是需要被炫耀的
0: 因为有些人他们会不知道有天桥可以走啊或者是就算走了天桥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1: 对对对 对,
0: 对这个部分我就有一点身为就是台北人我觉得感到有一点我觉得做得很棒的地方
1: 我觉得真的不错
0: 对而且就是下雨或者是大太阳就是有天桥就不怕
1: 对、完全不用担心逛街会被你说下雨还要撑伞 这件事情
0: 对、
1: 对捷运站出来就可以走了
0: 对
1: 所以一路走到101
0: 我很满意那个技能
1: 我其实也我其实说真的我也蛮喜欢那个天桥的因为天桥其实很久了我记得在我哦那真的好久以前我觉得可能陆陆续续有些地方比如说像可能新北、板桥还是哪里可能也有一些所谓的天桥去做连接、可是因为就没有像信义区这么多百货公司、然后桥连的这么远
0: 对, 对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假设跟朋友去约到可能信义区好了我们就搭蓝线、我们到市政府站下车、然后我们就走那个天桥可能走到某个地方聚餐好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决定好那我们要从天桥走到101那边搭红线走我们会这样子
0: 对这真的很方便、欸一个跨线移动的方式
1: 对啊因为而且你沿途每一间百货公司你都可以逛 我也蛮喜欢的
0: 对
1: 对啊
0: 很享受
1: 所以你就比较常去可能像是刚刚讲信义区或是一些那个文创园区
0: 对
1: 对然后还有一些驻唱表演的地方
0: 没错好像 因为平常就是最喜欢就是待在家里
1: 只有工作或需要才出门
0: 对
1: 大概就也是啦住在北投其实我觉得那边的环境也蛮舒服的
0: 对
1: 好像也不是会让人特别想要出门出门可能又有点远
0: 对因为的确北投到市中心稍微距离远一点
1: 对
0: 但是可是如果是淡水的话又更远了
1: 淡水又更远对
0: 对其实我小时候有住过淡水耶
1: 哦真的哦
0: 很小二年级之前在那边住过一阵子但其实我现在每周也都还是会去淡水去教课
1: 哦
0: 对然后哦有一家我很喜欢吃的
1: 什么
0: 美香粤式料理
1: 哦
0: 我很喜欢吃它的香茅炒猪肉饭
1: 你说在淡水是不是
0: 在淡水捷运站出来
1: 美香
0: 在 Starbucks 旁边
1: 哦这么近哦
0: 对对很近、可是其实好像淡水但我跟淡水人讲这间他们可能就是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1: 是哦、
0: 可是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那种喜欢吃那个东西，我就

0: 可以每一周或每一天都去吃的。然后我又是一个很喜欢吃饭的人，我是个饭人这样。
1: 饭人，
0: 所以就是那一家的香茅炒猪肉饭，我很喜欢吃。
1: 哦，
0: 对，
1: 美香牛肉河粉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存起来，我下次也去试试看，
0: 试试看看看看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好吃，我自己是很喜欢。
1: 哎、欸，不错哎、欸，其实我觉得这样跟平云聊之后，你会觉得发现说，哎、欸，北投其实真的是蛮好玩的，很多地方可以去。然后其实像北投，你可能往北就去淡水，那往南进台北市，当然其实很多地方可以去。
0: 对，
1: 不过儿童新乐园，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确实比较舒服一点，因为比较近。嗯、
0: 对对对、嗯，是这样没错。
1: 对啊，那边还有科教馆、天文馆，就一整个园区一个 set 这样。
0: 对、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地点又可以再推荐给大家，
1: 哪里
0: 是在旗延站旁边的农禅寺。
1: 哦，我知道，我有去过
0: 那边，很美，那个水月广场，
1: 对，
0: 就有放水的时候，很那怎么讲，很心旷神怡，
1: 对，就拍照、
0: 然后我们家之前是有几年的那个农历的1月1号，
1: 对，
0: 他们农禅寺那边都会办一些活动，
1: 哦，
0: 可以去玩游戏拿奖品，
1: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大家就会去那边走村
1: 啊，哦，
0: 我觉得那边走村很热闹，
1: 对，
0: 所以就是农禅寺推荐给大家。
1: 欸、那边真的很漂亮，是真的很漂亮。
0: 对呀、啊，然后
1: 完美景点。
0: 对，因为我每个月都会固定去北投的一间酒店，那个 Aloft， 在那边驻唱。
1: 哦，
0: 对，然后就是如果有人问我，他们就会问我说附近有什么可以玩的吗？
1: 对，
0: 我就会说你明天早上就是去那个农禅寺，很值得走走，这样子，对对对。然后哦 ，Aloft 也很棒，因为它是一个宠物友善的酒店。
1: 哦，
0: 所以我在那边住，常常就会看到有狗狗就经过，或者是也有人会带猫一起去。
1: 你说 Aloft
0: 的 A L O F T
1: 啊，
0: 雅乐轩，
1: 哦，雅乐轩，
0: 对对对。然后，而且他们是宠物入住的话，还会送一个宠物礼包
1: 哦。
0: 我觉得很用，他们很用心在做这一块。然后有时候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也会到雅乐轩去、哦、去吃饭。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北投在地人的推荐这样。
0: 嘿，
1: 不错不错。哦，他旁边有星巴克。
0: 哎、欸，对，我还蛮常去那边的。
1: OK，、欸、所以你的驻唱就是可能到处去。
0: 到处去，
1: 所以大家如果想听的话，要在哪边找你？你的粉丝团、
0: 哦，就是一样 ，IG， 我每个月会公告我这个月会在哪里唱
1: 啊。
0: IG 跟 Facebook 都有，都会写内容在上面。
1: 嗯哼哼哼，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跟着你的这些驻唱的内容，然后去听听你唱歌。
0: 没错、我觉得每次去到新的驻唱的点，都会很想分享给大家，因为我觉得环境都还蛮好的。
1: 哦，
0: 然后我觉得真的是每次就是藉由哦，我觉得这点就是我妈很可爱的地方，她是一个很喜欢探险的人。
1: 他都会去吗？
0: 所以有时候他看到我去一个新地方，他就会想要跟，然后他跟他，但是他也就可能会就还是会听一下我唱，
1: 对，
0: 然后但是他就会可能跟我打个声招呼，他就要去到处逛了，然后他会再，
1: 我懂，
0: 对，他会再回来跟我讲哪边好玩这样，
1: 哦，他先帮你去就是探访一下周边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OK，
0: 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如果找我爸或我妈来，会再跟你聊更多。
1: 哦欸、真的哎、欸，好像可以哦、喔。你爸就是聊，比如说北投什么好吃的嘛。
0: 哎、欸，对对 对, 對，
1: 从小吃到大啊，就叫品云好吃，而且爱吃的啊，这样在讲。OK， 哎、欸，那当然除了驻唱之外，因为接下来其实年底你也有个人专场跟大家见面，对不对？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是在12月12号的晚上，在凝聚力展演空间。会是一个 full band 的编制，然后就会把这整张新专辑的内容放在里面，
1: 对
0: 对，之外可能还会再放一些其他还没有跟大家见面的创作
1: 哦，
0: 等等，还不一定，我们还没排歌单，对，
1: 可以大家期待一下，
0: 没错没错，
1: 好吧，那这张专辑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串流平台现在都可以听到的吗？
0: 对，这张专辑叫做《还好我们都被生出来了》，然后目前在各大串流平台，比如说 Spotify、KKBox 跟 Apple Music 都可以听得到。然后这张专辑就是想要告诉大家说，不管是开心或者是伤心，这都是我们被生出来才能够感受到的感受，所以就让我们一起享受这一段又可爱又迷人的混乱日常吧。
1: 好的，今天谢谢平云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我们期待在你的专场或者是你的驻唱的时候再跟相见喽。
0: 没问题
1: ，OK， 谢谢啦，拜拜，
0: 谢谢，拜拜。
1: You can't touch this。好了，今天就陪你到这喽，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最后来听 MC Hammer 的歌 ，You Can't Touch This。晚安，我们在下周一的傍晚5点。

0: 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1: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4: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岩稳，
5: 好，转趴下，

0: 掩护 ，hold on， 稳住。
1: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0: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哪一号给大马波隆及苏明嘎固，我是阿美族的苏明苏米恩，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i day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收假愉快。早吧早吧，早那么啦 ，Jessica 大哥蛋，爱抓甘木菇，读出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已经放假了，明后天打算去哪里呢？但我相信应该很多的朋友呢，会利用下个礼拜吧，因为下个礼拜又是有连续假期了。这么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让大家心情静一下。好久没有听到来自我们的蛇岛桑梅娟所带来的梦境。

0: 这是来自我们排湾族的舍得岛桑明娟所带来的梦境。在节目当中其实播了很多很多的歌，但是有些歌你知道吗，正在流行的时候或者是呢刚发行我们会比较记得，但是发行一阵子我们几乎都忘记它了，所以我们下次有机会也要安排一些我们曾经喜欢的这些歌曲。好，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已经放假了，所以我们安排的是一些旅游讯息，我记得昨天好像有些旅游讯息吧，对不对？但是我们会使用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而当中也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舞步在唱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我们的阿富扛 The Way 将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就是以他的名字为名的阿富喇汉。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扛，通常在礼拜五的这个单元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今天要来谈谈退休上班族的人生挑战是什么？这篇文章呢是来自我们台北市卫生局的官网里面可以找得到哦。好了，现在就要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赖进入今天10月2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某康频道 MV34 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

0: 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客爱通小特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因为今天是礼拜五，马上就要放假了，所以我们安排一些旅游讯息。但我特别在今天的旅游讯息的安排的都是中部地区，因为过去在节目当中经常分享到有关于东部跟南部，今天谈谈中部地区，包括像南投、嘉义，因为下个礼拜呢又有连续假期了，大家不妨提早安排。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南投健行节的讯息。
1: 南投健行节迈入第六年，南投县政府今年选出南投市汉龙步道、信义乡双龙七彩吊桥、中寮乡永路古道、鹿谷乡挑竹古道四条路线，四条路线各具特色，步道最短 1.2 公里，最长 2.5 公里，可以轻松完成，且满足喜爱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或山林健行的民众。四大步道中，南投市汉龙步道与信义乡双龙七彩吊桥是既有的人气路线。汉龙步道沿途绿意盎然，是合家踏青的首选，双龙吊桥则可远眺气势磅礴的双龙瀑布及壮阔的山谷美景，并深入布农族部落，体验独特的原民文化。永路古道拥有独特历史文化，可感受北中寮客家风情及丰富生态，走在古道上更寓意福禄永驻。挑竹古道是昔日先民挑运孟宗竹的重要历史通道，穿梭于高耸翠绿的竹林之间。此外，汉龙场、挑竹场及双龙场都有 DIY 活动，双龙场还有布农族风味烤乳猪，永路场则安排趣味闯关活动，有机会把客家特色美食带回家。各场次并拥有专属徽章以及腰包、登山杖及露营椅等玩走纪念品，县府还寄出脚踏车、扫地机器人、电视等多项摸彩礼，鼓励民众走出户外。
0: 好，进入第六年的南投健行节，喜欢走路的朋友、喜欢健行的朋友可以关注了。这四条步道的单程长度呢，包括像汉龙步道大概 2.5 公里，其实很近，双龙吊桥的这边呢大概是 1.5 公里，挑竹古道大概是2公里，永路古道 1.2 公里，难度呢比较难的就是双龙，再过来就是挑竹，再过来永路，再过来汉龙，所以朋友们呢可以按照你的喜好跟体能来做选择。那报名已经开始了，截止日期到11月14号，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上网搜寻南投健行节。好，讲到南投，我们就要安排这首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 Demo 德音木所带来的石山。

0: 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 Demo 德伊木所带来的石山。讲完南投的讯息，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桃园这边的讯息喽。
1: 随着秋意渐浓，北横公路迎来最舒适的旅游季节。桃园市政府今年全力推动山林观光转型，将沉寂已久的历史秘境与极致的夜空景色串联，推出兼具人文深度与自然生态的秋游北横全新体验。从重新亮相的军事禁地后慈湖秘境，到正积极争取国际认证的拉拉山、国际暗空圣地、璀璨星空，为国人规划出一条远离尘嚣的深度旅行路线。在尘封半世纪、有着神秘面纱的后慈湖，因为军事单位的解禁，让这处世外桃源保有原始生态的忘忧秘境开放参观。享受完后慈湖的山林绿意与人文时光后，顺着北横公路蜿蜒而上，夜晚的拉拉山则呈现另一种震撼美景。拉拉山四季各具风情，春赏樱，夏避暑品水蜜桃，秋览枫红，冬泡温泉。白天造访拉拉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可以探全台面积最大的红桂巨木群，入夜后则能在上巴林观欣赏银河。次日下山，还可体验浓厚的泰雅族部落文化，顺道至罗浮温泉浸润碳酸氢钠泉、美人汤，洗去旅途疲惫，画下身心舒畅的秋季山旅据点。预约管道，请至桃园市后慈湖入园申请系统查询报名。更多资讯请参阅桃园市政府官方旅游指南。
0: 好，桃园其实离台北也非常的近哦。听我们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规划第一天，你先预约参观后慈湖步道，然后跟数位展馆，接着下来再在湖畔这边呢品尝特色餐点，然后驱车前往上巴林旅店去 check in。晚上呢，可以在巴林高台欣赏到无光害的夜空。隔天呢，早上去探索一下拉拉山的巨木群步道，之后呢，再下山到罗浮温泉去体验一下美人汤，选购一下在地的农特产，再返家。提供给朋友做参考了。好了，放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洛咖喱丁巴吉拉所带来的新

0: 来自我们的阿洛所带来的星星。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嘉义这边的旅游讯息了。
1: 嘉义秋日山林青旅行，串联阿里山茶山部落与大埔曾文水库，邀请大家走进邹族部落，从风味餐、传统技艺体验，认识在地饮食与生活文化，再前往曾文水库欣赏风水奇湖光山色，趁着秋高气爽，来一趟结合美食、文化与山水景致的嘉义秋日之旅。走进茶山部落，从一餐在地风味认识邹族文化，旅程第一站来到茶山部落，建议从吃开始认识部落。嘉雅马部落厨房运用在地食材制作风味餐点，将山林里的滋味端上餐桌，不只能品尝料理，也能从食材与饮食方式中感受邹族与土地之间深厚的连结。吃饱后走进茶山部落生活文化园区，安排一场寓教于乐的部落体验，从传统团康舞到麻术、射箭，到吹月桃鸟笛、甩风笛等活动，都能让大小游客亲自参与，在欢笑与互动中认识邹族传统文化。喜欢手作的游客还可以体验月桃编织、香氛蜡烛 DIY， 亲手制作属于自己的部落纪念品。

0: 以走马看花，留一点时间在茶山部落慢慢走慢慢吃，更能感受嘉义的原乡风情与生活步调。从茶山部落可顺游大埔湖滨公园，想更深入感受水库山水之美，推荐搭乘曾文水库观光游艇，从湖面欣赏山珠岛、钓鱼平台等景点。文化观光局表示，现在正是适合安排秋季小旅行的好时机，茶山与大埔一山一水，各自展现嘉义原乡不同魅力，走进茶山部落吃一顿道地风味餐，再到大埔曾文水库看满水位湖景，从部落餐桌到山水湖畔，两天一夜走访嘉义原乡，在自然与文化之间找到一段悠闲又充满滋味的廉价时光。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记得没错的话呢，我们的阿里山周年庆，周族的周呢，从10月份就要开始了。除了好像昨天嘛，刚刚分享过这个周年庆之外呢，其实茶山部落真的很值得去走一走。那这边呢，刚刚有建议有那个行程的部分，对不对？你可以从茶山部落进去，然后再到茶山部落生活文化园区，然后去感受一下一些部落体验，有传统的团康舞、倒摩及射箭，还可以吹月桃鸟笛、甩风笛等等。然后茶山结束之后呢，你可以再到大埔湖滨公园去感受一下水库的山水之美，秋天到外走一走真的很不错。好，既然讲到茶山，当然就要安排甲亚马，甲亚马其实就是茶山的意思啦。我们来安排这首甲亚马乐团所带来的甲亚马。
2: 好久没有这样放松自己了，我要脱掉鞋子，让我的双脚踏在这草地上，好好的吸一口又香又甜的空气，闭着眼睛享受大地赐给我的生命。

0: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1: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0: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1: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2: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有一份薪水真悬的头路，爱提当然啊。
5: 小等下，先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互人骗骗去。
4: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当拍折。
5: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4: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5: 敢有遐好的代志？好谈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6: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好，姑娘们一定来沙里嘎嘎，是巴奈嘎古巴奈呀，我们挂边个安安是林金兰，下面上爱个古多拉吉奥多拉吉奥多格罗诺阿米斯，大家好，是巴奈嘎古，欢迎收听那乱小菜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阿富扛的位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阿富喇汉》。所以现在收听是我们的侯涵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阿富呢本身是卑南族跟阿美族，但扛的位张专辑呢绝大部分是以萨基拉雅语哦，而专辑压轴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我们花莲玛丽云部落老人家赐给阿富的完整族名，叫做阿富喇汉。而这个名字是源自于圣经当中代表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也就是喇汉。透过这个名字呢，象征我们的阿父已经进化到新的阶段，足够完整强大，扛起自己的人生。所以阿父呢也全力把自己唱进歌里面，毫无保留的面对召唤，用最硬派的音乐回应最温柔的期待，宣告自己将带着阿父喇汉这个名字谦虚而且不可以忘记的坚定向前。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阿富扛那位专辑当中的阿富。

火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阿富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要跟他谈谈有关于退休方面的生活。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呢，我们这个最后这个单元小蔡都要分享有关于退休啦跟理财方面的资讯。我最近呢，在我们的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网站里面呢，首页里面，如果你点选心理健康资讯，然后再点选老年生活调适或者长者沟通互动这边哦，它有一些专题文章。今天呢，小蔡就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网站里面呢，找到了两则要解锁上班退休人生的三大挑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幻想过退休之后要过什么样子的生活。其实在我们的节目礼拜五的时间都会跟大家提醒，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早安排。在职场当中辛苦打拼的各位，可能我们都有想过，哇，我如果退休的话呢，我要天天睡到饱，想干嘛就干嘛，再也不用看人脸色，多爽了。但是然后呢，吃饱了放松了之后呢，每天多出来的原本上班的8个多小时你要怎么度过呢？今天就来谈谈台北市卫生局网站里头的解锁上班族退休人生三大挑战。先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五四爱所带来的说走就

0: 现在开始了，
1: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伍思艾跟他的弟弟们所带来的说走就走。我们就是期待，有很多的上班族都期待以后呢，退休之后呢，就是想干嘛就干嘛，对不对？其实退休的生活呢，不全然只是无事一身轻的那种自由自在，如果毫无准备就直接退休呢，这种剧烈的生活改变不见得人人都能够适应的哦。在心理咨商的咨询室里面，有医师看到不少的上班族在退休之后会突然的适应不良，进而造成家庭风波或者是身体不舒服，就如同潜水，你潜到一定深度的时候呢，突然间冒出水面，那种急速性的施压有可能导致减压症，严重的时候呢可能致命。所以根据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网站里面提到的退休人士三大终极的挑战，因为每个人的面对的生活挑战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退休的生活都会遇到以下三种的终极挑战：时间变多了，收入改变了，社会地位改变了，这三大挑战。所以你应该要花一点心思来策划跟执行你的退休生活。我们先来讲讲第一个，设定目标，给生活一些限制。自由之所以可贵，那是因为有限制，你才知道自由可贵。上班的好处，除了赚钱之外呢，还可能让生活有节奏啊。平常被规范着要规律的打卡、上班、下班，因此短暂的没人管的休假，你才会觉得特别。那退休之后呢，天天都是休假日啦，吸饱离开职场的新鲜空气之后呢，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无比的漫长，电视转来转去都是那几台，社群上头都是朋友在炫耀什么好吃的，去了哪些地方，看了不爽，不看又无聊。时间的规划跟运用呢，着实是人生黑白还是彩色的一个关键。因此迎接退休，一定要设定好生活的重心，养养花，养养草，发展一些才艺也不错啊，或者做一些公益让人佩服。还有人75岁才开始学打保龄球，培养兴趣其实永远不嫌晚，只要有想做的，一投入都会很精彩。所以退休之前就应该先设定目标，退休之后给生活一些限制。如果不晓得怎么开始找那些兴趣的话，你不妨找一些标杆去模仿它，反正退休的时间很多，不喜欢再换就好了嘛。好，这是第一个，设定目标给生活一些限制。第二个，弹性的来面对

收入的改变。退休之后就没有固定的收入了，就算有，比如说劳保劳退，但是收入变少了，对不对？当收入变少的时候，你却硬要维持那些既有的消费形态，哎，麻烦就来了。更恐怖的就是因为这份对于经济的不安全感而采取照进的投资方式，希望短期获得高报酬，一股脑的把退休老本全部投进去，结果很容易十本无归，变成大灾难。2000多年前，孔子就劝大家：“及其已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德。”不论是在道德精神方面，或者是实际的财务操作方面，退休之后都适合保守一点，放慢一点。好，这是有关于弹性面对收入的改变。第三个，要接纳社会地位的改变。当你没上班了，没有名片了，你是谁？这个问题过去在节目当中小戴也跟大家分享过。当你退休之后，你失去自由的社会角色，你不再是某某老师、某某长官，也不再是职业角色所赋予的形象，这时候你自我的定位就很重要了。曾经有人，他的父亲啊，从所长的岗位退下之后呢，坚持不让人看到他拄着拐杖模样出门，因此他拒绝出门，生活长期封闭而抑郁寡欢，身体当然也缺乏运动，就逐渐的走下坡。那另外有人，社区里头有退休老师退休的哦，社区的保全啊，看到这个退休老师都喊老师好，这个退休老师不顺应的话就骂人了，把别人当成小学生骂，惹得这个驻点的保全呢频频换人。前面这两个案例呢，都是自我跟社会角色过度融入而忘了自己是谁。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角色，而在当上班族退休之后，就应该从职场上去角，就是不是去角职哦，去掉你原来的那个角色。因为你曾经是什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未来，你现在想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所以退休你要能够接受三大挑战，就是时间变多了，收入可能变少了，社会地位改变了。如果因应得宜，退休就变成人生的华丽转身，再往另外一个高峰前行。以上呢是收录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官网上头所提到的上班族退休的人生三大挑战。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再来谈谈保持活跃的精神年龄，让退休的身心都健康。这是来自小B吴立昂所带来的我自己。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小 B 吴立昂所带来的《我自己》。刚有提到了，退休之后呢有三大挑战：第一个，时间变多了；第二个，收入可能变少了；第三个，社会地位改变了。那接着下来呢，同样是在台北市卫生局的网站上，还有一篇提到保持活跃的精神年龄，让我们的退休身心都健康。你自认为你心里的年龄是多少？其实呢，心理年龄或者是精神年龄，其实指的就是个人主观上觉得自己几岁，并不是身份证上实际的出生年龄。研究发现呢，对于中年或老年人来讲哦，心理年龄跟人的健康状态是有关联的。心理年龄越高，死亡风险越高，觉得自己比实际的年纪轻的人通常比较健康，比较长寿。退休之后呢，保持健康的心理年龄对于自身的行动思考也有所帮助。像英国 BBC 的报道就指出哦，法国研究他们追踪了超过 1.7 万名的中年跟老年人的参与者，大部分的人感觉自己比实际的年龄小了8岁，但有些人却觉得自己已经衰老了。这样子的想法也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比如在研究当中，觉得自己比实际年龄大8到13岁的人呢，死亡的风险同时也高出了18%到25%。所以最好退休之后就把你出生的年份给忘了。我们对于自己认知会在无形当中影响生活的各种行为啦、思考啦、习惯，如果在退休之后呢，把自己当成老人，那就有可能变成自己所想象的那个老的样子。而我们的社会对于年龄的框架其实似乎特别的严格，比如我们18岁上大学，30岁之前要有所成就，65岁要退休等等。这些社会不成文的规范隐约的限制了我们的行动。退休之后，记得把身份证上的年龄、岁数给忘了，试着跳出框框，前进生活未经的探索之地。因为没有尝试，不会知道自己的潜能有多强，不知道自己的弹性有多大。就像是时尚老人林金福，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退休之前，他是一个妇产科的名医，医院的院长。70岁之后呢，以时尚为主轴，推广新时代老后观。像他介绍自己年龄的时候呢，他就介绍年龄是70加，但心态呢仍然是属于好奇宝宝。脑力、体力、社会力等这些训练呢，是他每天的功课。这应该就是让我们心生向往的智慧跟脑力吧。为什么小乐在经常在节目当中，我不提60岁，不提50岁，我都会讲20×2，或者是30×2，就是希望我们记得的是25或者是30，不用去怀疑离65那么近了，对不对？好，除了退休之后就把你出生的年份给忘记之外呢，再过来你要想的是你想做什么事。有什么事情一直放在心上，却忙于过去的要赚钱、要工作，忙着照顾家里面的老小，被生活的责任给淹没，而怀念你想做的那个事情。退休之后，你就把曾经心动的感觉给找回来，不用再以效益这个

观点来思考，让自己开心，其实就是最大的收获。有一位日本的长者，从大企业退休之后，受完训练，取得了保育士证。他在幼稚园呢照顾小朋友，孩子们称他为爷爷老师。他接受日本电视台 NHK 访问的时候，他说：“现在我每天都很开心，退休过着全新的人生。”连他的太太都说：“因为先生这个新的工作，让我重新认识他。”夫妻两个人现在聊得更多了，所以退休的定义可以越来越被拓展。现在的退休生活是从工作职位上给退下来，转而从不同的领域去参与社会活动，从职场的线性去做发展，变成生活广度的参与，延续发展自己新生命的曲线。所以不要想我退休了退下来就开始休息了，你不妨在退下来之后呢，找到新的兴趣，或者是完成过去想完成的事，想做的事情，相信新的人生就能够重新开始。那今天这两篇文章呢，是在我们的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的官网里面，你可以从心理健康资讯，然后再点进去找到老年生活调适、长者沟通互动，有一些专题文章。他这边提到了有关于退休生活指南系列，也欢迎大家点进去看一下。节目最后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蓝星乐团所带来的《想要的感觉》，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希望今天安排的歌曲单元你会喜欢，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是礼拜六，也别忘记喽，傍晚的五点到七点，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我们下周再会，马上。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为您安排的歌曲是王梦麟他所带来的《七月凉山》。谈到王梦麟，不能只谈一位歌手，而是要谈一个时代的背影。校园民歌浪潮中的一抹风。1970年代，台湾兴起校园民歌运动，从杨璇、李双泽到胡德夫，一群年轻人用吉他唱出属于土地与青春的声音。王梦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走出自己的路。他不是最喧哗的那一位，也不是最张扬的那一位，但他的声音有一种温暖的沧桑，像午后的阳光照在老旧木窗上，静静的。之前明德播过王梦麟大哥他所演唱的《雨中寂静》。说到王梦麟，很多人都会想到他的代表作就是《雨中寂静》。这首歌，几乎成了七八年级父母辈呢共同的青春背景。没有华丽的编曲，没有炫技高音，却有一种平实而真诚的抒情。他唱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而是生活里的片刻风景，雨中的街道，心里的微光，淡淡的感伤。那种情感在今日快节奏的音乐环境当中反而显得珍贵。王梦麟的特色呢，不在于音域多宽，而在于说故事的能力。他唱歌像在聊天，像坐在你对面，用不拘不徐的语气把人生一段一段说给你听。在那个还没有大量电子音乐的年代，一把吉他，一个人，一段旋律，简单却动人。这也是校园民歌最核心的精神，真诚大于技巧，情感大于包装。

时间过去了四五十年，王牧林的声音啊，多了一层岁月的质地。年轻时唱雨中的感伤，中年之后呢，唱人生的回望。他的现场演出啊，常让人感受到一种温厚与幽默，不像偶像明星，而像老朋友。这样的转变，其实也是校园民歌歌手共同的轨迹。他们没有被时代淘汰，而是陪着听众一起变老。如果把王牧林放在历史脉络来看，他代表的是那一代人对自我认同的探索，对土地与生活的观察，对纯粹创作的坚持。校园民歌并不是商业打造的产物，而是一种文化自觉。王牧林的歌声正好站在这个转折点上，从翻唱西洋歌到唱自己的故事。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改变，但是音乐的付出真心不变。今天的流行音乐强调节奏、舞台效果、流量曝光，但王牧林那一代强调的是作品。一首歌可以只靠旋律与歌词存在，没有 MV 也能在人心里面发光。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每当校园民歌演唱会重聚，观众往往爆满，因为那不是怀旧，是找回当年的自己。

在校园民歌时代，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胡德夫。胡德夫啊，把原住民的土地记忆啊带入现代舞台。王梦麟呢，则把这个都市青年的情感写进旋律。一个内向，唱个人的青春；一个向上，唱祖林与历史。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真诚。没有商业算计，没有流量包装，只有吉他跟琴声，还有人声。王梦麟，他是校园民歌，是书写这个个人情感、都市的观察、抒情内省、舞台演唱。而对照于原住民传统歌谣呢，是集体历史传承、山海的记忆、仪式与精神、部落生活，两者都是在做一件事，保存记忆。因为今天的音乐环境过度商业化，旋律越来越快，节奏越来越重，但王梦麟与原住民古调都提醒我们，音乐最原始的功能不是娱乐，而是记忆。王梦麟记录了一代青年的城市情绪，原住民歌谣记录了族群千年的历史，两者都是文化资产。今天的年轻人听王梦麟，也许会觉得简单；听原住民古调，也许会觉得遥远。但如果静下来，你会发现，那种没有修饰的声音，才最接近人。

人的心。如果说王孟麟是在雨中撑伞的诗人，那么原住民歌者就是在山谷里回声的守护者，一个唱青春，一个唱祖灵，但他们都在唱我们从哪里来。

唐玄的诗意吟唱，到胡德夫深沉的土地呼唤，年轻人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唱歌。王梦麟的雨中寂静，像一场午后细雨，没有夸张的情绪，没有激烈的呐喊，只有一个人在城市街头看着雨，想着心事，那是一种很含蓄的孤单。如果我们把时间往前推进，走进部落，在山谷里，歌声不是一个人的，布农族的和音不是为了抒情，而是为了祈祷，排湾族的古调不是为了舞台，而是为了祖灵，那是一种集体的声音。而王梦麟的歌是一个人的，但奇妙的是，两种声音都来自土地，一个在水泥丛林里长出来，一个在山林间传下来。城市青年在雨中感到迷惘，部落青年离开家乡也会迷惘。王梦麟唱的是都市的孤单，原住民古调唱的是迁徙与离散，情绪不同，根源却相似，那是一种寻找归属的心。王梦麟的声音多了岁月的厚度，原住民歌谣也走上舞台，被重新编曲，世界改变了，节奏变快了，音乐变得华丽。但当一把吉他响起，当和音在山谷回响，我们依然会安静下来，因为那是真诚。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是怎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嘿、hey, ，你在干嘛？
3: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3: 哎，你不要碰我肩膀。
2: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啊？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3: 关你什么事啊？
4: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5: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这个从卑南社高摩特的这个人啊，就照着大禹的吩咐啊，每年便在小米收成后集合在海边举行海祭，来祭拜大禹。这个卑南族在入仓祭后数日啊，祭司要赴海边所举行的这个海祭哦。这个故事呢，叙述了卑南人这个海祭起源是感谢大禹救命之恩。大禹是存在于东海岸已经很久，至今在台东的这个富冈、花莲的丰滨、石梯坪一带呢，近年盛行海上赏鲸的活动。这个故事呢，哦，就是啊，大禹就是这个为齿鲸类哈，属于哺乳类，体长啊八九尺，头小口尖呐、背蓝黑色，又称为海豚，跟鲸鱼是同类的。这个卑南社林的这个海岸阿美族神话故事，萨拉万与鲸鱼，我曾经到巴黎上、女人岛、巴拉善等，这个同属于大禹救人而有后来该族海祭的记忆，都是同一类型的故事。它的精神在于影射海豚之充满了人性，而人类又不忘了对大禹的感恩而举行的这个海祭。至于这个小偷达杰的这个偷窃行为啊，亲族们感到很羞耻。他的弟弟库拉鲁鲁伊切断火烧岛与台湾的跨海桥，使达杰回不了卑南社。弟弟故意设限呐、约他去火烧岛打猎，然后切断桥，让哥哥呢回不来这个卑南社。这里看得出来，这个大义灭亲的这个卑南人，厌恶不耻偷窃的行为所做的这个惩罚，发挥了卑南人啊教育后代子孙道德行为的这个意义哦。所以说呢，每一个故事的由来啊，都有它一定的这个原因呐、

这个卑南族啊的岁时祭仪以祖家为中心，主要的祭仪一年有两次，第一次呢在七月小米收成后，把新的小米献给祖家，全社举行小米祭，称为海祭或者小祭。在第二次在十二月下旬鹿稻收成后，这个献鹿稻给祖家又称为鹿祭或大祭，以猴祭或大猎祭为主。这个大猎祭是卑南族最重要的这个祭仪，举行出猎期间呢，正是新旧年度的交替。出猎回来时呢，适龄的这个年龄组青年级，可以升为正式的青年，表示今后呢可以交女朋友结婚，同时呢也是年度内上家除上，重新加入部落日常生活的时刻。这个祭仪的贡品是什么呢？这个卑南族祭仪的时候呢，贡品是以槟榔及桃珠为最重要。槟榔要先除去它的籽里面那个核啊，要去掉，还有把这个蒂也要去掉，用小刀从重面这样割下去，还夹入桃珠若干于口，这割口就把那个桃珠放在割开那个口里面，把槟榔割口面向神位或起柱所向的这个方向来供奉。槟榔跟这个桃珠呢，有时也单独使用，但单独不成为主建品，只算是这个副建品啊。好，这个卑南族还有这个主要的祭哦，小米播种祭。这个阳历一月啊，这个副本家主家祭屋，拔除住屋周边的杂草，清洁场地，祭司携带祭品到稍微离开祭屋不远的地方，把夹着一粒桃珠的槟榔啊摆在最前面，再放一小串七粒小珠的麻线一条在它的后面，接着是三粒夹有桃珠的槟榔，举行孟卜卦或者拔瓤的仪式。这个仪式完毕返回祭屋，孟卜如果得到这个

吉梦啊，第二天早晨啊，派自家妇女由祭屋取出小米穗，揉脱谷种之后播种。行仪的这个妇女禁忌啊，不能吃肉哦，打喷嚏不能打喷嚏，不能放屁哦。祭司家这一天也必须遵守这个禁忌啊。还有这个呢，还有这个小米收割祭，这个阳历六月小米成熟的时候呢，由祭司举行孟普驱邪仪式后呢，返回到这个祭屋来供祭。第二天如果获得吉梦啊，由一位妇女于凌晨赴祭田用小刀割心小米穗两三束，忌讳失手掉落刀哦，刀不能掉啊，或是打喷嚏。最初呢，把所割的小米心碎啊，系悬于3公尺长的竹竿前端哦，树立于这个前庭。这个小中祭团看见祭司家前庭扬起心碎啊，知道收割祭仪已经完毕了。第二天，家家开始祭实际的这个收割。好，这个祭仪第四个祭就是小米入仓祭。这个小米收割完毕之后呢，这个在祭司的这个祭屋举行谷神尝新祭仪及入仓祭仪。由举行收割祭仪的妇女呢，先进去主家祭屋，还先煮这个新小米做成米团，拔起庭前所立的竹竿进入祭屋，把新小米穗呢悬吊在竹竿上，揉脱小米粒含在口中，竹竿改插在屋盖里面。哦，竹竿前端垂下的新小米穗成为谷神的神位。祭司撒酒三次，用小米糕祭小米神，唱祝祈求小米不会减少，不会有虫鼠之害。第二天呢，小中各家自行收藏仪式，把每一户把这个住屋的一半充作谷仓收藏新小米，然后就把家里住屋的一半当作谷仓收藏他们收割的新小米。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丁晓文。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0: 서미치해야면무허우리오빠진이넘어지고저니는면대뜨지못죠니나매루와심지우아왜왜
1: 在很久以前呢，今天卑南族所居住的部落原本是一片汪洋，而资本部落东方的海底呢，才是当时卑南社部落。在大洪水的时候，有五个兄弟姐妹一起挤在一个大波盆里面，随洪水漂离逃难。当洪水过后呢，天气渐渐好转。有一次呢，天地忽然昏暗起来，五位兄弟姐妹本来以为自己啊能在大洪水灾难的时候存活，已经开始要高兴了。但是啊，现在又似乎又一次的灾难要来了。他们思索讨论该往何处去生存的是好。于是呢，他们派遣了一男一女到世界的顶端去探查，竟没有回来，而变成了现在的太阳和月亮。不久呢，大地又渐渐明亮了起来。剩下的三个人呐、啊，一个是达巴达夫，还有一个巴鲁巴鲁克和这个索嘎索嘎乌，他们到各地去寻找人类，经过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大家呢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哦，来定居下来。后来他们问天上的太阳和月亮：“我们找不到其他的人类呢，要怎么样建立这个新的家庭？我们要有更多的人呐、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太阳和月亮告诉他们，只好在彼此之间找对象了、啊。因此，这个哥哥达巴达巴便和妹妹波巴鲁克结成夫妻，但是生下来的是虾、蟹和鱼，两个人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于是又请教了太阳和月亮，然后照太阳和月亮的指示啊，把虾、蟹、鱼放入水中，到了年纪的时候呢，再捞上来当祭品。后来他们又生了一只小鸟啊，为此呢再请教太阳和月亮到底怎么办呢、啊、又照着太阳和月亮的指示，把这个小鸟放在部落附近的草原上，用来传报各种的讯息哦，就是卑南，这卑南族的是鸟占啊。因此大地上就有了水中的鱼虾蟹，天空也有了小鸟，这个大地呢也就热闹多了。由于是血缘关系相同的兄妹啊，结成夫妻啊，共同生活，才会生下鱼虾蟹和小鸟等非人类。他们为此而烦恼，经过再一次请教太阳和月亮，得到的回应是近亲结婚是不好的，虽然你们的情形特殊而不得已，那因此呢，你们要行夫妻之道的时候呢，两个人中间呢应该隔一道墙，在墙的中央挖一个小洞，男的东东啊就通过小洞跟妻子交配才可以哦。他们就照着太阳和月亮的指示去做了。不久啊，女的又怀孕，然后生下了白、红、绿、黄、黑各种不同颜色的石头。过了一些时候呢，石头里面裂开，出现了这个Dinak 和这个 Budik 两个人，从红黄绿这石头出现的成人，变成从红黄绿的这个石头出现的是变成了西部人哦，从这个白石头出现了日本人和汉人。从此啊，这个大地上有了许多不同的人类啊，所以说人都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啦，哇，都是孙悟空哦。

0: 哎，唔服看人好多，怎么去水飞沙边也不看很大呀？
1: 秋屯讲用水爱算卡真多喂，天一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烟烟呢。天一滴水龙头加掉这水跳呗，这神清凉用冲的冇用金的，这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0: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1: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下福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铁桶加只 DCH 扑样本
3: ，D drop 扑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换 head。
2: 突然间我铁桶又按离开，先抽铁样币，总得停停走出去。
3: 铁桶系有嘅时节，人爱走出去归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2: 遇到铁桶先扑下，样肤换 head， 先保护自家，等铁桶结束再想办法走出去。
3: 铁桶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苏山，先救自家，再天助平人。
4: 了解铁桶防灾知识，请上高岩防灾发布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5: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6: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5: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6: 那我该怎么办呢？
5: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6: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5: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一一。

0: 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的再度的在空中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了。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这个卑南族他们的起源和文化传说的故事。来，我们先听一首吴亦凡所带来的歌曲呢，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吴亦凡是这个吴廷弘老师，就是北原三猫吴廷弘老师的女儿，那他有一个弟弟叫吴亦伟，两个人呢、可以说是全家人在这个歌坛呢都有相当卓著的这个贡献以及他们的地位。来，我们先讲很会唱歌的吴亦凡所带来的《不想》。
1: 戴佩妮的《不想》
2: 哦，就不想妈妈每天来。
1: 不是啦，因为我个性其实自己本身都比较压抑跟比较想太多的个性，然后那其实之前因为了一些感情因素，然后工作也不顺利，所以就自己钻牛角尖，然后得了就忧郁症，然后常常就是每天都在哭啊，就是在情绪里面一直走不出来，甚至生病啊，然后我爸妈还很担心说，就是常常会叫我弟要来多多关心我这样子，因为他常常怕说就是我比较是就是会想太多的人，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就是、
2: 做傻事，
1: 对，做傻事。那可是我都是弄关着门，就是有什么苦都是就是报喜不报忧，都是躲在房间里面这样子。
2: 哦，妈妈现在才知道，因为是感情的事情让她这个整个人崩溃，压力很大，对不对？
1: 我现在已经渐渐的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开朗这样子，然后我希望家人们不要担心我。对，
2: 好了，这些过程呢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感谢哦，妈妈还有爸 爸
1: 还有
2: 你的弟弟都一路上陪着你哈。这首歌就是要献给你们哦，叫做是不想。
3: 因为吴亦凡唱不想，他其实都怎么讲，各个曲风啊他都能够驾驭，而且他唱快歌他也会有节奏感，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最重要的就只是鼓励，所以我想亦凡一定能够唱得非常好。
4: 以下是来自观众的加油影片，希望吴亦凡能早日恢复昔日的苗条身材。
5: 你动你动

0: 不想也打。
1: 人类啊，在这个出名的渔猎经济期，人与动物的关系呢特别的密切，大至熊、豹、山猪，小到这个禽、鸟、鱼、虫，都与人的生活呢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动物呢可以帮助人，也会危害人。由于这个出名生活离不开动物啊，何况动物更是具有某些人类所没有的这个异能，使得这个出名呢渴望得到动物的帮助。因此呢，由熟悉动物，进而崇拜动物，最后的目的征服动物，来为人类服役。这个卑南族的这个始祖创生神话，虽然不如布农族有这个动物伸缩，或者排湾族的犬伸缩，就是狗伸的啦，或者在动物伸的。哎，这个卢凯族的有名叫这个达内兰的猎犬带头目发现新地而建立多纳部落，那么的直接又密切。但是从这一则这个卑南系的起源故事啊。先是这个叙述居民日常生活要到远方去取水的不方便，后来在一次打猎的时候呢，偶然从跑在猎队前头的猎犬啊，全身湿漉漉的寻找猎物回来，猎人才知道山上有水源，而跟在猎犬之后呢，才发现了山上的一个大池，可以说是有狗引导人找到了这个水源。当这个猎人把这个发现回部落告诉头目，哎，这个爱民又机灵的这个头目一听到就联想到，如果能够把这个大池的水啊引到这个部落来的话呢，哦，必定对这个居民的生活大有帮助。这个头目呢不只是爱民，还要为居民解决这个民生用水。在他的脑子里面也有着距今啊4200年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禹治水相同的解决水之道的这个饮水的构想。禹是夏禹，是中国历史夏朝哦开国的国王，在位8年，他在位的时间在西元前2205年到西元前2198年，一位治水有功的这个国王。禹的治水方法不同于他爸爸鲧。这个鲧就是皇帝给他一个命令，这个鲧呢就是夏禹的爸爸哦。鲧呢受命出发，看到洪水滔滔啊，无法止住，使用习石习壤去堵田哦。这个鲧用的方法是以石头泥土去填堵，所以治水没有成功。但是他的儿子呢用的方法是禹乃江河决江疏河，通之四堵，置之于海，大小相迎，高下相授，百川顺流，各归共所。大禹因为有饮水的这个观念而治水成功，所以这个刚讲到这个卑南族的这个头目啊，也跟这个4000年前大禹般的有着饮水的这个观念啊，才成功的把这个山上的大池里面这个水啊，用饮水的方法呢，使其流入大海。当这个河流经过卑南社，既解决了居民的用水问题，这个头目要解决水的问题前呢，先决定由祭师做祭仪，恳求天神帮助饮水的这个事情，而得到这个天神的回应。而大禹的这个情形是，这个禹啊，为了要治水，站在河边观察，忽见一人面鱼身、皮肤白皙的人从水中出来，自称是河精，这就是河神呐、啊。授予夏禹一张治水的地图，又回到水中去了。从这里我们看得到，是卑南族的这个头目与大禹的饮水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两者的目的呢似乎不同，大禹是为了治洪水而饮水，这个头目是为了饮水喝水啊。来引水，哈哈，引导这个水完全不一样的，哎，但是在三个层面上是相同的，两个人都是为了解决居民水的问题，都采用了引水的方法哦，而且也都得到了神的指引帮助，才解决了人的能力不足。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一一。

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卑南族的这个文化。这个部落的头目是怎么来的呢？卑南族部落构成的基层组织为母系氏族及氏系群，他的部落政治的领导系统是各母系氏族或氏系群的直系本家。这个氏族领袖的权力建立在年龄组织及会所分立制度上，由每一特权氏族的直系本家长期承袭。哦，只要你家里是头目的话，你永远都是头目了。本家的长女为其氏族本家的首长及主家的当然继承者。长女哦哦是非常因为不是母系社会嘛，所以长女呢是当然的继承者。而本家出生的长子则是会所名义上的首长，也是女性特权在主家，男性的特权在会所，女主内男主外。会所为处理部落公共事务的机构。以卑南氏来说呢，会所的领袖就是卑南氏的大头目、哦、会所的领袖就是卑南族的大头目。好，这个他们会有一个部落会议，这个全部落的会议是由长老组成，长老会议规定在部落会所举行，凡是关于征战啊、集体出猎呢、捕鱼等男性的集体行动都要先举行部落会议来决定。关于这个祭祀及农事问题的会议则在部落头目家举行，参加者为各户女家长，会所领袖并不参加。因此啊，另有卑南族特有的雅部落会议处理农事祭仪、犯罪问题及道路修筑等事宜。这个会所的会议是干嘛的呢？这个关于征战啊、防卫啊、青年训练、狩猎捕鱼等集体行动，由部落会议开会后决定，要再召开这个各会所的会议，讨论后执行。可以说卑南族的集体主义及民族精神非常的旺盛，比会所会议更基层单位有宗族会议，处理亲族内部如婚姻啊、财产继承啊、子弟犯罪等问题。哦，这个会所的制度也是相当严谨的。这个原住民族各族群当中，以卑南族的年龄组织和会所制度最具形式。无论是少年级会所或青年级会所，他的目的都在训练造就一个理想的卑南族人。当一个男孩到了足够的年龄的时候呢，就必须离开家庭进入会所，接受严格的这个训练，之后离开会所结婚而被视为成人，在会所中所经历到的这个社会过程与他们在家庭和亲族所给予的家庭教育啊，具同等的这个重要性。会所特色呢，卑南族会所的建制与使用部这个属地或地域化，有两个少年会所分建于南北两个部落，每一个男子依其出生地区入会。这个青年会所一分为南北两个部落，各会所

名称代表其所在地名，各会所接受这个会员呢，以成员家宅所在地区为原则。哦，所以说这个卑南族他们的制度非常非常的严谨啊。各会所的教育训练以集体行动的指挥系统建立在尊长法则，以武功才能的领袖制度。指挥系统又分为两个阶段，一个为指挥的工作阶级，另一为不能开口只能听命行事的这个阶级。凡是全部落性事务及重要记忆都以会所为中心。哦，这个丰年祭呢，北部会所早一天，南部落呢迟一天来举行呢。来，现在跟朋友来分享一个这个卑南族的故事，大禹跟这个海祭，哎，有什么关系呢？哦，这个卑南族人都有这个海祭嘛，跟这个大禹有什么关系？哦，是这样的，从前卑南社有一个小偷，当村人都用这个锄啊，不动不动不动的忙着捣扁做扁的时候呢，他就大声的叫，哎哎哎，大家听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就朝着这个声音的方向走过去看个究竟。小偷呢就利用这个时候赶紧偷东西，拿走了他们的饼。有一次呢，小偷又在村人不动不动忙着捣饼做饼的时候呢，从另一个方向哎哎哎哎大声的叫，大家听了又都朝那个方向去看个究竟。但是呢，有一个聪明的人留下来守望，因此呢，当小偷来偷东西的时候，知道是同村的大吉尔，便告知他的家人。大吉尔的亲戚们都为他的行为而觉得非常非常的羞耻啊。有一天，大吉尔的弟弟呢库拉鲁鲁伊约他去火烧岛打猎。到了火烧岛呢，兄弟两个人蹲在树后面守候野兽。过了一些时候呢，弟弟啊库拉鲁鲁伊觉得很无聊，留下哥哥大吉尔自己先行回去了。弟弟通过了跨海的桥，当即把桥的这一段切断，桥的一端便沉入了海里。大吉尔在火烧岛上等待了很久，也没有看到野兽，却发现弟弟不见了，心里一想，哎，一定是回去了。于是呢，他也决定回家。当他上了桥，走到了卑南社的一端，桥却断了，不得已呢，又走回火烧岛这一端。当他快要到岸边的时候，也发现这一段也断了。大吉尔就在两头都断了的这个桥上了，往卑南社方向走看看，又往火烧岛这一段走看看，一共走了三次，总是上不了岸，使他的心情坏透了。最后呢，大吉尔走累了，只有坐在桥上休息。不一会儿呢，太阳下山了，这个时候呢，海上出现了一只大鱼，对他说，如果你想回去的话，我可以背你渡海哦。大吉尔听得很高兴的说，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拜托你拜托你带我渡海吧。这个大鱼回答，你坐在我的背上，我会潜入水中游泳，如果你不能呼吸的话，拉一下我的腮哦。这个大鱼呢便拉着便载着大吉尔潜入水中，朝卑南社的方向游去。一路上呢，大吉尔拉大鱼的这个腮三次，大鱼呢便浮出水面让他呼吸。到了卑南社的这个海岸呢，大鱼把大吉尔放在海边，对他说，当小米收成熟，你们村人要带着贡品来海边祭我哦。说完就回到大海去了。从此呢，卑南社卡莫卡莫特的人呢，就照着大禹的吩咐，每年在小米收成后，集合在海边举行这个海祭，来祭拜大禹。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江念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0: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1: 不用了，老毛病了。
0: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1: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0: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5: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 Miyako Harumi 啊，都春梅啊，他所带来的这个 Harumi 啊，这个男子汉啊。谈到这个演歌手啊，都春梅，其实我们谈的不只是歌手本身，而是一种啊跨业啊语言跟海洋的情感交流。日本演歌在台湾长期有着深厚的听众基础，从美空云雀到这个八代雅纪，那种低回压抑含蓄却浓烈的情感呢，特别容易触动台湾上一代的这个人的心。而 Miyako Harumi 都春梅呢，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当中承接了演歌的美学。都春梅的声音呢，带有几个典型演歌的元素，就是微颤的这个尾音，口不息的这个唱法，还有情绪堆叠式的副歌，节制而不外放的这个情感。它的诠释啊，不是激烈爆发型，而是慢慢渗透型，像雨水渗进泥土，初听呢很平静，久听呢很浓烈。这种唱法跟流行强调这个高音张力完全不同，演歌更讲究啊情绪的重量。这个演歌常唱三种这个主题：等待、离别、无法说出口的爱。它不像流行歌那样直接告白，而是用情景来说情，比如海港、雪夜、灯火、细雨这些场景啊，承载的是压抑跟这个忍耐。Miyako Harumi 的作品也延续这种传统。其实演歌跟台语歌呢有某种相似性，像江蕙的抒情歌那种啊隐忍的情绪，对命运的感叹，与演歌精神呢非常的接近，也因此啊演歌能在台湾自然生根。Miyako Harumi 如果在台湾舞台演唱，往往不需要翻译，情绪本身呢、就能够穿透语言。在快节奏的音乐年代，演歌显得慢，也正因为慢，让他呢有时间面对自己的情绪。Miyako Harumi 这样的演

歌手，像是在提醒我们，人生啊，不是只有高潮，更多时候是夜晚的独坐。这个 Miyako Harumi 的歌声也许不属于流行排行榜，却属于夜深人静的时刻，他延续了严格的传统，用克制，用最深的情来唱出他的心。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洪荣宏的《我是男主角》，这也是《Miyako Harumi》这个《Harumi》里面这个原曲哦，就配上了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歌词。这个男子汉这首歌啊，表面听起来是一种豪气，但仔细听啊，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孤单。演歌里面的男子汉啊，不是意气风发风发的这个英雄，而是明明心里面翻涌，却仍然把情绪压下来的人。哦，这歌里面的男子啊，往往站在这个风雪之中，不回头，不解释，不轻易落泪。那不是因为不痛，那是因为不能痛。演歌常用这个风雪夜酒来比喻人生。在《Harumi》这首歌里面呢，这些景象代表的是风，外界的压力，雪，冷清的命运，酒，无人倾听的心事。这首歌这个意境啊，不是激烈的呐喊，而是低沉的自白。男子汉不是没有爱，而是爱的深却说的少。有时候离开不是因为不在乎。

苦，而是因为觉得自己给不了幸福。那种退让是演歌最典型的情感核心，把痛留给自己。这种男子汉的这个形象啊，其实跟台语歌很接近，像洪荣宏或者江蕙，歌里面常唱的父亲兄长是为家庭承担的人，而不是张扬的男子气概，而是一种真正的责任感。这个男子汉的意境呢，是什么呢？在风雨中站着的人，即使没有人鼓掌，在离别的时候转身，即使心还牵挂着，那种背影啊，其实最动人。男子汉呢，不是没有眼泪，而是把眼泪留在没有人看到的夜里。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都春梅她所带来的《即使在梦中也好》。这个啊，都春梅啊，年轻的时候，并不是一出道就站在这个大舞台，她是她常常在在地的这个公民会馆啊，或是在地的温泉旅馆啊、宴会厅啊演出。这个演歌的世界真的很真实啊，没有万人尖叫，只有近距离的观众。有一次演出的时候呢，台下只有十几位长者，他依然是全力以赴。后来一位老先生对他说，你的歌让我想起年轻时在港口工作的日子。后来在这个访谈当中，他提过那一句话，米亚格哈里米说，那一句话呢比掌声更重要。这个米亚格哈鲁米啊，他练习演歌最辛苦的部分呢，不是高音，而是尾音的那个口部戏，那个转折。据说他会对着镜子呢反复练习嘴型跟呼吸，甚至呢在家煮饭的时候也轻轻哼唱，因为他认为演歌的情感不在大声，而在那一点点颤动。很多演歌歌手的私生活都相当低调，都春梅啊，平时不爱铺张，她喜欢简单的和食，喜欢在没有演出的时候呢，去散散步。她曾说过一句话：舞台上的华丽是为了观众，生活里的平凡是为了自己。演歌的主要听众呢，多半是中高龄的族群，她演唱的时候，时常会特别放慢语速。在这个访问的时候呢，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呢，他会多多呢跟这个观众聊天。这种亲切是演歌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像偶像距离那么遥远，演歌歌手更像邻家的女儿。Miyako Harumi 的这个性格，他从舞台表现来看，他属于温和型而不是豪迈型的。情绪是慢慢堆叠，不是瞬间。

间爆发。这样的个性呢，也反映在他选歌的方向，多半偏向等待、守候、坚韧的女性角色。独处美的生活也许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但正因为平凡，他唱出的思念才够真实。他的歌声不是为了成为神话，而是为了陪伴。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到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1: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扬一幕。
0: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1: 以上广告高有不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停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要降低速度，倒倒塞，保持安全的空间。卡斯说看到人要过车路，要主动停牛。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候也要注意来车，而且要赶紧通过，让我们做会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Thank you.

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到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夜了，放轻松，让心情更自在更惬意。我们来欣赏今天晚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是 Exposé 所带来的 Season Change。

家应该都还记得前几天白天高温呢，几乎就跟七八月差不多。好在是太阳下山和黄昏之后，这个风呢就有些凉意了。不过那个白天就会让你想到秋老虎。我们进入到十月，按照我们过去的生活的经验呢，十月的秋老虎似乎也不会少，好像就是在双十前后吧。啊，当然过去的经验呢，并不代表每一年都会被复制。也希望我们在今年的十月呢，大家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啊。

果这个气温呢早晚的这个变化呢啊反差比较大，也特别特别要记得啊随身带一件这个薄外套，这个入夜之后如果风凉了就把它披上，希望大家也都健健康康的。今年我们来到十月，今年最后的这个两三个月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有些朋友心急如焚，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好多重要的事因为一些因素延宕了啊，耽搁了，还有差不多三个月时间，还能做多少呢？啊，当然能够做很多，当然还能够做很多啊。虽然你不可能完全弥补了，但是记得，对于有些工作的计划呢，可以用英文来说哈 ，It's never too late。但我不希望说到了十二月还讲 It's never too late， 那真的是对自己呢，太对不住了。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捍卫战士》的主题曲，这是我们很多朋友呢青春的记忆。柏林合唱团演唱的《Take My Breath Away》。

Take My Breath Away 电影 Top Gun 捍卫战士的主题曲，当年的 Berlin 柏林合唱团的经典之作。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哈，听到这首前奏哈，不要有人想到好像国父纪念歌，那是一个笑话哈。听到这首歌前奏，大家就想到这个航空母舰，想到 F-14 熊猫战斗机，想到那个 Top Gun 的中队啊。电影的确在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啊！我们当年曾经以为青春无限，后来发觉青春怎么可能永远呢？在歌曲当中，我们就来虚拟经历一下这个所谓的 Forever Young 吧。好，这是 Alpha Villa 合唱团所唱出的 Forever Young。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不公不义，有很多的陋习，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不惯的事。当时我们很多热血青年呢，包括男女啊，心里都在想，我一定要改变什么，或者那时候大家也用所谓的念力啊，希望如何如何。你会发觉蛮奇妙的，我们这片土地，我们所待的城市，这些年真的是改变蛮多的，而且大半呢都是往好的方面在变，社会的秩序啦，还有过去像交通的一些问题等等，还有包括过去所诟病的一些人权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想，那我们的念力是不是那么强？这个念力呢，我们就听听就好了。其实这是大家共同的努力，不过先有信念很重要。大家都觉得，在当年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一些混乱啦，一些让人真的是看了会这个义愤填膺的事情等等。也因为有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个体，这个信念就开始汇聚了，那最终就变成力量了。所以我们要庆幸，也要感谢当年的自己，还有当年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好，接着来欣赏 Dan Harmon 带来的 I Can Dream About You。

0: 在股票投资市场里面有所谓的多头，所谓的空头哈。其实有些朋友对股票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在投资市场里面呢，如果没有多空交战，也就不会有一些所谓的获利了，因为它一定要有上下的变化，所以这里面当然是有投机。那你说健康的投资，那我就能听听。只能说健全的市场呢，它能够用一些比较所谓合宜的制度啊来加以约制，好像一些相关的证券的一些法令。那其实在我们人的心里呢，有些朋友呢，他就是不断看空的，他就希望越变越糟。那有些心存善念的人就希望他的周遭能够越来越好，好能够 getting better。 但有些人就是希望反正越乱越好，这个炮声一响黄金万两等等啊。这样的人多不多呢？其实你会发现你的周遭这样的人呢不是没有啊，多少这个我们就不能去量化了。起码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了解我们的善念跟恶念他们各占多少比例，当然要善要远远的大于恶的。好，来欣赏已故的乡村歌手 Kenny Rogers 的格莱美这个冠军歌曲啊，这首歌曲让他得到了这个美国的 Grammy 奖。 The Gambler 赌徒，一块来欣赏。
1: We were both too tired to sleep, so we took turns of staring out the window at the darkness till boredom overtook us, and he began to speak.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国庆台飞机表演发通，深夜厨师早晨超爱滴总统府面前一行，主编会是十年茶馆子，对厨酒安不头十点到厨师下注一点，请家事朋友配合改托行事。提醒你，国庆台飞机日总统府面前的升旗仪式，在往里唔爱开放本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也系中华民国正国庆免署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家建筑业保健十五年国庆处批委员会提供。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

多看一眼天空，少一句 complain， 少一句抱怨，多几次深呼吸。当心里干净了，日子自然就清爽了。但愿我们都学会好好爱护自己的心。

我们的心灵是应该要定期的清理那些积在心底的怨气，别人随手丢来的闲话，自己反复纠结的烦恼，这些都是我们心里的垃圾。不及时清理，只会越堆越厚的。学着断舍离吧，把不值得的执念回收，把过度的比较丢弃，把无谓的焦虑分解。心灵环保其实很简单，每天留点空白，少一些怨天尤人，多一点内心真挚的感谢。你会发现，当我们的心比较干净了，看什么都觉得顺眼，这日子自然也就变得更轻盈了。

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真的是一部老片啊。以我的年龄，我呢当时也没那个条件去看首映，那是后来哈，后来都是二三十岁以后，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从这个 cable 的电影频道里面看的《窈窕淑男》啊，这个男主角 Dustin Hoffman 啊，达斯汀·霍夫曼，这个女主角呢，这 Jessica Lange 啊，杰西卡·兰芝。啊，这两位呢都已经年纪蛮大的了。那也因为制作广播节目的关系，对一些电影的主题曲呢，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当年男歌星 Stephen Bishop 他所唱出的 It Might Be You 这首歌曲呢，也一直呢是让人非常的喜爱，非常有感觉。再加上电影的画面在脑海当中，所以这个声与影的合一啊，这个在艺术的作为当中，它是力量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哪怕现在媒体的变化是这么大，但是电影工业呢，基本呢，它的实力呢，还是相当的雄厚的。只不过现在所谓的它的载体跟平台跟过去是不一样了。时间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啊！想想现在很多的乐听人，他每天花在这个看手机、滑平板的这个时间，已经是

远远的超过这个看电视了，更不要讲看电影了。站在健康的角度呢，还是做善意的提醒，少滑一点手机，让你眼睛呢少接触蓝光。好，我们来欣赏 Michael Bublé 演唱的 Kissing a Foo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国庆大会仪式活动，10月初六下晡会伫总统府前举行，周边会实施人车管制，为早时10点到下晡5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行8条路。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民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3: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

0: LED，
1: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2: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0: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喽！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5: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今天是10月1号，时序正式的进入十月份了。那今天10月1号呢，同时也是国际老人节，溯及到1982年。那当时啊，联合国就有感于人口老化，还有高龄者越来越多了，那他们的权益要怎么样的照顾呢？于是1982年的时候就召开了第一次世界老龄问题大会，因为这确实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那后来隔了8年，到了1990年的时候，就正式的定为每年的10月1号，就是国际老人节。好，既然是国际老人节嘛，这一天呢就要关怀老人，关心家中的长辈。那其实呢，这么多年来哦，全世界各地都在关注这个议题，台湾也不例外。尤其根据我们政府今年的公布资料，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467万，占我国的总人口 20%，真的是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了。不过当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也在想 20% 就是有1/5的65岁以上的人口，这样算多吗？好像也是蛮多的。我觉得好像还好哎、欸、哦。那总之呢，这个就是我们要正式的现况哦。那2026年开始呢，台湾也启动了长照 3.0，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家中应该都会有一个高龄的长辈，包括我们自己再过10-20年也要成为这个高龄者了。那现在我能做的就是积极的运动保养，早睡早起，吃得好，但相对的呢，钱也要多存一点。所以一个高龄的社会啊，政府还有我们个人要努力的方向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同，那这个议题也会继续的下去的。当我们人类活得更久，那我们国家的医疗照顾工作城市跟社会制度到底要怎么跟上，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好，总之今天是国际老人节，可以跟家中的长辈啊好好的问候关心一下。当然也不是只有在这个节日啦，平常三不五时就要想到，然后多跟他们聊聊天。我觉得长辈啊，就他们现在很多人自己的财务能力规划得很好，也不太需要金钱的支持或是健康的照顾，但是他们就很需要人家打电话关心他。这个呢又不花钱，所以我都非常乐意做这件事情哦。好，那今天要进行的是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呢是很棒的一组来宾哦。那他们常年协助聋人去听演唱会，他们是声音藏在的制作人廖晓彤，那他自己也是聋人的子女，就他父母是听不到的。另外一位呢是聋人手语表演者牛轩文老师，那他长期投入台湾的手语跟聋人文化，那这么多年来他们致力在声音藏在的活动，那帮助很多听不到的人，好，听不到的长辈可以听一场演唱会。到底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送上一首凤飞飞的《流水年华》，回来之后进行今天的访问单元。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在上个星期9月27号是国际聋人节，好，当然在这一天呢，就是要纪念所有的聋人，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更理解他们的世界。我们平常常说去听一场演唱会，感觉上音乐就是用耳朵听的。不过大家知道吗？即将在10月份会有一个活动叫做声音藏在。那他们是把音乐从单一

0: 的听觉转换成手语、视觉，还有戏剧跟体感，让听不到的朋友不只是坐在台下被服务的观众，而且呢，他们也可以成为舞台上的表演者。总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场音乐演唱会，但是呢，观众都是听不到的听障朋友，很棒吧？让我们欢迎声音常在计划的发起人、制作人廖晓彤，还有聋人手语表演者牛轩文，欢迎晓彤。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彤。
0: 还有欢迎牛轩文老师，老师好。
2: 各位大家好，我是牛轩文。
0: 好，先介绍晓彤啊，晓彤本身是演员，那他从小就是在聋人父母家庭下长大，所以他从家庭手语到专业的手语，然后进入表演的工作，他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家庭经验是不是呢也能够透过他的表演，那帮助自己的父母还有很多的听障朋友可以走进剧场跟演唱会。那另外一位牛轩文老师，他跟晓彤呢，晓彤在学手语的时候认识牛轩文老师哦。那牛轩文老师呢，长期投入台湾手语，他在两岁半的时候因为生病啊，所以渐渐的听不到。那他也曾经到美国接触美国的手语，好，回到台湾之后重新学习台湾手语。不过呢，据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财政，哇，这个真的是非常棒。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两位，那这也是我第一次访问听障朋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有手语翻译老师立纯老师，欢迎老师。
1: Hello， 立纯。
0: 好，那我们先想要请叫我们这一次的声音藏在的制作人晓彤啊，跟大家介绍这个声音藏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会呢？
1: 声音藏在就是我们会邀请歌手，那在舞台上呢，同时也会有手语表演者，然后跟着一起唱歌，但是呢，会是用不同的方式，像歌手就是会用他们的音乐，然后他们的歌声，那手语表演者呢就会用手语表情跟肢体。那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视觉的动画，希望可以让现场的观众朋友可以透过视觉可以看见歌词现在唱到哪里，然后在动画里面也会有一些节奏的提示，也会有情境的设计。那除此之外，就是我们这一次也有邀请公演院与他们的5G 共感装置，然后呢让聋人朋友可以穿上这个背心，然后可以感受音乐。
0: 不过当初一开始有这个计划的发想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挑战，很天马行空，因为他们就听不到，可是我们要弄一个演唱会让他听到节奏。
1: 我一开始是觉得蛮好玩的，我想说是一个很有趣的实验，因为其实有看了一些国外的资料，那有一些演唱会的确是现场有手语的表演者，他们会为听障聋人朋友来去做呈现，所以呢我也想试试看说在台湾我们可以怎么做，那但是因为我希望说这个设计是把聋人跟听障朋友的观赏的一些方式可以设计进去，所以就除了有手语的表演之外，然后希望有透过其他的视觉啊那些的来做配合，所以整个过程都是没有任何的鲜艳的经验，所以我们都跟其他技术人员都一直在摸索，然后中间的确是蛮苦恼的，就是越做越觉得好痛苦哦，本来是很好玩的。然后但是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非常多时间去调整修正，然后也大家也希望可以尽量可以让这件事情可以顺利。
0: 不过这个呢还是要请教牛轩文老师，因为当有人提出了一个要为聋人设计的音乐表演，虽然可以用各种的方式去想象，但是真正需求者你会当时一听到想说 What？ 我要怎么听得到你们的咚滋咚滋咚滋那种节奏感，所以你一听到这个计划的时候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2: 当小头告诉我各个想法的时候我觉得很棒，因为很多聋人他 那个听不到不代表过他不能感受音乐、嗯、因为那个音乐他有震动的，那如果他听不到他会感受到那个震动的那个感觉、嗯、比如说我碰到很多路人他们把音乐开得很大就大就到我的耳朵都快爆掉了
0: 你的耳朵都快爆掉了
2: 因为我在过天下他们没有嘛、哦、然后我会听到一个好，我问他为什么那么

0: 靠，他如果会有那个震动感啊，那个画个关卡到落叶都比较有画那个共识拍的
1: 啊，
0: 比如说敲打的那个声音，要蹦蹦蹦的那个声音，他会比较有感受到，因为他会感受到比较低频的，像高频的或者旋律那个话，他反而感受不到。像我大学的时候开始去听歌，那听歌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说可以听到一些旋律了，但比较没办法那么细。那如果那个歌型啊，歌的话要看那个歌本，他可以听懂大概唱什么。如果没有歌本的话，我可能会抓不太到大概唱什么。那有时候我可能去对稿那个歌型，因为我觉得他唱歌的歌型有代表那个意义。那我觉得最好玩的是说，我大学的时候啊，我听到有一个很流行很够欢迎的歌手，他唱歌，那我就拿歌本听了半天，我听了半天，我听不懂他唱什么。然后我朋友说，我听不懂他唱什么。我朋友说，更卡，他就我也听不懂。我还开一道，我还是周杰伦，他聊一个还不舒服的，我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跟他听了半天都我
1: 听不懂，
0: 抓不到他聊歌。
1: 对，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他本身呢，他就是唱歌也唱不清楚啦、哦。所以如果是比较抒情的，或是节奏比较不够明显的，那这样对聋人来说，他们就比较感受不到这个节奏性。
2: 啊、我想要分享我们家的经验、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平常也会有听音乐的、一些习惯、对，像我爸爸就是像宣文刚刚讲的，就是喜欢这种节奏那种低音、然后乐团，然后有那种咚咚咚，然后跟他身体产生共鸣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快乐、但我妈妈呢，她是喜欢抒情的，她喜欢那种邓丽君啊、蔡琴啊、这种就是很柔的声音，然后我妈会跟着音乐，然后用她的方式来唱歌，然后甚至还会流眼泪、所以就是虽然可能大部分的聋人可能听不到，他们会用重低音然后让他们去感受到那个节奏感，但是也有像我妈妈这样子的聋人朋友，就是喜欢这种旋律，这种 很柔的音乐。
1: 哇、听说呢，这个小童小时候就不太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父母是听不到的聋人，所以小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状态，比如说比较可能自卑，没有自信啊，不敢让别人知道啊。那你后来怎么重新看待自己的家庭状况呢？
2: 其实我一开始第一次跟朋友讲的时候是高中的时候、那是我朋友要进到我家之前，然后我在楼梯口才跟他说，哦，其实我妈她听不到。然后我朋友就就是愣了一下，但是呢他就说，哦，好啊。然后后来我就开门，然后就当然遇到我妈妈，然后我妈就是跟她打招呼，她就用比手画脚这样很可爱的跟她打招呼。然后这是第一次就是我好朋友的反应，所以我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好像跟我原来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很奇怪，然后或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但是我的朋友是非常友善，而且他是也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一样。那第一次有这样的经验之后，后来又有类似这样的经验，也是一样，就是反而就是我朋友跟妈妈相处的还蛮开心的，这样互动是蛮开心的。然后一直到后来我工作接触到演员这份工作，我们演员需要很多的自我探索嘛，角色的探索，自我探索。那在这过程中我就慢慢发现，哦，原来手语，原来聋人家庭是我一个跟别人很不一样的一个特色特质，所以我慢慢发现我的身体原来也有带一些聋人文化。那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这其实是一份礼物，它不是一个好像什么觉得不想分享的，
1: 所以就开始去正式的学正式的手语翻译吗？
2: 对，我后来其实有加入一些手语班，然后有去学手语，我还拉了我姐一起上课。那我们第一次有一起去学手语，然后我就发现，那个时候啦，我觉得老师现在是牛老师在我旁边，我不敢讲。那个时候觉得自己学手语很快，就是可能班上的还在想说，这个怎么打啊？这种你知道语感，
1: 因为你本来就有基础了。
2: 对，所以我就发现，好像很有成就感。怎么这样打一打，我就马上就记起来了。
1: 对啊，真的会忘因为我特别在访问之前，我还看了一些影片，然后想说，我要在牛老师进来的时候跟他做个招呼。所以还好，刚好今天我们的手语翻译老师立纯先到，我还跟他确认一下。然后结果就记得的就忘了，结果老师一进来我还是忘记手语，还是直接说，你好。确实会不熟悉，因为你要忘记手摆在哪里这样子，所以这学

0: 学习是不容易的，
1: 对，但是我就有在发现，就是哎，这个好像算是真的是好像是我小时候第一个接触的语言，因为感觉学的好像比其他人还要更快，所以就慢慢慢慢的有自信。这样
0: 那牛顺文老师是小时候两岁半生病，然后开始听不到，那你

0: 引起过沟通了，或者他就希望我不要学手语、
1: 嗯、
0: 那我怎么可以开始学手语？就我大学毕业以后我去美国念书，那我去美国念书那个学的那个学校也特别、
1: 嗯、
0: 他就是那个专门给留学社的学校、
1: 哦、
0: 他就里面 95% 的学科都给留学、
1: 嗯、
0: 那个我没有想到过他们主要的沟通语言是手语，因为我以为说他们跟台湾一样都可以用口语在沟通、
1: 嗯、
0: 那我去的目的是要学英文的那个口语，
1: 嗯，
0: 就我到了那边以后发现没有人在讲话，大家都在比手语。
1: 哇，这真是一个应该全世界最宁静的校园吧？
0: 你跟我谈安静吗？其实我刚开始这个安静，后来我看懂了手语以后，才发现他们很吵。应该也可以看了，会觉得脑海里面有声音的感觉。
1: 哦，哎，而且这样子眼睛会很花，因为如果每个人都在讲话的话，就每个人的手都比来比去，那你就会没有办法关注到谁。
0: 其实他们也好啊，他们有默契，因为我们一般以为跟我们讲话的时候都很喜欢去插话嘛。
1: 嗯、
0: 那留言，因为他知道过他的手语没办法投给看，跟眼睛没办法投给看两个手语，或者他们会用一个默契跟我这样的他比完，可能换我比。
1: 哦，
0: 他们乖乖也不会还敢忍耐等他比完，我跟他比，用那个留言的话，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我两个投给打话，他反而不知道要看谁。
1: 所以如果我们要插话要打断别人的时候呢，要怎样？就是要把它卡断，这样吗？
0: 根本不会这样画，直接把它给刷过。因为这好像如果你要把它话打断的话，就把它嘴巴捂住嘛。那我们留言就把它给刷过，它比不来，那我们可以直接比了。换我比。
1: 所以如果这样，我抓住它。然后我也没有手，那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开始比
0: 了。会啊，会打架，会被吵起来，会换我比，换我比下去啊。
1: 哇，这样蛮有趣。那什么样的情况下哦，让您本来是学财政，那你转为这个手语翻译跟表演者的工作呢？
0: 其实本来我不算是翻译了，但是我可以用手语工作了、
1: 嗯。
0: 那我用手语工作是说，因为我现在在手语，是因为我上班，然后我是用手语去播报那个新闻。
1: 嗯、
0: 那个财政系对我来说的话，他对我来说一个学习没错了。可是我后来去美国接触了手语以后，我对手语的兴趣更大。
1: 嗯，
0: 特别是好奇过那个留言文化是什么。
1: 嗯，
0: 然后因为我本身。就从小到大都没有自我认同，我一直觉得过我应该要跟听人一样，那、嗯、都没有想过我要过去留言那一边，我爸爸妈妈他不希望我过去那一边嘛。
1: 嗯、
0: 我到了美国以后，然后跟接触了他们以后，看他们的手语，我发觉到就说我的沟通的障碍就变少了，然后就不会说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听懂别人讲的话，我只要一听看他打一句话，我就全部都看懂了。
1: 哦，
0: 就很简单，包括过大家那个讨论呢、啊
1: 嗯，
0: 比较有参与感。因为我过去在那个学校念书的时候，
1: 嗯、
0: 我最不喜欢这个团体讨论，因为大家都会有个很奇怪的，就会插话嘛。那我是要读捆的，所以我看他讲话，如果你插话去了，我把头转过去的时候，你写半段我看不到，
1: 哦，
0: 我看到后半段，那我不知道你写半段讲什么的时候，
1: 嗯、
0: 我根本没办法知道过你讲的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1: 嗯、
0: 我的精神呢，便会论我看越来越大。
1: 嗯、
0: 我看他们跟话题讨论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没有参与感。
1: 嗯，
0: 如果我想要发表我的意见的时候，他如果啊，他讲过了，你该不要再讲了。会这样子，这个我听不到嘛，我不知道他讲过了，或者就说，我跟别人不知道大家在讲什么，爸爸看我嘛，哥哥跟他们讲过，那你们讨论好怎么该告诉我。我就刚刚过就好了，但我觉得没有那个参与的感觉嘛。那我到了那个美国以后，我发觉有手语，因为它有个默契嘛，大家都要轮流，它又可以看得到，我比较可以参与到里面。所以手语给我的帮助就是说，让我觉得有参与感，比较不会是边缘的感觉。
1: 嗯，我可以理解啦，就是说天下父母心嘛。但是真正在生活的还是我们自己。不过这样也不错，非常好，就可以。能说也能舞，能文能武的感觉。不过刚刚很好奇，就是刚刚牛学文老师提到说做新闻的手语新闻播报，那这个新闻你是用视觉的新闻看着文字然后做手语的播报吗？
0: 对， 因为这个翻译很像，他如果我看那个公文的时候，我要知道他的意思，要转换成另外。

0: 一个语言的表达，就好像因为我翻译一样，因为他要先看懂中文的意思，他和爸爸去转换成英文，所以我觉得说那个转换的过可不会困难了，更要先理解那个中文的意思是什么。那我帮他学到很多鲁人，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他看中文的时候，因为中文不是他们的母语，或他看中文可能会看不懂意思，或他手就表达不出来。那因为刚好我的背景说我从小到大都是学口语的嘛，后来在学手语，所以我中文能力也不会太差，我看中文可以理解的。那手语的话，因为我后来有回来台湾的时候，看看跟老人一起相处，所以我把他们手语都学会了，都知道怎么转换。
1: 哇，所以你是中英翻译，太强了，这真的太厉害了。好，那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说漫游，今天邀请到的是声音藏在的制作人廖晓彤，还有聋人手语表演老师牛学文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跟大家继续的介绍2026年的声音藏在公益演唱会。

0: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在透明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互通，或者双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

0: 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再次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声音藏在的制作人廖小彤，小彤好。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聋人手语表演老师牛顺文老师。
2: 嗨，我是牛顺文，大家好。
0: 好，那在2026年声音藏在聋听共融公益演唱会即将要开始了，我们今天也来介绍一下这个活动。
1: 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10月17号高雄后台晚上6:30的演出。那这个演唱会呢，这次的歌手有 TZ Back 还有郭耀仁，那手语表演者呢有牛轩文、王小舒、萧匡宇、王新强还有小童我。
0: 哇哦！不过这个我就很好奇啊，想要请教牛老师，手语歌曲翻译跟一般你手语新闻翻译啊、聊天翻译有什么不同呢？
2: 我看很多耶，刚才我们讲话跟看跟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刚报新闻的时候，可能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播报新闻。如果我要把它变成手语歌的话，我必须要考虑到的就是它这个旋律，还有那个歌手看的那个歌曲的氛围。我不能说他看跟一句，我看到下一句，我要对应他的看歌的氛围。再来就是说，手语跟中文不一样的语言，可能歌手他看这个的时候，我要去考。考虑到我的手语的结构要怎么转换，因为我们手语常常习惯就是说把动词放到最后，那个我们中文就是动词会在前面嘛，所以我必须要抓好它的那个时间，然后用我的那个语序是不一样的，所以跟这个语序直接我要把手语把它表达出来。那再来有可能就是说他看歌的那个里面有很多很抽象的，那个抽象的部分我要把它转成手语，因为手语是比较具体的，它比较没办法去表达抽象的，我可能要多一点又表情要动过去表达里面的感觉。那有个我还问歌手说那个歌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因为 我不太确定说你不要表达这个意思，因为每个歌手的解读会不一样，或比如说问小头问其他手语分员，他们可能解读都不一样，我必须要问歌手说你想要看过什么样的感觉去配合他的感觉，不然的话有些歌曲看起来很悲观，让他看起来比较轻快的，关于手语表达不能说像镜面这样的悲伤的感觉。
0: 对啊，像西洋歌曲有一首歌叫做 Tell Rola I Love Her， 这首歌就是很哀伤，但它节奏是很快的，可是其实它是因为它的另外一半离去，然后它去参加赛车比赛，然后内心非常哀伤，像这个要表达就非常的困难吧。
2: 对，这个都要想过要怎么拿捏，比如说你不能表达悲观，因为有时候他可能看看悲观跟他里面就有点太开了，你比如说我发给他里面有些歌曲，他可能就想要看给朋友，可能想要看给一些的女朋友或之类的，你必须要有个想象的对象，然后用他那个情绪描述出来，他可能说我想要表达那个悲观，但跟那个悲观可能讲出来会也没那么难过，
0: 所以你的表情，
2: 对，
0: 表情要融入咯，
2: 对，要控制好，要拿捏好，不能太过，也不能太少，因为手语那个表情就等于我们的声调一样，如果我们要很开心的话，那个根调会拉高嘛，那么表情要变得很开心的表情，我还看着根很悲观的根变得很微弱，我们表情要开始微弱，我感觉会慢慢过下来，我要去配合他的音乐，我记得我第一

0: 那个小偷喝过的时候，他给我哥那喝起很悲伤的，他比他悲伤。小偷说不对不对，那个哥完全不一样，那哥的节奏明明很轻快的。他叫我说你要不要不要管哥，你去听一下那个音乐。我说怎么听？他说你就把手放在那个喇叭，要不去感受看看嘛。他说好吧，我就放下去感受。哎，他的节奏不是那个。嗯，这个很慢的那个不是，他个很轻快的那个感觉。我看包括，哎，对了，那个歌不是悲伤，对嘛？那不能表这么悲伤啊。如果还要把它调整，调整过，好像就说我失恋了，但是我过了很长的时间，我有点开开的那个感觉。
1: 哦，所以确实是很难，因为像有一些歌词，刚刚讲那个很意象的，什么我对你的爱有如日月星辰，怎么长江滔滔不绝。所以未来请歌手呢，就干脆请嘻哈歌手好了，越有节奏，口语又非常的直白，对不对？
2: 有的，我们之前有找嘻哈歌手，有找熊仔，
1: 熊仔。对，之前我记得还有找台语歌手
2: 许富凯，
1: 许富凯。
2: 对对 对, 对,
1: 对，所以哇，这个也很不容易，要做台语歌词的翻译。都非常困难，所以就要请教小童哦，做一场这种共融演唱会到底有多难呢？
2: 哇，这个哇，这是因为我们其实从观众入场的这个共融服务就要设计进去，所以我们会找手语的志工，他是可以口语也可以手语的。那还有台上是会有听打字幕跟手语翻译员，在 talking 的时候可以搭配，然后让现场的观众朋友知道台上在讲什么。那除了这些共融的服务之外，那在你跟不同的技术人员合作，因为大家都没有接触过像这样的演唱会，所以呢，就是我们光是技术人员的沟通，其实也花了蛮多的时间。例如说，因为我们的视觉动画是我去想这个故事的画面，那我们会有一个画家，他会把这个画面去构图出来，那会有另外一个是动画设计，他会配上音乐然后去做动画。但是呢，这个动画设计师呢，他过往都是做一般的演唱会，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个音乐如果 mute 关掉之后，那他是要怎么样去做制作动画。所以在一开始做的时候，可能我们音乐上有一些节奏，但是画面是没有配上节奏的流动。所以呢，我就跟他沟通了很多。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好，我们就一秒一秒看，一格一格看，就跟他说这个节奏搭上这个动画，然后我要怎么动，我们就这样一格一格一格一格沟通。所以就变成说，就是哇，这样子来来回回其实是花了非常多时间，但也很非常感谢就是所有的工作伙伴都很愿意的敞开心，一起用不同的方式，然后去打破他们以前过往习惯的方式来工作。
1: 对，这个一想到就非常困难，因为从这些前置的作业，还有刚刚讲到的工作人员，连表演者，就是这些歌手，我觉得他们自己压力也很大，因为好像像许富凯，我们已经很熟了，他平常唱那么多歌，台下会欢呼啊，会尖叫啊，但是他一想到，他的歌曲或他们演唱者的声音是要透过另外一种形式传递到台下的听众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再去呈现呢？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还是他们就跟平常演唱是一样的？
2: 其实我觉得富凯的演出，我感觉啦，他有刻意把他自己退到后面一点，他让手语表演者
1: 在前面，
2: 站前面。对，我感觉到他有让尽量让观众去对焦在手语表演者身上。
1: 那我突然好奇，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干嘛请歌手？我们就放卡拉就好啦。
2: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歌手，因为他在所有的音乐的创作里面，其实我们在选歌的时候也很用心，就是我们会搭配这个演唱会的主题，然后去选歌。那所以他们在背后的创作故事呢，也会透过 talking 的时候分享给观众朋友。所以我觉得这些生命故事其实是 很能够感染观众的，所以除了音乐之外，当然这些我觉得这些环节都很重要，
1: 很重要。
2: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有趣可以分享，就是像 TZ Back， 那乐团嘛，他们在要准备开始唱的时候，因为聋人的手语表演者要搭配他们，但是呢，他们可能抓不太到进歌点，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会跟鼓手前缘配合。那时候我们就找到一个方法，就是鼓手要准备下鼓之前。

0: 会用口型去喊五六七八，然后他们才，然后他们会对视，然后一起下鼓，对，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它也是一种表演，然后也是可以让大家看见龙人文化。我觉得这是这个在表演里面，可能在其他的演出可能看不到这样的环节，但我觉得在像我们这个他们跟艺人搭配的一个呈现，其实是很有趣的。
1: 尤其是 TC Back 他们自己的生命故事就很多了，
0: 对，
1: 因为他们有历经中间团员的离去啊，那他们自己人生生命中的低潮，所以他们自己本身的故事也非常的丰富。那我想请教牛秀仁老师，就是这一场场下来，从第一场到我们这一次举办了第四场的共融公益演唱会，那怎么样去从台下听众的反应去感受到他们真的有听到了这个感觉呢？
2: 像这个第四次那个共融演唱会嘛，这次小头又特别新，那个弦员是对那个共感本身去过调整，然后这些弦员俩那个帮忙很大，因为我记得我们的共感本身在第三次的时候才开始放进去，那个放进去的时候我第一个感受是不好的，又很乱。因为音乐里面有可能有打鼓，有钢琴，有很多不，还有歌声啊，那个啪啪啪啪啪啪乱七八糟的。我那个设计过公益音乐嘛，问怎么设计的，因为我感受不到过那个代表哪一个，很乱。
1: 你就是骂他，你怎么设计的，对不对？
2: 没有骂他了，就跟他好的沟通。我像那个我的另外一个那个伙伴，那个小顾啊，因为他是聋人嘛，他跟我不一样，他是聋人，他觉得很乱，会影响到他的表演。他告诉他过，他就要留那个鼓声，那个拍子就可以了，其他都不要。那我那边的话，因为我觉得说，我还想要给聋人感受到那个音乐有不同的那个声音，然后因为我可以听得到嘛。所以我就想说，怎么样可以把它转成那共感的感觉？我希望就是说不要有那种只有拍子而已，而且可以有其他的东西放进去。
1: 那不就更多了吗？
2: 对，所以我哥哥也困扰，我跟他讲过，有没有可能把那个比较那个怎么讲背景啊，把过滤掉，那更一个更好的给我协约他来，就他听他也给他乱，还有个教他怎么弄。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我的歌刚开始的时候就有钢琴的声音，这个我感受到一个棒棒棒棒，协约就告诉他说，你不要那么单板的，应该打，又变得好像该打鼓，可他前面没有该打鼓，他就没在弹钢琴，我他就教他说，可不可以，你要刚给五六七八，刚给五六七八，要拍的时候不要动，让他有微微的震动，然后他给我听音乐的时候，我感觉到跟他很像钢琴的感觉，因为钢琴他不够棒棒棒，他就会很轻微的小小的那个感觉。要协约他去调整，因为协约他跟音乐一样嘛，如果他对于那个感受他会比较敏锐，他不知道怎么去调整，他如果他帮忙去调了以后给我的感受，我是不一样的感觉，就感觉到很细腻的那个感觉，如果他可以做得到，其实如果要找那个专业的音乐也是帮忙调整，如果他本来就可以听过，他可以大概知道，如果我把它变成那个故事的话怎么去配，那因为我听不到嘛，我感受到故事，但我不知道怎么去搭配那个听觉，或他在修正以后反而比较可以感受到音乐那个更细腻的地方。
1: 所以这样子将来呢，透过使用者的回馈，以后就有可能聋人们都可以去享受音乐交响乐咯，甚至弦乐器，因为弦乐器它更没有震动感了，所以未来有可能就可以透过这些装置，什么样的音乐会都可以体验咯。
2: 我觉得可以做得到了，因为很多声音它的故事，因为我们可能没办法感受到，因为我们听不到，我们对于故事跟视觉比较敏锐。像小头他有这个那个歌曲，他的歌曲有小心的，他有忽大忽小。
1: 对，
2: 那我们如果在看那个节目的变大变小，会感受到那个旋律的变化。
1: 哦，所以透过字幕的大小也可以来呈现，这个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耶。
0: 对，字幕它也会有节奏嘛，它会有节奏，或是它的字形，或是它出现跟淡出的方式，那些都可以作为就是跟音乐搭配的提示。这样，
1: 这真的很有趣，因为呢，我参加过盲人的音乐会，就是他一走进去就是一片漆黑，然后连手机的灯光都没有，那我们就是去体验完全没有光 的一场音乐会，都是用听觉去

0: 享受，就是等于跟他们在同一个世界中。那我觉得这一场专属于聋人的音乐会，我觉得应该也可以让很多的朋友来体验一下。但听觉跟视觉不一样，因为我们闭上眼睛你就可以去感受，但听觉你没有办法闭起来，你没有办法，他每个人塞一个耳塞好了。哎、欸，我觉得是可以耶，每个人先塞给一个完全阻挡的耳塞，让他感受一下。
1: 有，我已经买好了，他一直没有发出去，
0: 就是体验那个共感，然后也可以去体验这个5G 共感装置。这是每一个进去的观众都要穿的吗？
1: 其实那个共感装置因为生产有限，所以它是事先让聋人朋友登记申请的，也只有开放给聋人朋友。
0: 哇，而且我们这一次是跟前三次不一样，是专程到高雄来演出。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次选择高雄的原因是什么？
1: 因为我们以前的演唱会还有活动全部都办在台北，那其实有观众朋友 也分享说也希望可以办在南部。那因为我妈她也是屏东人，然后郭耀仁也是屏东人，那其实我们的家人啊都在南部，很难会有机会可以来参与类似这样子的共融演出，所以我希望说可以透过这样的机会，然后把我们的活动呈现带到高雄，可以让高雄的聋人朋友、听障朋友也可以来体验音乐。
0: 这一次在10月17，然后在高雄的后台，就我们声音常在的演唱会。那这一次的过程当中，让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1: 哇，太多太多，每个环节都是挑战，我觉得。这一次的挑战。我觉得每一次一开始当然就是募款
0: 国家没有补助吗？
1: 文化部我有申请，对对对，但是补助额有限，所以我们可能还有一大笔可能还需要去找这样子，所以每一次都需要花很多时间沟通。但是我觉得像企业啊他们或是基金会他们都是很乐于这件事情发生，只是说有没有真的能够把金钱投入在当中，那是另外一回事。
0: 对，之后就会希望企业可以认养每一次的演出啦，
1: 是
0: 就认购，那就可以让这样的演出被更多的人听见、跟参与、跟体验，因为毕竟是共融嘛，所以以后可能就会听人跟聋人一起在现场。
1: 对，我们其实演唱会都有开放听人，那有些人呢，其实我们有个经验，就是有一个 TG Back 的粉丝，他非常喜欢 TG Back， 所以他是慕着他们的名而去的，那他在现场的时候，他被我们的表演还有当天播放的一个纪录片非常的感动，然后他就写 email 给声音常在说他希望可以当志工，因为他没想到他自己本身是英文的翻译员，他不知道原来有另外一个语言也会需要有翻译员的陪同，然后让他可以参与社会的很多讨论啊，或是公共参与啊等等，所以他自己觉得说他从来没有用这个角度看过他的工作，然后他也希望用他的能力然后来一起加入在我们当中。
0: 对呀、我觉得手语翻译比一般的语言翻译要难很多、因为语言翻译你是听讲者讲完一大段之后他快速的整理消化有系统的然后传承出去，但手语翻译是即时，你看我现在一边讲然后手语老师就一边翻这样子，就他可能会来不及思考，所以如果那个主持人一直东跳西跳，一下讲这个一下讲那个，那老师就会所以是不是秀文老师你在这每一次的活动当中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2: 我可以拿的结果你知道吗？因为我刚听音乐的时候我都习惯用那个手机去下载那个音乐去听，所以我发觉到最难的现场的音乐根本跟那个里面听的完全不一样的。
0: 哦，怎样不一样呢？
2: 因为现场会比较吵，因为我觉得他第一个要求我的时候我觉得慌了，因为我很练习练很久，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拍都刮得到应该没有问题的。你告诉我问他过现场的更有那么吵吗？他说对啊，现场这么吵我听到的不是锅盖里面的他都比较干净的感觉了，现场会听到有个啪啪啪啪非常多那个回音，怪到有个回音，那回音还干扰我，因为他会反弹一个回音，我听到的这个节拍又有听到另外一个节拍，问他过什么东西，他过那个回音，过他过很多歌，过那个避免回音的话，他会带一个那个耳麦，这个我们办法啊。

0: 我刮不到那个节拍，因为很乱。我听到可能跟他打那个节拍又有一个混音，会乱掉了。过个变个过，他就赶快去搞那个口音翻译救护，跟旁边跟我前面去打那个拍戏。我靠，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跟他去讨论过怎么样要现场可以抓得到那个感觉。那我比较感谢的就是说，像 Tink Baker 还有那个徐富凯，他们愿意来跟我们过一个演练。
1: 嗯，
0: 因为歌手没有啊，歌手都没有，他们第一次愿意给我们现场那个搭配。我还记得那个刚第二次的时候去找那个郑怡
2: 农
0: 啊，郑怡农，因为我跟他歌手没有演练，可是他也担心过我抓不到他的拍戏，他就特别跟小头锅，他想要跟我用面对面的方式，不过面对面跟锅，他可以面就给我斜的看着我，然后我看着他，然后我可以看到他的嘴型。那也可以知道过他怎么给我开个台那个吉他，
1: 嗯，
0: 让我更加可以抓得到他的拍戏，
1: 嗯，
0: 他更加给我配合。结果他还跟我说，他看我打歌的时候，他都觉得还感动到想哭了。
1: 对对，
2: 哦，因为那个时候怡农那首歌是比较慢的节奏，
1: 比较慢，他的歌几乎都比较慢，
2: 对，很柔。然后他是在弹着吉他，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宣文可以跟着怡农可以同步的一起打出手语嘛，
1: 嗯，
2: 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面对面，然后让他们是对视的，
1: 嗯，
2: 然后他可以直接看到他的唇语，
1: 嗯，
2: 然后他跟着他打手语，然后他们就真的一起在那个音乐里面呈现，是真的非常感动的。
1: 而且吉他就是像我们讲，它的节奏不明显，所以要感受那个触感就更困难咯。
2: 嗯，所以我们就让宣文用视觉来去做音乐的提示，嗯，
1: 哇！所以其实宣文要呈现的真的不是只有手语的翻译，欸，而是真的很全方位，包含情绪、乐器，所以还要开始了解乐器才行。你要开始选修音乐系吗？嗯，
0: 这个比较难啦，
1: 这个比较难。我刚刚学到了一句金句，以后如果我去听一个演唱会非常吵，我就会跟他说，你这个演唱会连聋人大师牛学文老师都会觉得吵。但我自己啊，因为我母亲也有带助听器，我自己有试戴过，欸，我觉得那个助听器因为它是把环境音所有的声音都放大的，所以这个也是真的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听讲话跟比如说有人走过去跟车声它是同步放大，所以你要怎么去拆解那些声音，刚才牛学文老师在讲说我完全可以理解，当所有的声音同时进来的时候你会分不清楚谁是主要的声音。
0: 我刚刚比较好玩的了，因为我刚刚那个为了要听比较辛苦，我把耳机换个比较更好的，它有 AI 功能，它的 AI 的功能它可以降噪。那有人就我刚刚在开拍的时候，关于它就拍多过个太吵了，它就突然把声音降到没有声音了，没有音乐了，
1: 就 AI 太聪明就对了。
0: 但是他太空，他太空明过，他觉得我突然有个他吵的声音，他怕我吓到我，他把声音降，可以降太多了。
1: 嗯，
0: 我马上拿去跟那个工科给讨论过，那不不要 AI 那么空明，
2: 太敏感了。
1: 哇，好有趣哦！今天跟牛学文老师聊天啊，才发现其实生命的意义都是自己赋予的哦。那我相信今天很多的听众，或许你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表示你一定是听人啦，但我们的身边呢或许有一些聋人朋友，那欢迎把我们10月17号这个活动可以分享出去。那当然活动不是只有在高雄，未来还会有很多很多关于聋人的各种的活动，好，甚至邀请大家可以加入声音藏在的官方网站或是其他的粉丝社团，有任何的活动都希望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这听得我都很想一起去学手语，先从手语歌开始，这样好，也希望多办一些活动，让大家可以共享盛举。今天非常谢谢声音藏在的小童跟宣文来到节目中分享，谢谢，
2: 谢谢，
0: 啊，谢谢。
3: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为我们出永续小任务吧。
2: 我的任务就是，如果能内用的话，就尽量餐厅内用，不外带。
0: 我个别的话，觉得最高的高架下这些高架都开冷气嘛，

0: 我都盖的一个小区，后个不堪人性了，因为我希望能省电了，环保了。哎，
1: 今天才发现，原来音乐不只是用耳朵听，也可以用身体去感受，用眼睛去看，那透过节奏好去感受那个震动感。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不一样的人真正的共融，也不是只有替某一群人多做一项服务，而是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呢，是否有这个同理心去享受到说他们能不能一起参与，然后一起享受。那当然这也是很符合我们节目永续的精神，就是让每一个人都有选择，也能够在这个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也邀请大家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可以重听跟分享哦。同时也邀请听众朋友们可以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小婉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听哦，在今年也参与声音藏在演出的 TZ Back 带来的歌曲《失速人生》。我是小婉，明天晚上8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管界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

0: 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3: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4: 现在时间2点整。
5: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每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昨天啊，这个来到了中秋节，今天呢又是礼拜六，然后呢紧接着礼拜一呢又是教师节，有四天的连续假期哈。
1: 啊，是吗？
0: 对啊。
1: 哦，
0: 哎，这位先生，
1: 哦，这个我都不知道，教师节现在也开始又放假了，
0: 开始又放假了，就从今年开始，
1: 哦，所以今年开始
0: ，所以有四天的连续假期，
1: 哦，是是是。
0: 可是对你们来说，这种所谓的连假，对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那当然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有四天假。可是反而是像你们这个歌手，
1: 当然了，我们别人放假的时候，我们就要工作了。
0: 对呀，啊，像26号在竹北，
1: 对，
0: 有一个演出，
1: 是的。
0: 然后27号高雄魏武营，
1: 高雄魏武营也演出，
0: 哇，你连续两天。
1: 28号就教师节，
0: 对，
1: 哦，
0: 然后休息一下，你可能又要，紧接着又要飞往大陆啊，各地去。
1: 嗯，是的，是的，依然这个啊，就是奔波，
0: 奔波哈，
1: 啊，总是在路上。
0: 你有没有发现呢，如果说有那个小叮当的话，有那个什么任意门啊，
1: 任意穿越门，
0: 任意穿越门的话，你就不用坐飞机飞来飞去了。
1: 是的，我只要想说，哎，我要去哪里，这个任意门出来，哇，我就穿过去，
0: 穿过去就到了。
1: 这个标明你要去什么城市，
0: 对，对你来讲方便很多啊。对，
1: 对，
0: 对，
1: 那但是那只是想象，
0: 那只是想象而已，哦，所以这个歌手啊，说真话反而是我们休息的时间呢，他们是最忙碌的。所以竹本有一场，然后高雄卫武营有一场，高雄卫武营那一场还是唱爵士的，哦，
1: 嗯，是的，因为正好是一个机缘吧。
0: 嗯，
1: 因为那时候我念师大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就在这个学校上课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学校的一个专门教爵士乐，这一个班级的一个老师。
0: 嗯哼嗯哼嗯哼，
1: 然后他觉得，哎，

0: 因为我们当然就是说唱歌是我们的本行嘛，
1: 是，
0: 虽然过去大家认知我是好像唱摇滚的，
1: 对
0: 啊，就是拉的嗓门就是那种
1: 嘶吼的
0: 嘶吼，但是唱 jazz 就不一样。
1: 对，
0: jazz 当然我觉得其实我个人了解啊，
1: 嗯，
0: 其实在二三零年代它就是那个时候的摇滚乐，
1: 应该也可以这么说，
0: 哎，
1: 对，对不对，
0: 也是很奔放的，嗯，其实
1: 对，没错没错，
0: 那个情绪也是很浓的，
1: 嗯嗯嗯，
0: 那所以其实这个就是说它我们之前讲过爵士乐，然后之后再来就是这个节奏蓝调，
1: 节奏蓝调，
0: 节奏蓝调，然后摇滚乐就变，后来变成是流行乐的主流。可是在，在你知道，在二三零年代，爵士乐是那个时候的流行乐的主流。
1: 所以你在唱爵士乐跟唱摇滚乐的时候，那个氛围还是不一样，就是你那个嗓子的拿捏啦，唱歌的方式啦，都会做一些修正跟改变。
0: 嗯，当然当然，因为 jazz 的话，当然大家印象中觉得唱爵士乐呢，看起来都要。比较风流倜傥，然后还要穿西装，比如说那个
1: 好不适合你啊，
0: 法兰克辛纳曲，
1: 对对对对 对, 对，那一种，对，
0: 那种就是感觉好像是比较斯文。
1: 对，
0: 当然这个我觉得就是说唱爵士乐，后来我才发现，其实，他处理声音的这种细腻度要比摇滚乐来的更细。
1: 哦。
0: 但是你说摇滚乐就不完全是，就是说没有很细腻，也是有它细腻的地方，
1: 嗯，
0: 但它就是说那种音域的比较高亢一些，
1: 对，比较不一样一点，
0: 爵士乐大部分就是说中高音，
1: 嗯哼，
0: 哦，这样子的一个声线，
1: 嗯，
0: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唱了爵士乐之后，尤其上了那个课之后呢，哎，唱歌我觉得就是那种知道，哎，有些这个细腻度啊怎么处理，啊，
1: 哦，
0: 这个部分我是觉得比可能年轻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唱摇滚比较酷，然后就是，好像不要任何修饰的感觉，
1: 就不用修饰了，但唱爵士音乐就不一样了，
0: 哎，它就要更细腻，对
1: 对，更细腻，
0: 很多的细节要处理，
1: 嗯，所以当时你应该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做练习，哦，
0: 嗯，当然就是说你就是明白，你唱这个爵士乐它第一个它当然它的 key 不会那么高，
1: 对，
0: 那当然就 key 不会那么高，你有多的一点精神去就是去着重在它的这个细腻度上面，
1: 嗯，
0: 然后你要必须要更有耐心，
1: 是没错。就像啊，这个你知道昨天是中秋节，中秋节呢，我开放听众朋友点歌啊，
0: 哦，
1: 你知道听众朋友点歌啊，最多的第一首当然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这经典一定中秋节必听嘛。你知道第二首是什么歌吗？《Moon River》
0: 啊，《Moon River》。
1: 哦，反正这首歌曲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0: 对，这个歌太有代表性，它也是一首爵士乐了，
1: 对，没错没错，而且这首歌真的要唱得好，像，我去搜寻了一下法兰克辛纳曲，刚才传哥讲过的，还有另外一个
0: 安迪威廉斯
1: 也唱过这首歌，
0: 是的，
1: 哦，很多人唱。好了，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0: 今天音乐主题依然跟这个我们上周的音乐主题是一样的，就是跟微笑有关的这个歌曲，
1: 而且第一首歌我就个人就非常非常喜欢，来，传哥，
0: Tony Bennett,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0: 哦，这位 Tony 先生应该也就是1960年代有名的一位爵士歌手。
1: 嗯，他其实从1950年代然后到1960年代，
0: 是，
1: 然后甚至到现在最近他还跟那个 Lady Gaga 有合作。
0: 哦，有有有有有，听说他们两个那个二重奏的那个合作的那个歌哦，哎，还蛮红的，而且那个还受到大家的欢迎。哎，
1: 啊，是的是的。
0: 哦，
1: 当然 Tony Bennett 因为他在整个西洋流行乐坛来讲，尤其在爵士乐这个部分呢，啊，他也是一个可以说是影响力很大的人物了，就是继这个法兰克辛纳屈啊，还有什么 Nat King Cole 啊，
0: 嗯 ，Nat King Cole， 嗯，
1: 他也算是一个啊非有标记性的人物，
0: 是，
1: 然后他也唱红很多的这个歌啊，
0: 而且我刚才去搜寻一下他的这个相关资料，今年哦是他冥诞一百岁，
1: 冥诞一百岁，
0: 冥诞一百岁。
1: 你是说他已经过世了？
0: 他已经过世了，他23年的时候就过世了，2023年的时候过世的，
1: 哦，
0: 然后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冥诞一百岁，所以有很多的那个都是用，就是现在目前在国外有些网站在纪念他。
1: 嗯，对，其实他是蛮值得纪念，他
0: 是
1: 包括我们昨天去这个唱这个就是这个。这个爵士音乐节我也有唱他的作品。
0: 哦，你有唱他的作品啊，
1: 对，
0: 哦，
1: I left my heart in San Francisco，
0: 啊，这首歌曲很好听，以后我们有介绍相关的歌曲的时候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
1: 肯定会介绍的，
0: 一定会介绍，
1: 像我们上一集有介绍他那个这个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是很多人会把这个刚才我们所听到刚才传哥讲的那个 Shadow 那首歌曲跟这一首，啊，Something 这首歌曲会混在一块，因为好像很像很像，这个整个乍看之下类似类似
1: 情绪其实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的歌，
1: 嗯，他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哦，不太一样，这个，
0: 哎，
1: Smiling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意思其实是正面的，就是这个歌者想要表达，就是说啊，他所爱的那个人，然后他那个人就是互相相爱的人啊，
0: 嗯，
1: 然后当对方这个微笑的时候，他从他的微笑当中感受到一些爱意、善意，然后温暖，
0: 哦，哎，
1: 然后让他感觉就是说啊，这段关系是非常美好的，
0: 嗯，
1: 然后让他感觉到力量。
0: 对，没错，这首的确是一首非常棒的歌曲。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那当然也不简单喽。来，传哥，
1: 好 ，Barry Manilow 的《Can't Smile Without You》。

0: 这个连续听了两首歌曲哦，我不晓得大家的跟我的感觉不一样，就听起来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好适合秋天来听的两首歌。而且我发现到今天的这个歌曲的这一期的歌单呢，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非常好听。哎
1: 呀，还要强调一下，是
0: 不是？没有那个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那种
1: 哦，因为是微笑嘛。
0: 哦，
1: 有人你会发现有人微笑的时候说啊，是这样子的吗？不会
0: 嘛。哎，搞不好那边就变成哈哈大笑喽。
1: 哈哈大笑是我们后面会介绍。
0: 那想必呢，等到哈哈大笑的时候就会咣当咣当咣当咣当。
1: 也不一定，
0: 也不一定是吗？
1: 嗯，对。
0: 哦，
1: 这微笑嘛，对不对？微笑跟大笑啊不一样，大笑大家哈哈哈这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传歌的那个得意的笑，那么对不对？
1: 讲错，
0: 快乐是神仙了、
1: 哦、
0: 有没有？
1: 快乐是神仙也没有大笑，
0: 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很想大笑的感觉啊，嗯、
1: 那是的，
0: 对不对、嗯、？OK，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1: 哦，这个 Barry Manilow 啊，在70年代啊、哦，可以说是他的这个最走红的一个阶段啊、
0: 嗯，
1: 尤其他从这个 Mandy、嗯嗯、
0: Mandy 是他唱的
1: ，Mandy 就是他唱的，他的这个。算是他第一次大家认识他的歌就是 Mandy，
0: 对，没错没错，对。
1: 然后这首歌呢、Can't Smile Without You， 其实 Barry Manilow 是翻唱，但是他翻唱的版本却是、最红的一个版本、
0: 哦、
1: 之前是这个 Carpenters、
0: 哦、Carpenter
1: 他们
0: 木匠兄妹
1: 他们先唱的
0: 哦，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就对了、
1: 嗯、对，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说可能这个人设的关系，我觉得男生比较好像比较适合，
0: 是，对，
1: 比如说女生不笑、哦、
0: 嗯，
1: 一段恋情当中若一个女这个当其中的这个女生啊、哦，如果说总是有这个好像不爱笑，
0: 嗯，
1: 那男生就会觉得怪，
0: 怪怪的，
1: 哎、
0: 对不对？你对我是不是没意思啊、哦哎？对，有那种感觉。
1: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版本当然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而且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
0: 嗯、是是是、
1: 啊。然后这个他是位美国歌手，
0: 美国歌手嘛，哈、啊。
1: 那这个当然字面的意思是说，我看了你笑，我都，哦，
0: 我就不爱笑啊。
1: 这魔力我都未使笑。
0: 哦哦、哎，是这样的、哦。哦，你没有看到你的笑，我就真的没不行了，好不好？一定要看到你的笑，这样
1: 子一定要看到，一定要拥有你啊！
0: 嗯哼，
1: 我才会有快乐的感觉。
0: 哦
1: ，Can't smile without you， 对，没有你我就笑不出来了，
0: 笑不出来了，
1: 魔力我
0: 笑
1: 不出来
0: 是不是。哎呀，哎，这个说真话哈，这首歌啊，追女朋友的时候必听的一首歌。
1: 哎，对，其实，在那个年代来讲，如果这个歌。放个女孩子听的话啊，那女孩子就会觉得、哦、哇很感动，
0: 对呀、啊嗯、是不是
1: 我是在你心目中如此的重要，
0: 如此之重要啊、
1: 嗯、
0: 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介绍第三首歌。
1: 好， Annie， You're never fully dressed without a smile。

0: 这一首歌曲啊，说真话是不是电影的那个 Annie 啊？
1: 对，这个就是在电影 Annie 当中的一个插曲，
0: 插曲对不对？
1: 对，就是 Annie 就是一个他其实在1924年的一个就是有个讲到一个小女孩，她的小姑女叫
0: 是
1: Annie 啊，讲到她的故事啊，然后她当时只是一个就是说在报章杂志上的连载
0: 哦，
1: 后来到1977年后来他就变成是被编成是音乐剧，百老汇的音乐剧。
0: 对对对，因为我最记得就是这部戏里面呢最有名的就是 Tomorrow I love you tomorrow。
1: 对对对对，
0: 我的音没有准了，那你还可以听得出来，
1: 真的不容易。
0: 真的假的？
1: 因为你唱这个歌词我知道是他其中的一首歌。Tomorrow, tomorrow,
0: 对对对对对对 ，Tomorrow 有没有 ？OK， 而且我让印象让我很深刻的就是这个演小女孩的这个呢，是当时是红头发、红发的一个小女孩，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1: 哦，电影坦白讲，
0: 电影
1: 我没有看
0: ，那
1: 对，但是我都是听音乐，然后。还有就是说知道他这个整个歌呢是来自于就这个百老汇的音乐剧啊，他有其他的歌都蛮好听的，
0: 都蛮好听的嘛，像这首歌曲就是其中的一首，这应该算是插曲吧。
1: 对，就他就是 你电影里面的原声带。
0: OK， 对，我们刚才听的是原声带。
1: 然后这个当然这个版本其实现在有2014年的时候有另外一位澳洲歌手翻唱，但是整个把它变得比较现代感一点，比较流行一点。
0: Okay,
1: 这个版本就听起来比较像爵士的感觉。
0: 是是是是，
1: 对，
0: 那应该就是最经典的一个版本了啦。
1: 对。然后他的歌词意思讲说这个 You're never fully dressed without smile， 就是说你即使穿得再好，你没有脸上没有笑容，你也展现不出。你穿的那么好的这样子的感觉，意思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样但你就是总是要面带微笑，其实也是蛮正面、蛮励志的一个就是故事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 Annie， 那她当然就是她身处在这样一个就是花花世界里面，可是她虽然她是一个孤女，可是她依然就是。这个心态上面还是很阳光，
0: 很正向的，对不 对 ？OK， 好好听的这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那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Semisonic Secret Smile。

0: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1: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2: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刚爱好为家嘅冲突。
4: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5: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嘅无穷样嘅色彩。带电机头神秘100分的气感，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心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是梦先生偏爱头神秘心管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6: 做定爱就梦家机器。
5: 你成年梦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展，家人差异的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得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某周家事。以上广告。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四点到五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哦。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哦，就是围绕在这个微笑当中。其实我们微笑这个主题其实做很多集了，
1: 前面有做了两集，
0: 做了两集，今天是第三集，
1: 今天第三集，之后应该还有三集要做。
0: 哦，这个代表说这有关于微笑的歌还真的蛮多的哈，而且多到好像从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哪怕一直到现在，歌还是真的是，
1: 对，尤其到这个2000年，这次这个。以这个主题，我个人觉得是介绍2000年之后算是最多的一个主题了，歌曲。
0: 你看看现在的人都不喜欢笑，对不对？所以都做歌让大家赶快多笑一点啊，对不对？ OK，
1: 微笑的重要性。
0: 对，没错。对，传哥应该很少会微笑哈，因为你那个脸不笑的话，臭臭的。
1: 所以有段时间，人家真的是觉得我是这样，但是之所以我没有微笑，也是有原因。其实我本来是一个很爱笑的人，
0: 你发生什么事？
1: 没有，我觉得就是人生总是你会在经一个过程，有一个阶段啊，因为你碰到一些事情，然后他就，你知道，有时候我在想说啊，回想的那个阶段，怎么？当然现在我们就是又恢复到我们原来，又理解了更多的事情，就觉得说啊，其实也那就是一个
0: 过程
1: 嘛，我们还是要慢慢回到我们最原来的样子啊。就像那个苏东坡他有一句诗，有一个诗就讲啊，他的大概意思就是愿你半生出走啊，归来仍是少年啊。
0: 对，
1: 因为人都是在这个人生就是一个过程，然后中间你可能会碰到一些事情，然后就让你对，比如说对人性啊，或对人自己的这种命运啊，会有质疑啊，然后以至于你就会陷入一种沉思。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就会忘了你原来的自己。
0: 对对，
1: 然后你也就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也许你就忘了微笑。
0: 对，没错没错没错，这就很刺激。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做这一段，可能你在某一个时间点呢，某一个时期呢，生活压力很大了，然后碰到的人事物啊，可能就会让你就忘了微笑这件事情。
1: 可能就是这种生活的挫折啊，然后有一些遭遇啊，会让你觉得说啊，好像对很多事情可能都有一点就是失望的。
0: 对，没错没错。
1: 那像我现在譬如说跟这个
0: 好好说话哦
1: 跟我们秦浩哥一起主持这个节目之后，不但微笑还会大笑还会脸笑。
0: 哎呦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有重，这样有重。
1: 那就是说你想明白了，想通了一些事情啊，然后自然你那个包袱没有了，你就慢慢你又回到原来自己。可是呢，那是更成熟的自己，
0: 更成熟的自己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毕竟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而且你一定要到了某一个年岁的时候，你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体悟嘛。
1: 欢迎来到传情歌心灵鸡汤教室
0: 好，来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刚才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Samsonic 是一个美国摇滚乐团啊，另类摇滚的这个摇滚乐团。
0: 他们不感觉没有说像很另类哦，有哈，
1: 是啊是啊，就是你发现他又不像 Eagles，
0: 对
1: 不对？他也不像那种会让你硬的那种
0: 拳头
1: 啊。对，然后有点像 Coldplay 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另类摇滚。其实还是有一点态度的，然后但是就是说没有那么的好像
0: 嘶吼啊，
1: 很嘶吼，然后很愤怒这种感觉。
0: 这个，所以这首歌曲其实听起来还算 OK 了。但是呢，这个歌名的话呢，好像就有点怪怪的。
1: Secret Smile， 这当然就是神秘的微笑。
0: 这神秘的微笑，这个透露的很多不同的讯息。
1: 这个神秘微笑，在这歌里面，它其实是还蛮正面的。
0: OK，
1: 对，就是说。

0: 讲的是这个歌者呢，他经被可能就是说遭遇被一些事糟心的事情，
1: 嗯，
0: 然后让自己这个心情很郁闷啊，然后低落，
1: 嗯，
0: 可是呢他的另外一半啊给了他一些微笑，
1: 嗯，
0: 就让他啊会觉得这个
1: 好像有些能量进来了，
0: 嗯，对，那他就说也许不会不太，对方可能知道啊，他可能在经历这个一段这个低落心情低落的这个
1: 时候，
0: 然后可是他也也许不会跟他讲很多，他就跟他啊有一些微微的一笑，然后就像那个 Tony Bennett 那个 Something in Your Smile 那也有点类似，
1: 也有点类似，
0: 但是就是说那个就比较明亮一点，这个就是说啊，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我也不想跟你讲什么，但是我有时候我跟你
1: 微笑一下，
0: 然后你会感受到我那种在想要给你力量啊，想给你一些温暖，让你这个脱，就是跳脱出
1: 那个不好的情绪，
0: 啊，当中，
1: 对，没错没错。所以这首歌曲这个听起来就的确是具备了一种正面的感觉在里头，就跟他的这个字面的解释呢，不能说完全不一样，但是有一点点可能怕大家会误会了哈。
0: 对，但是我觉得他的音乐的这个就是说
1: 整个调性不错，
0: 调性的话，哎，我觉得是这个感觉。
1: 哎，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哈，这个团体呢，这个另类摇滚乐团，他们是不是红的就这么一首歌啊？
0: 他们红的歌不多
1: 对嘛，所以我对他们有点小陌生你知道，就觉得好像
0: 不算是那种非常有名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团已经在90年代就出来
1: 哦，难怪。
0: 可是 Coldplay 是两千年
1: 以后的嘛，对不对？
0: 就是有点似乎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
1: 哦，有这种感觉出来哈。好，来，我们来介绍第二阶段第一首歌，
0: Texas Inner Smile。

0: 这首歌曲呢就可以说是2000年后的作品了。
1: 嗯、哦、是的 Texas、嗯、这个是一个苏格兰的乐团。
0: 哦，这个是来自苏格兰的一个乐团呢、啊。OK， 那他们应该也，因为我听他们这首歌的曲风有点电子摇滚的这种感觉。
1: 嗯，他们也属于这个另类摇滚，
0: 也算是另类摇滚的一个。
1: 哎、
0: 可是他们比刚才前面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前面那个团，对对对对对，好像红很多呢。
1: 哎，当然。
0: 这样有没有有点不太礼貌？
1: 那我觉得就是说可能。经过一段时间，就是说90年代啊，另类摇滚它算是那个时候算是主流了。
0: 哦，
1: 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 Alanis Morissette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应该是那个时候90年代另类摇滚最红的女歌手。
0: 是
1: 啊，那经过90年代的这个演变，十年之后啊，可能就说证明了这样子的音乐风格是比较中庸的、啊、以摇滚乐来讲比较中庸
0: 比较庸中庸、
1: 哎、然后又不是那么、嗯、我们讲就是说不是那种很吵杂的、
0: 啊、
1: 很愤怒的那种，
0: 对，或者是那种很硬的硬式摇滚的那种感觉、
1: 哎、对，然后可能也许就被验证说、哎、这个曲风是值得被很多的年轻人觉得说，哎，我们就是做这样子的，也不要做那种太过于就是那种张牙舞爪的那样子的摇滚乐、所以我觉得到了2000年之后、
0: 嗯哼
1: 包括有一些团像 Maroon 5 啊，
0: 对，没错没错、
1: 或是
0: 太多了吧，
1: 对，有好几个、就是属于这样子的，就是另类摇滚乐团依然就是在2000就是千禧年之后依然是这个算是摇滚乐的主流。
0: 那应该可以说是那个时候的这种另类摇滚乐团已经2000年后已经开始成熟了。
1: 对，应该是这么说吧，
0: 应该是这么说，更成熟了。因为在90年那个时候还在摸索啊，还在探索的那个阶段，2000年以后呢就已经开始有了正规的大家所喜欢的那样子的一种曲风出来嘛、
1: 哈
0: OK， 那歌曲在讲什么呢？
1: 那 Inner Smile 就是说它这个是一个很深沉的这样子的一个微笑啊，就是这样子的微笑呢其实可以给带来就是一种很深沉然后很私密的那种感觉、
0: 很私密哦、私密在这个时候出现了
1: 心性上的觉醒
0: 它
1: 其实也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可以带来觉醒然后真正的喜悦
0: 那也算是一个正面的歌曲了。照这样子来做解释的话，应该也可以说是蛮正面的一首歌。
1: 然后可以，他会就是用这样子的这种这种最内心最深层的这种微笑，可以带来一种力量然后会让人家感觉哇，这个会有那种喜悦，然后是正面的那种态度。
0: 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今天我觉得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那这个是第五首歌了嘛？其实基本上我都觉得都带着一种正面的感觉在里头，因为微笑基本上这个表情动作应该没有邪恶的吧？
1: 有啊，我们前几集有介绍的这个就是有些人是比如说笑里藏刀啊，
0: 有，
1: 但是大多数的微笑，其实我们介绍这些歌曲，其实都还算是正面的，
0: 他们都是正面的嘛，对不对 ？OK，
1: 或者是只有一首歌，我记得是这个一个女歌手她自己的故事，她男朋友背叛她，最后。她听到了她男朋友这个背叛她男朋友，最后也怎么讲呢？
0: 被背叛了，
1: 然后她就有点偷笑这种感觉。

0: 喝的我也想
1: 这样，觉得说你看吧，报应来了吧啊、哦，这样子就是他自己真的内心真实的感受，有点幸灾乐祸的那种感觉。
0: 对，不是不报，是时机未到，哎、
1: 天道好轮回，哦、苍天饶过谁？
0: 对，没错哈。好，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1: Backstreet Boy 的 Helpless When She Smiles。

0: 我觉得啊，如果那个团名啊，叫什么什么 boy 的哈，
1: 嗯，
0: 这个说真话，真的到最后还真的蛮亏的。就像我们刚才所听到这一个，台湾叫后，台湾叫什么？西城男孩，
1: 新好男孩，
0: 新好男孩，
1: 对，
0: 大陆叫做
1: 后街男孩。
0: 那这个叫男孩的，
1: 嗯，
0: 到现在呢都不叫男孩了，对不对？
1: 现在都是老男孩
0: 了，老。
1: 但是其实啊，这个没办法，因为就是有时候唱片公司或者是这些歌手，这 Backstreet Boy 是一个90年代啊蛮红的一个男，就是男孩这个重唱团体、啊。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自己

0: 本身都没想到说我们可以唱这么久，
1: 嗯，能够唱到2000年以后。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大多数这种流行歌手很多都觉得，哎，反正我就是耍个10年吧，哦，年轻的时候20出头的时候，然后大家一起，然后可以出唱片，然后做音乐就很开心了。
1: 对，
0: 那会不会走到很长远？没有人能够保证啊，
1: 预料得到了，
0: 没有人预料得到。
1: 嗯，
0: 哎，没想到这个 Backstreet Boy 他们不但跨越了90年代啊，一路到2000年，然后后来又重新出发，
1: 对，
0: 然后到现在还在唱。
1: 哎，我那天还在那个YT 上面有看到他们近期的一些状况的一些影片哈，
0: 嗯，
1: 跟在90年代他们刚出道的那个时候的相貌。哦，判若两人呐，啊！哦，完全不赶快呐，哦，
0: 那
1: 中年大叔，
0: 那没办法，好不好？那这个时间就是一把杀猪刀啊，对不对？
1: 对呀，啊。
0: 但至少就是说，我觉得对于喜欢他们的歌迷来讲，我觉得现在去看他们演唱会，其实就是一个
1: 回味、
0: 怀旧啊。
1: 对，怀旧，怀旧。
0: 那尤其就是说，他们当时的影响力是真的很大。
1: 对，
0: 所以当然就是让很多人就留下很深刻的记忆啊。
1: 嗯嗯嗯嗯。
0: 跟听他们歌长大的，你现在说再去听年轻的，但不习惯，
1: 嗯，
0: 不好意思，那就只好回去，还是去找他们年轻时候，就是说跟他们最有那种情感的联系的啊，这样子的音乐团体。就像我现在做演唱会，其实有很多看我演唱会的都已经是中年大叔了一样，我们自己都已经是啊。我已经领老人卡了，是不是？
1: 这你们应该很讨厌人家讲说，传哥，我是从小听你歌长大的，哎，对不对？你应该都听过这种话，对不对？
0: 当然很多了。其实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1: 真的吗？你内心里面没有圈圈叉叉？
0: 不会啊，不会啊，
1: 真的。
0: 我觉得就是说，哦，我很觉得很荣幸，然后啊，这些人听着我歌长大。
1: OK，
0: 你知道，然后。大部分讲这些这种话的人，很多都是带着那种，你知道，
1: 很兴奋的，
0: 很兴奋，然后又有一点就是说，啊，
1: 从小的偶像站在我面前呢，
0: 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嗯，啊，这个蛮聊表智慧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他们从小就等于就是说对你是崇拜的样子，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可是最重要的是说，他们现在看起来都40-50岁，有些甚至是一大中年大叔，那个画面是很奇怪的。
1: 我要
0: 只有这个部分，就是觉得，
1: 哦，
0: 你是从小听我的歌长，那你是经历了些什么，现在才变得这个样子？大部分我在看，我在做演唱会的时候，我都是在往下这样看，一边唱一边看。男生有很多啊，铜山灼灼这种。然后他有时候喊，我是你听你歌长大的。我心想，我的歌迷有这么老吗？因为你知道唱的都是当年那些歌，
1: 当年的那些歌曲。
0: 你要知道，当年这些歌手我才20几岁，那你们这些也大概10几岁，
1: 对，
0: 你怎么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对对 对, 对，
0: 当然你也知道说已经经过30几年，
1: 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
0: 对不对？
1: 对呀，
0: 你奢求什么呢？
1: 对,
0: 对, 对，
1: 没错，
0: 每个人可能每个人经历
1: 都不一样，
0: 对，
1: 对不对？
0: 那也许有些人啊，看起来还是很快乐，但是大多数人都是，你就从他的脸上啊，或他整个样子看得出来，真是历尽沧桑。
1: 没有了，应该这么讲，就是有一些人呢，他经过岁月的摧残比较严重一点。啊，有一些呢，经过岁月的摧残，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啊，
0: 嗯，对了，你这样说，
1: 跟这样好像
0: 被社会毒打的程度不一样。
1: 对对好了，来，我们来介绍这首歌曲的歌曲，好不好？
0: 好，这个《Helpless When She Smiles》就是说啊，看到他的这个另一半啊，
1: 嗯，
0: 的那种微笑，他完全无助，这样意思就是说，那个微笑让他。这完全解放，然后放下任何的防备，
1: 嗯，
0: 就觉得他，
1: 哦，
0: 就是对方给他那种微笑，让他觉得非常的怎么讲呢？安心，
1: 安心的，
0: 嗯，
1: 就是你一个微笑就让我觉得很安心，
0: 安心
1: 那样子的一种感觉，
0: 对，没有任何的压力，
1: 嗯哼，
0: 那这个歌词的意思。
1: 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就是应该要来多笑了，对不对哈？
0: 对 对, 对。
1: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赶快介绍最后一首歌，好不好？
0: 好的 ，Shepherd Smile
1: 这首歌曲应该也是。

0: 2014年的作品，
1: 嗯，是的，
0: 那算蛮新的一个作品，OK，
1: 说他新也是12年，
0: 哎，对哈，那算是也12年了，
1: 流行歌曲了呀，真是也算老歌了，哦，
0: 真的呢，哈，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那毕竟是2000年之后了，10之后的一个作品啊，就这个是一个澳洲三人组的啊流行乐团
0: ，OK，嗯，
1: 然后这个他这个歌讲的意思其实就是说。当你遇到就他这个就是这个歌者呢，他说的是他曾经有一段不这个很不开心的啊这种感情感经验，但是呢突然在一个巧合当中他又碰到了一段新的恋情，然后他愿意再去重新尝试，然后甚至就是说抛开过去的那段恋情所带给他的不快乐，
0: 是，
1: 然后他发现这个，找到一个对的人是多么重要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
1: 也是因为对方的这种给他的微笑，然后让他就是重新对这个爱情有了这个新的认识。
0: 嗯，算是，
1: 同时也觉得说，哎，这个对爱情还是。
0: 还是有一抱着一个希望的，
1: 希望的。对，对爱情还是有。那种期待感的，
0: 是没错。好听这首歌曲，今天在节目最后呢，来安排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老公，你怎来了？耳机得先。
3: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2: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冲进前哨平诊，而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耳机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的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2: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5: 老师，好我变加较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8: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会当看到囡仔的不同，带领因成为100分的自己。

0: 教育部警示比电影《100分的行踪》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2: 现在时间3点整。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樊篱从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3: 啊哦，年纪轻了，金台，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4: 不是神，你有听过倚天功夫吗？
3: 哈，哪个是倚天功夫？
4: 就是沈老师的歌位演唱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演来做功夫演，相关资讯做在双方屋户面站查询哦。
5: 七届的功夫演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神。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高友夫朗都斯巴塞嘎挺支持灾神记，
2: 挺嘎高伯夫妇此修口胎，又以今天迷藏的追狗去前院，狗种子免后飞，死力胎转后飞，不出追狗上班五前院。
1: 含油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米后期五都去前院，幸福好上的伽马一点五批，
3: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夫党。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现在时间4:00。流行。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国民法官最多给人快死了，连下一年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实讲，不是的。严查的人身安全、保护市民的方法，本产业无风险。职场上帮助的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不敢影响调度哦。含着的临时投入照付的费用补贴，为你不是小家庭安心的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的，连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阿米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韩工也记穿纱皮，爱吃困难么？
3: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含有可能容易依托米纸，会不会祖玛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鲜脱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肝炎，请听从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发电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的人要强用，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平通的人要强制黑影响脉。各组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平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严重平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台北的朋友们，

0: 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五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份从容的气息里。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为您所服务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磊洛。
1: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早晨呢，我觉得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啊，清晨听节目我们的节目呢，听歌啊，很多长辈朋友养成了习惯，
2: 是那大家就会有好心情，对不对？
1: 你说光听我们俩讲话就有好心情，听说了，我不知道。
2: 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好心情下去啊！对
1: 啊，
2: 对不对？
1: 可是我常在想，为什么听我们俩声音就有好心情？我又不是走那个谐星路线的。
2: 但是我们聊很多生活啊。
1: 哦，好，因为我一直想说，奇怪，我明明就是走抒情路线，怎么突然变谐星路线？
2: 气质路线的人，
1: 对啊。
2: 不过呢，进入了光辉的十月了哈，很多很多的这个年底之际呢，这个情绪啊，纷纷的堆叠起来。然后当然我相信今年呢也是选举年了，大家会觉得说 越到年底的时候越会越激情，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些时候呢情绪适时的发泄出来表达出来是一件好事，太多的压抑哦，其实只是让自己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心灵的这个情绪呢压抑许久，然后要爆发的时候就很可怕了。
1: 所以人家就说啊，有情绪的话一定要适当的疏解调节一下，不然就像闷烧锅一样，
2: 对，
1: 因为闷着闷着哪一天会嘣一下连你自己都控制不了的时候，那就惨了。
2: 是啊，所以在今天呢，第一个这个节目的第一集，这个月第一集呢，我们要跟大家谈情绪的歌曲哦。情绪呢最常听到的就是哭与笑，所以呢我们把哭跟笑呢，有些歌里面呢有带着哭也有带着笑，因为有人说笑着流泪，一面笑一面哭。
1: 我以为哭笑不得。
2: 是，这也有啊。来送上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黄莺莺的哭砂。

0: 好听的《哭砂》。我记得那时候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刚好我朋友，我的同学失恋了，然后天天就在听这首歌，听到我都快吐了，你知道吗？
1: 那时候有些时候这个情绪真的是像那个杨林说，荡掉了谷底，
0: 真的
1: 降到零下几度 C 才会有反弹的机会，股市也是这样。
0: 所以我就别讲股市了，股市最近实在让人觉得有点像在做大怒神了，
1: 对对对，
0: 不是一下上一下下的吗？那我刚刚在讲，其实哭砂真的非常好听哦，然后可是他听到，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吐？就是那种心情是很苦很苦。我就想说，人家歌这么美，然后被你听到，好像都加了很多的那个醋进去，或者是加了很多的那种盐水进去的感觉。对啊。后来我就跟我同学说，你一直要跟我在一块，请把这首把那个收音机都关掉。
1: 哦，是，所以你接下来要送他这首歌啊，吕方的《朋友别哭》。
0: 对对对。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呢，分享跟情绪有关的歌曲哦。当今天听到的前面这几首看起来今天都跟这个哭有关系，
1: 对，
0: 其实这两年我在很多地方演讲，包含我们的卫生单位我们跟志工服务单位在演讲的过程当中，我的主题就叫情绪的背后。对，因为其实情绪的背后呢，比如说雷兄生气跟我生气的原因都不太一样，
1: 对，
0: 我的悲伤和你的悲伤的原因可能也都不一样，
1: 没错。
0: 所以其实情绪的背后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我觉得在这个探讨过程当中我得到了很多的回响，我也很谢谢这个跟我一起互动的朋友们。
1: 是啊，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巫启贤唱过， Billy 也唱过，我选的呢是 Billy， 因为他的声音呢具有一些沧桑感，是否你曾偷偷的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个礼拜天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偷偷的哭这件事情以前会常常有，现在的人好像比较敢勇于做自己。
0: 但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朋友应该这个偷偷的有情绪是比较多的。
1: 对，
0: 不好意思嘛，然后年纪都过半百了，对不对？觉得有事情呢就自己消化一下就好。
1: 是啊，
0: 但坦白讲，你真的消化得掉吗？还是只是把它压抑又把它藏起来了呢？
1: 是啊，
0: 要好好的去觉察一下。
1: 今天讲到哭，另外一首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来自于伍佰。有些时候呢，痛哭大哭一场呢，完全的宣泄，也才能够把累积已久的压力呢宣泄掉。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曲《痛哭的人》，也是伍佰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哭有很多不同的形式，有的是啜泣的，有的是放声大哭的，有些是暗暗的哭的，但是有些人却哭不出来啊。因为有些时候呢，他没有时间去哭泣，他可能要赶快的先处理面前该处理的事情。
0: 没错，所以呢这些情绪呢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像有的人呢有情绪他仍然持续的工作，为什么
1: 他被压抑啊？
0: 一是压抑，另外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就用听歌的方式，在沿途从这个目的到那个目的之前这中间他就听歌，透过歌曲把他情绪带走。
1: 是，
0: 我觉得也不错。
1: 对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上半段最后一首歌曲，张惠妹《哭不出来》。

0: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你在想什么呢？
3: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2: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0: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哇，刚刚听到这个声音太熟悉了，
1: 林良乐。
0: 嗯啊，我很喜欢他的歌声。
1: 对，他就是一种属于比较中性，然后不会过于煽情，又会让你唱到心弦里面的歌。
0: 嗯，他因为他声音是很有韧性的。
1: 对，
0: 你知道吗？很容易很会压抑的人，基本上韧性都还蛮高的，
1: 哦，
0: 很强的，应该是这么讲。
1: 嗯，是，
0: 对，所以他就忍嘛， 对不对？
1: 对，
0: 那但是忍当然不是不好的事情，什么事情该忍，什么事情不该忍，这是我们自己要去做调节的地方。
1: 欸，可是早期好像这个父母都教我们说怎么样都是忍。
0: 嗯，对，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问题是退一步没有海阔天空啊，憋得要死啊，
1: 而且要温良恭俭让啊。
0: 对啊，
1: 是要让啊。
0: 但这些都是美德啦。
1: 对，
0: 那只是我为什么说情绪的背后需要探讨的地方，就是因为你知道情绪也是一种能量。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这个能量它不消化，不是真正的化为无形的时候，能量是不灭的，

0: 啊、哦，对，物质不灭，能量不灭，
1: 能量不灭嘛。那当它没有出口，它就一定往内，往内那就攻击你的身体喽。
0: 哦，是，所以有些人这个生病了，可能就是因为心情的关系去影响了免疫能力啦，或者是等等身体的自愈修复能力。
1: 对，所以那个情绪留在哪里，那跟你的原生家庭、跟你的内在小孩是有关系。
0: 嗯，
1: 所以在情绪的背后，我们要探讨就是你如何的去关照你自己的身心灵。哦、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在这两年里面我自己获得的收获非常多。我跟你讲很好笑的是，因为 我会运用一些方法，就在现场当中呢，就有一些老大哥们哦，那老大哥们通常就是对于老师讲的东西呢，就半信半疑嘛，
0: 他会半信半疑，因为是老师的年纪吗？
1: 没有，因为老师的年纪可能没他大，或看起来没他大，他就觉得
0: 米没有他吃的
1: 也多。对，所以他像我这次啊，就是在暑假期间有特别一个临时的插进来的演讲，我就到澎湖去了嘛。那澎湖那边的那个老大哥呢，还有老大姐真的很热情，很好玩。现场我就故意用个小游戏给他们玩，玩完以后我就看这个老大哥，我说你呀、啊，就是有话都不说。人家说男孩、有一首歌叫什么？什么什么话都藏在心底的，
0: 嗯、是，
1: 对，就是微笑忘了歌名、
0: 嗯。
1: 总而言之呢，我看了他所做的那个图腾，我就跟他讲说，你呀、啊，话都没有从喉咙说出来，都把它踩在脚底下。他说：“你怎么知道？”哦、然后现场大家就大笑，你知道吗？因为他就是一个闷葫芦。
0: 嗯，
1: 他老婆在旁边，他说：“我证明他是
0: 有证人了。”
1: 对，所以有时候像这些演讲课程哦，我看到夫妻档来上课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
0: 嗯，因为他们愿意走出这一步。
1: 对，然后他们愿意在同一个课堂当中互相的来探讨彼此的情绪和对话的方式。
0: 嗯，
1: 到底有什么是以前的惯性？
0: 哦，
1: 那现在如果要修正，该如何去调整，而不会让自己觉得别扭，
0: 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夫妻感情增进的一个最好的第一步了。
0: 欸，但是有这样的一个个性或脾气的人，久了之后会不会觉得有些时候有点吃亏，或觉得在人生当中错失了一些机会，也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或习性？
1: 欸，其实也不会啊，人家不是有一句俗话说，吃亏就是占便宜吗？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其实如果你心里不觉得吃亏
0: 啊，那也就还好。
1: 其实就还好。
0: 对，
1: 你会觉得吃亏，是因为你心里有委屈嘛？
0: 不甘。
1: 对，不甘愿。那如果你像我自己，其实像我这次在中国大陆做一些活动，就有人说我一直在吃亏，可是因为我心里没有觉得我在吃亏，所以我没那个感觉。
0: 是，
1: 但我从这个人家看见的吃亏这个点，我想，哎，我一定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的，所以我去优化我自己的方法，然后优化我的课程，优化我的内容。就后来你说得到的是谁？当然是我自己啊，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丢出去或者是我每上一堂课，我就得到一些粉丝嘛，
0: 一些回馈，
1: 对，一些回馈嘛。然后就像我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一样啊，
0: 对，
1: 我在这个频道开一个节目，来，我就多了一些不同的粉丝，
0: 对对对，
1: 老粉丝跟着跑，
0: 对，
1: 又新粉丝又有新开发，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如果换从这个角度来看，吃亏就是占便宜，好像一点也没错。
0: 是啦，那这样讲想的话呢，心里也就健康多了。刚刚听到那首歌是林良乐的《会哭的人不一定流泪》，他可能是干眼症，
1: 流不出眼泪。
0: 就你知道，有些时候，有些医生就会从这个歌曲会讲啊，那应该是有什么症状出现才对。
1: 那好惨啊。
0: 是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因为刚刚我们才试一下，在这个播歌的时候跟这个念洛聊到说，有一些这个泰国缅甸的这个餐馆很好吃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接下来这首歌真的太巧了，你知道吗？因为呢，之前就看到说他要开演唱会了，高明俊，他是缅甸华侨
1: 华裔，
0: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高明俊跟哭有关的，叫做《我不哭》。

心里有数，我们都注定孤独，谁能走完这条路？我知道你的难处，你害怕拥有全部，总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我不哭。
1: 这个月我们跟大家这个一连串会介绍很多关于情绪的歌，那首先登场就是哭与笑，这也是呢可能在这个人一出生到这个世界里面，小孩子哇哇坠地哭，然后呢遇到一些可爱或满意的事情就咯咯的笑了，对，这也就是最基本的两个人类原始的情绪吧。
0: 没错，我最近看一个 AI 啊，他们就弄一个小孩，一个小 baby， 然后呢就其实那是 AI 做的嘛，他就给他放在水里，然后小孩的腿不是会这样起来吗？
1: 对，
0: 啊，用毛，那小孩就那种很可爱那个孩子的笑声，我觉得光看那个我就很疗愈，
1: 很疗愈。对对对对对，其实有些时候生老病死是人生当中会遇到的，但是每次跟大家看到新生命的诞生的时候，总是会多了一份喜悦。
0: 没错，所以呢，我想会哭很正常，因为你人都有情绪嘛，但你该哭的时候你哭了没有？
1: 对，
0: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像我在上我的课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个习惯，不准准备卫生纸，卫生纸要放远一点。因为你知道，哭是一种潜意识的表达，就是内在的压抑要把它宣泄出来。
1: 对，
0: 可是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哭，我们就不好意思，很尴尬，不知道怎么办，马上递卫生纸给他。
1: 对，
0: 你知道递卫生纸给他，给他擦眼泪的那个瞬间，
1: 打断情绪了吗？
0: 你就把他的情绪又堵回去了。
1: Okay，
0: 你这个动作叫他不可以哭。
1: OK，
0: 所以我们上课有一个，大家就我的学生都知道，就是全部不能拿卫生纸，只能藏起来。
1: OK，
0: 等他哭一段时间以后，再把卫生纸拿过来。
1: Okay，
0: 那曾经有一位大姐是说：“哎呀，我哭的眼那个鼻涕眼泪都
1: 妆
0: 满脸都是，对，妆都花了，好丑哦。”我说：“丑有什么关系？你以为把东西藏在心里就不丑了吗？对不对？
1: 是
0: 你不如好好让他丑一遍，以后那未来的心都是非常的明亮的，然后也通透的，不是更好吗？”
1: 是，
0: 所以后来呢，每次看到有人哭，我们就有人。

0: 人说不可以拿卫生纸，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情绪的打断、哦。
0: 啊，我觉得那个情绪好好笑，你知道吗？
1: 是啊、
0: 对，那我们后来有一个默契以后，我就发现到，凡是在那哭一次，我们就等于疗伤，真正的疗伤疗一次，而不是把情绪又吞回去。
1: 嗯、哦，是，所以这个适时的情绪的发泄也是非常重要。好，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一位呢，其实那时候他的离开了，大家都会觉得很可惜，也非常惋惜。为什么呢？那时候这个王墨君跟这个芝麻龙眼三个人呢，在这个去演出的路上呢，发生了车祸。嗯、那当场呢，就夺走了两个人的性命。后来呢，剩下的芝麻在这个歌坛里面，到现在呢，持续在发光发热。前阵子呢，也看到了，因为芝麻他在台湾呢，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男团。后来他就走入幕后做男团。然后有记者就问他之前发生的事情，他说他其实心里的创伤许久，花了非常多年的时间才走出来。我想人呢，遇到了这种事情，真的都是非常大的一个创伤，毕竟这么这个彼此共同作战的一些伙伴们，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离开了。那所以呢，有些时候真的要好好的宣泄自己的情绪，有些时候要正视它。最害怕的是没有病逝感，就是不知道自己心里生病了，或者是真的生病了。那正视它的话，才有办法去解决它。那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就是王墨君他所演唱的这首歌《偷哭的日子》。

0: 好好听哦。
1: 对啊，
0: 嗯，好久没听到他的声音。
1: 借由这个系列真的听到了很多。以前我每次在想题目的时候都要花一点时间去想，可能以什么季节来分啦，心情来分啦，这次用情绪来分啦，我觉得还蛮好的，也可以借此把一些平常比较难播到的歌曲

0: 出来。
1: 没错，对，因为主题不同的时候，歌曲的涉略范围就不太一样、哦、
0: 是。
1: 所以如果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有一些想听的歌曲，有一些不同的范围或者是主题式的话，可以告诉我们。
0: 对啊，我们也可以利用我们的 LINE 的方式呢，在这个上面呢留言点播歌曲，就不用限制说哦一定要写信到电台啦等等。现在呢大部分的人都有 LINE， 用 LINE 的方式呢在上面点歌是24小时，我们随时呢都开放让大家可以来点播歌曲。我们的 LINE 的 ID 呢是小老鼠399ZOZGH， 小老鼠399ZOZGH， 你可以看到老歌之约上面呢就可以在上面问候，然后留言，然后呢给我们节目呢有一些回馈，你听了什么歌曲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当然我们也有非常多的忠实听众呢在上面听完之后总是会给我们一些回馈，看到回馈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也知道说哎，真的是有人在听。我们不像说有些节目可能会开放现场的 call in 等等、嗯、哼哼，但是呢现在有些尤其是电台技术的进步，让大家可以重复的收听，你不一定要在这个时间守在收音机前面，你任何时间听也都可以直接在 LINE 上面给我们回复。
1: 没错，所以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你可以多多的发言哦。
0: 嗯，好，节目最后呢要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王杰他所演唱，在当时呢所发行的这张专辑的时候呢我也非常喜欢，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孤星这张专辑，这个歌曲呢叫做上帝也哭泣。
1: 今天节目也在这首歌声当中要跟您说再会咯，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的 Enjoy 好时光在秋日的节奏当中也到了尾声了，别忘了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依然在 Enjoy 台北陪伴你，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六的早晨。

0: 唔好，挨喺行政院驻街中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涉猎伢个词。调查方式有尸体放闷、天花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隐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向支持批核。
0: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2: 哎，阿飞啊，唔都用乜嘅方式来赌退休金？
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业务提交的六趴退休金，爱七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爱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提至输赢呢。
2: 哇，安好酷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3: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碾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奇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收到新的征友邀请，配对成功。
2: 有人说台北的步调太快，快到连抬头看看天空的时间都没有。旅行从来不是距离，而是相遇。台北很大，但今天我们一起探索。嘿，今天你有空吗？如果有，那就陪我一起出发吧。我是Egan，欢迎收听台北真有趣。每周六上午6点到7点，我在台北广播电台和你一起走，一起看，一起聊，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遇见新的朋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台北真有趣。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34， 我是 Egan。 他又不认识你，你干嘛这么喜欢他？如果是你是有在追星的朋友，我想你应该听过这句话，可能是朋友问的，可能是家人问的，甚至有时候是我们自己都会问自己，我到底为什么这么喜欢他？可能是为了一场演唱会就可以期待好几个月，为了一张专辑可以省下好几餐的钱，每天手机打开来了呢，就是要先看看有没有新的消息。

甚至只是偶像发了一句话、一张照片，就可以让原本很普通的一天，好像突然有一个值得期待的事情。所以站在不追星的人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好像真的是有点难以理解。可是今天呢，我想用一个方式问，就是我们真的是在追一个明星吗？还是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喜欢？就是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运动，有人喜欢旅行，有人下课之后一定要找朋友去吃一顿饭。而这些事情可能没有办法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容易，却可以让我们在很累很累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可以暂时的放松，甚至是只是想到哎，这个礼拜有一件我很期待的事情，就会觉得好像又可以再撑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份这样的喜欢。这一集我们来到台北很熟悉的地方，是中山站，看看一个追星的人到底怎么把一份喜欢放进自己的生活里。我们会聊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追星的，为什么在这么多的明星里偏偏喜欢上这一个人，也会聊那些看起来很疯狂但对于追星人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生活很累的时候，当课业、人际关系甚至是对未来的迷惘一起找上门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回到这份喜欢。所以就跟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中山站，走进一个人的追星日常，也一起问问自己，如果生活很累，你会用什么方式让自己重新喜欢上生活。这里是台北真有趣，我是Egan，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去认识今天的朋友，台北 Let's go。嘿，收下今天的旅行提案，跟着我们穿梭台北的大街小巷，发现最新鲜的玩法、最有趣的故事，还有最值得分享的城市角落。旅伴集合，台北 Let's go。捷运中山站 Let's go。 我们现在要前往的地方呢，就是中山站。如果你现在正在圆山站的话呢，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从圆山站搭上捷运红线往象山方向前进，会经过民权西路、双连，就可以抵达中山站咯。而今天我们不只是单纯来逛街，因为对于广大的追星人来说，中山站呢可以说是一个追星地图之一。那到底为什么追星会跟中山站扯上关系呢？那就要说到中山站周边的街区开始说起。如果你很久没有来到中山站，你可能会发现哎，这里跟你印象中的中山站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一走出捷运站呢，除了百货公司和一般的商圈以外，还会慢慢看到一些很有个性的店，有咖啡厅啊，有选物店，还有一些设计的小店。如果你是沿着赤峰街的小巷走，哎，常常一个转弯就会发现一家完全不知道的店。所以我觉得中山站很适合做一件事情，那就是漫无目的的走。你可能原本只是想要买一张专辑，结果走进一条巷子，走进一间店，然后逛了一条街才发现哎，自己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两个小时。而这种没有目的地的逛街方式呢，其实也是中山站很迷人的地方。就是你不用特别安排一个行程，也不用说一定要完成什么事情，可能就是下课之后突然跟朋友说哎，要不要去中山，然后搭上捷运，到了之后再决定说哎，我们要去哪一条巷子，或是我们要去哪一间店，甚至是我们要吃什么东西，到那边再决定就好了。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看今天有没有新开的店啊，或是有没有喜欢的东西，就突然停下来。那如果你累了，这边有咖啡厅可以坐一下，有时候呢这样子一个下午就过去了。而如果你是追星的人，中山站呢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在这附近呢，你可以找到所有的唱片啊，或是 K-pop 专辑，就是这些店家都在这里。所以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一个人呢搭着捷运来到中山站，走进巷子里呢，原本只是想要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专辑，结果看到新出的内容，你就会马上停下来看，哎，突然又发现其他那个摆设里面有那个相关的周边，你会突然开始逛一下，最后一看时间就说哎，我怎么逛了这么久，然后东西已经提了一大袋。所以对于一般人来说，可能这里就只是一间小小的唱片行，但对于追星的人来说，这里可能藏着一张收藏很久的专辑，有一张你一直很想要拿到的小卡，甚至只是一段属于你自己的回忆。可能是第一次买专辑的地方，也可能是第一次跟朋友一起来追星的地方，也可能是某一天心情很不好却买到一样很喜欢的东西，而突然觉得说哇，今天好像也没有这么糟。我记得这边好像也是我第一次自己买专辑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地方对我来说也是有一点点的回应。

0: 而中山站呢，还有一个很适合我们今天主题的地方，就是新中山现行公园。对，那就是逛完店这些专辑店啊，或是一些小店铺以外，我们可以坐下来休息，那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就是沿着街区慢慢走。你会发现，就是中山站好像也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去哪里或是要干嘛，就是你可以买东西啊，喝咖啡，看展览，你也可以就是跟朋友到处走一走，甚至呢，你也可以只是因为说，哎，我今天想要来这里看看，然后就跳上一班捷运，然后来到这里。我觉得这种没有一定要做什么的时间呢，其实也是很多人追星生活的一部分，因为追星不一定只是演唱会、买专辑、抢票，那有时候他也只是下课之后，我们自己去逛一间唱片行，或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忍不住多停留一下，也可能是在一个很累的一天中，给自己一个今天还有值得期待的事情。所以如果你问我，中山站到底有什么好玩的，我觉得答案可能不会只是某一家店或是某一个景点，那可以在这里就是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节奏，可以逛街，可以喝咖啡，也可以看展览，也可以为了一张自己喜欢的专辑特别搭捷运来到这里一趟。而对于今天的来宾来说，这些地方呢可能早就不是一间店或是一条街，他们记录的是他一次次追星的足迹，那也记录着我把这个单纯的喜欢呢慢慢放进自己的生活。所以今天的中山站，我们不只是要找到好玩的地方，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一个人在这里为什么会找到自己开心的理由。也许我们对我们来说，追星很容易被理解成喜欢一个明星，但当我们真的走进一个人的追星地图，才会发现那里面可能不只是偶像，还有他下课后的时间，跟朋友一起逛街的回忆，第一次买专辑的期待，甚至是那些生活很累的时候让他重新振作起来的小小理由。而或许就是中山站这边最有趣的魅力，同一条街每一个人走进来的原因都不一样，有人是为了购物，有人是为了美食，有人是为了朋友，而今天的来宾是因为一份喜欢。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今天的朋友从中山站出发，走进他的追星地图，看看对他来说这些地方究竟留下了什么故事，跟着他一起走回 say bye bye。 现在让我们用眼睛看风景，用耳朵听故事，用心感受台北的每个瞬间，和我们走回 say bye bye。感谢你持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AM134， 现在是台北真有趣的节目，欢迎来到这一单元走回 say bye bye。 今天跟着 EG 一起前往捷运中山站的伙伴呢，是我的追星好朋友，让我们欢迎五倍，赶快跟大家 say hi 吧。
1: Hello， 我是五倍，然后我是 EG 大一开始的好妈吉。
0: 没错，
1: 因为我们今天要聊的是追星的部分，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目前在追的是 BTS STORE 跟 BTS 这两个团体这样。
0: 哇，就是追星非常有经验的女子。
1: 也没有那么夸张啦。
0: 好啊，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个中山站啊，因为我还记得我们在大一的时候，一开始也是某一次纠成，就是说要去专辑店买专辑嘛。
1: 好像是我那个时候一直怂恿你入坑 Seventeen， 因为我当初好像就是我高三到大一有段时间很沉迷于追逐这个 Seventeen 这个团体，但是我后来就跑路了，有一点花心这样。但反而是一根就是一直陷在当中，就是还在 Seventeen 的那个
0: 目前还在那个坑位里面，就是出不来。對對對，那刚好说到就是我们大学大一的时候才刚认识，我们几乎就是已经常常跑专辑店。那如果今天我们回到大一，你第一趟要带我去这个中山站追星之旅的话，你第一站会带我去哪里？
1: 其实很多朋友来台湾，我都会带他们去中山的赤峰街那边绕一绕，因为他们那边蛮多专辑店，还有一些就选物小店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甜点啊，或是零食什么的。
0: 那边其实算是在复古的街区里面，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新比较流行一点的东西。
1: 对对对，
0: 它其实合并在一起的，
1: 它也蛮多古着店的。
0: 嗯，那为什么你会选这个地方？
1: 你说为什么要带你们去这个地方吗？
0: 就是为什么脑子里面第一个蹦出来的想法会是这里？
1: 因为我自己本人就是很爱追星，我觉得中山是一个追星圣地，它真的太多专辑店了。然后就是既有专辑店，然后因为追星女很爱拍贴嘛，就是有那些男偶像的拍贴店也都在中山区。然后要买衣服的话，他们那边也是很多衣服。讲到食物，那边也蛮多我喜欢的爱店的这样。
0: 哦，等于说就是在那边既可以满足了追星想要的那一种体验感，其实周边呢还是有很多像是古着店啊，或是一些小点心，可以满足你就是在这个逛街的过程中还可以有一个这样的享受。那你第一次来到这里的话是为了追星吗？
1: 对，我自己有印象，我自己跑去

0: 是大一的时候，那边就台湾第一次，好像是我有印象中第一次进驻韩系的那种专辑店。然后那个专辑店的特色就是他们可能会办一些韩星的签售会啊。然后我就是一个身为一个很爱追韩团的女子，我就是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去这边看。结果那一天就是我连那个门都进不去这样子，所以我就灰溜溜的跑去北车的另外一家台湾的唱片行逛街这样。
1: 我觉得其实很酷耶，就是在这样子。我觉得那个地方有点像是小小复古的街道，然后挤进一家这么算是流行的前端的一家专辑店。我觉得那个，如果你是不认识 K-pop 或者是单纯路过的人，你会觉得好像有点违和。
0: 嗯，但其实我觉得这些韩系的专辑店是这大学这三四年来才比较发展起来的嘛。因为我记得那边原本只有一家，就是我刚刚讲的大一圈那家的那韩系唱片行，可是后来就很进驻了很多家。我现在觉得那边至少五六七间的专辑店，我觉得非常的夸张。
1: 我觉得感觉就是好像我们好像有入股一样，就是慢慢的那边开始蓬勃发展。
0: 就是、看了那个中山的韩系唱片行的那个兴盛的过程，这样就是一间接着一间开，我可以逛的店越来越多，我直接是回不了家。
1: 就是每次去那边真的是会花一整个下午。那我想问你，就是如果假设你今天完全不能追星或是没有在追星，你还会来到中山站吗？
0: 哦，我会，因为那边有我喜欢吃的店。
1: 那这边我就想问你啦，你每次来中山最喜欢去的角落是哪个地方？
0: 角落的话应该是赤峰街吧，某一个巷子，就是有我刚讲的那个，就是撇除掉刚刚讲那家韩系唱片行好了，那边有一家我很喜欢吃的团子，就是在开在一个角落，就推荐大家一定要吃三色团子加黑糖蜜。
1: 是代言人了。
0: 哦，真的，我真的是推荐所有我的朋友去。然后有一次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因为我很常自己去逛街，然后我就在那边吃，我吃两串，然后一串吃酱油团子，一串吃那个三色团子的黑糖米，就是我一个人吃两串吃得太开心，路人还跑来问我说有这么好吃吗？
1: 我觉得那边真的是很适合，就是 留下来或者停下来一个体验。
0: 对对 对
1: 因为那边就是它有点像是迷宫的感觉，就是它是规规矩矩的，
0: 方方正正的格局
1: 吧，对，那种格局。然后所以你几乎经过一条街它就会有不一样的风景，
0: 但缺点是有时候我会忘记这是哪一条。
1: 对对对，就是
0: 因为长太像，
1: 因为每一条街它都有卖的东西，像古着店可能就会在其中一条，然后可能有一些吃的就会在巷口巷尾。
0: 嗯，
1: 然后你每次只要经过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这边我们是不是走过。
0: 嗯，
1: 但是每你转个弯你会发现，哎，这个地方好像又很好逛，然后又会再花一个下午再逛一下。那你还记得你自己第一次追星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0: 欸，好像是国一的时候，就是
1: 哇，这么早？
0: 对，就是因为身边的朋友跟表姐影响，就是那时候防弹出了第一个，就是好像是他们正要闯美的开始，他们就出了一首歌，我就是被洗脑这样子。然后我朋友又每天在那边防弹东防弹西，然后我姐在那边说，欸，你不觉得防弹这首歌很好听吗？我就听一听，我就不小心入坑了这样。
1: 那是有哪一个瞬间让你开始觉得说，欸，我好像真的喜欢他了，或者是，欸，我好像需要他在我的生命里面。
0: 那个时候好像是回过头来的时候我就已经陷进去了，好像不是一个特定的 moment， 就是我只是那一阵子很常听他们的歌，然后听一听之后我就越来越去关注他们私底下 的一些影片啊，或者是团综。那我觉得我那时候是看团综，真的一定要讲一个 moment 的话，可能是我看团综看一看说，欸，这些人怎么这么鲜活这么好笑才会入坑这样。
1: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点，因为我自己啊，就是我自己算入坑 Seventeen 蛮晚的，但是呢我也是从这个团综开始慢慢的被他们吸引到。我也是觉得说他们偶像的生命力在那个里面，在团综里面呢展现的淋漓尽致。
0: 因为像是他们在镜头前面，应该说舞台上跟私底下，不一定是私底下，反正就是综艺的时候就是展现的面貌是不一样的，
1: 就完全不一样。
0: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是很奇怪一个人，我就真的太喜欢他们的反差了。
1: 我也很喜欢这种反差魅力，
0: 然后我就会大爱上这样子。
1: 对，就是我觉得看到不同的人物，就是同一个人物但是有不同的个性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是加分的。
0: 对，然后你就会陷进去。
1: 那你第一次买专辑或是买周边或是参观相关的活动，就是你有什么感觉在那个时候？
0: 第一次买专辑好像是国中的时候，欸，现在不是都卖货变卖东西吗？我觉得我自己很像古董。
1: 古董吗？
0: 我第一次买专辑的时候是买空专，就是没有小卡的，然后我还想说怎么会这么便宜，然后只要70块钱， 然后那时候是回邮的方式，
1: 回邮
0: 真的
1: 我在已经

0: 很久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1: 对，那个时候是你要先跟卖家，好像是卖家会寄包裹给你，然后你就要把那个钱放进去。我不知道这样是合不合法的啦，但是那个时候追星界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把那个钱给卖家，然后卖家就会把那个商品寄过来到你家这边给你这样。
0: 嗯，我觉得这就是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1: 对，就是我当下就觉得说天哪好开心，我真的第一次拥有他们的专辑了，虽然是二手但无所谓，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专辑的唱片大于一切的人，就是就算小卡很棒，虽然我后来就是一个很爱小卡的人，但是现在有淡掉了，但是我就觉得说专辑本体最重要的还是那一张唱片，那个才是就比起写真那些有的没的，我觉得 CD 才是最重要的，
0: 最重要的还是音乐本身。但是我们在这边也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明一下，就是在这个信里面如果有金钱的话，我记得是违法的行为，对，就是到现在是违法的行为哦，所以大家
1: 不
0: 要以身处罚。
1: 不推崇这个行为的，
0: 是的，
1: 那个是年少无知。
0: 是，那如果你今天心情不好，因为你刚才说到，你就比较注重是在这个专辑的音乐上面。那你现在心情不好，你现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呢，你还会特别去看他们的影片或是听他们的歌吗？
1: 其实不一定，但是我会听歌，就是影片可能就是会等有空的时候才看，但是听歌是一定会听的，因为我觉得团体都是通常他们的歌会有很多不同的面貌，可能今天是 rock 啊，或者今天什么
0: 抒情
1: 比较情歌啊，各种或者是 R&B 各式各样，爵士甚至也有，所以我觉得你每个心情都会有一个对应的歌是可以去听的，
0: 就有点像心情代表歌的感觉。
1: 嗯嗯，
0: 在同一团里面有不一样的感受。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那个，就是整个体验感都非常的丰富。
1: 对，
0: 那你自己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追星仪式？
1: 追星仪式哦，就是
0: like， 我跟你情境好了，假设今天我们在抢票好了，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追星小仪式是可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
1: 我其实就是看那个，我其实会看，我以前都会信那个网络上的偏方。
0: 你是拜月老吗？
1: 我拜过。
0: 那在这边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反正去年呢，因为我追男团就是要来台湾，然后我就约我的追星好妈吉另外一个女生，因为我们两个追同一团，我们就去拜月老。好，但是呢我没有亲自抢到票，我觉得可能拜月老的那个一个点是你可能要讲清楚说我要亲手抢到这个票，我当初许的愿望是我要去 VIP， 我一定要去 VIP， 但是我没有说我一定要亲手抢到票，反正总而言之最后就是还是进去 VIP 了，
0: 就
1: 是那个票是
0: 靠着朋友，
1: 就是我是朋友宝这样子。
0: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就是至少月老有满足你的愿望。
1: 对， 对，有满足我的愿望。那追星仪式的话，我觉得是否一些日常的生活，我可能很爱带一些娃娃出门，或者是我很喜欢把那些追星的团众啊，或者是一些我想看影片集中在我很闲，可能我不用上班然后不用上课的日子才看。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真的比较有仪式感是可能我的单生日的时候，可能会自己烤蛋糕啊，或者是做一些小东西庆祝他生日这样，或者是模仿他的一日的轨迹这样。
0: 我觉得这个仪式感是我觉得看过最有趣的，因为就是你要怎么样跟偶像有点连接，我觉得这种感觉是如果你参与了他的活动，你就会有一种感同身受。因为像我现在就是面临到可能很危急的时候的时候，我真的会大喊三次福神官。
1: 真的假的？
0: 不会这样子。我会告诉自己说啊，福神官福神官福神官，啊，这样子我就可以被安慰到。这样
1: 之前就是网络盛传只要喊那个 shiny 的李泰明李泰明李泰明就可以抢到票，我有这么做过，但是我那次没有抢到票。
0: 那这样可能你要换一个。
1: 但是我觉得他们生日，我自己觉得最浪漫是有一次，就因为他们偶像都有那种一日 vlog 嘛，
0: 对，
1: 就我可能会挑他们的生日去做这件事情，是仿照他一日的轨迹这样。
0: 嗯，
1: 我自己很喜欢这件事情。
0: 那如果你今天只能带三样东西追星，你会选择哪些？
1: 来，一定是手机、相机还有耳机。
0: 哦，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三样？
1: 就是有这些东西，就够用了，就是你手机可以看他们的影片，相机假设你去演唱会你可以拍他们，然后手机也可以拍他们，然后耳机的话我要听他们的歌。
0: 哦，那如果只能选择留下一样
1: 手机
0: 啊，就是比较万用，
1: 而且手机可以就是领钱然后付钱。
0: 好务实的。我以为你知道我在设定这一题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会带哪三样，我想说就是手机娃，就是那个偶像的娃，然后跟小卡。
1: 不要看我这样，我其实蛮务实的。
0: 然后我选择留下的就是娃。
1: 啊，真的假的？那个我觉得
0: 我很喜欢，我觉得是我跟偶像相认的一个方式。
1: 哦，我的手机壳就可以跟偶像相认了。
0: 哦，好吧，因为我就比较感性。
1: 我是 T 人啊。
0: 对，我是 ENFP， 所以就是
1: INTJ。
0: 我觉得要跟他有一个就是 连结的感觉、
1: 我就是为此我手机特地换成男偶像同款的手机壳就即使我

0: 我身上不带任何东西，我只要带手机出门，大家就会知道我是谁。
1: 还认得出来
0: 了，这样子。
1: 那你在买东西之前，会不会冷静下来，就是先想说，哎、欸，我刚刚到底在干嘛？
0: 一阵一阵的，有时候脑子清醒的时候就会三思而后行，可是有时候那脑子一热就买下去了。
1: 哦，就是你知道，就是买专辑、买小卡这件事情啊。
0: 我很久没买小卡了，
1: 就是
0: 快点，我脱离小卡坑了。感谢。
1: 那你觉得自己是在？

0: 不好，我可能也不会追这个团，就是我自己可能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人的个性，或是他的私底下的个性，我就会 pass 就是音乐主要就是音乐先吸引我，我才会入坑啦，或者是舞台魅力。
1: 那你会因为他就是想要变得更好的自己吗？因为我自己
0: 会
1: 觉得说我很想要那个就是追随他的脚步。
0: 会啊，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单就是一个很想做什么就去做的人，我希望自己可以果决一点，因为我真的是太扭扭捏捏了
1: 就是想要学习他的思考方式或是什么，
0: 应该说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正向的优点还有能量，然后促使自己去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1: 那我们说到就是追星，刚才说买小卡买专辑，其实这些都是很花时间或是花金钱，甚至有时候还需要排队去抢那些周边啊什么的、哦、然后有时候抢票可能你还要熬夜先准备一些攻略什么的。
0: 哎
1: 呦，那为什么你还会继续就或是愿意追随他们？
0: 其实是我觉得是一个感觉吧，就是可以在他们身上获得快乐，然后我就真的很喜欢这些人，所以我就愿意为了从他们身上获得快乐去付出这些时间或者是各种成本这样。
1: 嗯，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觉得最值得的地方是什么？
0: 最值得的地方吗？应该是我可以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能量吧，就人都需要有自己的情绪出口。那我觉得我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他们会是在我下班的时候可能看看他们的一些综艺啊，或者是看他们的舞台，我就觉得很开心。
1: 那你有没有会就是那种下班的时候突然跳通知，就是他们发了什么好看的东西，或者是他们突然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你会就是突然就是一扫在工作时候的阴霾？
0: 有时候会这样有时候啊，就是我熬夜读期末考的时候，就是我追的团其中一个男生就突然直播，然后边唱歌然后边读，我就边读书边哭，因为我觉得太感动了就你知道读书读到悲从中来，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太忙了，真的是就是我那阵就是又打工，然后又要考期末考，然后那阵就要出国，然后忙东忙西的，然后这个时候我累得要死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情绪的那个支撑的人出来，我就觉得有被接到这样。或者是我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他们就会上来，就刚好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喜欢的人在直播，然后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可以因为有字幕嘛，你就可以看得懂，你就可以获得一些能量。我就觉得哦，好像我被安慰到，有被接到的感觉。
1: 我觉得有时候那算是一种心灵相通的，就是你如果自己有时候真的心情突然好像有点down的时候，
0: 真的，
1: 他们真的会突然在那个时候跳讯息出来。
0: 我在跟这种时候，我就会发现，我说你看，我跟你们说，他们是我的正缘。
1: 对，就是你会突然就是脑补一些说，对嘛，就是我在难过的时候，这个正缘都会来。就是安慰我。
0: 对啊，就是毕竟就是两个国家的人，然后这种是他可能也不认识，他真的也不认识我是谁，只是这个很刚好说哦，他真的在一个我心情不好的 moment 就是出来，然后就是做了一些让我开心的事情，所以我才觉得追星就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1: 是，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安慰了自己，然后也可以给自己一点新的动力往前。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想法，因为大家真的是很常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花这么多时间在这里，可是有时候花时间在这里你反而可以多一点那个继续生活的动力。所以你刚刚说就是追星让你有一个期待，而且可以让你在累的时候就是稍微暂时的放松。那我也很好奇，就是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需要一个这样子的喜欢？所以接下来台北 To My Life 呢，我们就要来跟你聊聊，就是跟吾贝聊聊说，对你来说到底追星这件事情代表什么。让我们就马上进入下一个单元，台北 To My Life。

0: 加入大家一健康得第一。
1: 你可以从健保快医通 APP 了解三高和慢性病的追踪资料，
0: 还有24小时紧急医疗咨询专线和个人化健康照护的服务哦。
1: 大家一计划，社区家庭医师，做你健康的靠山。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4: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旅程总会有抵达终点的时候，但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是走过了哪些地方，而是那些悄悄改变自己的瞬间。让我们一起整理今天的心情，把旅行的答案慢慢带回生活。 Back to my life， 台北 to my life。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M134， 现在是台北真有趣的节目，我是伊根，欢迎回来台北 to my life。 那我们刚才说到五倍说，其实追星是一个在放松时期对你来说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1: 嗯，
0: 那如果你要用三个形容词去形容你喜欢的偶像，你会怎么去形容？
1: 嗯，青春、真诚跟热情吧。
0: 青春、真诚跟热情，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三个作为他的形容词？
1: 应该说他们就是正好出现在我青春里。那像是我19岁，因为他们这个团Bunny Stow 这个团刚好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入坑的，然后他们年纪其实跟我相仿。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出了一个叫19.99的专辑，那个时候我正好是19岁末，
0: 是，
1: 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就是他们真的完美的嵌入在我的青春当中。那真诚的话，就是我觉得他们对每一个舞台都非常的真诚，热情那当然也是，就是我可以在他们身上感受到他们的对音乐热爱，还有对舞台热爱。对对对。
0: 那你会最喜欢他们身上的哪些特质？就是你还记得真正喜欢上他的那个瞬间 吗？
1: 哦，那这有点好像听起来有点肤浅。真正喜欢上他的瞬间，好像是他们因为我不是有说我追 BTS 嘛，我那个时候是看到我现在单。他们跳了现在这个 Bunny Stow 就是 cover 了防弹的舞台，我就说天哪，就是我没有要才艺朋友，我只是当初自己我心目中我觉得他们是这几年来模仿防弹的 cover 防弹的那个舞台里面模仿的最好的一个，所以我就爱上他们这样。
0: 哦，就是看到别人的影子。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那一开始你喜欢他们的理由跟现在会是一样的吗？就是现在有没有多一点不一样的感觉？
1: 应该就是更了解他们这些人之后，只是把我当初喜欢他们的理由又
0: 增加了一些。嗯，那就是要回到一开始还没有认识他们，如果今天重来一次的话，你觉得你还会喜欢上他们吗？
1: 会耶，我现在一直很后悔，我虽然他们出道不到一年就喜欢他们，但我还是就是很希望说可以在他们一出道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因为就是刚出道的新人会有新人美，那真的是太好了，
0: 太可爱了，
1: 完全，我这个人真的太喜欢新人美了。
0: 那就是你到底喜欢的是他们这个团体，就是该到底是他们跳舞的好，还是你觉得某种在他们身上的那种生活啊，然后那种私底下的感觉？
1: 我觉得综合来讲，一定是所有原因都是吸引我，所以我才会喜欢他们。但一开始吸引我的一定是他们在音乐上的魅力，或者是舞台上的魅力。对，
0: 那你会特别想看他们什么？
1: 想看他们什么？
0: 对，就是想看他们什么样的表演。
1: 那时候我会希望他们就是多唱歌，然后多挑战不同类型的音乐，因为毕竟我觉得一个团体最重要的作品还是以音乐和舞台为主，其他的我觉得就没关系。
0: 你真的是事业粉。
1: 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好好做音乐我会更开心，就是他们现在就是很认真在做音乐的团体，所以身为一个非常爱听歌的人，所以我才会读就是广电系这样。对对对。
0: 那有没有哪一段时间就是你特别常听他们的歌或是看他们的影片？
1: 他们其实每次一出专辑我就会疯狂循环，疯狂循环，循环一阵子之后，我可能就是稍微比较听腻之后，我就可能开始在夹杂我原本我听的各式各样的歌，然后等他们又回归之后就继续听他们各式各样的歌这样。
0: 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在你听腻的时候那段时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段时间特别发生什么事情让你觉得说，是时候把它加入回归到我正常的歌单里面？
1: 其实就是他们每次回归我都会先疯狂循环一阵子，然后我就觉得好差不多听够了，就是我还是会继续听他们的歌，但是我就是会就是回到我一般的歌单，然后再把那些歌就是夹杂在一般歌单里面这样，就不会再一整天循环一张专辑这样。
0: 那我们刚才前面在上一个单元有聊到说，其实你会根据自己的心情然后去选择不同的歌曲。那有没有一首歌或是一句话甚至是一个作品，就是你会在特别难过或者是特别的心情的时候去依赖他的一个作品？
1: 是要现在喜欢的这个团还是
0: 都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你印象最深刻，就是你最有印象你在什么时候听到什么作品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因为我这人其实喜欢的音乐太多太多类型了，那这一两年的话，有时候我很早会听那个 One 的黑呀黑，然后他已经退圈了。他是一个韩国的饶舌歌手，他的中文名字是郑地元。这样那首歌就是我很早的时候我就会听，然后他是我某一年的就是年度歌曲，在我的 Spotify 年度歌曲，我现在也是很常听啦，就推荐大家可以听这一首。
0: 那你会把它当成一个陪伴吗？就是为什么会在特别在很比较躁动，就是心情很浮躁的感觉的时候选择听这首歌？
1: 因为不管是旋律上或者是它的歌词，我就觉得说好像可以让我不要那么躁，主要是旋律吧，我觉得那首歌的旋律真的是太棒了。就是拜托大家去听。但他应该不会有新作品了，所以就是可以把他以前的作品听听看。
0: 那你觉得他的那一种陪伴你的感觉，他跟朋友带给你的有什么不一样？
1: 你说追星吗？
0: 对，
1: 我觉得追星是虽然朋友也是无时无刻都在，但有时候毕竟朋友很忙嘛，就是追星这种东西是你需要的时候你打开手机，虽然可能不是及时的，但他们就会在那边，你只要想要他们陪你，你就可以找一些他们的影片啊或者是什么资源或是舞台来看，就会就有那种马上被接住的感觉。
0: 我觉得那很像是一种就是跨越时空，跨越时差，甚至是跨越一个时间的感觉。
1: 对，
0: 因为你现在还是可以回去看到他们刚出道那个时期的，
1: 会打破时限吧。因为像防弹现在出道这么多年，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他们以前的歌，还有就现在的歌我也喜欢，可是我就是一个很念旧的人，我很喜欢看他们以前的一些综艺节目啊，就是好笑的我就会重新拿出来看，不管是关键时候还是防弹都好，就是我觉得可以跨越时限去看他们的每个阶段的样子，是我很喜欢的做的事情。
0: 没错，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

0: 在回顾到他们以前的样子的时候，自己也会觉得说，哎，好像跨越时空到那个时候陪着他们，然后他们也陪着我。
1: 嗯，我自己很喜欢听，就是我每一个时期最喜欢听的歌。我觉得音乐是可以让我们就是回到不同时期的自己，还有当下的心境。有时候去听你可能两三年前最喜欢一首歌，你就觉得心情好像回到当下，我就觉得这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比喻，因为现在就是在这个社群媒体上面很常会说，哎，2026年感觉就很像是2016年的感觉，很像回到10年前的感觉。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最常搭配这一个 hashtag 的是那种歌曲老歌系列，像是 Justin Bieber 或者是
1: 那个 Closer，
0: 对，就是他从歌，然后有点像回到那个时期。我觉得歌这件事情真的很容易让人有这样子的联想，然后跟真的很容易让人家回去那个时期，想到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1: 真的，我觉得音乐和气味都是会让人回到当下的心境。
0: 那有点像是深层记忆耶。
1: 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很，反正我自己很喜欢这样做啦。就大家可以，就是每，就是我觉得人生小 paper 就是你有一阵子可能心情很好，或是你很喜欢这个当下的心境，你那一阵就狂听某一首歌，那你可能过几个月，或者是你过一两年再听那首歌，你就会想到说，哦，我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这样就会觉得很幸福的感觉，
0: 像是时空胶囊的感觉，把这个，
1: 对对对，
0: 把这个。回忆存在歌词间，藏在旋律里面。那如果你回头看你这样子自己的追星历程，从国一一直到现在，你会觉得哪一个时期是自己特别特别需要他的？
1: 好像是刚上大学那个时候。
0: 为什么？那个时候不是应该大家都是想要赶快尽量的交朋友啊，或者是想要让自己有多一点的那种。算是见见世面吧。
1: 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就是那一阵子就是课太满，然后又一直上班，然后加上那一阵子就是很忙，反正就出了点问题。我那阵子就是状态很差，然后刚好我现在追的这个团就是在那个时候出现，我就觉得说，哦，好像他们有带给很多我正面的能量，我就觉得说很谢谢他们那个时候在。虽然他们不在，我也是会好好的，只是很谢谢他们，
0: 只是突然多了一个小小的
1: 精神支柱这样子。
0: 那你觉得在追星，就是追星在那段时间啊，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1: 陪伴我的角色吧，就是带给我正能量的角色。
0: 那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没有追星，你觉得自己的生活会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会继续一成不变，就是每天就是三点一线，可能家里、学校、工作的地方，
1: 就可能就是一样很疲劳，但是我可能还是会想其他办法，就是撑过去吧。反正怎么样，就是要撑过去啊。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你真的很务实。
1: 不然你觉得我会回答什么？
0: 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就会，因为像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我当初没有追星的话，我现在可能就是会到处跑，就是我会变成是更 outdoor。但是现在我会选择。你知道有时候留下家里会听，就是播 CD 什么的。
1: 因为他们就是，如果我没有遇到他们的话，我可能我不一定会继续追星，但是我可能就是会找到其他的情绪出口，就像是音乐。我觉得我人生最必要的东西，虽然我唱歌也不是特别好听，也不会做音，但是我觉得我人生不能没有音乐。我觉得认识我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听歌，没有戴耳机出门，我就觉得我失去了我的那个精神来源。
0: 我觉得完全认同人生不能没有音乐这件事情。
1: 对，人生不能没有音乐。
0: 我觉得会有让我有这样的启发的，就是我小时候真的看了太多迪士尼以及就是可能歌舞剧相关的电影，像是 Pitch Perfect 或者什么的。
1: 哦，那你喜欢妈妈咪呀吗？
0: 我觉得喜欢，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就是音乐剧的感觉。
1: 我觉得音乐可以带给人很多不一样的情绪跟感受，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各种各样类型，其实年代不分就是只要是打到我的音乐，不管是什么年代什么类型我都会听。像我最近很喜欢齐秦跟王杰
0: 好跳痛
1: 就是音乐啊，因为我什么歌都听。
0: 对，就是比较杂烩一点，就是大家都可以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有可以有一个情绪的出口。那你觉得就很多人都会说心情不好就去追星，那他其实就是在逃避现实。你会觉得说这样子是一个对你来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句子？
1: 我觉得讲出这种话的人就是很没有礼貌啊就是什么叫做追星，就是心情不好去追星是逃避现实？你要先转换心情，你才有办法找到动力去面对你原本不想面对那件事情。你就是因为那件事情让你暂时没有办法负荷，你才需要找到其他的情绪出口，

0: 是，就是暂时离开现实跟逃离现实，它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它也不算，我觉得它不算是逃离现实，我觉得只是让自己调整自己心态，然后再好好的去面对这件事情。在心态很差的状况下做出来的决定，我觉得不一定会是最好的决定，所以我觉得与其就做出一些可能会让自己后悔的决定，倒不如先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那再去面对这件事情才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0: 就是先放慢脚步啦。
1: 对啊，
0: 因为我们就永远都会面对一些奇怪的问题，或者
1: 是人的每个阶段都会有让自己很困扰的问题。那你好好调整完心态，用追星，可能不一定是追星啊，可能是看你兴趣是什么，就是你好好面对调整完你的心态再去面对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一定会是比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再去面对这件事情是更好的结果。
0: 嗯，就是先休息一下才会有力气去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1: 對對對對對，是，
0: 就是总比你自己伤痕累累去挑战魔王好很多。
1: 啊，我很不喜欢很不能共情别人的人，因为我很天下偏激因为我算是T人，但是我就是
0: 虽然比较务实，但是还是希望有一点点温暖的存在。
1: 我觉得人还是要共情其他人的感受的，不能因为自己不懂然后就去把别人的兴趣讲好像是说哦浪费钱啊，或者是浪费时间之类的。我觉得这样是不太有礼貌的。
0: 欸，那我想问，因为你刚才说到你会因为偶像而有一个不一样的改变。
1: 嗯，
0: 像是你说你的偶像可能会比较勇于尝试啊，
1: 嗯，
0: 然后你自己会因为喜欢他而开始勇于的表达自己的感受。那在，从认识他或是喜欢他之前，你会不会开始面对就是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1: 面对以前不敢做事情吗？做应援算吗？
0: 欸，怎么说，
1: 就是其实我是 I 人，但是反正我觉得追星有让我尝试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事情啊。
0: 嗯，
1: 对的啊，反正我暂时想不到一个好的例子，但之前就是比较勇于去跟其他人讲话，但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一些年龄的增长，所以才会有一些
0: 哇
1: 社交上的进步。
0: 这句话怎么感觉讲的有点就是有点难过的感觉，年龄有点增长。
1: 对啊，因为现在打工好像随便都会遇到一些比我小的，上次遇到一个打小我5岁的人，我整个吓到。
0: 哦，
1: 反正我觉得他说他之前我的单之前说过一句话，是他做事情之前会先考虑说，就是他如果有一件想新尝试的事情，他就会想看做这件事情会不会危害到他的生命安全，如果不会的话，你既然想做为什么不去尝试看看，只要不要做奸犯科的话，我觉得你只要想尝试什么不要危害你的生命的话，就都去试看看。我觉得他说这句话是很不错的。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有时候因为我太扭捏了，我就是做事都会想很久，除了乱买东西以外，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有想做什么就去做，这样我觉得这是他给我一个很好的鼓励。
0: 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很适合所有人的鼓励。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可能之前都会有聊到说，欸，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什么决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担心后果。
1: 嗯，
0: 但是有时候
1: 你不去做你怎么会知道结果是什么。對對對，因为我之前就是又找了一份，我之前上一份打工做了5年，然后我就要找新打工跟我们科系比较有相关，可是我就觉得自己很笨，所以我就一直我要去面试，我要交履历表，我是在踌躇说我到底该不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身边的人都鼓励我可以试试看看，然后我也想到我想说，哦，既然不会影响到生命安全，那你就去尝试啊。对对对，
0: 就是，
1: 所以我就勇于踏出一步去找了一份新的打工，这样。
0: 哇，我觉得这也是他给你的一个鼓励。
1: 嗯，
0: 就是也算是回馈啦，就是他给你的回馈。
1: 算吧，他们其实也在生活上回馈我蛮多，我觉得好的情绪就是一个好的回馈。
0: 那有没有因为一个偶像让你开始接触新的音乐或是文化或甚至是兴趣？
1: 欸，很跳痛哦，我之前有追过泰国人。
0: 哦，泰国人。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很包容很多元的一个女子。
1: 对啊，其实我什么歌都听耶，英文、韩文、泰文、日文，其实什么都可以，中文我一定也会听。然后泰文的话是有一阵子我就是看了那个流星花园吧，然后我那一阵就是有小追泰国歌手。但我觉得他们的歌，其实他们的 R&B 做得很好，我觉得他们的情歌啊各方面，我觉得他们那边也是很多有能力跟有魅力的艺人，然后很有才华这样。
0: 嗯，
1: 韩国的话就是一直在接触，所以
0: 就
1: 不太，我觉得不太算领域外，
0: 比较没有跳痛的感觉。
1: 对对，美国也是我一直有在听
0: 的。你刚才突然说泰国的时候，我想说哇，你这样子也是蛮有趣的，就是虽然都一样是在这个亚洲地带
1: 啊，可以推荐你们一个歌手叫做 Jeff Safter， 就是他是一个那个泰国歌手，他的歌我觉得还蛮好听的。
0: 嗯，
1: 对。
0: 那有没有在追星的时候让你觉得你会更期待某些事情？
1: 欸，演唱会吧。
0: 演唱会。
1: 因为我觉得虽然签售这个东西大家有钱的话一定会想要去

0: 看看，但是我觉得演唱会是我跟偶像见面最好的场景。我觉得距离产生美，如果有时候靠太近反而会就是
1: 打破幻想
0: 之类的。但有机会的话，签售可能还是会想要去看看、嗯。但是我觉得最好的场所就是演唱会，因为我就是最喜欢他们舞台上的样子。这样，
2: 我觉得这个你可以想象成就是前阵子很红的 K-pop 猎魔女团、
0: 哦，
2: 就是 Demon Hunter 这一个电影。我觉得在演唱会那个时候，嗯、你会跟台上的偶像有一点共鸣。
0: 嗯，
2: 他是虽然旁边很多人，但是你会只有。在那个场域，你好像跟偶像有一个
0: 连结
2: ，而且那个连结是好像别人干扰不了你的感觉，
0: 就是很幸福的几个小时这样子。
2: 对，而且你可能结束都可能会有点恍惚，但是那个恍惚是幸福的，
0: 就是很恍惚啊，完全
2: 就是你会觉得，哎、欸，现在是现实吗？还是怎么样？
0: 但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就是我那时候是去年有去 Wendy Store 演唱会的 VIP 区这样子，多亏我朋友，然后。他们那时候出来彩排第一刻我就觉得我快要落泪了，但是呢你们知道为什么我眼泪收回去了吗？因为我觉得我会脱妆，我在前三排还是前五排我觉得我脱妆他们会看到我，然后看到我脱妆的样子不行，我就把眼泪憋住。
2: 好啦，我觉得你还是某种程度也是偏感性，只是那个感性前面还有一个算是
0: 务实的基础。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很感性的人，虽然我是 T 人，但是我的感性是否就是我就是一个有点很容易被感动，就是很矛盾的人啦、啊。务实归务实，但还是很容易共情。
2: 就是、聊下来就会发现，其实你讲的不会是单纯只有一个哦，我喜欢这个偶像。其实就是他出现在你的生活里面，就很像是陪你走过一些时间。
0: 嗯，
2: 那你觉得现在回头看你自己在追星这条路上，他救赎了你什么？
0: 嗯，精神状态吧。
2: 怎么说？
0: 应该说我的心情啦，就是有时候我心情会，就是大家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出口，就是我的情绪出口正好是追星给我一些正面的情绪价值，所以我觉得他们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可能是让我比较可以用好心情面对生活这样。
2: 那你怎么看待精神出口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都需要吗？还是它是一个
0: 要我觉得总是要有一些情绪的出发口，不然可能什么事情都憋在心里，就是会很不舒服，然后很容易就是对生活没什么动力。就是我觉得人总是要对生活有一份前进的动力，不管是什么，可能偶像啊，或者是什么你想要做的事情 ，whatever， 反正就是要有一个情绪出口，才有办法有更好的生活品质。
2: 那如果你今天可以跟一个就是刚追星，就是还不知道这份喜欢会陪自己走这么久的那段时期的你，说一句话，
0: 就喜欢就去喜欢啊，反正人生就这么一次而已。就是你喜欢，你之后不喜欢了也没有关系，你当下是开心的就好。
2: 哇，我觉得今天这个结尾也是非常的好，对，就是在追星的过程中，你总是会觉得说，哎、欸，我是不是，会有点比较的感觉，就你会觉得说，哎、欸，是不是
0: 比
2: 不上别人？
0: 我觉得
2: 比
0: 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啦，就是喜欢就去喜欢，反正人生只有一次，想做什么就去做。
2: 哇，你这是金句王，就是有时候真的是会被你的这些话语就是震惊到，就会觉得说，哎、欸，这句话讲得非常的好、欸，因为很多人都会在社群上面说，哎，我是不是花钱不够多，或者是我是不是不够喜欢、
0: 啊、
2: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脑子里都在想说，哎，可是其实每个人的能力就是或是能够付出的东西本来就不一样，
0: 就是每个人本来就是生活的速度本来就不一样，就像交通工具它的速度也是不一样，如果你今天的速度是走路，然后你去跟一个公车的人比，那怎么可能会是你比较快？
2: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不要比较，我觉得比较是很容易把你的幸福偷走，就是你当下是开心的就好，你就不要再去跟别人比说哦，这个人好像就是比较幸福耶，那你不够幸福吗？你当下是幸福的就好啦。
2: 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吾贝跟我们聊这么多，就是无论是从追星或者回到生活里面自己是怎么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精神状态。对，那我们就谢谢吾贝今天的陪伴啦，
0: 很开心来这边玩。
2: 好啦，今天的台北真有趣也差不多要来到尾声了。今天的我们从中山站出发，原本只是聊聊追星，聊聊喜欢谁，为什么喜欢，也聊聊那些只有追星人才懂的小事。可是聊到最后，我们真正想知道的从来都不是哎、欸，你为什么喜欢他，而是为什么愿意把这份喜欢可以放进自己的生活这么久。也许对不追星的人来说，这件事情很难理解，一个根本不认识你的人为什么可以让你这么开心，为什么一首歌

一句话，甚至是一个影片，就能让原本很糟糕的一天好像变得没有那么糟。追星真正的地方，从来不是偶像认不认识你，而是在你喜欢他的过程中，你也慢慢的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东西，可能是一首歌，可能是一群朋友，可能是一场期待很久的演唱会，也可能只是在一天很晚很累的一个晚上，戴上耳机看着熟悉的影片，让自己暂时什么都不用想，然后告诉自己，好，今天就这样了，明天再继续加油吧。因为追星不一定能让我们真正的解决问题，课业就是不会因为这样子就消失，人际关系可能还是需要面对，对于未来的迷惘呢，也不会突然间有个答案。可是它能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产生的时候，让我们可以稍微先喘口气，做好一些准备之后再面对这些问题。而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喜欢一件事情，它不一定是一个多伟大的意义，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份喜欢，所以开始期待，因为期待所以愿意继续。这对现代大学生来说呢，或许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每天呢都在赶着要往下一个地方走，赶着上课，赶着交报告，赶着自己的未来。可是我们总是在问自己说，哎，下一步到底要怎么走，我是不是还不够好，别人是不是已经比我更快了。但也许偶尔我们可以停下来问自己另外一个问题，最近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单纯因为喜欢所以去做的，不需要任何成果，也不需要证明给任何人看，只是因为这样子它能够让你开心，所以你愿意留在他的身边。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诶，追星到底有什么意义，我想现在的我会说，或许它的意义不是让你变得多厉害，而是让你在生活觉得很累的时候提醒你自己还有一件事情可以期待。所以我们从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开始，你为什么喜欢他，走到最后是一个人在很累很迷惘的时候，怎么找到一个让自己重新期待生活的理由。也许追星不一定能够替我们解决事情，但他可以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先给我们一点力量。而有时候疗愈我们的不只是那个遥远的偶像，而是那一个因为喜欢所以愿意继续生活，愿意继续期待的自己。所以今天也谢谢你，谢谢你走进我们的中山站，也走进追星的世界。而我也希望正在收听台北真有趣的你，不管你现在是正在追一个人、一首歌、一个梦想，还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都可以留住那份喜欢。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能替我们走完人生的人，而是让我们愿意继续往前走的理由。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34 的台北真有趣，我是 Egan， 下一次我们再一起走进台北，认识一个人，也认识一点藏在他故事里的自己。

0: 甲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1: 免啦，古尽头啦。
0: 古尽头这细字，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肺不好，冇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1: 好啦，我明仔带你家你妈来去做。
0: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加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甲心，超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5: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4: 哈，这么多哦。
5: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可以打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4: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送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一个月早起时，慧琴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这个节目。咱节目当中，每大家好朋友讲起到台湾言语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其他的俗语等等，这形式为。好了，你这部麻烦来个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今嘛，咱就前来进行着今日报道。

时七点至八点，由慧晶传来个大家做伴，不到四季春。台湾言语俗语分享生活风貌这个单元，给咱传到歌曲来分享。南部的四季春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拜六礼拜早起七点至八点首播。咱好朋友呢，若感觉听起来阿哥的心声的舒适呢，咱会当叫手机啊，给咱找宝岛四季春台北广播电台，咱会当随时点算出来听哈。你来给你介意的这个日期呢哈，咱会给点播绿色的喇叭图形哈，啊，对当听到你所介意的迄个章节的内容。啊，第今日咱全家起啊做伙来讲起着金块问候吉星歌。金块运河吉星歌呢，这是伫个1935年迄个世代所做的台湾歌曲哈。阿辉真今晚就参加，起阿做伙来讲。

0: 心快运好吉心瓜哈，这个作者讲第三集啦。
1: 哦，第三集。
0: 清代哈，
1: 玉鼎汉书部发行。
0: 啊，对，人上尾有讲的，这本册在玉鼎卖啦，对吧？哈。
1: 有。
0: 啊，伊讲在店伫卖单玉鼎啦，
1: 哈。对。
0: 到这甲伊来这字，这是上尾讲的啦，哈。啊，咱即摆来要边头来讲哦，哈。
1: 好啊，好啊。啊，
0: 咱这本册讲伫个台南州呢，嘉义市。
1: 哦，你啊，以前的嘉义市，即摆叫做嘉义，以前叫做台南州啦，哈。
0: 嘿，台南州嘉义市哈。对。伫昭和十年啦。
1: 哎呦，遐久哦，哦，这民国。二十四年。哎呦，
0: 民国二十四年的册哈，
1: 跨偌久啊！
0: 所以咱纯粹是文化流传啦，
1: 是真正真正。啊，我诶，
0: 这是讲到这个运河，金块运河新歌哈。
1: 是是是。啊，
0: 咱之前有讲起到伫咧这个啊，歌词研究的时阵哈，大家有讲到。段落啦，
1: 是小可讲到尔啦。啊，咱今日要甲讲哦，规铺要甲讲哦，较详细安尼啦。
0: 对啊，但是咱来先讲，要珍惜生命啦，哈，要珍惜生命哈。啊，这是迄当阵啊，诶，第民国二十四年迄当时诶新闻事件啦。
1: 对哦，啊，这算一件代志啊，但是拄啊慧珍讲诶，讲对啦，咱来珍惜生命，但是这个故事吼。啊，咱嘛是爱甲传落去，啊，甲讲落去。
0: 嘿，啊，这个故事嘛，纯粹是故事哈，所以起承转合，而且人生各种无同款心情的变化哈。
1: 是。
0: 啊，咱用着这个歌词哈，给呈现出来了哈。用这个音响给呈现好咱的空中好朋友哈。
1: 是。
0: 啊，当然啦，这景语还是要说要珍惜生命啊，但是呢，啊，咱甲这个文化哈，用着音响给传承落去啊。
1: 对。
0: 啊，来，咱即马开始来讲啊，好，来。讲吼，念出台南运河记，我甲列为神童的。
1: 较早新闻讲有讲起，为着爱情归隐私。
0: 啊，讲现实时机渐渐变，各项关系都有人变啦，要变台南的古典。并无半句的虚言，哈，这是在讲边关啦，哈，
1: 台南的古
0: 镇啦，哈，
1: 对，啊，即马要开始啊啦，吼，讲小弟大在讲这个台北市啦，兄弟恁着看在机，要做这本运河记，我名叫做。第三季啦，
0: 哈！啊，这作者自我介绍
1: 哈，
0: 迄当时用这个四句人啊来讲故事嘛，
1: 哈！
0: 啊，讲运河别人也有变，古道全无四句人，好歹恁嘛看现现，直接也有较新烟，
1: 哈、哦！是呢哦，
0: 哈！那有较新烟啦，
1: 哈！啊，这边要该开始讲金块啊，较早吼，讲啊，邓侯万顺啦，啊，大圣甲摕十箍银。
0: 人家补充说明一下啦，你在讲的蛮顺的，就是人口贩子哈，阿爷做父亲的呢，因为破病嘛，所以都甲早嫁典当他人哈，阿卖给老鸨啦。

0: 本，家在出着好子孙。
1: 好，伊去吼，甲买去啦。
0: 哦，
1: 伊讲出着好子孙，意思就是伊做父亲的人吼破病啦。
0: 哎呦，
1: 啊，要治病啊，所以就甲查某囝俩去买啦。
0: 哎呀，
1: 吼，这就是迄东西的生活情景嘛，吼，人生有很多的无奈啦，但是不管怎样，要珍惜生命啦。
0: 真的真的，啊，勇敢活落去啊，你吼。
1: 哈，讲金块出世歹辈子，即会拄到歹时机。万顺啊，因某真歹死，买菜甲伊失落钱。
0: 哦，
1: 咱即马讲到转来，伊是改转互万顺啦，是伊父母改转互万顺啦。
0: 是啦，万顺因某，
1: 万顺因某，这是这是这个风尘女子的大班吧？
0: 哈。哦，可能是啦。
1: 啊，所以你也甲管啦，有因迄当阵啊叫做大家啦。
0: 哦，大家啦。
1: 嘿，万顺因某这是金块的大家啦。
0: 哎呦喂！啊吼！啊，即马讲，即马钱一个失落吼，啊，都爱卖人啊，要安怎讲？
1: 已经卖人啊，啊，钱去拍唔进去。
0: 安老呀，哎，
1: 啊，迄天哦，迄一日拄好，
0: 阿妈做，
1: 嘿，拄好迄日阿妈做，
0: 嘿，
1: 啊，伊说坐伫涂骹靠背
0: 包，哎呦，迄艰苦啊！哦，
1: 即当阵啊呢，来个开一个小赌咯，
0: 哎呦。
1: 五上才做伊五块，伊就讲阿妈做迄工啦，伊钱拍唔进去，爱坐涂骹哭嘛。
0: 好，好，好。
1: 啊，即阵阵啊，即个五开二，
0: 哦，多去拄着。
1: 嘿，
0: 哦，五上为遐贵。
1: 四五啦，哈，迄阵阵啊，啊，就迄阵阵啊，要过日本时代嘛，好，啊，所以就叫五上，
0: 哈。哦，五上，嗯。

0: 讲这个人吼，处人叫做五开二啦。才甲金块啊，一小时，回去因厝来讲起，因老爸来死。
1: 真无义，
0: 真无义吼！
1: 啊，应该讲，应该讲起，因为因的父亲过身嘛，所以向北去这个烟灰宫嘛，哈、
0: 哦。金块啊，甲这个五常讲就对啊啦，
1: 哈。伊讲看见北市这光格，这呢有好无贵的，好人骗入烟花地。卖钱丈夫将大
0: 家，
1: 伊、就是去红北去烟花地啦。
0: 讲话使到这准拄好，比伊随性，较柔道，唔信提来甲伊靠金块啊，想到讲心肝做啦。
1: 哎，这小转场这里
0: 哈，伊
1: 在讲伊。第三集玉鼎汉书部卡，这个随行哈，随行书局因所编的内容是无同款的啦。咱之前嘛，捌讲起到这个相关的故事嘛，
0: 哈，只
1: 是咱两阵啊讲片段
0: 哈。
1: 好，伊讲即马开始哈，讲到这个金块想到心肝糟嘛，哈，伊讲被人骗来烟花院，我着受苦真十年，混来混去混自己。自焚保娘目青迷，哈，啊，都无法度啦，哈，
0: 都
1: 歹命哈。
0: 讲金块啊，想到这财产，恨我歹命嫁无翁，趁这两字无稳当，好马白地死树站
1: 啦。啊，想到烦恼啊，哈，好马白地死树
0: 站哈。
1: 讲烟花亲像未婚丁。想见趁食真可怜，不时心肝得万幸，第时才会当脱离心、
0: 哎啊、
1: 到底当时才会当脱离苦海啦。
0: 真正讲年久月深难等候啦，亲像蹲倒咧挂烟喉，出来徛伫门下口，想着心酸，讲目屎流
1: 啦。啊，好，讲到这个金块啊，哈，
0: 讲
1: 即阵，嘿，阿叔来讲哈，这要搁转场哦，哈，伊讲即阵到这车停止，金块啊，得买当出头天，会当甲五常通相见，天数互人所未及。

0: 啊，天注定啦，真命天子、真命天女直接小度啊啦哈，天数和人数未移啦。
1: 这样咧看起来，刚才拢有足好结果，但是咱下底继续搁甲看落去啦哈。讲起头初初讲学歹惊，唔捌佚佗又搁惊惊，来到新丁才知影，这个额头看见。李清兄啦，
0: 啊，即第一讲到这个开机啊，吼，都甲人学要做歹囝啦，
1: 啊，结果都开始做个惊惊哩，
0: 嘿，啊，说去拄着，说去拄着个朋友啦，哦、这是损友啊，益友哈，再甲看麦啦，哈，拄着李清兄，哈。

0: 讲一群朋友来个忙，第一汉件是烟熏，都正大家来烧灯，规定今日金花园，都伫只大家来烧灯啦，所以呢规定要带入去金花园，
1: 就是咧烟花烟花巷啦吼。好、哦、来，讲金块啊吼，拄在七目屎，哦，看到一群人客来。赶紧行入去房间内，外口的查某讲坐几排啊！
0: 这就是迄个风景嘛，
1: 形容到
0: 这个烟花巷里面的风景啦。
1: 对，
0: 讲开只啊，目睭金金看，卡神动人的心肝。大家朋友想安怎，叫来和咱点烟盘啊！
1: 点烟盘，大家听有啦哈。就是就是即卖点台啦哈。啊，来，人讲我上。惊我问头家，啊，内面查某有几个？叫来给我看详细。大生一个讲面真白啦，
0: 哈、哦，伊都有甲看到啦，哈、哦，伊都有看到，
1: 拄
0: 好
1: 金块，
0: 拄好金块，伫个七目屎
1: 嘛，哎呀，
0: 哈，讲头家听见就知影，今个过上细分名。迄、那个是我的查某囝，初初进来也真惊，哈、哦，也阁真，
1: 拄来无外久啦，
0: 哦，害羞啦。
1: 是哦，讲、啊、听你得讲，我才知，赶紧甲我叫伊来，看到一面有意爱，较侪钱银我嘛敢开，
0: 哈、哎，
1: 三、哦、岁、啊、啦，甲爱着啊。
0: 讲、啊、看到人客伊一个，人无几岁面麻白。嗯金块进来行一礼，叫人赶紧去泡茶，泡茶来招待人客啦。
1: 这应该就算起步

0: 出头查某在人境，在人嫁肉才能成，有的结识甲手情，出手甲咱甲亡灵。哦，
1: 这就是迄、那个。迄、那个环境嘛，嗯、啊，迄、那个环境跟气氛吼，就生做安尼嘛，
0: 哈，而且你的所在真正常啦，
1: 啊，即起啊，伫个讲解家己嘛，感觉歹势歹势。
0: 哎，未啦，我哪不做过这代志？
1: 啊，我再讲一解。
0: 哦，讲佚佗查某在人境，在人嫁目才能成，有诶结识甲手情，出手甲咱。甲亡灵
1: 啊，啊，就是有迄种结识人客啦，
2: 哈，啥物款人拢有啦。
1: 啊，咱讲到结识哈，那不是咱这个世代哪知伊讲啥物意思啦？
0: 对啦，
1: 结识跟秋情哈。
0: 所以讲，即咱来传承就是安尼哩，嘿呀。
1: 啊，讲看你话，教会甲幼儿，实在一类拿回机，有个先生真点滴，你即马来遮有几年？哦
0: 你来话久啊啦，你敢问就对啊啦。嗯哎呦，那么改讲初初来，你是，那讲即马我初来看娘面，啊看娘啊十分生脚神，你咱有缘来做阵，缘落注定来配亲。
1: 开始伫个人情蜜意
0: 哈。是哦。
1: 讲金块啊，看君初只狗，生作优秀甲缘投，花间个查某那野草。唔敢甲君你对头，
0: 对啦，
1: 那我先提示一下啦哈，
0: 一定是要安尼啊吼，刷落去啦吼，讲趁只算是半落场，因何你来带秋阳，肯定话就学较好。

0: 好量，咱是无红果不中。
1: 讲、啊、叫金牌爱较好量啦，
0: 哈、哦，
1: 这是开始也得讲。
0: 哎，查甫人的想法就是讲，嗯，你直接在咧陪人半路强，你那咋讲人的艰苦对吗？
1: 啊，讲金牌啊，听到熬到底，是我歹命，讲俾你，我无带着黄金边，世间万恶是金钱，起码卖啦，
0: 啊，小看，啊，啊，
1: 世间万恶是金钱。哈，真万谈。
0: 有、哦，但是恶的较侪呢，钱较恶啊！来，讲当今金钱的世界，三会有理嘛会知，因何为着啥款待，无你甘要接落来？
1: 啊，因何为着啥物待？
0: 是啦，
1: 啊，无你哪会开？为这路来，吼，伊滴个人问讲你是啥物代志啦？
0: 啥物代志？那要来做这就对啦。
1: 啊，无你那会，你较会为这路来啦，吼、嗯，你那会行这条路来啦，吼、嗯。啊，金牌讲世间何人所未端？为着环境的事端，烟花我都无志愿，万切无得通救援。不是我喜欢来，唔是我介意来这个环境的啦，
0: 哈，
1: 啊，都万切无得通救援啦，无人通我介意到三江啦，
0: 哈。对呀，你吼，咱拄啊头前都有讲过，都无法度对吧，哈，啊，即马即个
1: 环境来所害啦，
0: 是哦，啊，即马即个查甫特别去讲，伊讲，趁者甲算起来是大出产，较赢农夫在做田，免受风日有通叹。青盈六重，三四层呢、
1: 啊？青盈六重要三四层、哎，到底几层呐、啊？
0: 查甫人都唔知影这个五层哦。
1: 哈、啊，五层哈，讲、啊、人类世间几百种，我愿弃暗来投明。现实无人通和我拼，趁食我得愿修行，哪有人？
0: 谈个好一
1: 篇，嘿，
0: 好。那我那得来吃，对不？
1: 讲谈吃，我就愿修行了哈。那我让他有个肩膀让他靠，他也愿意。
0: 愿意去务农啊，愿意去做工啊，哈，啊都无法多啊。
1: 哈，嘿。
0: 即马讲烟花，我娘啊，那想无爱，啊无爱世间人钱财。娘啊，你那希望啥所在？你就紧讲，予我知。
1: 哎呀，我讲啥哈？
0: 开玩笑，搞要拍戏啦。
1: 嗨，讲滚啊，那有小疼痛，分我歹命嫁无翁，这款我是无希望。万滚疼痛牛一郎。
0: 哎呦，讲啊只明啊吼，你讲听牛啊意思，讲只话，害我心肝想甲话，我来爱你，你爱我。可惜牛肉在烟花啦、
1: 啊，这个还是有条件的爱的哈。

0: 啊、
1: 讲我军实在好正义，听你得讲真甘甜，军你就来带我去，来叫你娘啊出花去。
0: 哦，这两个在对话啦。
1: 一直介用伊讲爱来带伊脱离火坑呐、啊。
0: 伊算我闹动静啦，那阮这个我闹动静讲，看你我实情讲可怜待啦，三不五时我会当来。若甲你有小意爱，阴暗粗粗，甲你开啦。啊

0: 讲金牌暗箱在心内，明明天地来吹白，甘愿福君你开采，玻璃温情合应该。
1: 哦，我那算有感恩啦，吼，哈，两个有义爱啦，吼。讲闺蜜全无困半醒，过体了后拄五更，两人听甲零入耳。今嘛要干娘啊，你休息啦。
0: 哈，这个
1: 困起

0: 鸡鸡蹄已经五斤了啦，听到鸡的蹄啊啦，
1: 好
0: 爱休息啊啦，
1: 早困一下嘛。
0: 哈，
1: 来，
0: 讲，阮你讲话着灵机，真愿予你做车子。
1: 抗牛啊，唔免来挂椅，做你放心，唔免惊伊。
0: 哈，即马呢，好到家吼，两个休。

0: 哎呦，这就是、啊、这就是要做曲折的所在啦哈。
1: 啊，这起码就是伊讲开始啊，心顶得暗静。头家的钱开无尽，穿田头家钱讨紧，顺差要找伊一身，即马为着要开，
0: 嘿，
1: 为着要开金块呀，哈，啊，即马盗用公款嘛，
0: 哎呦，啊，去用查掉，人即马人
1: 顺差，
0: 顺差，顺渣啦，顺渣吼，人即马顺渣要来掠人啊啦，
1: 哎呀，
0: 好来，即马继续啦，哈，讲开始啊，想到这灾害，等来讲好母亲灾。一千甲人开无来，我伫回下走转来啦。
1: 哈、啊，伊家己表亲讲，伊讲开，伊讲头开一千块去啊啦，哈。伊讲伫伊为公司转去，伊讲做两做回下嘛，
0: 对啦对啦，
1: 我伫回下走转来
0: 哈。公司拢讲什么什么主席回下嘛，哈、
1: 啊。嗯，啊，做表亲咧都烦恼啊，伊讲吼，囝你食糖行即路，往骨互你做查甫。无想出来也有某，今去拄通啊去赚一千块，紧去处理啦。
0: 哎呦，老母讲紧的啦，哦，迄、那个老母的算讲，迄算甲我计成本，摕去互因囝呢吼。
1: 啊。
0: 对。

哎呀，加工加工这里、个、五开机这里人来讲开机心定答案进头家的钱开无定啊，人穿点头家讲钱讨紧顺差要找伊一身，讲到这里五开机呢啊，就为着这份真爱哈，为着对金块的这份真爱呢，哈，说失去理智安尼啦，哈，这台语话才讲的，就是讲伊答案弄到烟花柳巷，哈，答案弄到烟花柳巷，就是为着这份无结果的恋情，哈，啊，拄着代志啊，之后登去找着表亲来讲啊，哈，啊，这真正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呐，哈。等于改表亲讲，一个人一千个人开无来哈，一位回下遭到顿来哈。表亲生气呢，啊，甲讲两句啊哈，讲今日哪通行这条路哈？往去你是做杂波，啊，你也无想讲出来要搁有惊无哈？赶紧呢，摕这个金马去顿一千块哈。啊，家讲一千伊个表亲要替伊行啦吼，叫伊后摆做事的爱正经，后摆做事爱正经，啊，毋知有正经无吼，咱眼看呢，这个时间啊，后来安排一首歌曲了后吼，这个伫个下半单元继续啦吼，两分钟半点差不多进行，咱所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蔡琴所演唱的《愿嫁汉家郎》，啊，咱歌声了后。这个倒转来继续着，这个继续着，今日这本第三期所做的歌词哈，《金块运河心计》来讲到迄当时的新闻事件。我们喝口茶，马上就回来。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3: 妈，我爱听观音，我吞痛好喜秋水耶。
4: 有我想要所猜中的戏哦。
3: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是有救生耶。九神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高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3: 高水爱安全，嗯，来舒服。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江辉甲施文斌联合演唱的《伤心酒店》，咱家串联伫个今日这本歌册哈。其实这本歌册叫做《金块问候寄新歌》，伊原型呢，就是咱伫个台湾歌谣捌听见的问候悲喜曲。当初的问候悲喜曲呢，就是这本歌册的电影主题曲哈。好嘞，今麦个好朋友报告讲，咱今麦是收听第一台北广播电台，不到四季春节的广播节目。阿兰，每逢礼拜六、礼拜天早起是七点至八点，首播第 FM 93.1 AM 1134哈。阿兰好朋友，那是对着在古典文化有意向，要搁电听呢，咱会当叫手机啊帮咱找

播的苏桂村台北广播电台，宝岛世纪村台北广播电台。咱时时呢，对当听到原音重现哈，爱记找到的时阵呢，爱找到你介意迄天的日期，看到迄个小喇叭哈，按下去，咱对当听到原音重现。啊，咱借着这个时间，来跟好朋友分享到差不多一百年前迄种的生活风景哈。啊，你迄东西呢，这是一个新闻事件哈。最后的结局是让人家觉得很惋惜的哈。所以咱伫个这部那么是爱甲警语说个明白哈，要珍惜我们的生命哈，莫只是想袂开啦哈。其实生命这是上珍贵的。啊，这本歌词呢，方才已经讲到吴凯丽这个人为着一份无结果的恋情，所以伊盗用公款，盗用公款了后呢，登去找伊的表亲，找伊的表亲呢，啊，当然这是大人的，啊，是唔甘惊己陷入罗网，所以呢，伊摕伊将家己的金马，哈，摕去典当换。迄当时的金银一千块吼，迄当时的金钱计量呢，讲我做四万换一块啦吼，啊，算起来这个一千块的量吼，是真惊人的哈。后来这份恋情哈，啊是无结果，因过经过了非常曲折婉转哈，凯莉呢，伫个也表亲退还一千块了后。有完要个无行正经路吼，伊对人去遭罪，迄当阵那个台语话讲话做遭罪，简单讲就是走私啦吼，走私珍珠，啊，走私珍珠出去予人掠到，这个走私的钱呢是金块，讲好小骗头家的金马的吼，当然呢伊是认为讲伊卖身卖艺吼，所赚的钱理所当然。啊，不过要阁是不为人情所容忍啦，吼！只好想想行着地路，吼！啊，咱刷着这首《伤心酒店》了后呢，继续来甲这个故事细分明。

0: 哦、嘿，为着要开金块呀，哈，啊，即马盗用公款嘛，
1: 哎呦，啊，去用查掉，人即马人
0: 孙查
1: 孙查孙孙查啦，孙查吼，人即马孙查要来抓人啊啦，
0: 哎呀，
1: 好来，即马继续啦，哈，讲开始啊，想到这灾害，转来讲好母亲灾，一千甲人开无来，我伫回家。走回来啦，
0: 哈、啊！伊家己表亲讲，伊讲开，伊讲好开一千块去啊啦，哈！伊讲的，伊为公司转去，伊当初做回下嘛，
1: 对啦，对啦，
0: 我的回下走回来
1: 哈。公司拢讲什么什么主席回下嘛，哈、
0: 啊。嗯，啊，做表亲呢都烦恼啊，伊讲我囝你食糖行进路，往骨互你做杂波，无想出来也有无。金器都通啊去当一千块，紧去处理啦。
1: 哎呦，老母讲紧的啦，哦，迄、那个老母的算讲，迄算甲我计账本，摕去互因囝呢吼。
0: 啊，
1: 哟，继续啦吼。
0: 我甲念一下吼。
1: 哟，讲一千，恁母啊来替行啦。以后着学较正经，头家事迹煞无用，即马转来失业。则不明啦、啊，
0: 当然去红市，去红市集去啊嘛，
1: 哈，
0: 就失业嘛，
1: 哈、哦。
0: 啊，所以心情歹啊呢，讲吼看破世情，想要死。
1: 哎呦喂啊！
0: 来去跟另外一休息，不是跟母亲休息啊。啊，讲想要旅行，别回去。要等拍算是无定期，哎呦，要出外嘛，吼，啊，这意思就是要走路啊，咩？
1: 啊，什么去死啊？你啊，所以讲搞不好是无等来，你个安慰的嘛。
0: 好，讲要等拍算无定期啦，哈。
1: 讲金块啊，甲棍离了后，每日思念在心头，受到凄惨就要哭。哎呦，讲心酸目屎相干流啦！
0: 啊，再搁讲到金牌啊这边哈，
1: 对，想生病咧想咧咧想这个做啥物开支啊？

0: 心酸目屎相共流，我想着讲无人亲像我遮歹命，这条死路敢着行，头家拍骂唔惊听。回京想做翁西祥，哈、哦，他伊感觉伊的生活内底都那亲像翁西祥，
1: 翁西祥内底拢无希望啊啦，吼、哦。人讲一生真正歹环境，自恨天公讲无公平，自古风言多不明，啊，莫非也是命生性啦？
0: 伊咧耽误人啦，
1: 我那足悲惨的哈。
0: 个关心比袂烟花盖，七心七命无人知，我命天地有记载，心肝。

0: 即嘛讲完即个哦，做金块啊了，我开机啊出场啊哈。讲开机来到门下口，看见金块啊，讲目屎流。一时我来想袂到，卡铃棒牛啊，剩一头。
1: 啊，卡铃棒牛啊，剩一头哈。伊讲伊一时想袂到，
0: 嘿啦，伊话啦后悔啦。
1: 哈，伊嘛袂当，伊嘛无该讲啊，伊盗用公款呢。
0: 唔敢讲，反正开都已经开去啊，你吼。
1: 讲军哩为着啥代志，实在讲予我知机。
0: 就甲我牛，你讲起现在。事业无趁钱啦，
1: 哈、啊！一个叫伊讲，啊，一个就甲讲啊啦，
0: 哈！
1: 讲金块啊，听到哭个啼，永远袂得出头天。看君你来怎注意，万般顺从你心机，看你安怎拍算啦。
0: 即马算讲金块咧，甲讲啊，开始啊嘛，就讲话啊，
1: 哈！你讲我就顺你的意，安尼意思啦，哈！
0: 啊，开始啊，听到讲吐大亏，因为无钱。真吃亏，想要甲人做走水，本钱就欠几大堆。
1: 啊，要甲人做走水，但是就欠本钱呀、啊。
0: 好、欸，
1: 走水爱进出口啦。啊，进出口是好听啦。
0: 对啦，招数。

0: 我甲阿君啊想一个，同生共死咱两个，阮哩本钱欠偌济，用价来骗阮头家。
1: 哎，合理合说，
0: 啊，你到底欠偌济啦？
1: 合理合说，安尼啊，迄、那个金块啊，讲要骗人头家安
0: 尼吼，
1: 哦，这么继续啦吼，伊、迄个。
0: 这实在歹路唔通行啦！
1: 啊，无法度已经走到这个所在，咱平常就讲人吼，到这个时阵啊，真正这唔好啊，但是无法度吼。啊，即马这个开始啊，就讲啊，吼，开始啊讲，本钱就欠五六百，看要倒位通去杀。若有好价，甲我价，是咱命中有争差啦。
0: 啊，这就真正歹路唔通行，但是就全那个聊落啊，
1: 这就是。这悲惨结局的这个开始吼，安尼就一直落去啊吼。
0: 所以呢，金块讲吼，将我的手款提给你，和滚汤好做本钱，骗我头家怕唔见，忙被甲滚

0: 伊动机，
1: 啊，
0: 小群体好伊啦，要甲头家讲
1: 伊拍命啊，哦，
0: 就是，
1: 啊无，唔是啊无，无得交代你吼，就算我要共心共命，要做伙行啦吼，哦，讲，迄个开始也得讲讲吼，啊，今日和牛啊，你愿做，手款多好卖五百块，有钱我就做头咯，有钱。

0: 摸多久，跟人走水不真舒，人的文明天来自破康索啊，丁仙窟，
1: 哎呦，
0: 陷入罗网了啦。
1: 这句就听有啊，
0: 好讲破康索啊，丁仙窟啦。
1: 是讲用500块要搁拼一届，结果哇，煞破康索啊，丁仙窟，
0: 遭罪咩？
1: 是哦，讲卖珍珠啦吼，来啊，即马继续落去吼，真惨吼，讲珍珠兴叔讲来看见啦。全部充公落官司啦，各罚一千，接住死哦！这是天地要绝医呀！
0: 啊，这个叫去红罚一千块啦哈！
1: 对你无钱啊哈！
0: 500块做本钱啊，珍珠过去让人充公去。
1: 500块可是个偷鸡骗的你哈！
0: 啊，500块是金块的手环去等的啦！
1: 丢啊，已经山穷水尽啦哈！
0: 嘿，讲哈啊，个红罚一千块，再注死你罚再注死哈！
1: 这是天要绝医啦哈！
0: 哈，讲官听罚喊一礼拜。等来讲好音乐仔，讲恁囝的命太真歹，那无立官厅咱厝来，1000块那无去立吼，啊，就去人官厅就来掠人啊啦。
1: 对哇、啊，你无去共立，你无去共立嘿，你人一定掠呀吼。讲为着这站要安怎，恁囝想会过长山，母亲放心，唔免看，写批来安母的心肝，有可能叫人掠去登山一边去。
0: 哈、啊，恐有这拄着这件代志，就是爱过登山啦。
1: 哦，爱走啊啦，吼、哦，爱、啊、走啊啦，嗯。
0: 讲母亲想到真忧愧，唔敢甲囝来理赔、
1: 嗯，
0: 10块予你做收费。世上出生规大堆，即马就是七上八下，你想讲啊，这出生要安怎啦？摕10块给因囝去做收费啦，哈！
1: 真正实在是，这老母是作伟大哈！啊，钱开了，但是无多啊，囝要走嘛，才给伊收费啦。
0: 罚1000块，乖，赶紧钱10块给伊做收费啦。
1: 爱走啊！这应该是拿不起啦，拿不起爱走啊！
0: 哈！
1: 哦，啊，无去用掠去啊！哈！讲不孝囝儿要来去，这个囝就讲啊啦哈！讲不孝的囝儿要来去，赶紧甲母来收拾，怕算敢无法度通转来乡里，踮在世间，可能也无几年啦。
0: 啊，安尼个做老母的讲哈，烦恼。

0: 人家外头去找金花了啦。
1: 哦，安尼哟。
0: 我来到新店，甲娘讲，心肝哪想哪发红，都来脱身较定动，甘愿甲君你来望。还有两个小舅讲要脱身啦，哈，啊，就迄个改讲伊甘愿要甲伊做伙啦。
1: 金快啊啦，哈，金快啊，甲这个开始啊讲啦，哈。
0: 啊，就即马就咧看环境啊，
1: 哈。是啊，安嘛咱继续落去啦，哈。讲现实头家伫外口，啊，查某规定讲伫外头，双人赶紧来逃走，甲君啊实在。有至高啦！
0: 啊，两个要逃走啦！
1: 真足好个啊，两个即马要参详小报小路啊，要来走啊！
0: 嘿，因了这小船走啦，这个私奔又不一样
1: 了，啊，
0: 反正只有这逃走啦，哈。讲双人参详要脱身，叫你话心肝得主神。
1: 我愿甲君你做阵。
0: 讲双人参详要脱身。
1: 叫牛心肝着主神，
0: 我愿甲君啊你做阵，
1: 唔甘放离我爱人。
0: 啊，我即马就叫阿君啊你先等。
1: 你娘啊才对后尾问，
0: 讲等底你我唔免算。
1: 生命都只到下昏。
0: 啊，讲因的生两个人的命要食到下昏尔啦。
1: 走无过就是注定要安尼啊啦，吼。
0: 啊，一个讲叫伊你先等哈，一个叫伊在对后尾问啦，

0: 哈。
1: 对
0: 啊。啊，金块改讲吼，当地你唔免跟我算啦，
1: 哈，
0: 唔免算啊啦。
1: 那无过生命，就是到下到食到下黄昏尔啦。
0: 啊，就叫牛啊，你来交代，紧对头前行出来。
1: 花对后面来等待，两人要死，讲无人知。
0: 哈，啊，就是讲当地唔免算啊，佮要安尼吼，真的吼，
1: 小错啊，小错啊，哈。
0: 哈，讲金块一时走过手，一世了局到家收。
1: 别人有想长岁寿，一命甘愿放水流，放水流啦。放水流哦，
0: 咱大家想要当命吼，啊，伊说一命甘愿放水流
1: 哦。啊，都闹意爱着有时阵吼，共生共死啊，共命吼，哈，啊，都不得已啦，五不三种，但是咱也是讲真的要珍惜生命啦，什么代志拢会过，
0: 啊，唔免安尼。听戏啦吼，听戏。
1: 对，看戏看戏哈，嘿。
0: 拄着代志还是爱细致啦，
1: 哈，
0: 我只是想袂开呢哈。
1: 来。
0: 好，即马继续看因安怎来行头前的路啦，
1: 来。

0: 人来等待，看牛行对小路来。牛你心肝有实在，甲牛啊讲死讲是应该啦。
1: 哎呀，唔通啦，吼，唔通想要死啦。
0: 是哦，啊，无啦，故事啦，吼。
1: 啊，讲啊牛啊，一时行来到，看君徛伫巷仔头，今生到这是最后，前途甘愿放水流。
0: 讲看见云河放声啼，讲予青天明月知。万分无底通讲起，到这该死不该生。
1: 哈、啊，哎呀，真正是吼，讲要讲予青天明月知。
0: 你看这心已经活完啦。
1: 啊，看到云河放声啼，讲予青天明月知，哈。这阿叔真正是想袂开啦，
0: 真正哈。
1: 讲世间一切来看破，你咱原是共心肝，就今仔摕来白烧碗，这是该死不该活。两个佫想着讲吼，生死一定要白做伙安尼啦。
0: 反正共生共死共命共命去啦吼。好啦，好，咱佫继续啦吼。
1: 就今仔白烧碗，即马刷来佫要白卡呢。
0: 嘿，啊，咱就继续甲看啦吼，大家听就好啦吼。讲手今仔摕来。白卡腿，那死了后未拆开，心死才能做一位，永远阴间通相随啦。
1: 哈，真正无彩啦哈。
0: 对哦。
1: 讲甲君恋爱情义好，甘愿当死性命无，离开世间未登道。
0: 水桶，
1: 看到水底哈，看到讲水桶一下落运河，
0: 安尼就跳落去啊哈。
1: 这应该讲离开世间未登到
0: 水桶一下落运河，
1: 啊，两个就去跳河啦
0: 哈。是啦，啊，跳落去了，讲双人跳落运河来，天光时手讲才浮起来，来看一人叫无彩，医生叫好。才收埋啦！
1: 哎呦，有就是已经新闻报出来啊啦，
0: 吼！
1: 讲金块老母靠歹命，这是边关费心情，个人甲看就知影，无通亲身念予恁听，恁家己看啦，吼！迄、那个世代还佫无录音带嘛，无录音带，所以呢，无通亲身念恁听，人即马是要推销册啊啦，
0: 哦，
1: 叫大家去买。这本歌词来看
0: 哦，讲运河之岸到这真啊，一对翁某讲真可怜，真有心色在内面，在店在卖，讲我做陈玉珍啦，
1: 玉珍汉书簿在卖这本册啦，
0: 哈，讲
1: 真有心色在内面，这本册真正有心色啦，哈，
0: 爱看内底才知心色到倒位啦，哈，
1: 伊讲无通啊，亲身念予恁听啦，
0: 哈，
1: 你来买册嘛，哈，
0: 爱
1: 去找陈玉

0: 丁啦，
1: 哈，
0: 好，讲到这，甲伊来接济。
1: 要甲朋友饮小时，
0: 大家做伙是福气，
1: 看到大家大赚钱。哈，
0: 啊，人伊这本伊这个当初的这个歌词吼，伊是伫卖册啦，
1: 伊
0: 并无像迄涂家电话伫咧哪讲哪唱的艺术。
1: 对对 对，人咧算在做这种。迄、那个册的这个推广，爱甲这个故事讲出来啦，吼、
0: 哦。哈、啊，迄当阵来出版社，哈，出版社，伊当阵开始无音声堂哦，来讲个无音声堂啊，留落来啦。
1: 无啦，拢是用记载啦，吼、
0: 哦。
1: 这个是迄个叫做《运河悲伤曲》，甲伊这首歌有是毋是有牵连？
0: 好，后来有编作这个电影，吼，大家看啦，电影
1: 嘿、哦、
0: 啊，所以才有迄首咱台湾歌啊，唱《运河》。
1: 鼻息剧，
0: 好，温和鼻息剧哈，一首真简单，但是真好记的歌曲啦
1: 哈。
0: 啊啊，这出戏嘛真有名，只不过是咱用不同款的方式呈现在啊，咱的听众朋友头前
1: 哈。
0: 好，啊，咱来啊，用着这个时间，跟大家好朋友大家来分享着台湾歌词念歌
1: 哈。是，
0: 啊，咱今这本。
1: 金块运河记新歌啦，哦，就甲大家讲到这。
0: 啊，好，好，阿恁时间啊，各位啦，哈，恁时间到点进前呢，都好，唐阿来选播一首好听的台语歌曲，为好朋友安排一首江辉所演唱的《牡丹花》，甲好朋友再讲，咱不得四季春，
1: 空中再相会，
0: 啊，一个单元。

0: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爷人了。
1: 哎呦，顺爷哥，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唔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爷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1: 真紧的哟，应该夹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唔同爱，强雄中澳顺爷太师师。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4: 哦，可能天子岩的背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失烟弹，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3: 哇，懂得人讲呢。
4: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3: 大家共同关心，问新年的严厉脱开。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部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怒开，万事拢顺心。有一挂歌曲吼，头一句才唱出来，咱就感觉真熟悉。这可能是咱细汉的时阵，捌听过阿公阿嬷唱过这个歌戏，嘛可能是爸母捌喊过这个老歌。还是细汉的时阵，陪咱乌乌滚的这个摇椅那歌，今仔日的主题叫做古曲调新潮流。咱要来欣赏五首歌曲，来看卖啊，这个创作者安怎把熟悉的声音放入去新歌内底。有的借用经典的旋律，有的唱起传统歌谣，有的是把这个戏曲的角色加唱调，唱出这个时代的感情。他这首歌曲先来安排张荣荣加蔡依德对唱的歌曲《故乡的爱》，作词作曲张燕青，编曲向仲伟。2013年由豪记唱片公司出品。这首歌曲是用男女对唱，唱出分开两地的这个思念和等待。唱到一半，咱会听到熟悉的歌戏调，也会听到新骑白马的唱段。看出四平贵甲王宝钏的故事，古戏出来底等待见面的心情，更入去今仔日的情歌内底，有缘会互人足感动的，做伙来欣赏《故乡的爱》，蔡依德甲张荣荣对唱，大家做伙来收听。